0: 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翻江鼠蒋平急的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的小建模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了，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仁有个三长两短，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仁。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到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邀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翻江鼠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2: 魔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1: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3: 方叔安就晃脑，你别，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绥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肯定不好办了。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渊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回来！” 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失。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
1: 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四亮四不亮的时候了。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翠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院，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劲了。心说我初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随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为，夏随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他也不能活呀。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随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站个勇字，第二站着个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随良，论经验不及夏随良。那么夏随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剑魔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个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院。刚打到80几个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敌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众位见光见光，别碰着你们见光见光。驾驾。”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的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 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
2: 你娘嘞，我说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随良去送信儿，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牙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
1: 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残头萝卜缨子凑掉老婆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了，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酒如飞到里边见夏随良送信儿。夏随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心里他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云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儿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剑魔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
3: 白老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得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
1: 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了，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随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我说那谁呀、啊、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啊、叫方叔安骑着，哎呀，这丢死人了。不但夏随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随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
2: 一名都不假，我胯下压骑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
3: 哎，夏随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
1: 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
2: 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1: 这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2: 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 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
3: 这
2: 夏遂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可以，我们现在就放人，
3: 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
2: 夏遂良让方天画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遂良。夏遂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今儿个让你多活几日。方帅，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3: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方叔安，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3: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2: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这时蒋平说了话了，
4: 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
2: 夏遂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我你是哪位？
4: 番江属蒋平是也。
2: 哦，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4: 一点都不假。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儿而论，您只管放心。您要不相信方树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们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啊？
2: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4: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2: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
1: 让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服这则，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二，大家更注意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摸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呢，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全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了，这人的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的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呢、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范江叔、蒋平冲着方叔安点了点头，行啊，瞎子有出息了，
2: 嘿，老剑客们能没出息吗？
1: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4: 是。
1: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得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4: 大师，
1: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蒋矬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建模，他也累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 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

0: 小建模排的第六位，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福州诸葛鸳鸯，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绥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诸葛鸳鸯，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逼的，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一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下随良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这诸葛元英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立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钺。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喜楼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可以。两条。一，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虽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30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摸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的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 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夏遂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爷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叔安，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暴打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的汉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遂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遂良把火往下压了压，狂徒，尔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遂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遂良是搂头便砸。夏遂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遂良的太阳穴。夏遂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遂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大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 黑的汉轮棍又砸起来了，夏遂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躺，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大汉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遂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儿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遂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遂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弹亮亮亮亮亮，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好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净给我丢人呢、啊，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
7: 是。
0: 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撒袋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音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遂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遂良啊，还认识我吗？你一开始夏遂良没认出来，等他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尖匕首月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恩兄，您挺好吗？小弟 给您磕头了。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说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存良也不抬杠了，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来？从家来。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儿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7: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
0: 随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鹏来陛下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随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
7: 听。
0: 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夏随良还有福的人儿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儿。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 俺50年没露面了。

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遂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遂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遂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遂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遂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遂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儿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茂。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遂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劫你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劫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儿，一直陪着他，两个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

0: 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啪的一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 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交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 怎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儿。
1: 我跟他了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现在是上午9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日
1: 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
2: 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6: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一场车祸剥夺2条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却又奇迹般诞生。惨烈现场在诉说着一个怎样的悲情瞬间？
7: 孩子受到挤压，从母体飞出去，
6: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众人爱心接力，奇迹宝宝能否平安？加害者与被加害者家庭又该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本期《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在一起惨烈的事故当中，一对夫妇被夺去了生命，但是就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他们的小宝宝却奇迹般的降生了。接下来这个闯过鬼门关的小宝宝会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夺去他父母生命的肇事者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4年3月18日一大早，在厦门打工的赵庭元带着怀孕10月的妻子匆匆出门。
1: 我嫂子说她肚子痛吧，快到预产期了嘛，可能是去生小孩吧。
6: 预期的幸福没有降临，一场横祸却不期而至。

0: 你是事故的刚才报案的当事人吗？哎，那现在受害在现场，那伤者这个受伤情况怎么样？
1: 当时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这个一部这个重型货车就停在这个角生路的这个道路的右侧，一部摩托车倒在这个货车的左后侧，大概距离大概12-13米左右。哎，那现场是有当时看到有两个人是伤者是倒在地上，肇事这个重型货车驾驶员还留在事发现场，应该说他也比较惊恐。
2: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大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右拐，结果撞上正在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上正是赵廷元夫妇。事故发生后，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第一时间拨打110报了警。民警在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生命。
1: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2: 伴随着小生命的啼哭声，两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
3: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相信每个人心中啊都是五味平。我们既为这起事故呢感到痛心，也为这个奇迹般降生的宝宝呢感到揪心。现在这个宝宝状况如何？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审理的？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到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庭长，本案的主审法官郭庆法官，有请郭法官。
2: 郭庆，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庭长，2013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2015年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福建省优秀法官。
3: 郭法官你好。
4: 罗旭你好。
3: 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媒体和公众特别关心，是因为事故当中啊，有一个孩子奇迹般的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
4: 发生事故以后呢，从母体里面飞出离母体几米远的地方，然后呢，带着他的胎盘孤零零的降生在马路上。
2: 车祸现场诞生的婴儿，第一时间被送往厦门市海沧医院进行抢救。
5: 因为他出生以后是在公路边上，那我们不能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满身都是沙粒，然后呢，脸部有擦伤啊，肩部皮肤也有擦伤。
2: 方梅医生感叹生命奇迹的同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一份爱。
5: 那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自发的到医院来探望宝宝，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就是有的人是带着小孩子来让孩子来看这个宝宝，有的人呢是送那些生活必需品，还有玩具，还有甚至连他上学以后的书包都有人送。
2: 他叫郑丽娟，厦门市海沧区的一名志愿者，车祸发生那天开始主动承担起宝宝的临时妈妈。宝宝人生的第一个晚上就是由他陪伴度过的。特护病房外还有和郑丽娟一样的爱心妈妈在病房外边等待着，爱心在不断接力中。
6: 这个事件起来的时候，当时对我们厦门来说确实反响和冲击真的是最大的，我们马上就发布了一个就是定向募捐的一个倡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是源源不断的，我们每一天的那个款项都有更新。那最终的话，我们海沧红十字会的募捐的款项是80.12万。
2: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婴儿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家人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赵平安，更多的人称呼这个孩子为奇迹宝宝。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于车祸发生当天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7: 在这一事故，我们经过现场勘查，特别是调取了周边的一个视频资料，就认定应该是大货车驾驶员他在超越同方向的摩托车后右转弯，应该说转弯角度过大没有注意他的车右侧的一个车辆的行驶动态与那个摩托车发生碰撞，应该负这起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我们来依法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移送起诉。
3: 这起案件啊，这个新闻媒体之前的曝光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高关注度是不是也对咱们法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4: 啊、应该有，因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是后果非常严重，这个案件应该怎么样判处刑事处罚，这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我们又感到一定的压力。
3: 这起案件到了咱们法院之后，咱们是怎么审理的？
4: 嗯，这个案件首先就是案件发生以后呢，交警着手责任认定以后，就是一个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这个的问题。那么民事赔偿首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在海昌法院的一个交通法庭进行先行调解，如果没有调解的话，就等到刑事案件起诉后的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那这个民事赔偿，我们是引导他们进行协商处理。
2: 车祸发生一个月后，肇事司机和被害者双方家属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人员来到海昌区人民法院交通法庭，在法官主持下就车祸经济赔偿问题进行民事调解。然而调解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
8: 死者家属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笼统的打包160万，那么司机的老婆过来，他们说那个赔偿的太高了。
9: 当时他们车主表示，我最多只能赔10万，10万我还是去接的，因为我买车已经欠下钱了。
2: 经过先后三次调解，双方家属以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三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保险公司赔付112万元，肇事司机家属赔付26万元，总计赔偿138万元。然而就在要签调解书的那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9: 那个体质宝宝去检查一下，他说里面脑积水，那就是这个小孩子还有危险，
8: 所以希望说司机这边再加一点钱。那么司机他老婆就不愿意。
2: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调解再度陷入僵局。
3: 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事调解没办法进行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请郭法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4: 这个民事案件的调解赔偿没办法调解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入附带民事诉讼。那么产生的后果，一个就是被告人没办法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他没办法得到从轻的处罚，还有一个就是提及宝宝的医药费仍然没有着落，那么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处于一种这个悲伤的情况，无法得到释怀，
3: 是最终事情没法解决啊。对，在这个时候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4: 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法院就是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和执行的一个问题，然后引导他们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折中的处理，体会双方的一个对方的难处。
2: 民事调解困难重重，签字当日却又生波折，
10: 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刑事审理广受关注，案情清晰，法官为何又要化干戈为玉帛？
4: 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赵廷超，死者赵廷元的弟弟，事故发生后他在医院法院两个地方来回奔波，哥嫂去世，除了还在医院的小平安，哥哥还有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如何继续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10: 医疗报告我都拿回来的，就是这个小孩可能脑积水，以后要做手术，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2: 而肇事车辆司机郭建才一家生活本就困难，一场灾难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8: 说司机这边的话，他确实家庭情况也很困难，司机的大女儿就后来就辍学了，然后后来他老婆又检查出说有尿毒症。
2: 经过工作人员不懈努力，肇事方家属同意再多支付5000元赔偿款，赔偿金额最终确定为138.5万元。遇害者家属也应肇事司机家属要求出示了一份谅解书，双方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这场一波三折的民事调解终于尘埃落定。
10: 遇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是不好过的。
3: 谅解书在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谅解书就是在我们一个刑事诉讼和2012年修改以后有一个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是说原被告就是受害人和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成协议，然后被告人对他们进行真诚的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后，这个是一个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
2: 2014年5月3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海沧区人民法院将这起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交由家事法庭进行审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本来应该由刑事法庭来进行审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呢，最终是由厦门市海沧区的家事法庭来进行审理。郭法官，在这当中咱们法院有什么样的考虑？
4: 我们海沧法院的家事法庭成立于2013年4月份，受理的案件范围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还有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和部分被害人为未成年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小平安就是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案件是分到我们庭来审理。因为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未成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我们这个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因为我们家事法庭呢关注的是一个家庭，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2: 一起交通事故，两个家庭遭受打击。为了更好地审理这起案件，郭法官在案件审理之前决定走访双方家庭，了解更多情况。
11: 好哈，连三个月了是不是？
12: 哎，今天
11: 18号对三个月嘛？
12: 今天就是三个月，
11: 三个月，
12: 刚刚三个月。
11: 小孩子上大学了，
13: 对呀对呀，所以我很久没抱这么小的了，
11: 真的吗？谁呀？哎呀！
14: 里面这家，就这家。
2: 为了让遇害者家属真正谅解郭建才的过失行为，化解两家的心结，郭法官带领郭建才两个女儿前往遇害者家庭看望奇迹宝宝小平安。
11: 谢谢主管，
15: 小宝宝已经上了多少镜头了，从央视到地方媒体。
3: 郭法官，在案件开庭之前呢，我知道您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去走访双方的家庭，而且还带着肇事方的孩子去看这个奇迹宝宝。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认为说有一个基础，就是可以化解这个仇恨，消弭仇恨，让人间充满爱。因为这个案件呢，小宝宝一家呢已经承受社会的，他们已经释放出他们对被告人一家的善意，然后我们走访他的小宝宝一家呢，主要是倾听他们对这个案件处理的意见。那么听到他们表达这种谅解的意见以后，我们又去走访了被告人的家属，看到他们家人呢也很善良，他们也表达出对宝宝一家人的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引导被告人他的两个孩子到他那宝宝家去看望他们孩子。我们认为说，他们这种大手拉小手，可以干戈化玉帛。
2: 2014年6月25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6: 被告人郭建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9: 被告人郭建才，你没想到，就因为你那么少看了那么几眼，奇迹宝宝出生在马路上。
17: 我现在家庭的情况就是，小女儿在读高一，大女儿在大二。再加上我老婆，那个现在都检查出那个慢性肾衰竭，已经就接近尿毒症了。基本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3: 这起交通肇事案件，交警方面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货车的车主郭某应该负全责。那么对于这个认定，郭某是否认可呢？
4: 这个他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是没有意见，但是呢他在庭审当中也提出说，他这个大货车存在盲区，所以才产生这个事故。我们在驾驶当中都更应该多看几眼，才能避免这种事故的产生。
2: 一起两死一伤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判决却又为何从轻量刑？
4: 酌情考虑，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
2: 案件最终尘埃落定，奇迹宝宝现在状况如何？
18: 你看
2: 他，
18: 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
2: 法治天下之车轮下奇迹宝宝。2014年7月2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19: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今天对被告人郭建才交通肇事案进行一审宣判。
20: 判决如下：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 被告人郭建才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17: 很感谢这个法院，还有那个对方家属的谅解啊，社会新闻的关心啊，让我能够在社会上努力改造自己，回归于这社会。
2: 这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呢，最终咱们法庭宣判是判肇事司机郭某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为什么这么判？咱们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在这个案件的量刑上是这样子考虑的哈。刑罚规定呢，他这个死亡2人，受伤1人，这个是属于情节恶劣，应当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呢，这个郭某呢，他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在现场打电话报警，并等待交警到来。案发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是可以认定自首。那么自首，刑法上规定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这是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就是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个是一个酌情从轻的处罚的情节。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这两个情节以后，给他确定的有期徒刑3年。那么再考虑一个他这个家庭状况和他的悔罪表现，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那么酌情考虑，最后缓刑是5年。
18: 医院这边又跟他看了一下，海沧医院又去看了，好像成长状况还是不错，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定期看。最近他又回老家了，不懂得现在情况怎么样。
13: 这个宝宝最近情况怎么样？
21: 还好一点，
13: 他在跟老布那个什么水肿，现在
21: 做了手术了
13: 是吧？那又开颅还是怎么样？是开颅
21: 啊？那个时候很小嘛，没开颅。
13: 非常标准，
18: 专业知识，
13: 抱婴儿的姿势。哦，一岁的就是3月份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21: 过年
13: 的。哦，过年的啊，你看他，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上次我们来就是跟他玩，哎呀，那个可爱，
21: 现在还差一点，就是现在不会走路，说话怎么不会
13: 说？说话都不会说啊，会不会说一两个词？
21: 不会啊，
13: 奶奶什么的。
21: 他这个就是后鼻炎，这个后鼻症。
22: 你想就行了。
4: 了解到就是小平安现在是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呢，头部经过手术以后呢，现在只需要说经常去复查，但是健康成长呢，现在是。那么对郭某一家人呢，我们有关注，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的妻子仍然就是说身体健康还没完全恢复，但是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两个家庭都已经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3: 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社会各界也表现出了大爱和善意。那么这种关注对于咱们法院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这个社会大爱的关注呢，对我们法院审理案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小平安一家人接受了社会的捐助，社会的大爱，他们爱的反馈，爱的传递，一直下去，从小平安家人延续到郭某一家，从郭某一家延续到我们社会，所以呢，整个社会的矛盾得到化解。
3: 太好了，一个原本非常惨烈的案件，但是经过所有人的努力啊，最终演绎成了一出温情的人间悲喜剧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0: 发生这么一个悲剧，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我觉得海沧法院呢，他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更多的是从法理、人情，以及呢，也就是说，在坚持法律的背景之下，考虑到了这个处理这个案件，怎么才能够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高度的统一，让法治展现出它的威严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性的这样一种力量关怀。也就是说，法官呢，他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一个法律的面孔，他更多的想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人性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这样一种支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23: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2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2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两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五十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升。
23: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为了房子，女儿一纸诉状寻求法律公正。
26: 房子我也跟着干，啥都没有，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25: 为了房子，母亲当庭下跪寻求公正判决。
27: 我是说不是的，我这官司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28: 在这个家庭这些矛盾过程中要把亲情放在第一位。
2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一家人啊，原本是和和美美的，但是因为房产的问题呢，亲女儿就把70多岁的父亲、母亲和他的亲哥给告上了法庭。这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25: 2013年，蔡连明夫妇以及儿子儿媳所在的村庄纳入了拆迁范围，根据拆迁政策，可分得4套楼房和一些补偿款。2014年4月。就在一家人沉浸在乔迁新居喜悦中，女儿蔡文双将父亲蔡连明、母亲卢凤书以及哥哥蔡文宝、嫂子赵凤玲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自己曾在26年前出资共同建设过未拆迁的老宅，要求拿回这4套楼房里面属于他应得的那份。一 场民事诉讼就此开始。
9: 就那个做的啥的是点儿，都盖房我那院子大哈，全是我弄的，房子我也跟着干。我说我过总统去了，我啥都没有，我不要行，你得给我一个礼物。
25: 母亲不认为女儿曾参与投资建设过老宅。
27: 我们祖宅，我闺女她要有户口，她要是占着地，她要是那个户口她存在家，不用您说，二姨全做主。她结婚26年了，等着一瞅弄楼房嘞，一瞅着到弄楼房跟前嘞，一口咬定便要她那俩门，这她喝不跳情理吗？他也不喝不上情侣。
25: 母女两个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庭审过程中，母亲以当庭下跪的方式否认女儿的说法。
27: 我说朱法官，我求求你了，你瞅瞅我孩子还好老实，我是双目失明，我这官司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25: 同时父亲也否认女儿的观点。
10: 房都是我盖的，你们这个他一啥证据都没有。
25: 全家人都反对女儿的观点，那么女儿究竟是有没有参与过投资建设呢？
11: 其实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呢，碰上房屋动迁啊，又给安置房又给补偿款，不是一件坏事儿。但是这一家人呢，却因为这点东西呢闹得亲人反目，亲闺女啊把自己亲爹亲妈还有亲哥告上了法庭。这件事情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是咱们北京市模范法官朱正同志。有请朱法官。好，朱法官好。
28: 莫西你好。
11: 哎，朱法官，听说当时庭审的现场啊，这70多岁老太太当庭就给你跪下了。
28: 是啊，
11: 是吧？这一般人就吓懵了。
28: 对，
11: 当时你作为法官，你看到这一幕，当时心里什么感受啊？
28: 刚开始确实给我吓一跳啊，
11: 吓一跳。
28: 因为庭审的过程中，老人啊，这个心情啊，突然的就激动起来了，然后跟我说是这个，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啊，这个他是一种污蔑或者是一种诬陷啊，情绪还特别激动啊，当时失声痛哭，
11: 失声痛哭，
28: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宣布一下休庭，缓和一下这种气氛，后来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一下家访啊，去家里走访一下，产权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叫物权或者叫所有权，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东西是谁的。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这样的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复杂化了呢？就是在于证据规则这个问题上。
11: 什么叫证据规则？
28: 就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像产权、像所有权或者说物权，这样在证据的审查上面的这个考虑上呢，当事人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啊。他没有什么证据，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是没有。
11: 那有什么呢？
28: 有的就是证人，
11: 证人
28: 有的是证人，
11: 他父亲，
28: 一个是他父亲，再有一个是当时的工友。
25: 经过法庭调查，在蔡家未拆迁宅院中有两处房产，分别是父母居住的143号和哥嫂居住的141号。大家都对父母居住的143号房产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是哥嫂居住的141号房产。为此，妹妹说自己26年前曾参与投资建设了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不认可女儿的父亲，此时却站在了女儿一边，认可女儿应该有她一份。
9: 88年盖房，87年拆，是吧？那会儿找办公的不好找，刚开刚改革开放嘛。我去村里厂子哈，都是我那个一下夜班去厂里给我拆房去。早点我得给买了吃了不成啊，去那拆房去。
10: 我说那个闺女跟儿子一样，闺女也照样养活。我说他咋不应该他得呢？他说那个，他是外庄的。
25: 同时，妹妹也出示了当时一些帮工的证词，证词中说，确认有过帮工，但是是属于无偿帮工。母亲当庭否认女儿的说法。
27: 你这个文章咋弄？我抓人谁都知道，盖了3层房都是我操持，我儿子帮我干。
10: 我母亲盖了房以后，我又都是重新装修，结果都漏，这全是平房的，那是瓦房啊。漏雨什么的全是我自己又施工了。
25: 为此一家人分成了两派，父亲和女儿认为应拿一份，母亲和儿子儿媳不同意。那么曾经参与建设 是否就能分得一份房产呢？一家人分成了两派，女儿是否能拿到一份房产？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28: 嗯啊，当时的这个上班的一些领导，用来作证呢，证明他当时盖房的时候啊出过力呀、有过这方面的这个付出啊，
11: 对，那按说出过力，而且又是这家亲闺女，对吧？从这个法理情理上讲，应该有他的，对吧？作为咱们老百姓，
28: 是
11: 肯定会这么理解。那你作为法官，您怎么看？怎么断呢？
28: 那么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个什么其他问题？就是你出过力，你为这个家庭添过砖啊，加过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我们是不划等号的。
11: 不划等号。
28: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对吧？但是我们又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个体。那么你比如说，我回去。给我父母做顿饭，我是不是要向我父母收钱呢？是吧？如果把这个市场经济化的东西我们引入到家庭的这个规则里面，显然是不适用的。那么你作为女儿，当时家里在盖房，我说我请两个人过来帮帮忙，或者是家里盖房的这个工人在吃饭呀，我给他做个饭，那是不是这个房子盖好以后，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房子的房产多少多少多少？那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主导盖的？在谁的地方上盖的？这是我们要审查的一个。
11: 这更重要。
25: 据了解，有争议的房子是在80年代初建造的，刚开始是一间简单的民居，在经过20-30年的变迁，房子的结构和装修随着经济富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简单的民居到砖瓦结构，从砖瓦结构到二层小楼，到拆迁前的三层小楼，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经过法庭调查后，确认女儿蔡文双提供的证据不足，所以不能分得哥哥房产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考虑到女儿嫁出去26年，过去也曾受过一些苦，也想让女儿获得一份。父亲在法庭上又提出，儿子没经过父亲允许，私自去办了这门牌号拆迁，所以儿子的两套房所有权应该是父亲的。父亲想着，如果能将儿子的两套房先归到父亲的名下，父亲就可以拿出一部来分给女儿。
10: 因为我都是我盖的，不是，我又没分家，这主要这个那啥，当家人都是我呀。
25: 对父亲的这番话，儿媳妇则是很不满意。
2: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说我父亲，您说我这个丈夫又是一个老实人，对他也没有什么虐待过，也没有什么骂过他，给还经常给他买东西，他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一分楼房，他为什么他不给我？
25: 然而这个时候，母亲和儿子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儿子居住的141号房屋最早的所有权是叔叔的。叔叔无儿无女，是儿子经常照顾叔叔，在叔叔去世后出殡时也曾为叔叔披麻戴孝，所以就能证明是叔叔将房子过继给了儿子。
10: 对，我叔叔死以后就是什么过去有实行那种什么打幡摔盆这就是过去的一种继承仪式。
27: 在那过咱们农村继就是呢继承人就是我儿子。
25: 那么按照母亲和儿子的说法，这种农村习俗是否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28: 农村有些习俗，比如说在这个人去世以后，办理丧葬事宜的一些重要环节，是交给这个死者认为最重要的人去办。所以说当时这个儿子都提出，这个人死亡了以后，我给扛的幡，我给摔的罐，所以我当然有权利从他手里，从这个死者手里得到他相应的这个财产。
11: 是，
28: 我不可能说是你给他摔了一个盆扛那个幡，这个房子就是你的，这是不可能的。你连派出所这个户籍证明都不可能来等同于你的房屋所有权。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一种行为，农村一种习俗。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从侧面来说，农村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证据，综合的考虑他说的这个情况。
11: 那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28: 你比如说就是建房，这个房谁建的呀？是吧，谁出的资啊？这是最简单的，是吧？我们说房屋虽然没有所有权证，但是这个房我一砖一砖一砖我给起来的，我当时 在这方面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25: 就在法庭否认了民间习俗能继承财产的说法之后，儿子又拿出了姑姑的证词，证明说在叔叔去世之后，在爷爷奶奶的主持之下，用口头赠与的方式将叔叔的房子给了自己。对于姑姑的证词，妹妹则说出了另一番话：
9: 我三姑有聋，还是都是有点神经，有点毛病。
26: 我三姑都没做账，我三姑上我那儿治苦。
25: 爷爷奶奶的口头赠与是否就能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11: 双方啊这么纠缠这个问题啊，这个纠结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口头财产赠与的问题啊。这儿子说呢，这中间是几个亲戚是吧，说了这房子就给你了，就赠与了，所以呢他就去办了这个门牌号。那如果说真是这个口头说一说，这个在法律上能够采信吗？
28: 这个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赠与合同这个问题，赠与合同一定是书面的，一定是书面的。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赠与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就不能再找到他说，你这怎么找他就没法找了，是吧？叫死无对证也可以说。
11: 死无对证。
25: 对于儿子蔡文宝的两条举证，认定农村习俗继承仪式和口头赠与不能作为证据后，法庭又经过多次走访公安局、村委会调查，了解到所有信息，包括户籍证明，都确认141号房屋的所有权是儿子蔡文宝的。父亲所说的儿子私自办理门牌号的说法，是否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呢？
11: 为什么双方会关于门牌号这个去办理，有没有告诉父亲，双方会争执起来，这门牌号有那么重要吗？
28: 这个就是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农村地区它的这个平房的建筑现在是没有所有权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屋产权证我们房屋产权证一般是在城区才有，在农村地区没有
11: 没有，那怎么办呢？
28: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说，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不能等同于所有权，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门牌办在谁的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11: 对，第一点这咱们明确，
28: 这是明确的，
11: 对，
28: 因为它跟它的户籍有一定关系，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门牌号可能都在哪儿，但是它牵扯到一个户主的问题，
11: 户主的问题啊，
28: 牵扯到我们的户口本第一页，就是户主是谁啊。在农村地区办理门牌号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是有严格的规定，它有一定的手续的。虽然我们说不能等同于所有权证，但是你当时办理的时候，毕竟提供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的这个提交上，还有从这个当时我们这个镇的政府，还有我们这个村委会，可能都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那么从侧面可以作为一种佐证，结合其他的证据。在综合的认定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这种常理来分析，作为父亲来说，他说这个门牌号登记的时候他不知情，但是我刚才说门牌号登记是有手续的，你不知情不行，你不知情公安局那块你都过不去啊，而且门牌照是发一个证的呀，是给你发，你要钉在那个墙上的呀，你能说你不知情吗？你天天跟那儿住，天天都看到有一个门牌号，你说我不让我办一个门牌号。那么第三个就是父亲本身作为一个被拆迁人，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债院，跟儿子跟女儿都没关系，是老两口的，他亲自办理的拆迁手续。那么这处房你没有亲自办，而拆迁也是有一定手续的，是要经过公示的，这房到底是谁，拆迁公司是有，包括这个开发商是有一套完备的手续的。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村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拆迁，有可能你这房呱呱呱被人拆了，那么你是这个村的人，你亲自自己独立的办了一套手续，那你应该是熟知这个拆迁的这个流程的。那么反而这一套房子你没有亲自参与，那么我们说你跟常理又有一个违背常理的地方。
11: 所以您作为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这案子？
28: 就是我们最后认定了一共是4套拆迁制房，那么有2套所对应的那个宅院实际上我们认定是儿子自己建的，那我们就把这2套房就判给了儿子。然后这

0: 这两套房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那么也都归儿子所有。
1: 这听上去很公平，那双方是不是就偃旗息鼓了？
0: 后来这个当然，女儿这一方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啊，他们上诉，上诉以后呢，二审呢，但是维持原判。
2: 在经历了一审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女儿又要求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第二次审理。2014年9月，最终法院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山海民居北区2号楼2单元302号和303号房屋归集补偿款归蔡文宝、赵凤玲所有，驳回原告蔡文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的判决之后，母亲把父亲又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1: 这下子真热闹了啊！争完了这个房子之后呢，老两口又要离婚。这个案件是吧？到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光看的都看得心惊肉跳的了啊！当时您作为法官是怎么来处理的？
0: 老两口来离婚的时候，我们在立案之前给他做个大量的工作，但是老太太非常的坚持，非常坚持，就是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在之前这个一审二审房产之诉当中，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一直就是今天他打打我，明天我打打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个正常的这种审理阶段。
2: 导致父母离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女儿没有分到哥哥的房子，一气之下住进了父母的房子里。想想这都是母亲支持哥哥才有这样的结果，于是迁怒于母亲，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3: 那个老头儿，他叫张万祥，就是你这都在一边小区住。他说：“你是蔡文宝家吧？”我说：“是。”我说：“你有事儿？”我说：“你这是咋了？”他说：“不了。”他说：“你老太太这底下哭呢。
4: 我是三层。他说我们抓了一个人，哎，正在这路过，把他给领我那儿去的。他说这经过。
5: 你要跟你儿子要1200一个月工那个生活费了，你再来；不要1200生活费了，你都跟他们合唱楼台去吧。都揪着我这儿，都把我揪这个，还我是东门，都把我顺着门揪出来刮，都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来了，我差点没躺地呀、啊，我都靠到那个南边那墙那儿了。回来他们都进去吃饭去了，我搁在外头哭。
4: 那说的么我还干，我找他们去了。我说把东西我给砸了。我说你这不成心欺负人吗？你这个，我这打官司，那打吧。那我还饶你、啊。
5: 在2013年，旧历10月初2我们搬进来的。他对我压力挺大，挺天天打我。
6: 那你说你成天就到这，你咋净胡说呢？嗨。那也都是这老娃给的两下子，都这一回。
2: 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无奈之下，母亲起诉要求离婚。被推出家门的母亲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 母亲呢，跟儿子还搬出去一块住了，
0: 对
1: 对吧？这一家人好好一家人就这么分裂了，是吧？看得我们也挺痛心的。所以现在等于是房屋之争又加入了家庭矛盾，
0: 是
1: 这变得很复杂，
0: 是
1: 这一锅大粥啊。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呢？
0: 是我们说这个钱房子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以前可能锅碗瓢勺碰一碰，哎，就过去了。这回就过不去了，就打的是你死我活，经常是你去我的家里呱呱呱把东西砸了啊，我去你的家里呱呱呱吵一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经常，报警，请民警进来这个处理这样的情况。
1: 我听说当时您这个多次走访啊，包括到公安局。多次做这个调解工作，
0: 对，我去每次去老太太家，因为老太太看不见嘛，都是颤颤巍巍的，先把我领到那儿，然后就开始先问我是不是朱法官，因为他是很相信我，问清楚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开始，我主要是听他说，这种倾诉，我觉得是减轻他内心的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打断他的话，让他说够了。让他哭够了，可能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 这当法官不容易啊。那前后往返了几次？
0: 我印象当中去他们家。

0: 是这样理解的。
1: 我妈现在都说我爸成天虐待她，打她骂她，你说可能她不哪说能离婚？
0: 对于离婚的原因，这一次母亲和父亲的观点相同了。
2: 这离婚的他离的，他离的不是为这个事，他为要楼房的。
3: 就以前对我惹不好，我都想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我都养他一辈子，都是我养他，就用这方我闺女挑拨他，他都同意。
4: 哎，真是令人惋惜啊！最后老两口呢也没过到一块儿去，虽然朱法官啊在中间是尽力的调解，但是因为他们积怨实在是太深，所以呢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那关于这个案情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法律专家为您来点评，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5: 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为了处理这个案件，多次上当事人家里去，多次进行调解，尽管最后处理是通过判决来处理的，但是法官的功劳和调解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因为亲情要想维系的话，调解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2: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2: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2: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2: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

0: 高潮。现在是上午9:30，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涨大点啊。
1: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4点
0: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4: 纣王传下四道密旨，要把四大诸侯骗进京城，一律斩杀。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咱们前文书说了，奔西边送信这位天使就进了封京，来给西伯侯姬昌送诏旨。这姬昌啊，就是未来的周文王，现在官封西伯侯，坐镇西岐。在历史上，姬昌是个很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跟纣王正好相反。纣王穷奢极欲，造宫殿，讲享受，刮尽民脂民膏，那是个暴君。姬昌则不然，是个有道的明君。他父亲叫胆父，在数年前被封在这个地方。这个胆父也很了不起，当封在这个地方之后，他发现受到很大的威胁，这西北部有犬戎和西狄不住地进犯，而且土地贫瘠。后来领着部族，他就搬到洛水边上了，选了个好地方建造都城，这就是封京。传到姬昌这辈儿上，这姬昌更能干，采取了很多措施，主要以恩教化百姓，把这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而且姬昌以身作则，顺从民意，向来不专横无理，大事小情跟文武百官商议。而且呢，他奖励农桑，多打粮食，多产布，多出茧，这给予鼓励，老百姓当然是乐意干了。因此数年来，人家这块地方成为宝地，老百姓安居乐业。 今儿个姬昌啊，正跟百官商讨治国大计。有人禀报，天使到。姬昌就一愣啊。每四年进一次宫，平时没有圣旨。今日旨一到，莫非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姬昌赶紧率领文武百官接旨。天使官到了里边宣读旨意，大致的意思是说，北海猖獗造反多年，太师文仲远征在外，现在胜负难分，朕忧心如焚，召卿家进京商讨治国安邦大计，招旨到日望速行，钦此。就这么几句话。姬昌谢恩之后，设酒宴款待天使官，告诉天使先行一步，咱们京城见，我随后就起身。天使一看呢，姬昌一点觉察都没有，暗自摇头叹息。住了一夜，他走了不说，但说姬昌，这也不明白什么事儿啊，天子叫去，敢不去吗？这就处理后事。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全来了，问姬昌：“主公，您真决定要去吗？”啊，天子见招，焉敢不去？哎呀，君侯啊，这纣王乃无道的昏王啊，喜怒无常，今无故调君侯进京，莫非要在君侯身上打什么主意不成吗？我看您不宜远行，最好叫人打探打探，我们心里有了底，您再去也不迟啊。哎，不必不必不必，主公不必怀疑。慢说，天子不会有这种心，即使有，天命难违，我也非去不可，岂能落下个抗旨不尊的罪名呢？这样办，我走之后，卿等好好保护国家，爱惜百姓，绝不准违背过去的章法。内事托给上大夫散医生，外事托给爱卿南宫科，由我长子伯邑考主持朝政。你等众人要兢兢业业等我回来才是，臣等遵旨就是。西伯侯姬昌啊，把儿子伯邑考叫得近前。姬昌有99个儿子，24个老婆，您说这是户大人多不？长子是伯邑考啊。姬昌拉着他的手，含着眼泪告诉他，为父此次进京恐怕凶多吉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子喜怒无常，令人难以琢磨呀。他的身边全都是佞臣，特别有费仲、游魂这两个东西，竟给他出坏主意。倘若为父这次去回不来，将来你就代替我主持咱们西岐一切事务。你要牢牢记住，任何事情不准独断专行，要与百官商议，特别要与大将军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商议。我不在，他就是你的父辈，懂吗？儿臣牢记就是。姬昌安排完了，又进了内宫了，见他母亲太姜。这老太太身子骨挺结实，俩眼倍儿亮，一点都不糊涂。姬昌把要去京城的原因向母亲讲说一遍，老夫人闻听心如刀绞。儿啊，最近娘耳鸣眼跳，坐卧不安，每晚都做噩梦。 而此去并非吉兆，你要多加注意才是。而记住了，姬昌还最孝顺，他是个大孝子。陪着母亲谈了一个多时辰，想方设法让母亲宽心，最后回到自己宫里见原配夫人太姬。他24个老婆，太姬是原配，夫妻二人长谈，他把这次要进京的事情也讲了。太姬也非常难过，但又挽留不住，一切全安排好了。西伯侯姬昌带着50名随从及应用职务这才启程。等临走这天，百官送行啊，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毛公随、周公旦、昭公仪、毕公、荣公、新甲、新勉、太边、四贤八郡全来送来了。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也跟着来送行。姬昌又嘱咐了一遍，这才洒泪分别，安下百官不提。单说西伯侯急急赞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京城。等知道是什么事儿，这才放心。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突然烟云四布，刮起了狂风。西伯侯抬头一看，不好，要下雨。正走到深山密林里，往哪儿避雨去呢？自有进树林，带着人钻到树林里了。刚一进树林，一个雷一个闪，紧跟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咕噜咕噜咕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把大伙身上全浇湿了。这个暴雨就是个急劲儿，时间不大，雨停了，云散水收，露出太阳。大伙儿这个嘛呀，出了树林，把湿衣服脱了，在这晾一晾。西伯侯也不例外，身上也浇湿了，从马上下来，找块石头坐着休息，把衣服脱了，有人给晾晒。可就在这时候，听着远处有个孩子啼哭，和嗓音这个大，哇哇的，山谷都硬回音呢。西伯侯就一愣，哎，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哪有小孩的哭声，快去给我寻来。哎，是。手下人分4路去找，其中有一路在一座孤坟的旁边发现个小孩，身底下垫着一堆草，小孩在那躺着，攥着俩小拳头，蹬着两个小腿儿，就是他在这儿哭呢，还是个小小子。手下人赶紧用袍服兜这孩子，抱到西伯侯姬昌近前。主公，就是这小孩啼哭，周围并无成人，不知谁扔到这儿的。姬昌啊，非常善良，你看他99个儿子吧，他也喜欢小孩，把这孩子抱过来看了看，方便大耳，你看这么点的小孩吧，眼睛瞪得溜圆，小眼倍儿亮，看这意思这孩子能有2生日3岁，光哭不说话。心说谁家大人这么狠心，把这孩子扔到这儿了。吩咐手下人继续寻找，一定把他们家的人找来。结果找了半天呢，没人儿。众人回来纷纷送信。姬昌一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想了半天也没猜出来。后来一想，算了，我也甭找了，这孩子我收下吧，这就算我儿子了。我一共有99子，差一个不够整数，这回有这孩子正好够整了。但是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 哎呀，再说我抱着个孩子进京，这也不像话呀。是不是派人送回西岐呢？他正在这发愁呢，就听山头上有人说话：“贤侯，贫道来也。”西伯侯抬头一看，一道霞光落在面前，闪出一位出家的道者。见此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目漠然，头顶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后背剑，手提珠篮。姬昌当然是不认识了，赶紧把孩子交付给从人，跪倒施礼：“请问仙人，何处洞府，哪座名山，来见姬昌有何见教？”仙侯免礼平身：“贫道自幼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我乃云中子是也。”哦，原来是上仙，不敢。仙侯啊，你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啊，我奉天子的诏旨进京见驾。哦，那个孩子是你刚才捡到的吧？
5: 正是。
4: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扔到荒郊，我听见哭啼之声，命人寻找，这才把孩子给抱来。既然如此，把孩子抱过来我看看。有人把这孩子递给云中子，云中子抱到怀里的连笑了几声啊，好好好，妙妙妙。贤侯啊，你打算把这孩子怎么处置呢？回仙人，昌一共有99子，还喜欢不够，我打算收这孩子为子，凑成100整数。
6: 好主意，好主意啊！人生一世要有百子，这可是奇事啊！可见你福大命大，造化大。那么贤侯啊，你抱这孩子怎么能进京见驾呢？
4: 贫道有一办法，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我收他为徒，带回终南山，教给他兵马武艺及其仙术，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让你父子相见，他能助你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呀？
5: 哎呀，多谢真人，多谢仙长。
4: 不过请问仙长，咱们应当给这孩子起个名，将来等见着的时候我好认识他是谁。
6: 好，容我思索。
4: 云中子想了一会儿，乐了：“贤侯啊，方才是雷声响过之后发现的这孩子，那咱就起名叫雷震子，你认为如何？”“
5: 好，就叫雷震子。”
4: 云中子说罢又唠了几句闲话，把雷震子抱走了。到了后文书，西伯侯姬昌遇难，雷震子下山相助，父子相认，咱们再详细说。这件事过去之后，姬昌上了马，如飞似箭，飞止一日，这一天进了朝歌城。这朝歌咱说了不是一次了，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那当时那繁华的不得了，是商朝的国都，四通八达。等进了城，住的金庭馆。西伯侯刚一到金庭馆，里边有人接出来了。姬昌一看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阿崇禹，
6: 北伯侯崇侯武，人家三位都找到了，四大诸侯见面非常高兴，安排了住处，一切都完事儿，四大诸侯坐在一起饮酒。大伙儿就问：“你怎么才来呀？”姬昌说：“路上啊，遇上点事儿。”什么事儿他可没讲，因此迟来一步，望三位诸侯见谅。哎，没说的，没说的，谁还没有事儿吗？可姬昌就问：“三位，你们早到一步，可知天子因何把咱们调到京都？什么紧要的事情非来不可呢？”“
4: 不清楚，不清楚。
6: 自从我们住在这儿之后，谁也没见着啊。究竟天子为什么叫咱们进京，其他的人也是一无所知啊。”“
4: 哦。”
6: 姬昌说：“这样吧，明天咱们四个人联合上本面见天子，一问便知。”“
4: 对
6: 对。”晚上四个人接茶喝酒，边喝边谈，谈话嘛不受拘束，上至国家大事，朝堂出的事儿，下至家庭纠纷，无话不说，无所不包。这个酒喝到一定的程度都有点迷糊糊的。南伯侯鄂崇禹的对面坐的是北伯侯崇侯虎，这鄂崇禹为人正直，性如烈火呀，刚直不阿。通过这一天谈话，他总觉着北伯侯崇侯虎这人别扭，怎么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呢？哦，明白了，崇侯虎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听说他跟费仲游魂往来甚密呀，估计我们不清楚，他什么事儿都清楚。再这一说，有他在这儿坐着，我们说话诸多不便，背不住哪句话走板了，他就需把这话告密去，最好把他打发出去。鄂崇禹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三位大侯爷，我呢想起一件事儿了。”“
4: 哦。”“
6: 侯爷有话请讲吧。”“我这番话是对北伯侯说的，君侯能听我一言吗？”崇侯虎也乐了：“侯爷有话请讲当便，我愿洗耳恭听。”“
4: 好。”“
6: 你说的也甭太客气了。北伯侯，听说你跟费仲游魂两个往来密切，国有此事乎？”这一问呢，崇侯虎脸红了。“
4: 这，
6: 哎呀，那都是谣传。你想，他们二人都是朝堂重臣，我每次进京总免不了跟他有来往，这也就是一般的交情，谈不到密切。”“得了吧你，崇侯爷，你那套秘密我全了解，但是你跟他们好我们不反对，谁没几个好朋友啊？只是有一条，你们别坐在一块儿想歪歪道，别净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你们找便宜。咱举个例子说，三年前你跟费仲游魂监造摘星楼，有没有这事儿？费仲游魂给天子出个主意，修了这么一座楼，花了多少钱，累死多少人。听说你给招募的工匠，你是总监工，楼也修好了，你也发了横财了，你跟费仲游魂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儿，有没有这事儿？”“
4: 这
6: 有吧。”“你再不承认也不行。”我说：“北伯侯啊，
4: 未曾拿这笔钱的时候，你拍拍良心想想，这是什么钱？这是血汗，你于心何忍呢？你晚上睡得着觉吗？你身为一镇的大诸侯，统兵百万，管着几百万老百姓，你却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刮尽民脂民膏，难道你不心疼吗？你就为了你一个人的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这一点太缺德点了。酒后吐真情，今天我说话可能直率一点，望君侯莫怪。为人要光明磊落，一步两个脚印，不能叫别人指脊梁骨，你懂吗？比如说有人要骂你，连我们三位脸上脚着也不光彩。望君侯今后要切切改过才是。这北伯侯啊，哪受过这个，让南伯侯给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一变，这最后气得他把酒杯一顿，哎，鹅虫女，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忘了，咱们同殿称臣，我也是四大诸侯之一呀、啊、我比你不是矮这一大截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训教我？你简直是信口雌黄，简直欺人太甚。楚侯虎这一翻脸，南伯侯鄂崇宇也有点挂不住了，啪，把酒杯摔了个粉碎，用手指着北伯侯的鼻子，你说什么？你不比我矮半截，你呀、啊、矮得我脚跟底下了，因为你不值钱，你不是人。刚才我说的是轻的，你那些致命的毛病我还没碰着呢。我问你，你跟费仲游魂勾搭连环，还做了哪些坏事？今天你非讲说明白不可，不然这屋你出不去。哎呀，鄂崇宇呀、啊、你简直太欺负人了，本侯爷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嘎巴嚓亮亮亮，楚侯虎拽出宝剑要与南伯侯拼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

0: 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南伯侯鄂崇禹是个正人君子，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当着东伯侯和西伯侯的面把这宠侯虎的短处都给兜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凭着矬人别说短话呀。宠侯虎挂不住了，这脸一红一白的，最后把宝剑拽出来了，跟南伯侯要拼命。东西两大伯侯赶紧站起来把他拦住。哎，别，一人拽住宠侯虎一只胳膊，把宝剑给他夺过去了。姬昌就说，君侯，你怎么动这么大的肝火呀？可咱们喝着酒在这闲谈，无话不说，也犯不上武力解决。先侯啊，难道你没听见吗？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话，简直是当众辱骂于我，欺人太甚。不见得那么严重吧？姬昌一笑，矫正不怕邪歪呀。先侯啊，方才南伯侯所说一字不差呀，话说的是激烈点，但是这些事儿都存在。我且问你，给天子监工修宅行楼，你赚了多少银子？你累死了多少民夫？你从中得了多少好处？尽人皆知啊，你不承认也不行。你可知文武百官、京城百姓要提起你来，没有不咬牙切齿的。南伯侯所说都是实话，你别不爱听啊，要忠言逆耳就不对了。再者一说，可能有些事儿是过分点，但是有则改之，无则自勉，这就对了。东伯侯姜桓楚也说，对，是这么回事。我君侯啊，你得听别人的话，他也没说的太过分，你亮宝剑这就不对了。耶，宠侯虎一看，他们仨是一头的啊，有动硬的，有动软的，这酒还能吃吗？啊，好，我知错，我一个人斗不过你们三位，我告退行不行？南伯侯鄂崇禹心中暗笑，我就是叫你滚蛋，你在这儿坐着我们几个人谈话不方便，因为你是个坏蛋，你不定听着哪句话记在心里头，然后你偷着跟费仲游魂去说，在天子面前奏上一本就够我们撒呛。你要走啊，正合适，大伙儿也没拦着他。宠侯虎灰溜溜的回自己屋了，他走了，南伯侯乐了，来，重新摆酒，把这筷子这盘子都给我摔了，狗食铲子没人用，别人吃的都沾了嘴。那两大军侯也乐了，人这仨人谈的投机，重新排摆酒宴，话锋一转，谈到朝堂上的事儿，鄂崇禹就说：“二位啊， 我听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十章自纳妲己，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国事日非呀，老百姓怨声载道。二位君侯，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8: 是啊，
7: 君侯所说不差。我看这样吧，咱们几个人最好修写一份奏章，直言上谏。不管天子爱听不爱听，爱看不爱看，咱们身为大臣的必须得这么办。
8: 对，写奏章，写奏章。
7: 他们把晚餐家伙叫人捡下去，桌子擦干净，灯拨亮了，三个人写了一份奏章。等写完把名字签上了，你看四大诸侯呢，缺一个也不像话呀。有西伯侯季昌拿着去找崇侯虎让他签名，这崇侯虎是一个不干，一百个不干，不没有我的份，没。姬昌就劝，你看咱们四大镇诸侯缺一个难以交代，而且咱是同时进京的，你不要计较方才的事情，你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实话。你要有忠心，你是商臣，你就应当签字。把崇侯虎说的没词儿了，最后赌着气把名写在后头了。其实也该着崇侯虎倒霉，把他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也没好好看看那奏章都写的是什么。这份奏章分量十分重，隶属着纣王的所作所为，杀其诸子，骂名千载呀。那纣王要见这奏章能不发脾气吗？那崇侯虎能好得了吗？他也没仔细看看内容，胡了八图把名签上了。西伯侯姬昌告诉他，明日早朝我们把奏章就递上，咱明儿个见吧。回到自己屋里头，人家仨人照样在那喝酒，可正喝着呢，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叹息了那么一声，哎，今日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要血染世曹啊，就做了刀下之鬼喽。看来人呢没有先见之明啊。哎，
8: 这谁？谁在窗外说话？
7: 姬昌拉门出去了，一看没人，回来问那两个人，那俩人也听见了，肯定没听错，究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把金庭驿馆所有的仆人全集合起来，一共五六十个，问谁谁没说。后来东伯侯姜桓楚急了，好吧，你们不都不承认吗？拉出去，都砍了。一听要掉脑袋，有人胆小了，慢着，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呀，是他姚福说的。这姚福啊，60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东伯侯一摆手，让别人全退出去了，唯独把姚福给留下。把姚福吓得体如筛糠，一个劲儿在那磕头，嘴都搬家了。西伯侯姬昌过来，起来，起来，别害怕，别害怕。你叫姚福，小人是姚福。方才在窗户外头说话是你不？
9: 是我。
7: 为什么不承认？
9: 事关重大，我不敢说。
7: 哎，你说了想不承认也不行，我们每个人都听清楚了。姚福，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你再把你那话重复一遍，好不好？
9: 怪不得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7: 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一时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好吧，那我说今儿晚上三位君侯高高兴兴在这喝酒，
9: 明天就得血染世曹，人没有先见之明，故此我长叹了一声。
8: 哦，对对，
9: 那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怎见得明天我们要血染世曹就得掉脑袋呢？
10: 他没别的意思。
8: 不对
9: 不对，说实话吧，究竟怎么回事？
8: 东伯侯一瞪眼，不说实话就宰了你。
10: 我说三位侯爷息怒，这个事儿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家九口人要叫上边知道了，一个都活不了。因为呢，我家主人是雅相比干，前些时我被调到金平馆驿，可有时候呢回到相府去溜达溜达，见着熟人啊聊聊天儿。相府有位总管耳目灵通，他听说这次天子下密诏把四大镇诸侯调进来，说有个阴谋，也不要抓什么一招之错，把四大军侯全给杀了，免除后患。哎呀，因为这个事儿我听见之后我就睡不着觉了，我深知各位军侯都是圣人，无缘无故就掉了脑袋了，多可惜呀。方才见几位喝酒，我一时冲动信口雌黄，我就胡说八道说了这么几句。
9: 此话当真？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听来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10: 我一字没敢隐瞒呢。
9: 原来如此，
8: 姚福你下去吧，不要对外人演讲。
9: 哎，
8: 蒋桓楚又把他叫回来了。
11: 回来，
8: 还点事儿我问你，你话没说完，我问问你，最近一时期朝堂里都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地讲。
10: 三位还不知道啊？
8: 不知道。我们在外镇怎么知道京城的事情？消息隔绝是半字不小，你说一说。
10: 哎呀，
9: 这事儿出的太多了。
10: 正宫皇后江娘娘
9: 被挖去一目，刨了二手。
10: 天子降旨要杀二位殿下殷郊殷洪，
9: 老首相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上大夫赵启、梅伯都被刨落了。这些事情简直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呢。
8: 啊！江桓楚把他抓住了。我请问你，那皇后后来怎么样？
10: 后来活活的被折磨死了。
8: 哎呀！江桓楚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把这姚福吓得滋溜就跑了。
11: 什么原因？
8: 江桓楚的女儿就是朝阳正宫啊。你想，几年没见面了，他能不想吗？同时女儿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爹的心里什么滋味？十指连心呐、啊、故此老头子大叫一声，人事不行。鄂崇禹、姬昌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啊、东伯侯才明白过来，老头子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9: 丫头啊，我那可怜的女儿啊，你死的太惨了，昏君，纣王，你不是个人，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
8: 这人一冲动啊，就不顾后果了，连吵是带喊呐、啊，多远都能听见呐、啊。有的人听了个闷针，这些人都是费仲游魂的走狗，马上出了金庭馆，赶奔费仲那里就告密了。费仲一听，哈哈，姬
7: 姜桓楚在金庭馆驿大骂圣主，这还了得，连夜进宫启奏给纣王。纣王闻听重重大怒，哦，你们都来了，我正想杀你们呢，你们还敢背着骂我，明天再算账。书说简短，次日平明，纣王生变，400名文官武将，山呼万岁，排列两厢，有殿头官启奏，四大诸侯在殿下候旨，选东伯侯姜桓楚在头前引路，三大诸侯后边跟着，进了九间殿，行了君臣大礼。要是往常，纣王欠欠身得赐平身，好好还赐个座，今天则不然。纣王一看着他们四个，就气冲斗牛啊，你们都来了，臣等奉诏不敢不来，现在金庭馆驿候旨。好，来得太好了。姜桓楚，昨天晚上你在金庭馆说什么来着？哎，你背着朕不知道你都骂些什么，你敢重复一遍不？姜桓楚正在火头上，还管这个？闻听此言就站起来了，昏君，你不问我还要问你呢，我那女儿自从许配给你之后犯了哪些过错，她入主中宫究竟哪点不称职，你因何无缘无故挖去他一个眼睛，刨落他的双手，用了这种酷刑，所谓何故？你说。纣王一看，这还了得，身为大臣，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鼻子质问君主，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名啊。纣王连拍桌子，再咬牙，姜桓楚，你没问我，我还问你呢。你跟你女儿勾搭连环，买出家奴行刺孤家，准备迎接你入主朝歌，你反过来还装糊涂，简直是罪大恶极呀！来呀，把他们四个推到外头杀！百官刚要动本，纣王把耳朵堵上了，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杀，快杀，从速行刑，这就叫不讲理。百官也傻了，到底为点什么呢？要说姜桓楚方才骂昏君来的，犯下大不敬的罪，还有情可原，可是那三位一句话还没说呢，究竟犯了什么罪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四大诸侯给推下去了。费仲幽魂一看，其中有宠侯虎啊，是他们俩的好朋友，哪能一块掉脑袋呢？而且宠侯虎这次进京，当天晚上就拜会了他们俩，把那值钱的东西每人送了两车呀。这俩小子一想，我们得说几句好话呀。费仲出班跪倒，天子圣明，小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姜桓楚犯下不赦之罪，掉脑袋是便宜，理当问斩。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外面忠厚，内揣奸诈，绝非善类，与姜桓楚同谋，也理应斩首。唯独北伯侯宠侯虎，乃是国之栋梁，朝廷大臣，一向忠于陛下。陛下请想，数年前修造宅兴楼，受仙功，侯虎立下汗马功劳，我二人深知侯虎庭前背后对天子忠心不二啊。
10: 请陛下下到设旨饶恕侯虎。

0: 俺这贤侯相无过错，虽然说姜桓楚当殿侮辱君王，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但是痛女心切，情有可原。况且这两大诸侯坐镇塞外，能保住咱们商朝的安全，请陛下宽免才是。
1: 都不行，就是不行，非杀不可。
0: 黄飞虎和比干跪那儿不起来。这时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四大亲王也跪在后边了。臣等请陛下宽免西伯侯姬昌，姬昌素有圣人之名啊，对主上忠心不二，并无疑心。如果要杀贤人，恐丧失人心，请陛下宽免。紧跟着又跪倒几十个大臣，保西伯侯姬昌。纣王寻思了一会儿，也罢，看在你众人的份上，就饶了姬昌，那两个人一定不饶，从速行刑。结果怎么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两个人死在午门之外，到底给杀了。姬昌算幸免呐。这件事过去之后，雅相比干连夜到金庭馆驿看西伯侯姬昌。西伯侯坐在屋里头正擦眼泪呢，昨天晚上坐在一块还喝酒，没想到姚福说的一点不假，这天子一点理也不讲啊，把两个人就给杀了。现在剩了我孤身一人，虽然说这次幸免，可下次呢，你知什么时候也走这条路啊。正这时雅相比干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比干告诉姬昌，贤君侯啊，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从速离开，明天就走啊。夜长了梦多，也许大祸就临到你的头上。多谢丞相，多谢丞相，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明日我就回西岐。到了第二天，姬昌急冲冲的吃罢了早饭，打点行装，带着50名从人离开京城，要回西岐。到了十里接官厅一看，哎呦，满朝文武都在这等着呢，干什么呢？要给西伯侯姬昌践行。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上大夫杨任都在这儿呢。姬昌只好下马，大家进了十里长亭，酒宴早就摆下了。黄飞虎啊，就劝说西伯侯：“君侯啊，虽然天子震怒，杀了两大镇诸侯，但是你千万别介意，别因为这点事情生了疑心呐、要以社稷为重。王爷放心，我活着是大商的臣，死了是大商朝的鬼，绝不敢反对天子。这件事情您就放心事了。好啊，但愿你一路保重。”可大伙刚要说知心话，外头马挂銮铃所响，费仲、尤浑这俩坏蛋来了。怎么回事呢？昨天纣王跟他们俩没商议就赦免了姬昌，俩人心里不痛快，因此半夜进到宫里头见纣王，埋怨纣王不该传这样的旨意。他俩说，这四大诸侯当中别人都外露，唯独是姬昌，外君子内小人，奸猾无比呀、 要把他放了，无异于纵

0: 胡归山。
1: 纣王也后悔了，
0: 朕旨意已出，岂能出乎反乎？臣等还有一计，明早到十里长亭给他践行，用话套他的话，看看他说什么。他要感谢天子，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发一句牢骚，说一句走板的话，咱们就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就地正法。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网络订餐给差评，一场官司惹上身，
8: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
7: 论坛发帖事件，原被告说法不一，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9: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8: 7-8个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说。
7: 差评发帖是否对商家构成名誉侵权？法院又将怎样审理？
8: 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
10: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
7: 原被告双方各让一步，看法官如何将新类型案件化难为易。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诸如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络约车等等啊，这些新鲜事物也是随之应运而生。可是呢，在网上买东西也好，订餐也好，买卖双方都是见不着面的，这时候啊，网上的各种点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点评呢关系到了商家的生意和信誉。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的刘先生就因为在网上订外卖的时候给商家点了差评，居然惹上了一场官司。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家住江苏省丰县的刘先生是一家 IT 公司的职员。2016年10月份的一天，在家休息的刘先生突然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所惊醒。
8: 他的态度非常蛮横，然后就是要我删差评，不删都不行。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僵持着，然后他就还要，反正就是凶得不行，然后就要找我，感觉要打架一样。
7: 敲门的男子就是原告段先生，即被差评饭店的老板。
9: 我说的也可能也不好听，对吧？我说您下大雪，我说您理解一下，对吧？我说这么冷的天，谁给你送去？挣点辛苦钱，我说容易吗？
7: 刘先生和段先生在门口僵持了10多分钟后，段先生的父亲也赶到了刘先生家。
8: 后来他父亲也追过来了，然后要把他拽回店里去，让他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那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僵持在那儿。
7: 因为从未遇到过这种给差评被店家找上门的事情，刘先生感到十分生气，随后便在当地论坛上发了一则帖子。
8: 因为它上门之后嘛，我觉得这种商家比较少见，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百度贴吧、奉献贴吧，然后发了一个帖子，把这个老板上门的经过说了一下。
7: 帖子发出去后不久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同时也激怒了饭店老板段先生。最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以名誉权被侵犯为由，将刘先生告上了丰县人民法院。
8: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然后呢也没有，当时没有太担心，因为想到这个事情肯定不成立的嘛，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我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吃。
11: 网上点餐给差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法官将如何审理此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珠，有请。
7: 李珠，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曾获得江苏省丰县优秀公务员、丰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11: 那么接到这个案子，你首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12: 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我首先要翻阅卷宗材料，通过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来了解他的诉求。像这种通过外卖平台点餐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是互联网新兴事件，因为是新类型案件，我们首先要查阅相适用的法律，也借鉴了相关案例。互联网侵权纠纷案件呢，取证一般比较困难，这就会给案件的事实查明带来一些阻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我们通过走访或者是打电话的形式向原被告双方了解情况。
7: 接手案件之后，李珠法官并没有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原告进行了联系，同时也前往被告刘先生家里了解事实。
12: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丰县法院，然后有一个就是快餐店起诉你的案件，那个我们回执单上显示传票你签收了，诉状副本你也签收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8: 这个事情知道。
12: 啊，你这样方便过来坐一下吗？
8: 请坐。
7: 走访中，李珠法官了解到，2016年9月导致饭店老板段先生找上门的那次点餐，并不是被告刘先生在原告饭店第一次点外卖，也不是刘先生第一次给原告饭店差评。早在2016年1月，被告刘先生就通过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点过外卖，并给了差评。
8: 主要是当时吧，然后点了一份外卖，当时也比较饿什么的，收到外卖之后一看，这个饭菜实在是质量有点差。
12: 你认为他那个不能吃是食物变质了，还是就不符合你的口味不好吃？
8: 不仅仅是不好吃，因为他那个是明显的，就是咱比如说咱自己煎炸东西、烤东西，把肉烤得全黑了、全糊了，就吃不下去了。
7: 在那之后，一直到2016年10月，被告刘先生通过网络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共计点餐20多次，并且有好几次都给了差评。
9: 老大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开到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白手起家，比较在乎这个我店里的口碑，知道吧？就是我比较在意别人对我店的这种看法。
8: 我们那附近餐馆也比较少，推荐的就那三五个。然后就在那儿点了一次，说他运费贵，然后他说不点嫌贵，什么不乐意就别点之类的，没当真。我以为他商家也是半开玩笑之类的，没当真。
7: 在饭店老板段先生看来，给了差评还继续点餐，这种行为让人很不解，继续点餐又继续给差评则令人很气愤。最终段先生忍无可忍，决定上门找刘先生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节目一开始发生在刘先生家门口的那一幕。
9: 但是我就留个心，我就把他的号码存了一下，第一次在百度，后来在美团，再后来在饿了么。
8: 那就这种事情
9: 我真是想不通。
7: 段先生的饭店主要以卖卤肉饭、炸串等食物为主，差评发帖事件之后，段先生自己觉得饭店的生意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段先生认为饭店生意是受到了刘先生数次给差评以及后来发帖事件的影响。
9: 我接完饭完之后，紧接着就对我店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连着那几天我的外卖就是说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有顾客了，知道吧？
13: 2016年10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把刘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其限期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0元。2016年10月26日，丰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案。类似的案件，该法院之前并未遇到过。
14: 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是个新立案件，就是应法官申请以后呢，我们专门召开了这个法官专业会议，对于案件的如何定性，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都做了这个非常充分的研究。
15: 好，那么在前期了解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2: 刘先生在收到法院给他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后，他当即就删除了在论坛发的帖子，而目前的证据呢，仅有原告单方保留的一些网络截图。在走访调查当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原被告讲述事情的经过，而对于该案一些重要的案件事实，原被告双方存在各执一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要首先证明被告是否存在这个发帖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考虑发帖的内容是否对原告饭店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
13: 办案遇难题，网络截图是否作为直接证据？
14: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所发的。
13: 开庭审理被告缺席，庭审能否如期进行？
16: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开庭，准时参加庭审。
13: 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庭又被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开庭之前，原告饭店为了证明被告刘先生给予差评是出于恶意，饭店名誉权受到了侵害，曾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网络截图证据。
16: 在外卖平台中的截图呢，原告方是想证明被告在点餐后给予差评，是恶意评价。原告提供的百度贴吧的截图是想证明被告在贴吧中故意发帖，想诋毁其名誉，对其名誉造成了侵权。
13: 针对原告的诉讼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李珠法官等人也向被告刘先生进行了认真的核实。
16: 你在给他那个差评的过程中，你都用到了什么样的词汇？
8: 就是对那个肉描述的是发黑，比较硬。
16: 嗯，
8: 要发硬发黑不能吃。
13: 被告刘先生给差评以及发帖的初衷了解清楚了，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法官们面前。原告提交的网络截图能否作为审理此案的直接证据呢？
14: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所发的，因为现在电脑好多数据它是可以修改的，并且你在拍摄的过程呢，据我所了解，拍摄过程可能有一个时间，你仅仅固定这一个时间，这一个画面不能完全等同于就是电子数据本身，就说明这个复制件或者复印件它是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来使用的。
13: 那么要如何固定原始证据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做？
14: 法律的固定证据呢，你可以申请法院，根据现在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公证处把你这个证据，你比如你取证这个过程，可以要求公证处公证一下，也可以这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在你证据真实的情况下，如果说构成对你商业信誉的侵犯，要结合帖子的内容，同时还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才能达到他这样一个证明目的。
15: 好，那么在原告看来，被告的评论当中哪些内容是侵犯了他们饭店的名誉权呢？
12: 原告认为被告在两次评论中使用了服务差、红烧肉发黑、油炸致癌等字眼，造成其饭店的名誉受损。此外，原告还认为被告在发的帖子当中内容中故意暴露了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使原告认为被告有故意诽谤抹黑他饭店名誉的想法。
15: 好，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快餐店的名誉权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开庭时间到了，李珠法官发现被告刘先生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他便用电话联系了被告，查问了原因。
16: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 没办法到庭准时参加庭审，但是在但是出差在外呢，并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可以不到庭的一个正当理由。因此呢，我们在综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了缺席审理。
7: 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件审理当中，刘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成为了本案的一大争议焦点。一方面，原告认为被告刘先生通过外卖平台给予原告差评的行为，对其构成了名誉侵权，才导致其饭店生意变差。
9: 差评率少，然后所以说排名也高，销量也高。
7: 面对原告的观点，被告却认为给店家差评是对外卖的客观评价，并非恶意评论。
8: 就是因为买的不能吃，所以才这样说的，不会说故意找他茬什么。
7: 那么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差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6: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所用的词语呢也并没有达到侮辱诽谤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认为被告刘某是对原告是不构成侵权的。
7: 另一方面，原告还认为被告刘先生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也对其饭店的名誉构成了侵权。
9: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就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8: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回了。
7: 而关于是谁在贴吧上透露了店名这件事上，原被告说法也不尽一致。对于这个细节，李珠法官也进行了认真核实。
16: 贴吧的那些网友的回复中呢，有网友问到是哪一家店，在这个时候呢，原告方就主动提出来是哪家店，就是自报了家门，就相当于。
7: 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发帖行为，法庭最终给出了这样的认定。
16: 首先呢，被告所发网帖的标题以及内容并没有披露商户的名称或者经营者的名称，因此无法谈及会给原告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其次呢，被告所发网帖的内容只是其自身所接受服务之后的一种感受或者评价，以及对原告经营者找上门的一种情绪宣泄，内容也并不涉及侮辱诽谤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发网帖的行为对原告的名誉权也并没有构成侵害。
7: 因被告给予差评的行为，其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没有对原告餐饮店构成名誉侵权。2017年2月27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随着这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审结，差评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
9: 我就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他已经删帖子了。我的最终目的，当时诉讼结果其实并不是说我让他赔钱。
15: 好，案子其实一审结，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很多的疑问。以往我们所理解名誉权受到侵害，是指的具体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被告评价的是一家快餐店，我们怎么理解快餐店能够成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主体呢？
12: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呢，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以无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它都存在一个名誉权的问题。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在外面有销售东西的，有做其他交易的，都可能产生一个名誉权的问题。这个名誉权和我们公民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主要涉及到经营范围内的经营的好与坏、经营收益的问题。因此本案中的饭店作为其有独立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也是享有名誉权的。
7: 网络点评，名誉侵权究竟怎样界定？
14: 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叫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经营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一种侵害。
7: 差评纠纷，买卖双方又会如何看待？
17: 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
18: 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
7: 消费者与商家如何发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一定程度上，消费者的差评行为确实影响到商家的声誉。
14: 其实这个名誉权，其实无论是对，如果对公民来讲呢，他是对自己的包括社会地位啊， 品味啊等等一个人身的评价的降低，当然对于经营者也是一样。如果说很多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喜欢看那个差评，如果差评太多了，可能其他人消费者我可能就不想购买你这个东西。
13: 那么生活中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品确实有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4: 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对你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好与坏是有权利做出评价的。对你商家来讲，就是说在一定程度范围以内，你要对消费者的评价有一个一定合理限度的容忍。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交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金钱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害。
13: 因为网络订餐及购物后给予差评，由此引发的纠纷，本案并不是个案。2016年7月，岳先生在一家名为万好驴肉火烧的店铺订餐后，因给了店家差评，竟被店家持刀上门砍伤，最终岳先生在医院里被缝了19针。2014年11月11日，消费者王征运因在淘宝上给了代购商家一个差评，被商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删除差评，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7178.80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商家的诉讼请求。2013年6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杨某等12名淘宝差评师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而被告人吴某、周某、陈某等11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1年及10个月。并分别处罚人民币2000元。同时法院将之前扣押的该团伙作案工具10台电脑予以没收。那么对于差评引起的纠纷，商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17: 遇到过，只在就是像呢你销售的多，就是在网上销售的多，各种客户他都有，各种习惯的、各种口味的、适合各种口味的都有。这个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差评的这个，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如果是恶意差评，我们就要向第三方平台反映。
19: 不会的，这个不会起粉，因为咱们自己做的可能不到，也就造成这个情况。
20: 不会介意是吗？
19: 不会介意的。
13: 对于此类事件，消费者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8: 他如果说他问我为什么给我一个差评，我也得给他说一下为什么给他差评。然后他要是态度很强硬，毕竟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怎么说就应该怎么说，我是客观实事求是说就可以了。
18: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是个人想法吧，无所谓对错，但是可能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就是有很多种人存在嘛。
15: 好，我们知道这个网上订餐啊、网上购物啊，这是一种新型的买卖的方式啊，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购物的体验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商家和消费者怎么做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的？
12: 这个网络外卖订餐不同于线下的实体消费。目前呢，外卖订餐平台对所点餐品仅有图片的描述，消费者没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买家评论功能设置呢，可以让顾客参考以往的评价，让点餐者心里有一个参照或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我们在遇到此类状况的时候，双方都应当有个容忍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买卖双方在评论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一个语言控制和情绪发泄的方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15: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1: 我们的侵权法里面一定有一个，就是说侵权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侵权事实。
20: 那么商家如果不能举证他因为这个评论行为所造成了影响，使自己造成了这个侵害事实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我们没有办法认定他侵权。对于这种网络订餐或者网络购物的行为，当我们有一种新生的事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讲一种虚拟的一种交易，那么我们讲更多的除了我们讲的法律的规矩之外，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个订餐啦、购物这些行为的话，我们更多的除了规范之外，需要行业自律，需要企业自律。那么只有行业企业自律，才能培育好顾客和商家的一种信任感。只有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社会以及国家现在的法规这种多元主体的治理，那么我们讲网络环境，不管订餐、购物的购物，它会越来越好。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段先生和刘先生因外卖差评而对簿公堂。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劝诫消费者和卖家，如果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沟通。消费者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卖家也应该积极地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在产品质量和外卖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上订餐环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22: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1: 夏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22: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1: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22: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 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这里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的纳坡县，在距离纳坡县近100公里的百都乡，有一个百都人民法庭。
1: 哎呦，你们这个当时你们双方达成那个抵押协议书也是这里是吧？那这个你把这个拿去改一下，然后就拿来给我们。
6: 大厅里此时聚集了很多村民，法官们正紧张地忙碌着。52岁的叶林庭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10个年头，对于百都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难度他深有体会。
1: 我们百都法庭的话呢，是管辖是两个乡，一个是百都乡，一个百省乡，两个乡呢都处在边界线上，案件比较复杂，那个矛盾也比较复杂，有些案件呢解决起来还是千头万绪，难度比较大。
6: 纳坡县百都人民法庭西北面与云南省毗邻，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地处两省两国的交界位置。特殊的地域环境还养育着壮族、苗族、瑶族、彝族4个少数民族，边境贸易纠纷、民族矛盾纠纷，无一不在考验着法官们的智慧与抉择。大杂居、小聚居是这里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而定期的百都乡集市贸易，各民族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使得沉静的街道变得一时热闹起来。今天叶庭长正好利用这个赶集的机会进行一次普法宣传。
3: 不行，我们是我们是他不发言，百度人民法庭，我们是他百度人民法庭。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法制宣传、法律宣传活动，我们把这些宣传材料都发给大家，向亲戚朋友宣传哦。
10: 不一会儿，前来咨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咨询土地纠纷的，有咨询讨还欠款的，还有咨询边境安全的，事无大小，叶庭长他们都会逐一耐心地为群众解答。
11: 看你们有一个邻居啊，闹得闹不矛盾啊，就一个站一个地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出
23: 来啊。
24: 在我们都很久嘛，很久都合同还在，
25: 都还在。
24: 但是我们必须要依法办事，不过做什么我们依法来做。合同你们要放好，合同我要放好，因为合同里面规定的条款，我们到时候就按照那条款来履行。
10: 法官们积极热心的工作态度，群众们专注而真挚的眼神，在阳光的映衬下，成为集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普法宣传之后，法庭一天的工作行程还远没有结束。
26: 装点水，
27: 上山没有水不行啊。
10: 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壮族村寨去开庭。
26: 我们呢，那个因为是法庭，所以案件的话都是在各村屯办理审理案件呢，都是巡回审理比较多，基本上巡回审理，然后是走村串寨，上山过河，就是家常便饭了，正常主要都是这样。
10: 然而，长途跋涉对百都人民法庭的法官们来说，还不是最艰苦的情况。
26: 有时候经常是，就是把穿冬天的话呢，即使寒冷的话，要把脚脱下来踩到水里面踩过去。
10: 由于正值雨季，就在他们刚进入大山不久，便遇到了山体滑坡，无法继续前行。而这种的情况，叶庭长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眼前的这位59岁的壮族老审判员方月海即将退休，虽然不再审理案件，但是他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能为法庭多出一份力。经过2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这才赶到了开庭现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看着淅沥的雨水，叶庭长拨通了原告陈某的电话。
26: 现在想打雨开庭也开不得，等一下雨停了，想这样再说了哦。
10: 半个小时后，雨终于停了，法官们也赶紧去布置现场。拉横幅，挂国徽，一张圆桌，4个方凳，简易的巡回法庭就这样搭好了。
26: 本合议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志斌诉被告赵日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10: 原告陈某承包着村里几十亩山林，辛苦打拼一年略有积蓄，打算把年久失修的房屋进行翻新，于是请来邻居赵某帮忙。原本陈某希望今年能在新居里过上年，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被告赵某操作挖掘机施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让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意外。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告赵某在操作挖掘机时，把原告陈某房屋的外墙撞出了一个大窟窿。那么，这到底是因为原告的指挥不当，还是被告操作失误造成的呢？
26: 先说这个窟窿先，窟窿是被告的那个挖掘机造成的。
28: 对啊，这个是挖掘机造成的呀、啊，
29: 是我们造成损失的，我们是要赔。
10: 对于损坏原告房屋墙体，被告一口承认。就在我们以为案件将尘埃落定时，双方却在法庭上争执了起来。
28: 我们就讲一个福建电话，作为给我们赔偿的6万，
29: 不接手，不处于我们的造成损害的方面，我们坚决不赔。
10: 案情看似并不复杂，可处理起来却相当棘手。对于原告所说的房屋裂缝，法庭决定去现场进行勘查，评估房屋的损失情况。
3: 开庭，保释金，保释，休庭。
29: 这手还在，看给我们。
3: 小党，
29: 这边啊，这边，什么钱？
3: 什么钱？这边，什么钱？这边，这边，上上面，这边裂吗？这边裂吗？
29: 这个动，这个梁这个移动啊，不行。梁在移动，但是各方各方的啊。
3: 这边有裂吧？这边。
10: 简陋的屋子里，一个大窟窿显得格外醒目。然而除此之外，原告介绍说，楼上的房梁还出现了许多裂缝。经过现场勘查，叶庭长发现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虽然庭审上双方同意调解，但此时他们都不愿做出让步，叶庭长只好决定停下再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1: 通过调解的话，一个也是让群众之间呢，他们互相的那个矛盾冲突啊，能够及时化解。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居住了，那么世世代代握手言和的话，那么就更好一些。
10: 每年，百都人民法庭平均受理各类民商案件就有200多件，其中大多数案件都是以调解结案，调解率高达90%。回到法庭，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却还没有吃上午饭。
3: 来，我现在接菜，等一下啊，
7: 忙。我正好在剪辑。
3: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乡下，乡下的话呢，经常是回来晚是买不到菜的，
29: 要
3: 买没有菜卖，只能到菜园这里看随便弄点青菜啊，我们就煮一餐。
10: 法庭的四名成员，叶林庭长。审判经验丰富，沉着稳重。副庭长李毅工作积极，踏实肯干。90后的书记员小党，乐观开朗，直言快语。而老法官方月海不善言辞，任劳任怨。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地守护着边境的安宁。几个人忙忙碌碌的身影看似平淡，却让他们感受着家的温馨。百都人民法庭管辖着百都和百省两个乡，辖区内96.3公里的边境线和68块界碑成为了这里标志性的符号。今天一大早，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法官们的早饭都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壮族村寨百合乡，距离法庭100多公里。副庭长李毅虽然在百都人民法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庭内人少案子多，他还兼任着助理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的工作。2016年8月，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到越南边民利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个案件经过李毅2个多月的调解，最终拿到了最后一部分木赎款。今天，他要把这些钱还给越南边民。
8: 这个电子厂收购了我们中国边民还有越南边民的一些木赎，但是由于最近他们厂方的资金出现了困难，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这笔款项，就导致了这起纠纷的发生。
10: 木薯是一种热带地区的直立灌木， 它的块根富含淀粉，是制作工业淀粉的原料之一，所以种植和销售木薯也成为纳坡县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8: 目前热厂方已经将大部分的款项已经发放，涉及到的金额总共达到130多万元，目前都已经陆续发放完毕。这就是他们的厂区。
10: 由于目前不是淀粉的生产季节，所以工人们都已经放假了，只留下一个照看厂区的大姐看守。
3: 喊唱的是吧？
24: 之前他们天天的了，反正司机啊、农民他们还来照来唱那边照吗？
7: 照，他们来照一点光的，才一点光，不是照那边搞钱给你们那才
24: 是点光的。哦，就是用一点光过来照呢。
10: 简单的了解情况后，一行人又匆匆赶往当时起诉的村民郭某家中，把厂方还的木薯款同村民郭某进行结算。
8: 然后今天我们来做个回访，就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款项是多少，然后还大概欠多少，然后另外我们也是把他们现在欠的款项发放给你们。
9: 现在我们欠了1万多了吗？
8: 1万多，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款项。就是当时，就是当时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要这个木薯的？
9: 当时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是要把它拉交易费的。
10: 因为越南边民们供应给中国村民的木薯都是先供货，之后定期支付，但是由于厂方一直拖欠，导致村民现在还欠着越南边民的钱。
8: 我们等下就把那个钱付给你们，那你们是怎么样把那个钱付给越南边民的？
9: 打电话，通过电话给他过来接啊。
10: 拿到钱的村民郭某心情溢于言表。
24: 可以了啊，
10: 赶紧将喜讯传给了电话那头的越南边民，让他们到573号界碑前来领取。为确保欠款真正落实到边民手中，法庭临时决定陪同村民郭某前往界碑。来到界碑时，越南边民已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拿到钱的越南边民急切地想要表达他们的心情。
13: là bên Trung Quốc nhiều cái cứ lấy bây giờ lấy sắn Việt Nam sang là sang Việt Nam cho xuất sắn sang Trung Quốc là Trung Quốc phải trả hết tiền cho Việt Nam.Nha, bây giờ là tôi xin cảm ơn các bên Trung Quốc phỏng vấn.
14: Tôi bên Việt Nam, dân Việt Nam làm sắn tại đất Việt Nam và bán sang Trung Quốc chưa được tiền. Hôm nay nhờ cấp lãnh đạo cấp trên và Trung Quốc lãnh đạo của Trung Quốc cấp trên giúp đỡ cho hai bên được tiền cho dân làng biên giới của Việt Nam. Dân chúng tôi rất cảm ơn chính phủ của Trung Quốc giúp đỡ rất nhiều. Cảm ơn được tiền rồi, không có gì phải vướng mắc nữa.
8: 这个案件虽然说是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然后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但是实际上这起案件中它隐藏着越南人的利益，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考虑从中越边境的和谐稳定的角度上的看法来看这件事。
10: 百都人民法庭辖区内人口约4万人，其中以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分散居住在山林里，各个村寨也基本上都是户连着户，山林火灾成为这里的高发事故。
1: 像我这个辖区的话，去年就有十多件，所以群众这方面防火意识特别欠缺。
10: 前不久，这里就发生一起重大烧山案件。3个小孩在山上一边放牛一边生火取暖，结果因没有将火堆彻底扑灭，从而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林木的损失价值为30多万元。
6: 针对少数民族的防火宣传，也成为了百都人民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走过吊桥，隐藏在山林里的苗族村落才逐渐进入视野。
3: 你们就叫我叶老师吧。今天我们来到你们这里呢，就是要给大家，包括全体这样，跟大家讲一下防火的问题。
6: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专注的眼神，叶庭长讲起了那起火灾的经历。
3: 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就上山去放牛，放着放着感觉冷了，冷了怎么办呢？拿个火机点火，点那个柴火啊，那个草啊，就来烧烤火，火越烧越大，结果一烧把旁边烧草啊都烧着了，就引发了一场山林火灾。
6: 把整个一场生动的防火课就这样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3: 切断电源，
11: 就是我们进山放牛的时候不能带什么，不能带火柴，不能带火机，对吧？然后我们进山的时候不能玩火，清楚没有？
6: 在孩子们兴奋之余，书记员小党也对大人们做起了宣传。
12: 火柴梗，家里边的电线一定要做好那个防护措施，放在高一些的地方，不要给小朋友触碰到，好不好？
6: 90后的小党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已经2年了，虽然他最年轻，看着他工作的样子，却有一股难得的认真劲儿。不知不觉，防火课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叔叔，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崇敬，似乎也明白了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辛劳。紧张的工作之余，叶庭长都会不定期抽出一点时间去探望一位曾经的战友。
3: 这个怎么卖？这个
15: 5块，
3: 一个5块啊？
15: 这个也5块是吗？这个也5块。
3: 哦，这个好像有点能能啪啪啪响哦。
6: 几袋子水果，虽然价格不贵，但却代表着他们沉甸甸的心意。
3: 金叔，金叔，在家啊。
6: 眼前的这位行动不便的男子，就是叶庭长时常挂在嘴边的战友，也正是与他在法庭共事多年的老保安秦罗怀。
3: 比检查的好多了，
16: 很疼，这边还很疼。
6: 在工作期间不幸中风，他从此双腿不能直立行走，如今只能在家安心养病，慢慢恢复。
3: 看起来也要特别注意点，因为我们就是那些年纪大了，那个骨质有点疏松啊。
6: 老友见面，分外亲切，话自然也多了起来。但是叶庭长却不敢多做停留。下午要开庭，叶庭长正打算离开，而这时，老友的妻子热心地叫他们留下来吃饭。叶庭长委婉地推辞了。
3: 你们就家里面就自己吃饭，我们就不用，我们就不过来了，不过来了，我还有其他事情。
6: 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光里，他只能再三地叮嘱要注意身体，像叮嘱自己的家人一样。
3: 好好休息啊，把身体恢复，尽快恢复。
6: 因为常年的在外工作，回家两个字对于叶庭长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而父母正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
1: 父母亲的话是在外地的话，那都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父亲也80几岁了，母亲也快80岁了，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6: 古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远方。年事已高的父母更懂得叶庭长远游的责任，从未怪罪过他一句。
1: 每个星期打电话，他就说你就安心工作啊，好好工作，别耽误工作，不要想我们在这里，我爸我和你爸这里都很好，就是这些。听到这些的话，我也是感到酸溜溜的。
10: 在百都法庭法官们的心目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前几天开庭审理的原告陈某的房屋纠纷案，经过叶庭长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就赔偿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赔偿一楼墙体修缮费用20000元。这起历时2个月的案子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大山深处的百都法庭，小到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0: 间染映的醉人夕阳，犹如从国徽上摘下的那一抹红色，又继续消失在大山的深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3: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3: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省农科院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西库打通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打下坚实根基。为应对高温天气，青岛即墨、供电等部门成立服务专班，全力护航渔业生产。菏泽市成武县发展特色葫芦种植，带动农民年增收近1000万元。在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两位同名同校的00后大学生先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平凡善举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大爱。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山东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如同守护农耕基因的诺亚方舟，打通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打下坚实根基。
5: 时值盛夏，山东水稻进入拔节生长关键期，在济南章丘西营村一处稻田，种植户正忙着修剪稻叶。这片株高近1.5米的水稻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明水香稻地方品种大红芒。
6: 干了30来公分以后啊，这就加速它的多肥的情况，增加了它的抗多肥能力。我们想能得5-6倍斤，每斤40元，跟普通米啊贵了6-7倍的价格。
5: 大红芒香味突出，明朝时就被当作贡米，但由于植株过高易倒伏，加上农户常年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种植面积急剧萎缩。转机出现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调查队员几经辗转才重新收集到这一珍稀地方品种。
7: 到了4个村之后呢，说都已经不种了，我们又通过这4个村了解，说是还有一个村里面有个卖米的，他自己把这几个品种给保存下来了。我当时就那种心情上，哎呀，终于找到这个，身上都起那个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哎呀，终于把它保存下来了。
5: 为让这个千年品种得到妥善保存，在经过清选、活力检测等多道关卡后，大红芒终于入驻省农科院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
8: 中期库的保存的条件呢，是在-40摄氏度左右，湿度呢是要控制在45%以下。大部分的种子呢，寿命在这个储存条件下是可以达到10到20年，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种子的这么一个诺亚方舟。
5: 种质库的作用不只是存，更要用。包括大红芒在内的近8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入库后，省农科院水稻育种团队第一时间申请利用，围绕大红芒加快新品种选育攻关。
9: 现在育种在水稻的种植的过程中呢，很多性状都有丢失了，但是呢，这些性状呢，在这个就是古老的品种资源里面都会保存。我们挖掘到它这个香味的种质性状以后啊， 然后呢，我们培育了一些新的品种，把株窝呢从大红蒙的1.6米降到呢95左右，米质呢有了提高。
5: 古老种质的挖掘、创新再利用，让大红蒙焕发新生机。种植规模很快从普查时的寥寥几亩扩大到200亩。如今，省农科院种质资源库已保存种质资源5.2万份，种类涵盖118种。
10: 一座种质库啊，守护着一类种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着最坚实的根基。我们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共享共用。助力培育突破性的新品种，为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4: 持续高温天气给近海养殖带来不小影响，青岛即墨供电部门成立服务专班，全力护航渔业生产。
5: 这几天即墨区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养殖户万延亭在山东头村养殖海马，从最初的2000尾，目前已经繁育到30多万尾。持续高温使水温上升，海马生长受到不小影响。
11: 水温超过24、23，就是会出现一些应激状态、应激反应，比如说不吃食啊，或者说是胡乱的游动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不动沉底，或者说上浮，然后就死亡。
5: 为尽量控制棚内水温，万延亭启用海水制冷设备，同时加大增氧设备运行力度，用电负荷大幅提升。为保障安全用电，当地供电部门对万延亭养殖棚的电路进行了全面体检。
12: 刚才这个给他查了一下，他这个3项电流不平衡，有一项嘛非常弱，我给调试一下，这3项电流平衡了。
11: 电线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排除，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保证了我们这车间几百万的产值的一个这个稳定。
5: 即墨区有海参养殖面积3万多亩，年产值达数十亿元。养殖户冯全之养的2000立方水体海参也受到高温影响。
13: 前段时间的时候，水里的棚里的水温还26-27，这段时间就到了31度之后啊，海参这个设施就严重就降低了。现在用电量比这个以前相比吧，增加了30%左右。
5: 为此，供电部门迅速启动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预案，对冯全之养殖大棚的电路全面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14: 我们成立了5个海产养殖的保电服务小组，24小时呢响应养殖户的用电诉求。同时啊，我们还应用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实时关注养殖户的负荷情况，还有电压质量。一旦发出预警，我们就立刻上门处置，确保高温期间养殖用户的用电有序稳定。
4: 为应对酷暑天气，济南莱芜观寺市场启用空调降温系统，让市民购物享清凉，生鲜果蔬更保鲜。
15: 我现在就在济南市莱芜观寺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东关菜市场的大棚里面，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是走进大棚，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体感十分舒适。
5: 走进市场大棚，棚内凉风习习，和室外高温形成鲜明反差。舒适的环境既改善了市民的购物体感，也有利于果蔬保鲜。
16: 安上空调之后，进来非常凉快，苍蝇也少了，客流量也多了，干活也比较舒适。
5: 观寺东关菜市场共安装了14台空调，全天候将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清凉的环境让市场内秩序井然。
16: 以前天热来买东西，进来就一身大汗，买完东西就想赶紧往外走，现在装上空调，温度很舒服，逛着也不遭罪。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运维，保障降温设备稳定运行，以精细化服务守护市民泰来日，让商户安心经营，群众舒心购物。
4: 菏泽市成武县引领农民发展葫芦特色种植，带动农民年增收近1000万元。
18: 这个葫芦吧，这是叫燕窝葫芦，大燕窝，最大的一颗能长到3米。现在这个葫芦吧，有接近1米5以上了。如果超过2米，这个葫芦价值就高了。
3: 在大张庄村葫芦种植基地，熟年小葫芦、亚腰葫芦、异形勒扎葫芦等各式葫芦挂满枝头，惹人喜爱。种植户李硕今年种了8个品种的葫芦，期待秋季有个好收成。
18: 有这个刚才看到的那个燕窝，还有那个大油穗。还有那千载子葫芦，还有苹果，还有花瓶，还有小粑粑，大粑粑。
3: 李硕种植葫芦已有2年，经过不断摸索，他总结出一套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管护经验，全程精细化打理，管护工作一丝不苟。
18: 这个葫芦本身就是文玩葫芦， 这个爱好群体也不少，本身这葫芦就是葫芦，它就是说有寓意。
3: 李硕介绍，工艺葫芦的品相、造型、规整度直接决定其市场价值。普通通货葫芦单价仅几元，造型周正、品相上等的精品葫芦售价可达数百元，稀有异形精品葫芦更是身价不菲，单个售价上千元。
18: 你只要种出来葫芦，它不走小，价格高低取决于上你种的品相。总体来说，效益还行，还很可观。
3: 目前，成武县共种植葫芦800多亩，带动农民年增收近千万元。
4: 眼下，肥城市桃源镇早熟鲁丽苹果迎来丰收季，优质苹果直供国内一线城市商超，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3: 走进桃源镇东里一村的苹果种植基地，圆润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采摘后的鲜果第一时间运送至标准化分选车间，经过精细分拣、封装打包，发往北京等一线城市。
19: 鲁丽苹果的上市时间比较早，口感是酸甜口，现在每天的销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斤，顾客的复购率特别高。
3: 鲁丽苹果作为优质早熟苹果品种，上市时间远早于传统中晚熟苹果，错峰竞争优势明显。基地通过搭建防爆网，采用宽航密植技术，筑牢果品稳产优质基础，同时采用生态管护方式，对60公分以下的杂草进行粉碎还田，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20: 今年是鲁丽苹果第一年结果，亩产达到2000一斤，按现在的行情是2块钱一斤，能达到亩产4000余元的收入。
3: 基地建设100亩产业园，打造规范化种植、标准化分拣、订单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并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21: 我们30多个工人吧，集中力量采摘这些苹果，每个人1800块钱，收入也就挺好了。
4: 滨州彰化下洼镇坚持医养结合，创新基层健康服务模式，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在下洼镇天伦养老中心，老人们聚在一起，热情洋溢地表演节目，现场格外热闹。医护人员在旁边细心照料，随时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
22: 以前是在家里啥人，经常有家里人们陪着，跑医院，特别麻烦。现在从把下洼卫生院的医生、这个护士按时在这个疗养院值班，服务非常周到。
3: 近年来，下洼镇卫生院立足辖区村落分布特点和老年群体的需求，以卫生院为中心，搭建及日常护理、慢病管理、疾病诊疗、康复理疗、生活照料、心理关怀于一体的全域医养服务网络，实现农村老人看病康养养老不出村不出镇，
23: 打造软熟基层老人的健康服务品牌，积极对接区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双向专诊绿色通道，真正实现农村老人养老零距离，健康有保障。
4: 在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两个同名同校的00后大学生先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大爱。
5: 8月4号，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学生吴宇阳，在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顺利完成细胞捐献，成为青岛市第30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吴宇阳曾多次参与学校无偿献血和血小板捐献，相当于累计捐献3600毫升全血。在外实习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就敲定了捐献行程。
24: 10万分之1的匹配概率，能够帮助他人感觉特别的值，也祝愿那位患者能够早日的康复。
5: 作为家中的独子，吴宇阳的母亲起初对捐献事宜心存顾虑，并专程前往医院陪护。通过医护人员的专业科普，母亲终于打消顾虑，全力支持孩子的公益选择。
25: 一开始我也是不同意的，担心孩子身体。我想了想吧，对呀，可能如果我不让他捐献吧，可能这一条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也很支持。后来
5: 说来也巧，学院2023级铁路物流管理专业也有一名学生叫吴宇阳。今年5月，他曾多次往返青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幼儿母亲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26: 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
0: 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
5: 时隔不到三个月，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的吴宇阳接过了这根生命接力棒，同名同姓热血接力，两位零零后青年吴宇阳以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用青春热血诠释责任担当。
24: 当知道有名同名学长已经捐献过，我觉得又巧合又备受鼓舞，就像一场缘分的接力，他能站出来，我也不能退缩。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6: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6: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在菏泽市东平县的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如今呀，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也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现代生活。那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路遥走进东明，一同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8: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9: 你好。
8: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9: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观喜，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喜，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8: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9: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8: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9: 对对对，
8: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9: 对对对，这是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8: 就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9: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掉色的纹啊，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掉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8: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9: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但这个蓝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8: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9: 对，
8: 就是您这一块布上。
9: 对，这一块布上，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8: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9: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儿，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印花布的语言，陈词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
8: 啊，
9: 你们也可以，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8: 第一步是干什么？
9: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8: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9: 选布就要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不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8: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9: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锤掉，便于染色。
8: 锤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9: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8: 我试试。
9: 对，用力。
8: 你用力。
9: 把这个石灰从这个洞面这个红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8: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9: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大概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我它那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轮能缠13米。先浸泡，它浸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8: 进染缸了。
9: 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 染色了。
8: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9: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吞。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兰烟花布制作而成的。
8: 这个卖的怎么样？
9: 在这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烟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烟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7: 最近几年呢，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呢，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10: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1: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2: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3: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4: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5: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6: 煎饼可以卷万物，
27: 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28: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26: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是别有一番风味呀。
29: 对了，一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26: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30: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26: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利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30: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26: 第一款卖出的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7分熟、9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7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30: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26: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30: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26: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0: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编这个中国结，
4: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0: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

0: 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1: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2: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1: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2: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3: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4: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废弃宅基地怎么才能够焕发生机呢？村民增收路在何方呢？菏泽市定陶区创新探索创业车间模式，以闲置资源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5: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牛楼村的创业车间，400余台专业设备有序运转，裁剪、缝制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个由村集体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的车间，成功引进了来自青岛的这家服饰企业。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广东客户赶制订单。
6: 我们公司是就是剪制科技交下，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配饰方面的货品，比如这些他们现在的口罩，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想把这边培养成这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啊。所以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再一个深度的合作。
5: 创业车间是菏泽市定陶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实践，通过集体出地、企业进驻的模式，将废弃宅基地等沉睡资产转化为活力资源。
7: 我们老道长呢，一看这个车间，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政府呢给推荐找工人，我为了赶工期，大量的给找工人支持我们办手续，非常快。建起来这个车间以后，就是2个月，我们正常都运转起来了。
5: 小车间释放大能量，一个小车间富裕的是一个个家庭，振兴的是整个乡村，激活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7: 内销的儿童这个内裤50万件，工人都着急的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干嘛，一天大概出3000多件。
5: 牛楼村这个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车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更直接带动周边260余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8: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在这
9: 儿？160-156都有。
10: 这开车又有补，这厂子的管有补。
11: 交完保险之后就是4000那儿。
12: 咱企业上还给咱交保险呢。
13: 对对，交着保险了吧。
5: 目前菏泽市定陶区这样的创业车间覆盖服装、电子、机械、工艺品、厨具、木制品、医药等10余个产业门类，累计带动超过100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4: 今年呢是山东南茶北饮70周年，7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让一棵树苗长成森林，也能够让一颗异乡的种子变成家乡的味道。从拓荒到坚守，再到创新，这片叶子串起了3代人的命运。观察员南茶北饮70周年人物纪实录，带您重温一杯茶的历史。
14: 70年足以让一棵树苗长成一片森林，也足以让一代人的青春变成另一代人的回忆。2026年对于山东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南茶北饮70周年。当年的拓荒者或许已是满头白发，但是那段故事不该被尘封。所以啊，接下来我们打算做一件事儿，我们要去寻找那些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听一听他们和这片叶子的70年。从第一代拓荒者的筚路蓝缕，到第二代的匠心坚守，再到第三代新农人的锐意创新，跟随观察员走进南茶北饮70周年人物纪实录，去重温一杯茶的历史，去见证一群人几代人奋斗的缩影。那在您心里或者您身边有没有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鸭肉类的产品呢，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才更加安全放心呢？咱一会儿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5: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掌握个3看1选的原则。第一呢，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选择大型超市、品牌专卖店，因为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第二个的话，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配料表的，首先它要干净，鸭肉是第一位的。 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鸡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第四个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竹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9: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6: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9: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6: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9: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6: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9: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最近三只虎鲁西经销商赋能大会在莱芜雪野湖召开，三只虎鲁西地区的代理商和零售商是齐聚一堂，共商未来发展。
11: 注意了，注意了，各位零售商朋友们，注意了！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只虎鲁西省区核心零售商赋能大会的现场。在农资内卷的时代，如何破局？今天通过这场会议，全都告诉你。
12: 哎，我是三只虎曹县的经销商，我叫四姑娘。
13: 我是三只虎肥城的经销商。
14: 我是三只虎定陶经销商。
15: 我是三只虎蓝岭经销商。
16: 我是三只虎巨野经销商。
17: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呢是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通过这次会议呢，赋能我们鲁西南大川区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把三只虎复合菌肥做深做透 做大做强。
12: 我在曹县推广三只虎推广了3年了，今年啊，我感觉大蒜增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抗病。不用三只虎的湿蒜4500斤左右，用三只虎的湿蒜的话能达到6000斤。
13: 三只虎在我们肥陶上效果非常好，这两年用了底肥三只虎，病害减少，尤其是对这个果实的品质提高很多，给果农也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15: 兰陵县的土壤盐质化超标，大蒜上四颗烂苗，虫差厉害，三只虎基本上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16: 三只虎在一般的地块哈，能增产500斤，虫差这样的地块啊，能达到800斤以上。
15: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富含有机质、功能菌、氮磷钾、腐殖酸及中微量元素，及有机、无机、功能菌三大类养分于一体，可以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疏松土壤，增强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改良土壤生态，提高土壤肥力，这对大蒜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8: 三只虎一直在引领复合菌肥的发展，在花生、大蒜、冷棚蔬菜这些作物上呢，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效果。
10: 当前德州市武城县70余万亩的夏玉米已经陆续进入大喇叭口期，也是水肥管护壮苗增产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今年啊，当地推广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够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了定制营养餐。
19: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20: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9: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20: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19: 你像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7十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10: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么对于咱们广大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在不断的推高，如何节本增效已经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不，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21: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2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0，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22: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 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0: 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22: 对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三 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一、二级、三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21: 咱们这种树型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22: 因为呢，它是一种二 D 的树型，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三分之一。
21: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22: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型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花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些品种呢，像这种树型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21: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22: 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21: 咱们这种树型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型？
22: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型。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岭地啊，这种树型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2: 这种树型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枝条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还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4: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10: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23: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24: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余沃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23: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24: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23: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25: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23: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25: 对啊，
23: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呵护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24: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 绿酥，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23: 绿酥更清香一点。
25: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23: 绿酥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24: 为了保证酥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1: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24: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5: 工钱是8.14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
25: 啊，
5: 挣个零花钱吧。
25: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5: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25: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6: 也搁这时间不多了。
25: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那挣1000多吧。
25: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6: 怪好嘞。
25: 啊。
6: 农活来到这儿，又勤劳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着钱。觉得就不闹了，
7: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这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吧，你们。比在家待着强一点。
24: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8: 累不大娘？你觉得？
9: 也不累不累。
8: 啊，
9: 姐搁那桌子这多自由。
26: 搁家就这样而已。
27: 这还擦啥油啊？一个人擦100，有活动能的。
8: 这个咋算钱呀？
27: 140元呢。
8: 你一天能弄多少？
27: 十来盆。
24: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23: 我们这个绿薯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

0: 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三，政策补贴有实惠。
1: 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每亩补贴60元， 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
0: 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第二，
1: 旧膜咋处理？
0: 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参与话题讨论，
2: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 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3: 快！
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7: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生产业的发展上。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就能能转换。
7: 提供啊强支撑，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0004:40了，人家乐视了一波，合着呢是20004:40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差远了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8: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品质。
7: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8: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7: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8: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7: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8: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7: 虽然数量稀少，
8: 虽然价值不菲，
7: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8: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9: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7: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8: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7: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8: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布，配着锣鼓点 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 胡家老糕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膛，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呀，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糕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糕不好， 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7: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8: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7: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8: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7: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8: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7: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8: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7: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8: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7: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8: 金膏报名电话：
6: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 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

0: 一百二八十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 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国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国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国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国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那眼睛里全是人的5脏6腑4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4肢百骸。滋养5脏6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 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的？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 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了，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名声和咱们这块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 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1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心衰常年卧床的，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6个月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 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糕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糕是好，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糕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糕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这世界上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 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

0: 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犹犹豫豫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都不难解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2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

0: 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纣王传下四道密旨，要把四大诸侯骗进京城，一律斩杀。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咱们前文书说了，奔西边送信这位天使就进了封京，来给西伯侯姬昌送诏旨。这姬昌啊，就是未来的周文王，现在官封西伯侯，坐镇西岐。在历史上，姬昌是个很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跟纣王正好相反。纣王穷奢极欲，造宫殿，讲享受，刮尽民脂民膏，那是个暴君。姬昌则不然，是个有道的明君。他父亲叫胆父，在数年前被封在这个地方。这个胆父也很了不起，当封到这个地方之后，他发现受到很大的威胁，这西北部有犬戎和犀狄不住地进犯，而且土地贫瘠。后来领着部族，他就搬到洛水边上了，选了个好地方建造都城，这就是封京。传到姬昌这辈儿上，这姬昌更能干，采取了很多措施，主要以恩教化百姓，把这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而且姬昌以身作则，顺从民意，向来不专横无理，大事小情跟文武百官商议。而且呢，他奖励农桑，多打粮食，多产布，多出茧，这给予鼓励，老百姓当然是乐意干了。因此数年来，人家这块地方成为宝地，老百姓安居乐业。今儿个姬昌啊，正跟百官商讨治国大计，有人禀报天使到。姬昌就一愣啊，每四年进一次宫，平时没有圣旨，今日旨一到，莫非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姬昌赶紧率领文武百官接旨，天使官到了里边宣读旨意，大致的意思是说，北海猖獗造反多年，太师文仲远征在外，现在胜负难分，朕忧心如焚，召卿家进京商讨治国安邦大计，召旨到日望速行，钦此。就这么几句话。姬昌谢恩之后，设酒宴款待天使官，告诉天使先行一步，咱们京城见， 我随后就起身。天使一看呢，姬昌一点觉察都没有，暗自摇头叹息。住了一夜，他走了不说，但说姬昌，这也不明白什么事儿啊，天子叫去，敢不去吗？这就处理后事。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全来了，问姬昌，主公您真决定要去吗？啊，天子见着焉敢不去。哎呀君侯啊，这纣王乃无道的昏王啊，喜怒无常，今无故调君侯进京，莫非要在君侯身上打什么主意不成吗？我看您不宜远行，最好叫人打探打探，我们心里有了底，您再去也不迟啊。哎，不必不必不必，主公不必怀疑，慢说天子不会有这种心，即使有，天命难违，我也非去不可，岂能落下个抗旨不遵的罪名呢？这样办，我走之后，请等好好保护国家，爱惜百姓，绝不准违背过去的章法，内事托给上大夫散医生，外事托给爱卿南宫科，由我长子伯邑考主持朝政，你等众人要兢兢业业等我回来才是，臣等遵旨就是。西伯侯姬昌啊，把儿子伯邑考叫得近前。姬昌有99个儿子，24个老婆，您说这是户大人多不？长子是伯邑考啊。姬昌拉着他的手，含着眼泪告诉他，为父此次进京恐怕凶多吉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子喜怒无常，令人难以琢磨呀。他的身边全都是佞臣，特别有费仲、游魂这两个东西，竟给他出坏主意。倘若为父这次去回不来，将来你就代替我主持咱们西岐一切事务。你要牢牢记住，任何事情不准独断专行，要与百官商议，特别要与大将军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商议。我不在，他就是你的父辈，懂吗？儿臣牢记就是。姬昌安排完了，又进了内宫了，见他母亲太姜。这老太太身子骨挺结实，俩眼倍儿亮，一点都不糊涂。姬昌把要去京城的原因向母亲讲说一遍，老夫人闻听心如刀绞，儿啊，最近娘耳鸣眼跳，坐卧不安，每晚都做噩梦，而此去并非吉兆，你要多加注意才是。儿记住了，姬昌还最孝顺，那是个大孝子。陪着母亲谈了一个多时辰，想方设法让母亲宽心，最后回到自己宫里，见原配夫人太姬。他24个老婆，太姬是原配。夫妻二人长谈，他把这次要进京的事情也讲了，太姬也非常难过，但又挽留不住。一切全安排好了，西伯侯姬昌带着50名随从及应用职务这才启程。等临走这天，百官送行啊，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毛公随、周公旦、昭公仪、 毕公、荣公、新甲、新免、太边四贤八郡全来送来了。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也跟着来送行。姬昌又嘱咐了一遍，这才洒泪分别，安下百官不提，单说西伯侯急急赞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京城。等知道是什么事儿，这才放心。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突然烟云四布，刮起了狂风。西伯侯抬头一看，不好，要下雨。正走到深山密林里，往哪儿避雨去呢？自有进树林，带着人钻到树林里了。刚一进树林，一个雷一个闪，紧跟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咕噜咕噜咕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把大伙身上全浇湿了。这个暴雨就是个急劲儿，时间不大，雨停了，云散水收，露出太阳。大伙这个嘛呀，出了树林，把湿衣服脱了，在这晾一晾。西伯侯也不例外，身上也浇湿了，从马上下来，找块石头坐着休息，把衣服脱了，有人给晾晒。可就在这时候，听着远处有个孩子啼哭，和嗓音这个大，哇哇的，山谷都应回音呢。西伯侯就一愣，哎，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哪有小孩的哭声？快去给我寻来！哎，是。手下人分四路去找，其中有一路，在一座孤坟的旁边，发现个小孩，身底下垫着一堆草，小孩在那躺着，攥着俩小拳头，蹬着两个小腿儿，就是他在这哭呢，还是个小小子。手下人赶紧用袍服兜着这孩子抱到西伯侯姬昌近前。主公，就是这小孩啼哭，周围并无成人，不知谁扔到这儿的。姬昌啊，非常善良，你看他99个儿子吧，他也喜欢小孩，把这孩子抱过来看了看，方便大耳，你看这么点的小孩吧，眼睛瞪得溜圆，小眼倍儿亮，看这意思，这孩子能有两生日三岁，光哭不说话。心说谁家大人这么狠心，把这孩子扔到这儿了？吩咐手下人继续寻找，一定把他们家的人找来。结果找了半天呢，没人儿。众人回来纷纷送信。姬昌一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想了半天也没猜出来。后来一想，算了，我也甭找了，这孩子我收下吧，这就算我儿子了。我一共有99子，差一个不够整数，这回有这孩子正好够整了。但是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哎呀，再说我抱着个孩子进京，这也不像话呀，是不是派人送回西岐呢？他正在这发愁呢，就听山头上有人说话：贤侯贫道来也。西伯侯抬头一看，一道霞光落在面前，闪出一位出家的道者。见此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步漠然，头顶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后背剑，手提珠篮。姬昌当然是不认识了，赶紧把孩子交付给从人，跪倒施礼：请问仙人何处洞府，哪座名山， 来见居昌有何见教？先侯免礼平身。贫道自幼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我乃云中子是也。哦，原来是上仙，不敢。先侯啊，你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啊，我奉天子的诏旨进京见驾。哦，那个孩子是你刚才捡到的吧？
3: 正是。
2: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扔到荒郊，我听见哭啼之声，命人寻找，这才把孩子给抱来。既然如此，把孩子抱过来我看看。有人把这孩子递给云中子，云中子抱到怀里头，连笑了几声啊，好好好，妙妙妙。贤侯啊，你打算把这孩子怎么处置呢？回仙人，昌一共有99子，还喜欢不够，我打算收这�孩子为子，凑成100整数。
4: 好主意，好主意啊！人生一世要有百子，这可是奇事啊！可见你福大命大，造化大。那么贤侯啊，你抱这孩子怎么能进京见驾呢？
2: 贫道有一办法，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我收他为徒，带回终南山，教给他兵马武艺及其仙术。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让你父子相见，他能助你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呀？
3: 哎呀，多谢真人，多谢仙长。
2: 不过请问仙长，咱们应当给这孩子起个名，将来等见着的时候我好认识他是谁。
4: 好，容我思索。
2: 云中子想了一会儿，乐了。贤侯啊，方才是雷声响过之后发现的这孩子，那咱就起名叫雷震子，你认为如何？
3: 好，就叫雷震子。
2: 云中子说罢又唠了几句闲话，把雷震子抱走了。到了后文书，
3: 西伯侯姬昌遇难，雷震子下山相助，
2: 父子相认，咱们再详细说。这件事过去之后，
3: 姬昌上了马，如飞似箭，飞止一日，
2: 这一天进了朝歌城。这朝歌咱说了不是一次了，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那当时那繁华的不得了，是商朝的国都，四通八达。等进了城，住的金庭馆。西伯侯刚一到金庭馆，里边有人接出来了。姬昌一看是谁呀？
3: 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阿崇禹，北伯侯崇侯武，
2: 人家三位都早到了。四大诸侯见面非常高兴，安排了住处，一切都完事儿。四大诸侯坐在一起饮酒，大伙儿就问：“你怎么才来呀？”姬昌说：“路上啊，遇上点事儿。”什么事儿他可没讲，因此迟来一步，望三位诸侯见谅。
3: 哎，没说的，没说的，谁还没有事儿吗？
2: 可姬昌就问：“三位，你们早到一步，可知天子因何把咱们调到京都？
3: 什么紧要的事情非来不可呢？”“
5: 不清楚，不清楚。
2: 自从我们住在这儿之后，谁也没见着啊。
3: 究竟天子为什么叫咱们进京，其他的人也是一无所知啊。”“
5: 哦，
2: 姬昌说，这样吧，明天咱们四个人联合上本面见天子，一问便知。
4: 对
2: 对，晚上四个人接茶喝酒，边喝边谈，谈话嘛不受拘束，上至国家大事，朝堂出的事儿，下至家庭纠纷，无话不说，无所不包。这个酒喝到一定的程度都有点迷糊糊的。南伯侯鄂崇禹的对面坐的是北伯侯崇侯虎，这鄂崇禹为人正直，性如烈火呀，刚直不阿。通过这一天谈话，他总觉着北伯侯崇侯虎这人别扭，怎么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呢？哦，明白了，崇侯虎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听说他跟费仲游魂往来甚密呀，估计我们不清楚，他什么事都清楚。再者一说，有他在这儿坐着，我们说话诸多不便，背不住哪句话走本了，他就需把这话告密去，最好把他打发出去。鄂崇禹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三位大侯爷，我呢想起一件事儿了。哦，侯爷有话请讲吧。我这番话是对北伯侯说的，君侯能听我一言吗？崇侯虎也乐了，侯爷有话请讲当便，我愿洗耳恭听。
4: 好，
2: 你说的也甭太客气了。北伯侯，听说你跟费仲游魂两个往来密切，国有此事乎？这一问呢，崇侯虎脸红了。哎呀，那都是谣传。你想，他们二人都是朝堂重臣，我每次进京总免不了跟他有来往，这也就是一般的交情，谈不到密切。
4: 得了吧你，
2: 崇侯爷，你那套秘密我全了解，但是你跟他们好我们不反对，谁没几个好朋友啊？只是有一条，你们别坐在一块儿想歪歪道，别净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你们找便宜。咱举个例子说，三年前你跟费仲游魂监造摘星楼，有没有这事儿？费仲游魂给天子出个主意，修了这么一座楼，花了多少钱，累死多少人。听说你给招募的工匠，你是总监工，楼也修好了，你也发了横财了，你跟费仲游魂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儿，有没有这事？
4: 这
2: 有吧？你再不承认也不行。我说北伯侯啊，未曾拿这笔钱的时候，你拍拍良心想想，这是什么钱？这是血汗，你于心何忍呢？你晚上睡得着觉吗？你身为一镇的大诸侯，统兵百万，管着几百万老百姓，你却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刮进民脂民膏，难道你不心疼吗？你就为了你一个人的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这一点太缺德点了。酒后吐真情，今天我说话可能直率一点，望君侯莫怪。为人要光明磊落，一步两个脚印，不能叫别人指脊梁骨，你懂吗？比如说有人要骂你，连我们三位脸上脚里也不光彩。
3: 望君侯今后要切切改过才是。这北伯侯啊哪受过这个，让南伯侯给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一变，这也最后气得他把酒杯一顿，哎，鹅崇宇，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忘了咱们同殿称臣，我也是四大诸侯之一呀、啊。我比你不是矮这一大截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训教我？你简直是信口雌黄，简直欺人太甚。楚侯虎这一翻脸，南伯侯鄂崇宇也有点挂不住了，啪，把酒杯摔了个粉碎，用手指着北伯侯的鼻子，你说什么？你不比我矮半截，你呀、啊、矮得我脚跟底下了，因为你不值钱，你不是人。刚才我说的是轻的，你那些致命的毛病我还没碰着呢。我问你，你跟费仲游魂勾搭连环还做了哪些坏事？今天你非讲说明白不可，不然这屋你出不去。哎呀，鄂崇宇呀、啊、你简直太欺负人了，本侯爷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嘎巴嚓亮亮亮，宠侯虎拽出宝剑要与南伯侯拼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7: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6: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南伯侯鄂崇禹是个正人君子，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当着东伯侯和西伯侯的面把这崇侯虎的短处都给兜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崇侯虎挂不住了，这脸一红一白的，最后把宝剑拽出来了，跟南伯侯要拼命。东西两大伯侯赶紧站起来把他拦住，哎，别，一人拽住崇侯虎一只胳膊，把宝剑给他夺过去了。姬昌就说，君侯，你怎么动这么大的肝火呀，可咱们喝着酒在这闲谈，无话不说，也犯不上武力解决。先侯啊，难道你没听见吗？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话？ 简直是当众辱骂于我，欺人太甚，不见得那么严重吧。姬昌一笑，矫正不怕邪歪呀。先侯啊，方才南伯侯所说一字不差呀，话说的是激烈点，但是这些事儿都存在。我且问你，给天子监工修宅行楼，你赚了多少银子？你累死了多少民夫？你从中得了多少好处？尽人皆知啊，你不承认也不行。你可知文武百官、京城百姓要提起你来，没有不咬牙切齿的。南伯侯所说都是实话，你别不爱听啊，要忠言逆耳就不对了。再者一说，可能有些事儿是过分点，但是有则改之，无则自勉，这就对了。东伯侯姜桓楚也说，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我君侯啊，你得听别人的话，他也没说的太过分，你亮宝剑这就不对了。耶，宠侯虎一看，他们仨是一头的啊，有动硬的，有动软的，这酒还能吃吗？啊，好好好好，我知错，我知错，我一个人斗不过你们三位，我告退行不行？南伯侯鄂崇禹心中暗笑，我就是叫你滚蛋，你在这儿坐着我们几个人谈话不方便，因为你是个坏蛋，你不定听着哪句话记在心里头，然后你偷着跟费仲游魂去说，在天子面前揍上一本就够我们撒呛。你要走啊，正合适，大伙儿也没拦着他。宠侯虎灰溜溜的回自己屋了，他走了，南伯侯乐了，来人，重新摆酒，把这筷子这盘子都给我摔了，狗食铲子没人用，别人吃的都沾了嘴。那两大军侯也乐了，人这仨人谈的投机，重新排摆酒宴，话锋一转，谈到朝堂上的事儿。鄂崇禹就说，二位啊，我听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十政啊，滋纳妲己，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国事日非呀，老百姓怨声载道，二位君侯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是啊，君侯所说不差，我看这样吧，咱们几个人最好修写一份奏章，直言上谏，不管天子爱听不爱听，爱看不爱看，咱们身为大臣的必须得这么办。对，写奏章，写奏章。看把晚餐家伙叫人捡下去，桌子擦干净，灯拨亮了，三个人写了一份奏章，等写完把名字签上了。你看四大诸侯呢，缺一个也不像话呀，有西伯侯姬昌拿着去找宠侯虎让他签名，这宠侯虎是一个不干，一百个不干，不，没有我的份，没，姬昌就劝，你看咱们四大镇诸侯缺一个难以交代，而且咱是同时进京的，你不要计较方才的事情，你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实话，你要有忠心，你是商臣，你就应当签字。把宠侯虎说的没词儿了，最后赌着气把名写在后头了。其实也该着宠侯虎倒霉，把他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也没好好看看那奏章都写的是什么。这份奏章分量十分重， 隶属着纣王的所作所为，杀其诸子，骂名千载。那纣王要见这奏章，能不发脾气吗？那宠侯虎能好得了吗？他也没仔细看看内容，胡了八图把名签上了。西伯侯姬昌告诉他，明日早朝我们把奏章就递上，

0: 咱明儿个见吧。回到自己屋里头，人家仨人照样在那喝酒，可正喝着呢，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叹息了那么一声：“哎，今日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要血染世曹啊，就做了刀下之鬼喽。看来人呐没有先见之明啊。”哎，这谁？谁在窗外说话？姬昌拉门出去了，一看没人，回来问那两个人，那俩人也听见了，肯定没听错，究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把金庭驿馆所有的仆人全集合起来，一共五六十个，问谁谁没说。后来东伯侯姜桓楚急了，好吧，你们不都不承认吗？拉出去，都砍了。一听要掉脑袋，有人胆小了，慢着，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呀，是他姚福说的。这姚福啊，60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东伯侯一摆手，让别人全退出去了，唯独把姚福给留下。把姚福吓得体如筛糠，一个劲儿在那磕头，嘴都搬家了。西伯侯姬昌过来，起来，起来，别害怕，别害怕。你叫姚福，小人是姚福。方才在窗户外头说话是你不？是我。为什么不承认？事关重大，我不敢说。哎，你说了想不承认也不行，我们每个人都听清楚了。姚福，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你再把你那话重复一遍，好不好？怪不得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一时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好吧，那我说今儿晚上三位君侯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得血染世曹，人没有先见之明，故此我长叹了一声。哦，对对，那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怎见得明天我们要血染世曹就得掉脑袋呢？
1: 他没别的意思。
0: 不对不对，说实话吧，究竟怎么回事？东伯侯一瞪眼，不说实话就宰了你。
1: 我说三位侯爷息怒，这个事儿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家九口人要叫上边知道了，一个都活不了。因为呢，我家主人是雅相比干，前些时我被调到金庭馆驿，可有时候呢回到相府去溜达溜达，见着熟人啊聊聊天儿。相府有位总管耳目灵通，他听说这次天子下密诏把四大镇诸侯调进来，说有个阴谋，也不要抓什么一招之错，把四大军侯全给杀了，免除后患。哎呀，因为这个事儿我听见之后我就睡不着觉了。我深知各位军侯都是圣人，无缘无故就掉了脑袋了，多可惜呀。方才见几位喝酒，我一时冲动，信口雌黄，我就胡说八道说了这么几句。
0: 此话当真？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听来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一字没敢隐瞒呢。
0: 原来如此。
2: 姚福，你下去吧，
0: 不要对外人演讲。
2: 哎，
0: 姜桓楚又把他叫回来了。
2: 回来，还点事儿我问你，你话没说完。我问问你，最近一时期朝堂里都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地讲。
1: 三位还不知道？
2: 不知道。
0: 我们在外镇怎么知道京城的事情？
2: 消息隔绝是半字不小，你说一说。
1: 哎呀，这事儿出的太多了。正宫皇后江娘娘被挖去一目，刨了二手。天子降旨要杀二位殿下殷郊殷红，老首相商容碰死在九间殿，上大夫赵启、梅伯都被刨落了。这些事情简直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呢。啊！江环楚把他抓住了。我请问你，那皇后后来怎么样？
2: 后来活活的被折磨死了。
1: 哎呀！
2: 江环楚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
1: 把这姚福吓得滋溜就跑了。
2: 什么原因？江环楚的女儿就是朝阳正宫啊。你想，几年没见面了，他能不想吗？同时女儿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爹的心里什么滋味？十指连心呐、啊。故此老头子大叫一声，人事不行。鄂崇禹、姬昌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啊、东伯侯才明白过来。老头子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1: 丫头啊，我那可怜的女儿啊，你死的太惨了。昏君，纣王，你不是个人，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
2: 这人一冲动啊，就不顾后果了，连吵是带喊呢、啊、多远都能听见呢、啊。有的人听了个闷针，这些人都是费仲游魂的走狗，马上出了金庭馆，赶奔费仲那里就告密了。费仲一听，哈哈，江环楚在金庭馆一大骂圣主，这还了得，连夜进宫启奏给纣王。纣王闻听冲冲大怒：哦，你们都来了，我正想杀你们呢，你们还敢背着骂我，明天再算账。书说简短，次日平明，纣王升殿，400名文官武将山呼万岁排列两厢，有殿头官启奏，四大诸侯在殿下候旨，选东伯侯江环楚在头前引路，三大诸侯后边跟着，进了九间殿，行了君臣大礼。要是往常，纣王欠欠身得赐平身，好好还赐个座，今天则不然。纣王一看着他们四个，就气冲斗牛啊，你们都来了，臣等奉诏不敢不来，现在金庭馆一候旨。
1: 好，
2: 来得太好了。江环楚，昨天晚上你在金庭馆说什么来着？哎，你背着朕不知道你都骂些什么，你敢重复一遍不？江环楚正在火头上，还管这个？闻听此言就站起来了：
1: 昏君，
2: 你不问我还要问你呢，我那女儿自从许配给你之后犯了哪些过错？她入主中宫究竟哪点不称职？你因何无缘无故挖去她一个眼睛，刨落她的双手，用了这种酷刑，所谓何故？你说。纣王一看，这还了得，身为大臣，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鼻子质问君主，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名啊。纣王连拍桌子，再咬牙：江环楚，你没问我，我还问你呢， 你跟你女儿勾搭连环，买出家奴行刺孤家，准备迎接你入主朝歌，你反过来还装糊涂，简直是罪大恶极呀！
0: 来呀，把他们四个推到外头杀！
2: 百官刚要动本，纣王把耳朵堵上了，
0: 不听！杀，快杀！
2: 从速行刑，这就叫不讲理。百官也傻了，到底为点什么呢？要说姜桓楚方才骂昏君来的，犯下大不敬的罪，还有情可原。可是那三位一句话还没说呢，究竟犯了什么罪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四大诸侯给推下去了。费仲幽魂一看，其中有宠侯虎啊，是他们俩的好朋友，哪能一块掉脑袋呢？而且宠侯虎这次进京，当天晚上就拜会了他们俩，把那值钱的东西每人送了两车呀。这俩小子一想，我们得说几句好话呀。费仲出班跪倒，天子圣明，小臣有本上奏。
0: 讲。
2: 陛下，姜桓楚犯下不赦之罪，掉脑袋是便宜，理当问斩。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外面忠厚，内揣奸诈，绝非善类，与姜桓楚同谋，也理应斩首。唯独北伯侯宠侯虎，乃是国之栋梁，朝廷大臣，一向忠于陛下。陛下请想，数年前修造宅兴楼，受仙功，侯虎立下汗马功劳，我二人深知侯虎庭前背后对天子忠心不二啊，请陛下下道赦旨，饶恕侯虎不死，实乃小臣之万幸也。
0: 清言有理，不错，宠侯虎是替我办了不少好事，传旨赦免侯虎无罪，其他三人马上斩首。
2: 武成王黄飞虎牙向比干出班跪倒，陛下圣明，我想这三位贤侯相无过错，虽然说姜桓楚当殿侮辱君王，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但是痛女心切，情有可原。况且这两大诸侯坐镇塞外，能保住咱们商朝的安全，请陛下宽免才是。
0: 都不行，就是不行，非杀不可。
2: 黄飞虎和比干跪那儿不起来。这时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四大亲王也跪在后边，
0: 臣等请陛下宽免西伯侯姬昌。
2: 姬昌素有圣人之名啊，对主上忠心不二，并无疑心，如果要杀贤人，恐丧失人心，请陛下宽免。紧跟着又跪倒几十个大臣保西伯侯姬昌。
0: 纣王寻思了一会儿，也罢，看在你众人的份上，就饶了姬昌，那两个人一定不饶，从速行刑。
2: 结果怎么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两个人死在午门之外。到底给杀了，
1: 姬昌帅幸免呐、啊。

0: 走这条路啊。正这时雅相比干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比干告诉姬昌：先君侯啊，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从速离开，明天就走啊。夜长了梦多，也许大祸就临到你的头上。多谢丞相，多谢丞相，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明日我就回西岐。到了第二天，姬昌急冲冲的吃罢了早饭，打点行装，带着50名从人离开京城，要回西岐。到了十里街官厅一看呢，哎呦，满朝文武都在这等着呢，干什么呢？要给西伯侯姬昌饯行。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上大夫杨任都在这儿呢。姬昌只好下马，大家进了十里长亭，酒宴早就摆下了。黄飞虎啊，就劝说西伯侯：君侯啊，虽然天子震怒，杀了两大镇诸侯，但是你千万别介意，别因为这点事情生了疑心呐、啊。要以社稷为重。王爷放心，我活着是大商的臣，死了是大商朝的鬼，绝不敢反对天子。这件事情您就放心事了。好啊，但愿你一路保重。可大伙刚要说知心话，外头马挂銮铃所响，费仲、尤浑这俩坏蛋来了。怎么回事呢？昨天纣王跟他们俩没商议，就赦免了姬昌，俩人心里不痛快，因此半夜进到宫里头见纣王，埋怨纣王不该传这样的旨意。他俩说，这四大诸侯当中，别人都外露，唯独是姬昌，外君子内小人，奸猾无比呀、啊！要把他放了，无异于纵虎归山。纣王也后悔了，朕旨意已出，岂能出乎反乎？臣等还有一计，明早到十里长亭给他饯行，用话套他的话，看看他说什么。他要感谢天子，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发一句牢骚，说一句走板的话，咱们就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就地正法。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升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是啊，芦苇是不是保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工作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0: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品质。
9: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0: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9: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0: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9: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0: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9: 虽然数量稀少，
10: 虽然价值不菲，
9: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11: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9: 小暑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0: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9: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 但是还有一些事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 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呀、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 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

0: 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 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 您说豹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 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的？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啦，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他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 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一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名声和咱们这块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

0: 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1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心衰常年卧床的，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6个月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膏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膏是好，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 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糕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糕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这世界上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样啥样，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啊、精髓啊，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糕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 不要犹犹豫豫的，害

0: 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都不难解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4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光杰。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0: 我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李光杰。
1: 嗯，欢迎您的到来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李老师呢是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创新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那这些荣誉呢，代表了您所在的这个工作领域当中是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哈。那不妨再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哈，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呢？
0: 我呢主要从事植物养分高效，还有这个障碍性土壤调控和这个面源污染防控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呢如何把施到这个土里的这个肥料呀，能更有效的被植物吸收利用。那么针对一些这个障碍性土壤，例如这个酸性土壤呀，这个盐碱化的土壤呀，把里边的一些障碍因子我们进行一些改良消除，以及我们怎么能把农业中产生的一些污染啊，我们进行一个防控治理。也希望呢我们这工作呢能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呢能做出有自己的一点点滴贡献。
1: 嗯，说到了一些专业术语哈，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哎呦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哈，但是可能就跟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些粮食啊、玉米啊、小麦等等哈，其实它在根儿上就是您来关注他们的健康，对不对？
0: 对，实际上我们就是从这个根部，就看不见的土壤的这个下面，我们从根上，其实根嘛，就是水是肥的腿，根是肥的嘴嘛，我们就从这个植物，怎么去吃饭，怎么去提高营养方面，我们来做这些工作。
1: 那您是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的学生哈，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本科毕业是吗？
0: 对。
1: 那这个本科毕业了之后你是怎样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到现在从事我们这个农业科学研究呢？
0: 我是这个02级去到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这个学院去读本科。然后呢这个2006年毕业以后就继续在我们那个园艺学院果树学专业跟着我们那个彭福田教授从事这个果树的养分调控的这个研究工作。后来呢就去到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读这个博士。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呢就留在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从事一些障碍性土壤调控和植物抗逆提升方面的一系列这个工作。后来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工作，跟随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李岩研究员，针对我们这个山东省沿黄河沙性贫瘠土壤以及障碍性的土壤开展了一些工作。因为总书记说过嘛，耕地其实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炎黄沙性土壤其实就是我们山东呀、河南这几个省份一些这个黄泛冲积的一些平原，面积有5000多万亩。这些地区其实水热条件什么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土壤其实保水保肥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能把这些耕地
1: 利用好，
0: 利用好，其实我们每年都会能这个增产能有30亿斤的这个粮食增产率在这里。
1: 是的，对于粮食的增产，尤其是哈我们这个改良了我们的这个植物它吸收养分的这种能力之后哈，其实它的单产也会提高，是吗？
0: 对对，是的。
1: 好，那我想哈，细心的朋友尤其是听到了我们这个李老师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哈，那你看本科的时候可能我们学的是一个基础的学科哈，园艺专业啊，那么在研究生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主要研究的是果树方面，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而且呢您提到了您的导师彭福田教授哈。
0: 对。
1: 那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从这个妙香七号一个草莓认识的他。
0: 对。
1: 所以其实咱们的这个科研方向它是一个相通的，是不是？
0: 其实科研，农业科研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其实以前在说嘛，就是 from cell to field， 就从细胞到这个田间。其实都是相同的，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搞这个果树栽培学，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那个上本科的时候就有果树栽培学这门课程。其实它里边这个不光牵扯到我们园艺的一些知识方向啊，还牵扯到一些怎么去施肥呀，怎么去应用养分的高效呀，怎么去考虑这个品种啊，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一个研究。
1: 那从这个研究生的果树方向，然后到了这个博士生，那个是 哪个方向？
0: 植物营养学。
1: 植物营养学啊，再到工作了之后，您这个现在主要研究的方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实际上我在研究生的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从事果树这个碳氮这个方向研究的，也是植物营养的一部分。后来上了这个博士以后呢，就是专业就是植物营养学。从事这个主要从事氮的研究，以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包括我们铁的这个研究，包括我们北方呢是缺这个，其实很多土壤里边是缺铁的，南方很多这个稻田里边铁是比较甚至有一些过量这些风险的。我们后来呢，在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呢，我们也针对一些这个养分高效呀，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品种，包括大田作物、园艺作物包括里边的一些果树蔬菜，我们都开展了一些养分高效以及这些张性土壤调控，还有这个如何增加这个面源这个环境防控的一方面的研究。
1: 那我觉得刚才您特别说到的这个植物营养哈，其实这个学问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0: 对，植物营养是非常大的一个学科。
1: 这也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把你这个人才从南京引回到我们山东来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科研方面呢，你一直潜心研究这个植物营养方面，而且呢这也刚好跟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他们的课题研究是相契合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不知道你回到山东来之后，跟十几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感觉怎么样？
0: 哎呀，第一个就是有一变，有一变一不变吧。一变呢，就是我们整个山东、整个济南，整个城市的发展，整个山东省农业的发展都是突飞猛进的。甚至说每来一次都感觉就变一个样。这是一变。一不变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那种对家乡的那种感情啊，是不变的。不管在外这么多年是吧，工作这么多年，心里边那种对那种家乡的味道哈，对家乡那种甚至说儿时记忆中的那种情感都是比较深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何时，都是不会变的。
1: 所以这也是让你其实已经在南京扎根了十几年之后再次选择回到山东来哈。那我想是不是这个情节也跟山东农业大学后来也跟咱们这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给你的这个召唤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0: 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呢，我在这个硕士毕业的时候呀，彭老师就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光姐，不论走到哪里，山东农业大学永远是你的家。”哎呀，这句话真是始终也是激励着我，也是，在后面的这个学习和工作中啊，也是始终就是能感受到，这个母校的这种时时刻刻的这种关怀。来到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以后呀，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个领导，包括我们的同事啊，我们团队的这个成员。其实都是非常友爱、非常团结的一个集体。虽然每个人从事的方向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差异才能结合起来，联合攻关一些事情。
1: 所以很迅速的就适应到这个工作和环境当中来了，是不是？
0: 因为回到家乡了嘛，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那么的亲切，所以感情融入、工作融入都是非常快的。
1: 好，就像当年你很快融入到山东农业大学一样。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生哈。那其实呢，本科毕业了之后，您仍然留在了山东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
0: 是的。
1: 然后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中科院去攻读博士学位，是吗？
0: 对的。
1: 继而就留在了这个南京。
0: 是的。
1: 但是还是对于家乡有一份这种牵挂和依恋哈。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回到了这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继续从事你的这个研究工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你的一位同事，当然了也是一位大姐哈，在工作上在生活当中都给予了你很多关心和帮助哈，所以让你也迅速地融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 是来自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王艳琴研究员。王研究员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今天啊、今天您的这个同事哈、也是一个小弟弟李光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也说到了他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迅速的融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所在的这个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咱们主要是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呢？
2: 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所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2: 我们的全称呢，就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我们单位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农业科研单位。目前呢，我们是有五大学科，就是包括植物营养与肥料，还有农业微生物、土壤与水、农业环境，还有废弃物资源和利用。就是这五个学科，这五个学科呢，下面我们又设了九个团队，目前呢，我们全所的在职职工是79人，其中呢有研究员呢是21人，就是博士呢是有48人，博士占比呢是我们超过了60%，人才这方面呢有泰山人才有11人，还有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3人，我们还有几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农业农村部的黄淮海平原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这五个国家和省部级的平台，这是我们所的一个整体情况。
1: 那您跟光杰，你们两个人是在哪个团队，或者说是在哪一个实验室呢？
2: 刚才说我们所有9个团队，我们呢是其中的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的名称呢是叫农业内源污染防控创新团队。目前是有11个人，其中呢博士有10个人，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就是这几方面吧，一个是农业内源污染的监测与评估，还有农业内源污染防控，耕地安全利用，种养循环，还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这几个方面，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和省的一个重大战略需求哈，始终践行为农服务的一个初心。
1: 那乡村振兴离不开你们对于这种农业技术的这种推进，是不是？
2: 啊，感谢感谢。我们一直在努力。
1: 可以在您的身上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的热情。当然了，我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专业。在我们各个领域当中都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这个刚才光杰也说到了哈，回到山东来之后呢，也迅速的投入到这个科研当中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接触，光杰在您的眼里是怎样的一个小伙子？
2: 光光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哈，我们也非常开心哈，他来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李光杰就是第一呢，我觉得是非常努力，非常非常努力，就是因为他取得现在的成就是吧，也是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来了以后晚上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周末节假日我给他打电话，有时候有个事他就在单位一直在加班，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你和他就是也包括聊天，包括我们和他接触哈，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有一股韧劲儿身上，非常有一股韧劲儿，还有就是有一股拼劲儿，就能没的感觉出来，就是这个小伙子非常有拼劲儿，这我觉得他有这可以说就这三个特点，
1: 所以
2: 非常优秀，
1: 把这种新的活力带到了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是不是？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你们身上肩负着我们科研的任务哈，肩负着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不知道作为我们团队的这个带头人老大姐，你有没有想对这个光杰的一些嘱咐呢，或者说鼓励的话？
2: 好的。我们所的所训呢就是为者长成，行者长治，这是我们所的所训。我也是希望光杰博士呢，就是来到我们所以后呢，能够继续发扬他的优点哈，继续努力，能够牢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的这个嘱托，做好农业科研工作，为三农服务呢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也要代表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哈，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以及感谢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些专家们哈，因为你们真的是在粮食安全也好，还是在我们这个卡脖子问题解决的这个路上哈，你们 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坎儿，而且呢默默的在付出着，所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节目也要把您和您的团队都请来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您，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谢谢王艳琴研究员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个基本概况，希望下次在直播间可以见到您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1: 嗯，好的，
2: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1: 哎，再见，嗯嗯
2: 嗯，
1: 好的，哎呦，我觉得这个大姐的热情哈也感染了我，是不是你来了之后也迅速的加入这个大家庭？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反正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也都是，真是有我们这个农业科研人员的那种韧劲儿，
1: 嗯，
0: 还有那种热情，
1: 嗯
0: 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我们团队，也是我们这个农科院，实际上我们山东农大也是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
1: 嗯，
0: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哎，就是质朴热情，
1: 嗯
0: 嗯，
1: 那。其实听着你们的介绍，我仿佛就看到了烈日炎炎下你们的那个背影啊，也看到了外面万家灯火，但是你们实验室的那盏灯也仍在亮着的那个背影哈，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农业科研人员哈，我们在默默的付出着，在努力着，在拼搏着哈。那说到这个形象和这个背影的时候，我不知道在20年前啊，这个刚刚报考山东农业大学的时候，您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科研人员呢？
0: 其实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说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1: 嗯，
0: 那时候因为纯粹就是因为说是一种兴趣吧，说是因为当时，
1: 嗯，
0: 因为我本人就是我们这个济南农村的啊，
1: 嗯，
0: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是其实我父母包括我们周边的人，其实我们这个年代长起来都知道，那时候，
1: 嗯，
0: 其实家家户户种的菜啊，
1: 嗯，
0: 都是其实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
1: 对
0: 啊，现在可能网上有这个热梗啊，说这个山东的豆角子是吧，
1: 嗯，
0: 其实那时候豆角子吃一夏天，
1: 嗯，
0: 白菜吃一冬天，
1: 对，
0: 那个菠菜长到这个，这个春天以后杆子老高了，1米多了，
1: 嗯，
0: 那还是吃是吧，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个就很感兴趣，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从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来讲，虽然我们真是一步步见证了这个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对这个园艺啊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报考山东农业大学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当时看到有园艺这个
1: 专业，
0: 对，
1: 嗯，
0: 哎，当时就毅然选择了这个方向，
1: 嗯嗯，那么在进入到农业大学之后学习这个本专业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对这个专业的这种兴趣度有多高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去上专业课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专业，其实因为第一次接触嘛，
1: 嗯，
0: 实际上是并不理解的，
1: 嗯，
0: 我想呢，这些也不光是我本人，可能很多这个新生接触到这个新的专业课以后呀，
1: 嗯，
0: 对里边内容其实也都是有一种这个并不太明白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呢，就是看到这些课程以后啊，哎，确实是感觉，哎呀，不太理解，
1: 嗯，
0: 但是为了完成学，只能死记硬背，其实这实话啊，
1: 嗯。嗯，
0: 那时候感觉是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方向，
1: 嗯，
0: 但是，
1: 嗯，
0: 真正等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其实原学院是有这个野外实习的，
1: 嗯，
0: 真正跟着彭老师他们下地了，
1: 嗯，
0: 哎，考虑怎么来这个挖沟了，
1: 嗯，
0: 哎，怎么施肥了，
1: 嗯，
0: 怎么去种苗子了，那个时候真正的开始要自己思考，
1: 嗯，
0: 哎，这个怎么来思想，怎么来这个设计的时候，
1: 嗯，
0: 哎，反而这个兴趣提升来了。
1: 嗯，
0: 那时候你别看累了一天了，我回去躺在宿舍床上也在想，今天挖这沟是不是标准呀？
1: 嗯，
0: 哎，这个苗子种的是不是歪了呀？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实践确实是最好的一个老师。
1: 嗯嗯，也让你好像重新拾回了当时死记硬背的那些常识啊、理论啊等等哈。那么在学校其实也有过这种困惑哈，但是随着这种实践。包括去实习也好，或者说跟着老师做一些科研课题也好哈，其实就对这方面是不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实践呀，又到了这个硕士，到了博士，
1: 嗯，
0: 到了工作以后，其实尤其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搞科研的一个特色，因为你每天不下去转几趟实验室呀，
1: 嗯，
0: 不去这个苗子那边看看呀，不去田里看看，
1: 嗯，
0: 心里不踏实。
1: 慌得慌，
0: 哎，真是，哎，
1: 嗯，
0: 这个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话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就是心里慌得慌，就感觉空落落的，
1: 嗯
0: 嗯，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实践和这种理论相结合之后，也就对你的学业有一个进一步的推动了，
0: 是不是？
1: 是
0: 的，
1: 嗯，那还能记得在山东农业大学学习期间有没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儿，跟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0: 哎呀，这个在学校里边那个难忘的事就太多了啊。真的是因为那时候也是
1: 有生活上的，有学习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你像在学习上，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啥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本科生这个就是果树栽培学这门课程，怎么在学业上这门课程呢？当时就是我们很重要就是一个实践课，当时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是我们学院的李先立老师，陈学森老师，包括我们这个高东升老师、彭老师、彭文林老师，就带着我们去那个去果园里边去那个修剪嘛，那时候真是下地这个去修剪，告诉我们现场指导我们哪条枝子该剪，哪个枝子该留，学习了很多，尤其第二年我们再去结了果子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个树，那个感觉真是不一样了，这个树是我剪的，那个树是你剪的，
1: 有感情，
0: 有感情，
1: 而且陈学森老师他的那个红心苹果哈，也
0: 是
1: 拍卖了1600万哈，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句话，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0: 哎呀，主持人这话太好了，太好了，
1: 所以其实每一个农业科研人员哈，他在可能最开始接触到农业专业学习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都会奉献给这个专业，但是当随着你去了解农业相关的一些专业，你就会发现可能农业真的不是我们想象到的或者看到的这么简单，它背后的这个体系太庞大了，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任何的一个分支一个小小的细枝都够你去研究一辈子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些研究也不是白研究的。刚才我还跟这个李老师在交流哈，我说从你们的科研转化到我们的餐桌，这个路程远吗？你说很近，是不是？
0: 实际上是很近的，在背后是很远的，但是在实际上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就是把我们的成果离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能越来越近，这也是我们搞这个农业科研工作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初心吧，其实我们山东的，我们全国的每一个科研工作其实都抱着这种信心来的，
1: 所以其实在上大学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农业专业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而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领域呢，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能跟我们日常生活相接触的那一面，但是随着我们进入到本科学习的这个阶段，对于这个专业从一种晦涩，然后再到通过实践哈产生兴趣，继而呢我们的李老师他就上了研究生，又上了博士生哈，他就对这个领域或者说对这个农业专业来说就越来越感兴趣了。你觉得他会引领你一生然后为之付出吗？
0: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从这个上这个大学一直到现在工作有20几年了，一直从事的这个植物养分这个调控方面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已经真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因为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出去甚至逛公园看到一棵树，哎呀，这个东西缺什么了？就老
1: 它怎么长得那么好？
0: 哎，对，也会就会不自觉的会考虑这些问题，或者给自己小孩讲这些事情。就形成一种
1: 就变成了自己血液流淌的一个东西了，是不是？
0: 对，算是自己的一种兴趣在这里了。
1: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山东大家说呢，我们邀请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李光洁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回到山东农业大学，回到泰安的泰山脚下哈，也希望跟您进行一个互动，也希望带您能够更了解山东农业大学。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是2000四比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工作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1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 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李光杰。李老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呀，刚才呢我们共同回忆了哈，走进山东农业大学之后我们的一段学习经历哈。刚才因为咱一直在说学习哈，学习有过迷茫期，但是呢你只要认真学，你总有走进去的那一刻哈。而且我们这一产生兴趣呢就走到了今天。那么在生活方面呢，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山东农业大学的记忆呢？
0: 其实说到山东农业大学的记忆其实有很多的，生活方面。生活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啊，对我们学生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吃。
1: 啊，对。其实我就想到了多和馅饼。
0: 对，多和馅饼，在学习餐厅那个多和馅饼。但是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那个水院那边那个宿舍嘛。因为在那边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葱花油饼店。
1: 哦。
0: 叫名字就叫南京油饼店。他家做的那个葱花油饼我估计这个电台前的很多这个山农的这个校友啊，肯定很那个对那个南京油饼店还是记忆很深刻的啊。他家做的葱花油饼其实是一绝的。非常好吃。
1: 我记得水院那边当时的那个食堂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0: 对，他那个餐厅叫山河翠。
1: 虽然不大，但是呢留住了美好的记忆。
0: 对，留着美好记忆。因为当时呢就是个南京葱花油饼嘛，当时记忆深。后来呢去到那个南京读博士嘛。哎，当时就想，哎呀，终于到了这个正宗的南京油饼店了啊，葱花油饼店了啊。但实际上到了南京以后才发现，人家的油饼和咱山东的根本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人家里边根本就不加大葱。
1: 当时的那个味道
0: 记忆很深刻。
1: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曾经在山东农业大学吃过住过学过的朋友们哈，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这样的味道哈？不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这是说吃，还有别的印象特别深刻吗？
0: 那时候实习到后面这个研究生的学习期间，跟着我们这个彭老师，包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彭老师始终就是特别的关心我们。这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很多老师都有这个特色吧。就是考虑问题总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当然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有可能很多这个广播电台前的很多朋友也会这个思考自己当时遇到那些好老师。
1: 对。
0: 好朋友。
1: 好。我刚才以为你会说你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的爱情。但是你先说了这个师生情哈，那咱不妨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彭福田老师哈。那他现在呢是担任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的处长。其实呢他在这个咱们园艺学院哈带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学生哈，大家其实对他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首先呢他在业务方面哈是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园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园艺学会陶分会副理事长，也是山东园艺学会的副理事长。其实我说我最早认识他是从他的那个草莓认识的哈。
0: 是的，彭老师的草莓非常优秀的。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采访老百姓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感谢彭教授。我说哪个彭教授啊？他们说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彭福田教授哈，因为他研究出来的这个妙香七号，不管是从种植还是从运输还是从这个口感上，都是得到了消费者还有这个农户们他们的认可。而同时我了解到，其实他是免费赠送给老百姓去种植的。
0: 这个是的，是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代表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很多这个老师教授他们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品格。
1: 是的。而且呢这个光杰跟我分享他跟彭老师的这个经历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师生情的时候就特别说到了，尤其是在你考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还肩负着课题任务，但是在那个时候彭老师就特别说到了，你现在对于你个人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先把这个试考好，是不是？所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先交给其他的同学或者是同事去来分担，但是你先把自己的人生这重要的一步走好。这一点上其实对于你未来的成长或者说走到今天看来，他真的是这个亦师亦友亦家长啊。
0: 真的是的，主持人您这个比喻非常这个恰当。
1: 嗯嗯，因为他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你的发展，是吗？
0: 嗯，他不光是站在我的角度，因为他是站在每一个学生的角度。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这个品格。
1: 嗯，
0: 而且后面我接触的这个山东大学的这个老师多了以后，其实我发现每一个这个老师都有这个还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特色。
1: 嗯嗯，就是他们既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教授给我们，同时他们在做人做事上其实也教会了我们如何走好自己未来
0: 的
1: 道路。
0: 是
1: 吗？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彭教授的声音。彭教授您好。
16: 主播好。
1: 欢迎您上线我们的节目哈。其实呢，我们的很多听众都与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咱们山东大家说就曾经推荐过您和您的草莓。妙香七号。
16: 是的。
1: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围绕着您的学生哈，李光洁，这个名字您熟悉吗？
16: 熟悉熟悉啊，我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啊。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作为他的导师，他在您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吗？
16: 好的。我个人认为呢，光洁呢还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科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一个年轻专家。
1: 他在学校这个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记得当时给他指导的是哪个方向的这个学习吗？
16: 我们是主要的当时是做果树营养，果树营养方面的研究。
1: 那他现在这个工作了哈，还是从事咱们这个科研研究方面。那您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您的这个学生吗？
16: 要是总结一下的话，我感觉光洁呢他很勤奋，专注，另外呢也善思，就是善于思考。
1: 能比如说举个例子，还记得他在上学期间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同学相比的话，他怎么体现出来他的这份勤奋呢？
16: 因为就是在上学的时候至少是加班加点，勤勤恳恳，在只要到实验室就能看见他。看见他的身影。
1: 同样也把这份勤奋和钻研用到了他日后的工作当中。因为咱们做农业尤其是农业科研的话，一定要沉得下心，是不是？
16: 是的是的。
1: 咱们研究生期间，那我们主攻的方向呢是果树方面，那么您当时传授给他哪些知识，并且在您和他的这个共同的研究的领域当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呢？
16: 作为硕士研究生呢，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一个科研的入门吧。应该来说在我们实验室呢，应该说培养了他的一个严谨的一个治学的做法，培养了他的一个基本的科研素养，同时呢，也激发了他那个浓厚的科研兴趣，以及这种坚持不懈的这个探索的这种精神，应该是仅仅是一个基本的训练吧。后来他到中科院做博士，那有了更好的发展。作为我们当时呢，就是做的课题果树营养呢，当时主要的是还是一个蛋白激酶 SNR 克万蛋白激酶这个基因呢，和养分的吸收和品质的形成都非常有关系。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做研究。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呢和光洁在这一个领域呢也还做经常的交流。
1: 那其实除了教给他学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哈，传授给他一些您的知识和您的经验，那么在做人做事方面，您是不是也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导师？
16: 这个谈不上，我们当然就是要为人师表嘛。本身呢作为导师还是应该是刚才说了，就是要治学严谨。再一个呢，要有这种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这个方面呢，我感觉光洁呢一直带着我们这个传统做得不错。
1: 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再增加一条，就是还要怀揣着对于农业农民的一份爱，所以才能够沉下心来去做我们的课题研究。而在成果转化的时候，光洁也特别跟我分享，他说您研究出来这个妙香七号之后是免费的送给老百姓去播种，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他的触动也很大，您能跟我们来说说当时您的初衷吗？
16: 实际呢，我们现在要培养学生知农爱农的这个情怀，主要的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因为我本身呢也有科研基地，就是应该来说这20年，不管是草莓啊、桃啊，我们都有自己的几片基地吧。我的学生呢，一个是在实验室培养，另外呢，还是经常接触实际，到基地当中呢去观察、去实验、去劳动。应该来说，我觉得这个实践的过程，实践育人，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爱农情怀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潜心研究出来的这个好的品种之后哈，我想如果说在成果转化方面稍微的采用市场的这个手段，您可能就有一笔不菲的这个收益，但是您却无偿的捐赠给我们的老百姓，让他们转化成他们这个推动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哈，您觉得这一份付出值得吗？
16: 值得，值得。作为我们来说，只要看到我们的成果能扎根我们的齐鲁大地，现在呢，蜜蜂七号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呢，比得到真正的这个效益呢，我感觉更值得自豪和骄傲。
1: 在您的身上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光洁感受到的那份力量。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工作当中是否还有交集呢？
16: 现在呢，交通信息都很方便，我们还是基本上每个月吧，还都是有些交流。谈不上对他有什么帮助，还是不断的鼓励他，积极向上，沿着这个自己选定的科研方向呢，不断的攀登。同时呢，我们也是经常共同探讨一些科学的问题、技术的问题。
1: 那如果说作为咱们的良师益友哈，送他几句祝福的话，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16: 好，祝愿光洁呢，在未来的工作中吧，能凭借着扎实的科研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呢，生活呢也美满幸福。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彭教授。那同样的一份祝福也送给您哈，也祝您能够继续培育出各种各样的妙香，8、9、10号，好不好？
16: 好，谢谢，谢谢主播，谢谢主播。
1: 听着彭教授的声音，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
0: 特别亲切，特别亲切。
1: 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其实跟我们彭教授不光学到了专业知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知识哈，但同时呢，也跟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吧。
0: 是的，
1: 是的。那不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第一个呢，我觉得跟彭老师啊。其实彭老师就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很多这个教师的一个代表，
1: 对，
0: 一个代表，
1: 是的。
0: 其实也不光彭老师本身啊，其实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生科院、资管院很多学院，其实我接触的很多老师其实都有这种特色，或者本色，因为彭老师本身第一个是非常一个质朴的人，
1: 是，
0: 不管是做事做人。对待学生，对待事业，那么对待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都是非常质朴的一个人。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科研上，非常的这个善于思考。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给到我们团队，包括我的那些师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些很重要的人生这个道路的一个这种启迪。因为很多可能也并不从事后面。并不从事农业科研了，但是我觉得这份品质不管是在哪里工作，其实都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个要质朴，心存善良，质朴，第二个要善于思考，
1: 这也是他夸奖你的，说你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小伙子。
0: 那看来是我学到了老师的那个
1: 精髓了。那其实刚才呢，我说到了哈，山东农业大学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刚才你说到了，先是这个吃上哈，就觉得在那里吃到了最美的一个味道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也是。我想也是家乡的味道，以至于让你这个离开了山东十几年之后又再次回来了，是吗？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种师生情哈，其实光洁是幸运的，但我想每一个走进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都是幸运的，就是我们总是能碰到我们的良师益友，
0: 是
1: 吗？
0: 是的，
1: 是的。他们给我们的是一股力量，当然知识的力量，更是 走好未来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0: 是的。
1: 光姐也特别说了，其实他现在也在带学生，彭老师怎么带的他，他就怎么带他的学生，
0: 是
1: 吗？
0: 是的。
1: 所以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哈，爱护他们，爱惜他们。那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那这个爱情是从本科的时候就萌发了，这个萌芽了吗？
0: 对对，本科的时候，
1: 上
0: 大三吧。
1: 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你还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小伙子，但是收获了爱情之后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要给另一半一个安全感，或者说两个人要共同去谋划你们美好的未来了，所以你才考虑到要考研了，是吗？
0: 对，那时候就是互相扶持吧。其实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很多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师兄师姐呀，包括后面这个师弟师妹们，实际上很多都是，比如说这个，其实你说是谈论爱情，那个时候，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这个互相关心、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1: 是，
0: 就是携手呢，在这种这个学业这种成长之中，更多的能，把对方，更多的能给予这种协助啊，或者是不管是在这个生活上、情感上，还是在这个学业上，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助力吧。
1: 而且我们开玩笑说哈，在山东农业大学，这个爱情不发芽则已，只要一发芽，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我刚才我也跟主持人还说这个事，我说我们都是搞农业工作者的，他既然扎了根儿，我们肯定要发挥我们的这个特色，让它开花结果。
1: 让它开花结果哈，现在特别的幸福，因为不管你是在山东农业大学读这个研究生，还是到了南京去读博士工作，其实两个人都是比翼齐飞的，是不是？
0: 对。
1: 那再次选择回到山东来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你决定的，还是他的一个想法呢？
0: 其实呢，这个呢，首先要感谢就是我的这个博士的导师石慧明研究员，因为石老师呢，他是也是我们植物营养分子生物学很重要的一个开拓者之一啊，全国的开拓，从90年代就开始从事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石老师治学特别的严谨，就是我那时候就想，就是我们真是遇到了很多这个良师益友啊，当时是支持我们回家乡来这个报效这个家乡嘛，就用一个这个就老师的话说，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么通过我和我夫人这边呢，就是第一个是回到家乡，因为家乡我们山东济南，尤其这几年这不管是这个经济发展还是农业发展，其实都是日新月异的，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那种，也不是说淡淡，也不是说浓浓的那种乡愁吧。这么多年其实在外边这个工作，其实回到家乡，其实那种感情上还真是很亲切的。
1: 是的，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哈，还在说那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是插上翅膀就可以飞走的，而且也向往着看到不同的省份，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哈，去感受当地的一些人文也好啊，或者说他们的美食也好，但是随着四十而立之后，好像又有要回到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情愫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这也跟我们山东对于农业发展的这种重视、农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沃土是离不开的，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专业在这里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可能你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了，举家又从南京回到了济南，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说到了自己这样二十多年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哈，那我不知道你回顾一下自己，如何来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这二十几年的这种求学和工作之路呢？
0: 第一个呢，我其实是要感谢我们这个母校的老师啊，包括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老师，包括我们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老师啊，以及在这个工作中遇到的各个同事啊，各个这个都是非常这个好的。我觉得呢，这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培养，他们的这种教导，以及他们的这种帮助，是我整个这个人生道路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进步吧。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个人这个工作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要努力。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农业工作者也都有这个特色。
1: 嗯。
0: 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叫这个“晴天一身汗”。啊，雨天一身泥，
1: 嗯，
0: 啊，这其实是每一个农业工作者都在普遍或者说都在、
1: 嗯、真实的也写照、
0: 真实的写照、
1: 嗯、
0: 都在默默的这个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嗯、
1: 所以还会把这份质朴也好，这种善思也好哈、啊，用到未来的工作当中，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不妨来听一听我们现在啊园艺学院的一个介绍哈、啊。当然了，也希望更多的师弟师妹能够报考我们学院，好不好？
0: 欢迎欢迎，
1: 嗯，好，一起来听听。
15: 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最早可追溯到1946年山东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和1947年山东农学院园艺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园艺系和南京大学园艺系果树组调入了山东农学院，成立了新的园艺系，2000年12月更名为园艺学院，2004年3月。更名为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学院设有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茶学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园艺科学为山东省双一流建设重点学科，果树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建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经过7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已发展成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具有一定规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的多层次办学的优势学院，拥有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黄淮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物质创新重点实验室、农业部黄淮海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实验站、山东果蔬优质高校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果树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园艺教学实验站占地200亩，有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日光温室等设施，果、菜、花、茶名贵品种资源1000余种，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近5年，学院新增立项大学生 SRT 计划318项，其中国家级53项，省级20项，本科生科研参与率达80%，在全国高等学校园艺实践技能竞赛、全国大学生茶艺技能大赛等国家级专业技能竞赛中获特等奖2项、一等奖5项、三等奖1项。
1: 好的，我觉得过去呢是我们以这个园艺学院为荣哈，那现在呢园艺学院也以光洁为荣哈啊、那我想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默默付出的一直在背后支持你的还有家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有的一切都是离不开这个亲戚朋友还有家人的这种关怀。
1: 嗯啊、那所以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0: 哎呀，这个首先对祝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啊、
1: 嗯，
0: 这个身体健康，啊、
1: 嗯，
0: 然后呢，夫人吧，也是这个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啊，快快乐乐的，啊、
1: 嗯，
0: 然后祝愿我的小孩吧，
1: 嗯、
0: 然后健康成长，
1: 嗯，
0: 快乐生活。
1: 嗯，
0: 我觉得这几点是我其实对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
1: 嗯，而且你对于农业或者说你对于自己工作的这份执着和努力哈，他们也看在眼里，也会学去的，是不是？嗯，那也想对咱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些师弟师妹们说点什么吗？
0: 哎呀，我就是借鉴我们两个这个一个校训一个所训吧，实际上就是、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训，登高必字，这个呢是出自这个《礼记·中庸》里觉的一句话啊，登高必字碑，行远必字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农科院资管所的这个所训，也是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这个电话连线里边说的、
1: 嗯、
0: 啊，为者长成，行者长治。实际上最重要的这里边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脚踏实地，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泰山不让这个其土，才能成其高。
1: 哎、
0: 我觉得既然我们也是在泰山脚下，我觉得这其实这句这些格言，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未来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吧。
1: 嗯
0: 嗯，
1: 好，那也希望您能够在农业科研的这条道路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0: 谢谢主持人。
1: 嗯，也希望更多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5: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 首先，养殖

0: 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炉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炉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0: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品质。
9: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0: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9: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0: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9: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

0: 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煎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胡家煎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胡家煎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煎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煎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煎糕它全是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煎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煎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煎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煎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 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膛，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呀，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 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儿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 把图纸给他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 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呢？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 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他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 但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名声和咱们这块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 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心衰常年卧床的，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糕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糕是好，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糕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糕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 必须用这世界上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呀，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膏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是有事肯定 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他亮亮堂堂的，啥事儿

0: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6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3: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在中国啊，2亿人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你知道吗？你以为都是老年人吗？但是其中啊，60%都是20到40岁的人群。你以为都是干体力活累出来的吗？但其中啊，不乏还有在上学的孩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对待腰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6: 你好，你好。
3: 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腰杆问题啊。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腰杆要挺直，走路要带风，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腰突这种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挺直腰杆了。
6: 也不完全如此吧，
3: 只是挺起来比较费劲是吗？
6: 对，
3: 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比较有疼痛的感觉啊。
6: 对，
3: 那主任，如果想要了解是否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的前期的症状呢？
6: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首先应该要了解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概念。

0: 那么什么是椎间盘突出呢？就是说简单理解呢，可以理解为正常的椎间盘这个结构呢，它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开始就是说往后，或者是往后膨出突出或者脱出。我下面呢就是说用这个模型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1: 演示一下，
0: 对，演示一下什么叫椎间盘突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模型，
1: 这是我们腰椎的两个关节。
0: 对对，这是腰椎的一个椎体。我们也可以看呢，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腰椎的椎体，这个呢也是一个腰椎的椎体。那这两个椎体之间呢，这部分呢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椎间盘。椎间盘呢是在红色这些呢，就是说是纤维环结构里边这些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呢，我们把它这个就是说形象的就是说比方称为髓核吧。那我们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腰部啊，我们站起来之后呢腰部会受力，那么就是说姿势好的时候呢，就是说受力是均匀的。如果我们长期以来受力就是受到的力比较多，然后姿势不是很好，就慢慢的会对我们的椎间盘结构呢产生一些损害。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就是说看一下我在就是说处理这个肩盘，哎，
1: 受到不正确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啊，
0: 对，可以看到这个，你看小小的
1: 受力不够均匀的时候，
0: 小小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椎间盘的一个膨出，膨出。那么如果就是说再继续呢，这样呢，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突出。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力持续存在，如果这个纤维环最后的一些纤维环破裂之后呢，这个里面的髓核呢会掉出来，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脱出。那后面呢会有一些神经，可以看到黄色的神经，那膨出、突出或者脱出的椎间盘呢，刺激我们的神经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这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理吧。
1: 突出、膨出，还有就是脱出。
0: 对，应该是膨出是最轻。
1: 膨出是最轻，
0: 然后
1: 呢
0: 是突出，
1: 也就是把它刚刚挤出来的初级阶段啊。
0: 对。膨出，突出，然后破裂之后呢，
1: 就
0: 掉出来叫脱出，
1: 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
0: 脱出，
1: 腰椎间盘脱出哈，
0: 对，
1: 主任跟我们大家演示的非常的形象哈，在这个时间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交流了。一说到这个腰椎间盘，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因为这个症状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哈，一疼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哈。刚刚主任也非常生动形象的跟我们大家演示了，但是我在这个时间有一个问题哈，说起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我们大家都会想可能是老年朋友，但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甚至学生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呢，就是说我们腰部这个长时间以来不好的一个受力的情况，一个劳损的情况，
1: 生活习惯是吗？
0: 对，生活工作习惯还有学习的习惯。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椎间盘受力啊，有这个突出，造成突出的时候有急性的一个损伤，就是说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对吧，在搬东西一个不小心一个动作一个扭伤，造成一个急性的一个突出。还有呢，最常见的是不正确的力量作用在我们的椎间盘上，长期以来造成一个椎间盘的一个劳损、一个蜕变、一个突出。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很多呢？这主要跟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大家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就是说孩子们就是内卷都非常厉害，是吧？大家都是盼着孩子学习好，孩子呢也是天天坐在教室里面，是吧？坐着趴在桌子上，然后是学习，长期以来久坐。还有我们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是吧？对着我们的电脑，这样长期的这种劳损呢，会很容易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出现一些蜕变，造成的椎间盘突出的一些情况。
1: 可能这种不正确的这种坐姿啊，或者是这种不正确的这种的站姿啊，等等哈，一点一滴的，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时间长了哈，日积月累哈，就会给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非常大的这种伤害哈。那什么样的这种 平时的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有就是坐姿站姿会对我们的腰肌产生影响呢？
0: 其实这个我以前的时候也做过，就是关于我们腰椎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图。就是看，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图，这个模型吧。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人在躺着的过程当中，躺着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啊，这个腰椎啊是不受重力的影响，椎间盘呢是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那当我们开始站起来的时候，那我们上半身的重力呢会作用在我们这个椎间盘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了作用了，然后开始呢就是说对我们椎间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大家如果看一下，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重心是往前的，往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挤压的是前面这一些，那我们的肩盘呢就会往后跑，会造成容易突出的情况。那我们就是前倾的越大，就坐的趴的姿势，就是说我们前倾的角度啊越大，
1: 俯卧的时间越长，
0: 越长，然后这些俯卧的就是说角度越大，对我们腰椎的作用力是越大。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弯腰搬东西干活，
1: 用力过猛，
0: 对，
1: 用力不够有技巧，
0: 对，这些呢都可能会对我们的椎间盘造成一些损害，尤其是日积月累。所以说就是躺着的时候呢，我们椎间盘是受力最轻的，然后是我们站直的时候是受力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端坐位，就是我们坐的，但是我们的腰是挺直的状态，
1: 均匀受力，
0: 对，均匀受力。然后呢就是我们往前俯，往前越趴趴的越厉害，椎间盘受力越大。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俯着身子的时候，还要在干活，还要在搬东西的时候，这时候椎间盘受力是最大的。受力越大，受力时间越长，对我们椎间盘造成的损害就越大。所以说久坐长期弯腰一个姿势，这些都是很伤腰的动作。
1: 小时候这个家里的老人经常教育我们，你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不光是为了修养，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间盘啊，
0: 非常重要。
1: 所以说要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的姿态的话哈，不光能够提升这个人的气质，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腰啊。
0: 对。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话题，点开我们的页面，既可以收看直播，又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哈。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您都可以问啊。这个骨科是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话题啊，很多人多多少少的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骨科方面的问题啊。
0: 对，发病人群很，
1: 发病人群非常广哈。
0: 我们骨科有时候简称啊，颈肩腰腿痛。
1: 颈肩腰腿痛，
0: 对，
1: 就是浑身到上下哈，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啊，
0: 老损性的疾病
1: 哈。您在临床当中哈，这个最大的患者是多大年纪？
0: 上
1: 不封顶，
0: 上应该是百岁以上吧。
1: 百岁以上的，
0: 这种就是说是骨质疏松骨折的病人，最大的应该是，我曾经记得几年前是做过一个102的。前段时间其实我还做过一个椎间盘的手术，是90多岁的一个老红军。这个也都做过，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都比以前长，对，我们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好了，人的平均寿命也长了。我们的医疗条件也好，所以说手术的指针我们现在其实放的是比较宽的。只要能评价对手术的耐受程度可以，年龄啊基本不是很大的问题。
1: 就年龄不是现在评判需不需要做手术的重要的一个选项哈，主要是看身体条件。
0: 对，
1: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这个患者又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就是可以选择手术的啊。
0: 因为我们每一次手术之前呢，我们都会血液血指标、肺功能啊、心脏功能啊、血压血糖啊，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些客观的检查，通过这些检查呢做一些客观的评估，对手术的耐受程度怎样。
1: 那反之您在临床当中啊接受手术治疗的最小的患者有多大？
0: 最小的那就是10几岁的孩子了，这个有先天性脊柱侧弯的，还有6岁的孩子，就是说脊柱畸形， 这个 AIS 就是说我们特发性青少年脊柱侧弯常见的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椎间盘突出呢，我记得最小的是有14岁的，有12岁的有腰椎滑脱的，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滑脱，12岁做腰椎滑脱的手术了，反正就是说各个年龄阶段嘛都有吧，
1: 那说到这里了，我们就请主任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0: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对于椎间盘突出啊，最容易出现的呀哈，是就是劳损，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啊，就是长期不正确的姿势，然后这个而且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就不正确的姿势你还保持的时间很长，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就是说椎间盘受力，这个久坐嘛是椎间盘受力一个原因，所以说久坐一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我们这包括呢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上班族，还有我们的广大的司机朋友，一坐
1: 需要久坐的这种工作的，
0: 其实我在我看来这些这种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的腰并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学生的课程设置是50分钟一节课或者45分钟然后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呢，其实它很有科学道理的，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坐办公室也好，在我们上学也好，或者我们开车也好，我们要养成啊1个多小时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起来呢活动一下我们的颈肩，活动一下我们的腰，活动一下我们的腿，这样是比较好的，这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你这个经常就好多动作可能做的并不是很多，一上来之后很猛，就相当于运动没有很好的
1: 过量哈，没有进行拉伸，
0: 没有很好的热身，然后就突然开始出现这种急性的损伤，也是有的，
1: 像运动造成的损伤，再就是长期以往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损伤，再就是很多的工作性质哈造成的这种腰部的损伤，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应的一些发病原因哈。您临床当中就哪一类这工作的朋友发生这方面问题是比较多的？刚刚说了一个司机朋友，
0: 司机朋友，上班久坐，上班族久坐一族。然后呢就是说是学生
1: 啊，特别是中考高考的，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
0: 然后呢就是说平时啊体力工作当中用腰比较多的，像我们有时候
1: 搬运呀、
0: 装修啊，什么电焊弯了腰一个动作好长时间，这些都是我有时候经常就是病人在门诊上跟病人讲，我说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就是累出来的病，这个劳累并不一定非得让你去干个什么工地干个活那种劳累，你在做的时间很长的过程中对他也是这种劳累，
1: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互动留言就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了，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向李主任请教哈。刚刚李主任说到了哈，造成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问题的原因哈，这种因素哈，还是主要由于一个平时的这种日积月累的不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工作的这种坐姿而造成的哈，可能先天性的是很少的一部分，是吗？
0: 先天性的有，但是确实比较少。就像我跟你说，我做这个12岁的腰椎滑脱一样，12岁腰椎滑脱，那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出现这种情况的。
1: 那个是占比比较小的，
0: 还是少数。
1: 你看哈，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也特别好哈，我们可以选择吃的这种食物哈，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哈选择吃的这种的食物，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小胖子甚至是大胖子，如果体重过重的话会对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影响吗？
0: 那肯定啊，就是说我们一站起来之后用这个模型一站起来，你给他的这些
1: 压力
0: 就会大很多，就相当于我吧，其实我有点偏胖哈，
1: 您身材非常好，
0: 在需要减肥，就相当于我吧，如果我现在体重是190多斤，如果我体重到230斤的时候呢，我那个肌肉强度还是那些，那我相当于每天扛着40斤的面在生活，不光对我的腰椎，对我的膝关节， 都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 嗯，比如说你如果是身材偏胖的话啊，对我们的腰椎是有增加负担的哈，就比正常要增加，好像每天都像主任说的哈，都要扛着这几十斤的大米哈，所以他受到的压迫是比较大的，所以减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不光可以
0: 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我不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有多苗条，但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跟你这个你这个体重给你这些。腰也好，我们膝关节也好，给它的压力、嗯、跟你腰部的肌肉还有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
1: 嗯，
0: 它是相匹配的。这个肌肉它能够负担得起这么重的重量，嗯、对吧？你如果长胖好多斤，那你这个肌肉其实并不会增长很多，增长都是脂肪。所以说，那个肌肉它已经承受不了这个体重的时候，
1: 嗯，
0: 那必然出现劳损，出现一些损伤。
1: 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腰突，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0: 对，腰突，
1: 嗯，
0: 简称腰椎间盘突出症，简称腰突。
1: 腰突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滑脱呀，还有就是膨出啊，都是可以简称为腰突，是吗？
0: 对，
1: 嗯，
0: 滑脱还是不能，我们的膨出、突出和脱出这些呢，我们叫腰突。
1: 嗯，
0: 对，腰椎滑脱呢，其实还是另一个疾病的范畴。
1: 嗯，有很多朋友啊，他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也没有明显的感觉过腰疼哈，忽然间就感觉腰疼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判定为是腰突啊？这个腰突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对于可能就是说你像你说的这个朋友这些他平时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症状、
1: 嗯、
0: 然后突然出现、
1: 嗯、
0: 这种的话往往是一种急性的一种损伤、
1: 嗯、
0: 或者一个扭伤或者一个受凉或者一个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以来就好比弯腰今天干活用腰用的挺多了干完了不行了我弯着腰一个姿势、
1: 嗯、
0: 这个长时间以来哎呦腰直不起来了这种的话也并不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嗯，像小关节的紊乱像腰肌的劳损或者是像一些急性椎间盘的一些突出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对于椎间盘突出它的典型症状其实有三类、嗯、第一类呢是腰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嗯、第二类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腿痛呢往往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它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屁股点到我们大腿后方然后到我们的小腿整个呢就是疼痛啊就是说可以连起来我们叫放射性的疼痛这种就是说可以连成一根筋
1: 嗯
0: 一根筋那个筋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坐骨神经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腰腿痛就是也腰疼腰连带着腿疼痛这个呢是腰腿痛整体来讲的话椎间盘突出到底出现哪一种疼痛呢取决于我们这个突出的间盘
1: 嗯
0: 我们突出的间盘压迫哪一个神经
1: 程度是吗
0: 压迫哪一个神经、
1: 嗯、
0: 如果它刺激的或者压迫的是支配我们腰椎的神经
1: 嗯
0: 这个神经呢我们就是说简称它为窦椎神经吧
1: 嗯
0: 如果是压迫这个神经呢就会出现腰痛如果它单纯的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呢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一根大筋腿痛、
1: 嗯、
0: 如果这两个神经都压迫呢其实啊就是腰腿痛
1: 嗯
0: 其实像这三个症状嗯每一种症状都可能经常有人这些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屁股后边一根筋扯得上就是说这个又胀
1: 嗯
0: 有酸痛不舒服我说你这是椎间盘突出他说我腰没事我腰一点都不疼啊
1: 嗯
0: 他其实这是有这个误区
1: 嗯
0: 是吧他椎间盘突出的表现呢可以腰痛可以单纯的腰痛也可以单纯的坐骨神经痛还可以腰腿痛都有
1: 嗯， 嗯听完主任介绍我感觉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症状啊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的腰痛啊或者是连带着这个腿疼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稍微的缓解就会有减轻或者是症状消失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像我这一类的情况是不是一个初期的症状
0: 这种情况都 非常正常。
1: 嗯，
0: 哎，我坐的时间长了，
1: 嗯，
0: 今天姿势不对了，
1: 嗯，
0: 这会儿腰部受凉了，出现了疼痛，
1: 嗯，
0: 然后活动一下，稍微的休息一下，就缓解，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有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有经过，没有经过影像学，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些磁共振检查去印证，
1: 嗯，
0: 只是这个症状呢是对一过性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像咱们两个吧，
1: 嗯，
0: 如果我们都做一个磁共振，可能就是说都会有椎间盘的膨出或者突出。
1: 嗯，
0: 只是这个给我们造成的症状，就是对我们造成的疼痛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没有过分的去关注它。
1: 嗯
0: 嗯，就影像学的突出。你像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有这个症呢，就说明就是说有症状了。这个症状啊，就是说你去关注它了，然后你会去查，然后去诊断。那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就是说单位的查体啊，或者你想去做一个，做一个检查，
1: 磁共振全面检查一下，
0: 对，查一下，哎呀，查一下，哎呦，你看也有经常有患者问我，你看大夫，你看我查体椎间盘突出，我该怎么办？
1: 嗯，
0: 我说你有什么症状吧？他说我平时没什么症状，我那个就不用去管他。
1: 嗯，
0: 像这类的人其实很多的。
1: 嗯，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已经患有腰椎间盘综合症的这种朋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他，好吗？
0: 嗯，哎，如果真的我们就是说，
1: 影像学确实也有了，
0: 对，
1: 啊，症状也有了，啊，
0: 对，也有症状，然后去医院做检查，
1: 嗯，
0: 然后影像学呢也已经证实了。
1: 嗯，
0: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嗯，
0: 大家真的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大家真的不要去，
1: 不用去挨着啊，
0: 过分的担心。
1: 嗯，
0: 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对于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我们是一个阶梯性的治疗。
1: 嗯，
0: 第一点呢，我往往跟患者说，第一点要休息。
1: 嗯，
0: 要改掉不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1: 嗯，
0: 改掉累腰的习惯，让这个腰得到充分的休息，再加以药物辅助，
1: 嗯，
0: 往往基本上都问题不大。
1: 嗯
0: 嗯，如果就是说我们得到充分的，经过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就是说再加上一些用药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到一些医院里边去做一些针灸啊、理疗啊、推拿啊、封闭治疗，这些都可以。我们保守治疗的办法有很多，
1: 嗯，
0: 就各种办法都去尝试了，然后呢你这个症状呢，哎，还缓解不好，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这个症状呢还影响你的生活，那时候呢我们再可以考虑手术的问题。
1: 嗯，可以首先考虑保守治疗的方法，
0: 必须先首先考虑
1: 保守治疗。嗯，
0: 因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手术的原则第一条，
1: 嗯，
0: 就是经过
1: 保守治疗
0: 无效，
1: 嗯，
0: 然后呢才考虑手术。
1: 嗯，
0: 这个保守治疗治疗完了之后呢，其实中国95%的突有，就是腰突的病人都会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对生活影响不大。
1: 嗯，
0: 哎，觉得保守治疗有效，治疗了之后，
1: 嗯，
0: 哎，可以，这段时间基本没什么问题，95%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呢能够达到对生活没什么影响。
1: 嗯，很好的缓解作用。
0: 只有5%左右的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治疗。
1: 嗯，
0: 手术呢永远是我们最后的一步选择。
1: 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啊，有些人呢是惧怕手术啊，这个谈手术就色变啊，哪怕是应该接受手术了，他也非常的恐惧哈，不愿意，迟迟的不愿意去接受手术啊。还有些人呢觉得手术非常的彻底啊，可以直接的啊就把我这个问题给这个治愈了。所以呢就是应该先去接受保守治疗的，他也想，哎，直接我手术吧，手术我可能就一下就治好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0: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
1: 代表性哈，
0: 说的非常婉转。
1: 嗯，
0: 往往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他怎么说呢？
1: 嗯，
0: 哎呀，我说李大夫，你看我这疼的受不了了，
1: 嗯，
0: 我啥活我也干不了，嗯，你赶紧给我治疗治疗，我得干活，我得出去挣钱，我得需要去工作。
1: 嗯。
0: 这点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1: 嗯，
0: 本身呢，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劳累。但我们得了这个病了啊，还想通过医疗的手段，就是说去治疗的，就是说能够啥也不耽误，是一个矛盾的。
1: 嗯，
0: 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说白了一句话，这个椎间盘突出是累出来的。治疗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休息。
1: 嗯，
0: 能做到吗？
1: 嗯，
0: 现在可能大家压力都非常非常大。对吧？然后呢，就是说，都想了，就是说节奏也都很快，想着就是说，大夫你过来给我打一针，你给我做个手术，这一下做完之后，这一下啥也不耽误，不可能。
1: 嗯，
0: 椎间盘蜕变了，回不去，突出了 也回不去，
1: 嗯，
0: 掏出了那更可能，那有可能会吸收，但也回不去，
1: 嗯，
0: 病变已经出现了，它就是病，它就是病了，
1: 嗯，
0: 只能通过一些治疗呢，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啊进行一下适应。我有时候经常就是说给我的病友们说，你过来找我椎间盘突出做手术，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假的，换一个新的一个零件，就是你椎间盘已经有问题了，你过来找我，我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把你这个损坏的间盘给你修补一下，修补的让你啊能够用就可以，能用的前提呢你还得爱惜的用，知道吧？所以说你来了之后，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新的椎间盘，让你这个咱说难听一些，肆无忌惮，啥也不耽误继续，那不可能，这个是肯定不可能，如果就是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还保护不好，还会再犯，还会再突出，还会再复发。
1: 所以手术也不是万能的哈，
0: 手术是最后一步的选择，
1: 最后一步的选择。
0: 而且手术呢，是不是完美的手术？我有时候经常讲，手术我逼不得已，我们去做这个手术，进行一些修复，不是给你换新的零件。
1: 那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保守治疗非常慢呀。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缓解。
0: 对，确实是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还是挺快的，尤其是近几年的，我们那个椎间盘镜、椎间孔镜，是吧？不管是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我们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做完手术呢，病人即刻下床或者第二天下床都可以，这个技术已经很发达。保守治疗的问题呢，第一，周期长，你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好多人可能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经常就在一直在各种的寻医问药，各种办法都在尝试去治疗，到最后呢，效果不肯定。可能各种办法都用了，效果有可能好，有可能一般，
1: 明显
0: 有可能不好，效果不肯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容易反复，这一次可能我各种工作我也不做了，我休息我也充分休息了，各种药我也都试了，治疗的对我生活影响不大了，那我就是说开始上班了，开始慢慢的来了。哪天我不小心受凉了，我不小心就是弯腰搬了个东西扭了一下，或者我坐的时间长一些，那这个过程啊又开始重复了，所以说呢，保守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会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
1: 刚刚主任说到了这个保守治疗呢，有我们很多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啊、拔罐啊等等的哈。既然保守治疗风险相对是比较小的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大街小巷会有足疗啊、按摩呀、等等的，如果出现腰突的问题又得接受保守治疗，我们能不能选择这些机构进行治疗呢？
0: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的，或者说是并不建议的，如果单纯就是说是想放松一下、
1: 缓解一下、
0: 想放松一下，或者就是说图方便，家附近有个什么店做个艾灸舒服舒服可以。但如果你真正有疾病需要治疗了，那些因为我们对他们这个水平啊，这个因为这个市场啊很大，水平呢参差不齐，然后呢你还有去做的什么呢，做的是治疗，所以说呢就可能容易出问题。好多人去了之后，你这个是吧已经脱位了，我给你敷一下，按一按，啪的响了一声就行了。这一下啊，有的人管事，有的人加重。我曾经见过有的患者来找我做手术的哈，在也是在一些这个不是很正规的一些按摩店里边做颈椎的按摩。但出这个按摩店之后啊，这些出去了这些十来米，腿就没劲儿，就走不动路了。就是说不正当的用力按摩呢，造成了椎间盘那个脱出。 造成了压迫脊髓，出现一个瘫痪的情况。
1: 嗯，会存在很多的风险啊。
0: 嗯，确实，因为这种例子不只是一次两次，我还是建议呢，大家到相对正规一些的医疗机构啊进行治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哈，如果就是放松一下哈，是可以去的。但是，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啊，你已经有症状了。尽量就先不要去了啊！
0: 对，我只能说，就是说，想锦上添花呢是可以的，想雪中送炭呢，这个炭不一定能送得到。
1: 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就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他总是感觉到颈椎不舒服啊，然后他呢就去这个按摩店想要就是按摩一下啊，好在呢他去的那个店哈。碰巧了哈，真的就是一个老中医哈，真的一个比较有水平的老中医哈，就是你这个不要按摩了，千万不要按摩了，然后你抓紧时间去医院。结果去了医院以后哈，是因为他在多年前出现过车祸啊，这个对外伤，如果当时如果不是碰到这个老中医给他进行。让他去医院的话哈，如果真的就是按摩了的话，可能会出很严重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还是要选择比较信得过的机构，比较熟的这种的中医来进行治疗方面的这样的。
0: 对于治疗我们一定要慎重。
1: 慎重啊。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找到我们之后呢，根据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啊，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留言哈，和我们进行交流。那很多朋友都说啊，主任您不说要爱护我们的腰吗？啊，我平时工作确实有这种久坐哈、久站，或者是这种长期伏案学习的这种情况。那我带个护腰啊，我长期带着护腰来这个进行工作，这样您觉得合理吗？
0: 我这个呢是有利有弊的。
1: 嗯。
0: 平时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护腰呢，大部分都是说硬质的，它起的作用呢，主要是限制你腰部的活动，就是通过限制腰部活动来让腰椎呢休息，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在我们是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带一下，可能就是说我们腰部呢可能会活动呢会比较少一些，让腰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它可能啊就是说会有一些作用。那在我们平时呢，我们就不建议戴了。平时如果我们戴的时间很长，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腰椎啊长期处于一个活动非常少的一个状态，这样呢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我们肌肉呢会慢慢的萎缩。当摘掉我们的外固定，摘掉我们的护腰之后呢，我们这个肌肉呢对我们身体的支撑能力啊，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啊，都会变差。真正的好的就是说正确的方法，我认为啊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下腰围，包括我们的用药休息也好，我们过去急性期我们不疼了，那我们平时的我们要锻炼腰椎肌肉力量。
1: 对于腰突呢，主任刚刚介绍了哈，要么呢选择保守治疗，要么呢选择手术治疗。但是呢，首先要选择保守治疗。大部分的人呢，通过保守治疗哈、都会得到缓解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哈、有腰突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就建议我们应该加强腰椎肌肉的锻炼，就是说防止它呢就是说再次复发。其实我们锻炼腰椎肌肉的视频有很多，我大家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去搜一下。我们通过就是说对肌肉的锻炼呢，让我们的肌肉得到加强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周围呀腰部周围肌肉力量好了，对我们腰椎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也就不容易出现劳损、突出等等啊腰椎的一些疾病。
1: 这个锻炼的方法有很多哈，这个正确的锻炼方法有助于我们腰椎哈，这个不正确的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腰突的这种情况啊。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正确的锻炼方法，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夏天动起来啊？
0: 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呢， 就是说是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我们经常就是说，可能好多人会推荐什么小燕飞啊、三点支撑啊、
1: 嗯、
0: 五点支撑啊、
1: 嗯、
0: 什么臀桥啊、
1: 嗯、
0: 等等啊，各种办法。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平时并不是经常锻炼的人，要做一个小燕飞，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那个对本身我们要求的肌肉力量要求是挺高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做一些小幅度的一些锻炼，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做节目，做完节目之后呢，我们起来舒展一下腰，
1: 嗯、
0: 对吧？挺一下腰。
1: 嗯。
0: 在我们挺腰的过程呢，是腰椎肌肉一个收缩的一个过程。嗯，挺完腰之后呢，我们腰椎也可以各方向呢，就是说做一些活动，让我们这个腰椎做一些拉伸。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这是比较特别简单的，嗯，适合于我们在办公室或者工作的场所，很多场所都可以用。
1: 嗯，
0: 坐呢是腰是往后凸，挺腰呢腰是往前，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嗯，会比较有效的会，预防，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可以增强我们腰部肌肉力量，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说，因为我也做抖音嘛，就是说在抖音上也曾经，对于这方面的治疗，我也查过一些文献，其实有种办法，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我们有一个麦肯基疗法。这是国外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呢，应该是经过好多验证吧，它是比较有效的。
1: 嗯
0: 嗯，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尤其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可以啊，可以做这种。
1: 嗯，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麦肯基疗法吗？
0: 嗯，大家呢也可以到我做个小的宣传啊，也可以到我的抖音搜一下，到抖音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那个里面呢有这个锻炼的视频。
1: 嗯，
0: 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嗯，
0: 我们麦肯基疗法呢，就是说分为三步。
1: 嗯
0: 嗯，第一步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呢，是我们仰卧。
1: 嗯，
0: 双手。
1: 嗯，
0: 放身体两侧。
1: 嗯，
0: 让我们四肢啊和我们腰部充分的一个放松。
1: 嗯，
0: 两分钟的时间。第二步呢，我们是俯卧趴在床上，我们肘关节呢呈九十度。
1: 嗯，
0: 抬我们的身体。
1: 嗯。
0: 抬我们的身体九十度，
1: 嗯
0: 嗯，这是第二步。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维持个两三分钟，
1: 嗯
0: 啊。那第三步呢？我们是应该趴在床上，我们那个手啊撑在床面上之后，整个身体啊全部起来，肘关节伸直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放松，第二我们是腰椎一个后伸，但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后伸，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说我们腰部是手支撑的情况下完全的一个后伸，
1: 嗯
0: 嗯。这三步呢？所以大家可以去经常去锻炼一下，
1: 嗯，
0: 对我们腰椎还是非常好的。
1: 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锻炼方法啊。
0: 对，
1: 这睡前或者是你刚刚这个起床的时候都能够进行一个锻炼啊。
0: 可以。
1: 嗯，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啊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时间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关注成功之后呢，有相关的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哈，而且性价比很高的，不需要成本的这个锻炼我们腰椎的方法，也可以到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抖音啊看一下视频，方法一定别做错啊，正确的方法才能够更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腰椎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有很多的这种腰突的朋友啊，他可能平时症状也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腰突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不敢手术，也害怕手术，就一直拖下去。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这种突然瘫痪的风险？嗯，
0: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其实你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好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问我，
1: 嗯，
0: 哎呦，这个我是不是要着急要做呀？
1: 嗯，
0: 我不做会不会这些瘫痪呀？这些对于腰椎啊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它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大部分问题可能就是说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造成影响，会对你出现疼痛啊，
1: 嗯，
0: 哎，是吧？ 生活质量会低一些，
1: 嗯，
0: 不会出现瘫痪的情况。但是呢，有那么几点呢，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大家是尽早的去手术。第一点嘛，就是说，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压迫神经之后呢，我们神经的一个改变嘛，我们身体的改变情况吧，就是说。我们这个突出在刚压迫我们神经的时候啊，我们神经会出现一些炎性刺激。第一点呢，会出现是疼痛。如果呢这个压迫持续存在，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会出现我们麻木的情况。如果这个更长时间，这个压迫还不解除，或者压迫加重了，压的时间更长了，那我们第三步呢，就会出现无力的情况。所以说疼痛、麻木、无力往往就是三部曲，是越来越重的三部曲。所以说当我们这个症状呢持续的麻木越来越重，这个呢我们建议要早手术。因为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呢不是修复神经，只是解除压迫。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些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对我们的神经压迫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解除压迫之后，神经啊本身也可能很难恢复到这个最好的状态。疼痛呢，有时候我经常也是跟病人讲，疼痛呢是立竿见影，就是做完手术可以马上不疼了。麻木呢是慢慢消失。能不能完全消失呢，就取决于你压迫的时间长短和压迫的轻重程度。第三步呢，就是说是无力，无力也是最难恢复。所以说麻木持续的出现或越来越重，这个我要建议做手术。还有呢，就是说出现我们的无力，我们尤其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腰椎啊，就是145突出压迫5的神经根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足下垂，或者你的大拇脚趾头啊我们翘不起来。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进行这个治疗。如果时间长了，即使我们做完手术，即使我们把这个压迫给你解除了，你也很难恢复它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常见的就是马尾综合征，可能你这个有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史，这段时间也挺好，哪一个动作不小心，或者是腹部用力啊，或者打了个喷嚏，或者搬个重物，突然这些出现的一些症状加重，影响大小便了。这个呢一定要及时手术。如果做得晚呢，可能就是恢复起来会比较难一些。
1: 手术还是有相应的黄金周期的啊。
0: 对，
1: 如果出现刚刚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啊，可能你就不属于那95%的那类人群里面了啊。
0: 对，
1: 所以要及时的接受手术治疗。那既然说到手术了哈，那就聊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腰突手术的方法有几种？
0: 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方法呢，目前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说用的最多的呢，还是髓核摘除减压手术方式。就是你突出了，我就做个手术呢，把这个突出呢给你去掉。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统称。叫髓核摘除。就做这种手术的，就是手术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医院做的最多的吧，就是说是椎间孔镜。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就是说在一个镜子下面，把我们的视野放大很多倍，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创伤，然后是非常小的切口，很短时间之内完成，病人恢复也很快。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做一个切口，然后做一个开窗的一个髓核摘除，也有人会在显微镜底下做这个髓核摘除手术。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是一个减压手术。但也有人呢，也有的一些医生啊，因为这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不一样，对疾病的认识也不一样，也可能会做一些融合的手术。你像你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不光有突出，对不对？还有一些骨化。对吧？然后你这个也非常狭窄，而且你的腰椎啊也不是说很稳定，有可能合并滑脱。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给你做一个内固定，叫固定融合手术。对于固定融合手术呢，其实啊，目前我们也有简单吧，也有两种办法吧。第一种办法就是镜下融合， 就我们通过辅助于，就是我们通过内镜的辅助啊，然后是经皮打钉子，就是说几个小的切口，然后用微创的办法完成这个手术过程。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开刀的手术，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从后部腰的后面，可能或者有可能也可能从腰的侧方，还有 OLIF 手术啊，是切一个口，然后呢把椎间盘给你去掉，然后放一个融合器，然后用金属来用我们的钛合金的内固定呢给你固定起来，嗯，这个都可以完成。有时候这些，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有一些误区，
1: 嗯，
0: 什么误区呢？就是说，微创手术就一定是减压手术，
1: 嗯，
0: 它其实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减压手术，
1: 嗯，
0: 单纯减压，对腰椎的活动呢，就是说它把你这个髓核摘出了之后啊，哈，你腰椎还是可以活动的，大家看到没有，前屈后伸，各方面活动都是可以活动的，这叫减压手术，这种手术方式呢，可以开刀做，显微镜底下做。也 UBE 孔径等等各种方法都可以，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通过打上内固定把它融合成一起长成一块，这个呢叫融合手术，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在镜下完成，也可以在显微镜下完成，也可以 UBE 这种技术下完成，也可以开刀去做，但这叫融合手术。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呢，整个椎间盘它就没有了，整个腰椎这一节就不能活动了，就成一体了，就没有复发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嗯，但两种手术方式呢，其实是各有利弊的。
1: 嗯，
0: 对于单纯的减压手术，我们是吧，这个能活动，这个创伤小，手术也快，恢复也快，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
1: 有可能再复发、嗯、
0: 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患者朋友过来找我，大夫你赶紧给我治疗，哎呀，不要耽误我干活，不要耽误我挣钱，
1: 嗯，像这样的可能复发率更高一些啊。
0: 这种就是说体重越大，
1: 嗯，
0: 腰椎活动量越多，
1: 嗯，
0: 越容易复发。嗯，这个手术的特点呢就是容易复发，但这个手术的好处呢是创伤小，恢复快、
1: 嗯、
0: 而且不影响腰椎的活动。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融合手术，把它两节变成一节、
1: 嗯，
0: 这个叫融合手术。
1: 嗯
0: 嗯，这个呢，就是说，好处呢是不复发，孬处呢就是说，本来这节腰椎是可以活动的，现在我们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把它死住了，它不能活动了，整个我们腰椎呢就是说少了一节运动单位。
1: 嗯，
0: 本来我们腰椎是有五节可以活动的，
1: 嗯，
0: 现在呢我们融合一节之后呢，只有四节了。那这四节呢，如果就是说你还不爱惜它，这一节不会出问题了，它上边的一节或者下边的一节邻椎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容易出现邻椎病。
1: 嗯， 嗯，那么刚刚主任聊到的这个融合手术哈，接受过融合手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吗？因为我们有一节关节它是确实不活动了，不会再出现腰突了，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日常的这种运动？
0: 嗯，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好，很有深度啊，我觉得、
1: 嗯、
0: 就是说是好多朋友可能也会患者朋友可能也会有想的一些、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点呢，给大家澄清一个问题，手术的成功率我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达到99%以上。
1: 嗯， 嗯，
0: 但是病人的满意率能不能达到这个几率呢，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在做融合手术的过程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在做开放手术的时候后面肌肉进行剥离，这个创口的问题，内植物的问题，这个
1: 恢复时间的问题，
0: 对，恢复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会给你生活当中呢造成有一些这样的不舒服、
1: 嗯、
0: 下雨阴天了腰不舒服，腰觉得会板一些，可能肌肉还没有活动开，对吧？哎，很可能有时候这儿不舒服，有那儿不舒服，可能会有，但这种比例还是少数。如果我们单纯融合一节的话，平时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啊、他没有说很明显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会有部分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嗯，还是在于每个人的需求哈、啊，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到底哪一个方面哈、啊、对你影响比较大，你要舍弃哪个方面，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哈、啊，
0: 对，
1: 没有最好的手术，只有相对来说最适应的手术、啊、
0: 还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
1: 嗯、
0: 没有完美的手术、
1: 嗯、
0: 任何手术、啊、都是有破坏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永远是手术是最后一步选择， 做手术的时候能做微创尽量做微创，
1: 嗯，
0: 能不融合尽量不融合，
1: 嗯，
0: 能小做不要大做，
1: 嗯，
0: 能做一节不要做两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不要做一些这个长阶段的融合手术，
1: 嗯，
0: 那些还是对病人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1: 嗯，
0: 这个也容易出问题。
1: 嗯，生活中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是要加强锻炼啊，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腰杆啊。那好的，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想对骨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李主任的抖音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

0: 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现在是晚上7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孟祥月，扎根邹平黄河岸边，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打造田糯玉米全产业链，推行订单种植保价回收模式，依托非房植保服务农户，连农带农，拓宽增收渠道，用青春实干铺就乡村振兴共福路。 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田糯玉米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0: 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山东月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月，欢迎您孟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平市码头镇农业办主任张志峰，欢迎您张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今天孟总也是带来了他们公司的特色产品哈，这个玉米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哈。节目当中呢，孟总在节目一开始这个开始前的时候还给我提到了，说今天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植保方面的问题是吧，
3: 这包括植保方面的田螺玉米种植方面的问题，咱们在直播间可以随时给我们提，随时可以跟交流，都没事的。
0: 大家注意啊，田螺玉米是吧？
3: 对，
0: 田螺玉米哈，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咨询互动交流。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进行留言啊，孟总也是能看到的，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这样呢，今天的孟总是作为咱们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的。孟总参加的是2026年度是吧？
3: 对对，2026年。
0: 2026年度的齐鲁农创客了。那么首先呢，先来采访一下您，咱们今天来参加节目的感受如何呢？
3: 主持人好，能作为齐鲁优秀的代表啊，来参加本次节目，我内心啊是非常激动的，同时啊也深感责任重大。说激动啊，是因为咱们农广会客厅啊是咱们山东省高素质农民自己的舞台，能坐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啊，本身是一份莫大的荣誉。说责任重大啊，是因为啊我知道啊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个人，更是千千万万扎根农村投身乡村振兴的年轻人，我必须把真实的故事讲好，把青年党员的精气神传递出去。说到2026年参加的省农广项培训啊，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这次培训的内容啊也非常系统，非常全面，涵盖了农业企业战略管理、农产品品牌建设与营销推广、农业产业链延伸与融合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营管理、农村金融与农业保险等核心课题。同时啊还安排了省内多家国家级龙头企业和示范合作社实地进行了考察的环节。我感触最深的四个字啊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以前啊更多的是埋头苦干，每天啊忙的是脚不沾地，对农业的发展方向啊其实啊缺乏清晰的认识。通过这次培训啊，我开始学会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思维啊来审视自己的事业，学会了制定战略规划、分析市场定位、设计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啊，在和全省各地的优秀农创客交流过程中啊，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培训结束后啊，回到我这个黄河边啊，站在地图上看那片田螺玉米地啊，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和方向感。我知道啊，下一步该怎么走，这种感觉啊，这就是应该是学习意义的所在。
0: 哎呦，您描述的太好了，太有这个形象感了哈！站在黄河岸边，突然我想起了古人，什么站在一个河岸边感叹哈，这个咱们也是啊，学到了这个一些新的理念啊，新的本领，同时呢，也觉得自己整体得到了一个升华，也是为咱们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的多次的农广校的其他类型的培训啊、学习啊，呈现出来哪些比较有特色或亮点的地方吗？
3: 从2019年返乡创业以来啊，参加过的农广校各类培训啊，可以说是不下十余次。农广校啊，对咱们年轻创业者也是非常的重视。但是2026年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确实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和亮点。第一个就是课程设置的比较实战化，以往的培训啊，比较侧重技术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某种作物该怎么种，某种病虫害该怎么防治，而这次培训啊，更侧重于经营管理和市场运营，讲的都是企业怎么赚钱，品牌怎么打造，市场啊怎么开拓，直击农业企业发展的核心痛点。老师啊讲了很多案例，我们回来之后啊可以直接能用了。第二一个是师资力量的多元化，这次啊有农业高校的教授讲理论，更有来自一线的成功企业家现身说法，他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自己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那些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成功的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真经。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做农村电商的企业家呀，他讲过是怎么从零做到年销售额超过亿的，听得我是热血沸腾，也深受启发。
0: 嗯，现在听您讲我都感觉热血沸腾的了哈，可见咱们这个学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咱们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啊，因为我们的培训啊确确实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让自己能够升华的地方啊，这些宝贵的知识啊将伴随着我们在农业道路上不断的前进啊，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咱们这个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个人从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提升和升华呢？
3: 第一个层面就是思维格局的提升。
0: 嗯，
3: 以前啊我更多的是一个种地的思维，每天想的是地怎么种，产量怎么提。培训让我学会了一个词叫产业链思维，让我明白了农业不能只做种植这一个环节，必须向加工、品牌、销售延伸，才能把价值做到最大化。我们后来做即食玉米加工、做品牌包装，都是从这个思维出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市场意识的提升。以前我觉得只有把好东西种好就行了，培训让我明白了酒香也怕巷子深，我开始重视市场调研，重视消费者需求，重视品牌形象。我们现在的田诺玉米啊，从包装设计到品牌故事，都是我们学习之后啊重新打造的。第三个层面啊，就是人脉资源的提升。通过这些培训啊，我认识了省里很多农业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这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现在我们和上海舒美种业的合作呀，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投研培训这个平台对接上的。如果没有那次学习啊，我们不可能接触到这么优质的合作伙伴。
0: 嗯，其实通过这里我们也是朋友们能够感受得到哈，咱们农广校啊这个组织的各个类型的培训，其实不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在很多比如说经营啊，还有就是政策啊等等的很多层面上啊，对咱们学员啊可以说都是一个提升啊。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呢才有了今天摆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些这个非常丰富而且一看就是这个品质非常上乘的鲜食的玉米哈，是叫鲜食玉米哈。
3: 对，有很多品种，有鲜食玉米，有田诺玉米啊。
0: 那个现在摆在直播台前的是
3: 什么？这是我们怎么种的田诺玉米。
0: 田诺玉米，
3: 对
0: 啊，就是今天您主推的，等于是哈。
3: 对对
0: 啊，我看这我们还有两个包装箱哈，这两个包装箱是来自您公司的吗？
3: 对，是我们公司的。
0: 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3: 我左手边这一个是咱们的爆汁玉米，这款玉米啊，它的特点是可以直接就是鲜食，可以直接生吃，皮薄如纸，一口爆汁，生吃清甜，熟吃香糯。
0: 哦，还能生吃啊？
3: 对，这个玉米的糖度能达到21个糖度。
0: 哎呦，那这个比很多水果的那个含糖量都要高，
3: 比咱们市面上的那个阳光玫瑰都要甜。
0: 哦，哎呀，太厉害了哈！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能够生吃的这个玉米哈，这个也能煮是吧？
3: 对，也能煮。
0: 哦，它一般煮，既然能生吃，是不是煮的时间就很短？
3: 一般煮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就开锅之后3到5分钟。
3: 对对，
0: 我的天哪！那这个煮完了这个玉米的那个汤汁是不是也很甜？
3: 对对对。
0: 哦，
3: 汤汁不会很甜的，因为它细，那玉米它有表皮嘛，它不会渗透出来。
0: 哦，主要都是在这个爆汁嘛。
3: 对，爆汁
0: 都在这个玉米里边了哈。这个真的是值得推荐的。这种玉米一般能从哪儿买到？必须得从您那儿吗？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国内
0: 种这个的非常少，尤其是咱们的北方，北方人比较喜欢吃糯一点的玉米。你说现实的玉米，有些年纪大的可能是口感吃不惯，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一点。嗯，这个叫爆汁玉米哈，这个现在卖多少钱？这个我们的一箱的话八杆左右，一般一箱就是卖40块钱左右。哦，
4: 这是我们的爆汁玉米啊，朋友们听了肯定是觉得很新鲜的啊，这个

0: 后边这个我这边的这个箱子是什么？这是五彩田诺玉米，这两款玉米都是来自同一家公司的种子。嗯，这个五彩田诺玉米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在同一穗上有五种颜色。
1: 它是田诺比例是1:3的，田诺比例是1:3的比例。这款玉米呢，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他们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吃糯一点的玉米。我感觉这个品种啊，比较适合一些中老年人食用。
0: 哦，这个五种颜色。
1: 对，
0: 啊，
1: 一般我见过的花玉米就是红的，还有点发灰的，还有黄的，还有白的，还有什么颜色？
0: 还有黑色的玉米。
1: 黑色的玉米，我们公司也做了一款黑色的玉米，黑色的玉米比较侧重于糯一点啊，就糯玉米。哦，明白了，咱们公司啊生产的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是特点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口感呢也都非常适合于咱们北方人的这个口感，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现在我摆在右手边的这个大概是多少钱？
0: 这个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也是在40块钱一箱左右。
1: 哦，你看节目进行到现在，肯定很多朋友这个非常感兴趣哈，甚至是有些同行可能也想来这个打探一下，哎，咱们这个行情怎么样呀，好不好销售啊？这样呢，我们因为今天节目直播的关系呢，时间是有限的，这样可以让孟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以后呢，大家伙如果想购买啊，或者是想这个取取经啊，或者想合作的，也可以来联系到您，是不是？
0: 好的，好的，
1: 嗯，您来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微信跟手机同步是183-754-3332。
1: 嗯，再说一遍，183-754-3332。哎，朋友们，这是咱们今天孟总的电话哈，如果说有想这个购买的或者想合作的啊，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没记下电话来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也同样 这个留有孟总的这个咱们孟总的电话哈，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交流和互动。那刚才呢一直在聊孟总的这个产品以及参加培训的一个感受哈，孟总啊可以说是扎根黄河岸边啊，打造的咱们这个田诺玉米的全产业链，是邹平市码头镇 返乡青年创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了。那么其实提到这个返乡创业啊，特别想和咱们张主任来聊一聊，因为张主任呢是咱们码头镇农业办的主任哈。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码头镇又是如何助力了返乡青年在农业领域创业发展的呢？张主任，
2: 好的，主持人。正如我刚才所说，码头镇地处黄河下游，是一个拥有12亩土地的农业大镇，土地资源得天独厚。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扶持返乡青年创业作为激活沿黄乡村镇的关键抓手，重点做了以下4件事：一、打好台子，让人才有地施展。我们紧紧围绕鲜食玉米、园林枣、淡水鲈鱼、金蝉养殖等特色种营业做文章，不断拓展农民融合的新路径。我们把在外优秀青年引回来，就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超前思维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在码头大地上挥毫泼墨，大显身手，真正把人才留在乡村，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二，盘活土地，解决在那干的问题。我们依托金马联合社整合临川土地资源，为返乡创业者协调连片种植的地块，提供一站式土地流转服务。三，依赖活水，解决煤炭干的问题。我们主动对接金融机构，畅通涉农信贷渠道，通过项目链接、片区发展、 担保兜底等方式，有效缓解青年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第四，畅通销路，解决怎么卖的问题。我们搭建多元化的产销平台，通过举办推介会、采摘节、对接商超和电商平台压缩流通环节。比如我镇的淡水鲈鱼，升级过依托省供销社和省号超市，稳定销售。特别是孟总的鲜食玉米，与安徽万源姑娘达成供销合作， 成功入驻国内知名大型生鲜超市。同时啊，我们也鼓励新农人发展定制农业，通过抖音直播、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沿黄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嗯，可以说啊，一个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哈， 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绩，离不开咱们当地方方面面的一个大力支持哈。当然，也他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2: 关键是人家也选对了这个自己的前进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每个创业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从这个资料上看到，您不是学咱们这个种植农业这块的是吧？
0: 对对对。
2: 啊，
1: 您是学什么呢？

0: 或者园林工程毕业。
1: 哦，园林工程啊，
0: 对，
1: 那应该是属于林业方面的，
0: 也有植保类的内容，
1: 也有植保类的，反正也有点相通，
0: 对，
1: 是不是啊？啊，当时咱们是哪一年这个毕业的？
0: 2019年。
1: 2019年毕业了之后，有没有选择在城市工作呢？
0: 没有，直接回到农村了。
1: 直接回到农村了。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您决心哎放弃城市的这个机会，回到咱们黄河岸边的这个小村庄里进行发展呢？
0: 这个决定啊，不是一时的冲动，
1: 嗯，
0: 而是酝酿了很久啊。2019年毕业的时候，我跟大多数同学都一样，面临着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家的选择。大城市啊，确实有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高的薪资待遇，但每当我静下来，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我：你真的要离开那片生你养你的黄河滩吗？我从小啊，在黄河边长大，码头的风，黄河的水，田里的庄稼，是我记忆里最深的东西。我亲眼见过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也深切感受过传统农业效率的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的现实困境。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就想啊，长大以后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大学学的园林工程专业，通过学习啊，我知道现代农业科技啊对种植业的改善有很大。我就在想，如果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啊带回农村，是不是能做一些改变，是不是能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作为一名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去见实行动。我觉得回到家乡扎根农村，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带领乡亲们闯出一条新路，就是我对为农民服务最好的理解和实践。所以啊，最终啊，我毅然决然地回来了。虽然很多人啊不理解，也包括我的父母，但心里啊清楚啊自己在做什么。现在8年过去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1: 嗯，一个学园林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哎，毕了业之后啊，这个因为自己的乡土情怀哈，这个割舍不掉啊，毅然选择了回到了家乡。当时大学在哪座城市读的？
0: 是潍坊。
1: 潍坊哈，这个学放弃了潍坊在这个城市里边工作的机会啊，我们回到了家乡来发展咱们这份这个叫田糯玉米的这个事业啊。这个返乡初期的时候，当时就承包了土地进行创业是吗？
0: 对
1: 啊，从咱们校园的学的一些书本上的内容理论落实到咱们的真正的田间地头实际进行操作，是不是也遇到了不少的难题？自己怎么一步步的去摸索和调整的？
0: 说实话，书本上面学的内容啊跟实践中啊可以说是相隔18000里啊。咱们按照书本上的东西啊去施肥浇水打药啊，产量可能是往往不如老百姓种的好。那时候啊，反正是既羞愧又着急啊，但是现实告诉我啊，要不能放弃。然后我的调整方法啊，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就是虚心向当地的老人请教，因为我的父亲啊，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黄河边人，我的父亲啊，也是一直在我创业过程中啊，一直在帮我。他们告诉我啊，咱们黄河边的沙质土壤啊，保水保肥能力差，施肥要少量多次。这里春天风大，要做好啊防风措施，因为我们的田糯玉米啊，春天的时候啊，是用那种小棚进行移栽的，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防风措施必须要做好。夏天啊，虫害多，要早防早治，这些经验都是书本上没有的，是我花再多钱也买不来的。另一方面，我积极参加各类农业技术培训，从2019年到2023年，我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还前往青岛农业大学系统性进行学习。在农广校的课堂上啊，我学会了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节水灌溉等实用技术，也学习了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的理念。我把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啊带回来，和老农人的经验结合起来，慢慢的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我们黄河沿岸的种植方法。
1: 嗯，刚才提到了父亲啊，父亲也是一个老农人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他当时也是种了一辈子这个大田作物吗？
0: 对对，大田作物
1: 啊。他当时种的这个玉米和你现在种的玉米是不是区别挺大的？
0: 对
1: 啊，他对你现在有什么评价吗？
0: 评价还是 哎，还是有一点吧，
1: 是鼓励多一些，
0: 对对对，鼓励多一点。嗯，
1: 其实最开始啊，这个父母肯定是担心会多一些，
0: 对，
1: 怕
0: 咱们种的玉米啊，并且就是父辈们种的玉米都是一些普通的玉米，
1: 对，
0: 他们的玉米啊，就是说随行就市，一元多一斤就卖掉了。父母担心最多的问题啊，就是说咱们种的玉米啊，怕种好之后卖不掉，种好是一方面。种好之后卖不掉又是一方面。
1: 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如果想突破啊，就要进行大胆的尝试。孟总呢，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的返乡创业者啊，就努力的开拓了这片市场。您多次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各项培训，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真的是很多年了。在学习中哪些专业的知识啊，包括刚才您提到产业的思路啊，能够直接助力您搭建了咱们目前的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呢？
0: 啊，第一是现在农业服务啊理念的建立。在培训中啊，我学到了一个核心理念，现在农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让专业的人啊干专业的事，种地的专心种地，打药的专心打药，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效益。这个理念让我确定了把质保无人机飞房啊作为突破口的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学习。培训中啊，老师们讲解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几种运营模式，包括全程托管、环节托管、技术服务等。我根据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啊，选择了无人机飞房为核心，逐步啊拓展到全程农事托管的发展路径。第三就是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知识。在农广校的学习中啊，让我系统的了解了农业机械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场景，这为我们后来啊，购买无人机啊等农业机械啊提供了决策依据。第四就是风险防控和标准化管理，培训教会了我如何建立作业标准，如何控制质量，如何防范风险。我们现在的飞房作业，从药剂的配比到飞禽的高度，从风速的控制到作业时间，都有严格的规范。这些都是在培训中学到的。在这些理念和知识的领导下，我逐步搭建了集农资销售、农业托管、质保服务、粮食种植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现在啊，我们的每天的飞房作业量可以达到3000亩，累计服务土地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50万亩，服务范围啊从码头镇周边已经扩大到了邹平市全市。可以说啊，没有农广校的持续培养啊，没有这套服务的今天。
1: 您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飞房这个项目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有的还没有用过
0: 这个飞房啊。我做的是比较早的，我是从2017年还大学还没毕业那一回就对咱们这个飞房比较感兴趣。那时候的飞机啊，就是 MG1P MG1S， 那时候的载重量啊也就只有个8公斤左右。你像极飞的 P20 啊，那时候也就只有8升水左右。那时候啊，老百姓啊根本不相信飞房这回事，都感觉被这个喷雾器打药啊，比较踏实，病虫害能防好。那时候的进行质保飞房是真的不好推，但是现在通过一步步的实践，一步步的飞机的更新换代吧，可以说是咱们这个飞房质量，包括飞房效果是越来越好。以前的飞机根本没有 RTK 定位的东西，到现在这个飞机的定位啊，能达到厘米级定位。
1: 当时这个飞房这个价格怎么样？和现在相比？
0: 当然，当时的飞房价格，因为当时的时候作业效率比较低嘛，每天可能也就作业个一二百亩地吧。当时的飞房价格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当时的时候一亩地大概在7-8块钱。现在啊，随着飞机啊更新换代的比较快了，然后飞机的载重量比较大了，那个人啊也比较轻松了，操纵飞机也比较轻松了，现在的价格可能有所降低。我们那个地区啊，大概在4-5块钱左右。
1: 哎，但是现在大家这个接受程度比那些年要高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个邀请到的是咱们齐鲁农创科的代表孟祥月啊，这个和大家一块儿来探讨交流。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嘉宾是孟祥月，扎根邹平黄河岸边，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打造田糯玉米全产业链，推行订单种植、保价回收模式，依托非房植保服务农户，连农带农，拓宽增收渠道，用青春实干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田糯玉米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3: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3: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4: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3: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3: 齐鲁农创客， 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来收听收看咱们齐鲁农创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的农创客代表，山东悦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悦，欢迎您孟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平市码头镇农业办主任张志峰，欢迎您张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张主任来做客节目哈。那上半段节目可以说非常丰富哈，不光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农创客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这个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同时呢也推荐了他的这个产品啊，目前呢正在我们直播台前摆着啊，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继续和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啊孟总来聊一聊哈。那么孟总通过咱们这个农广校系统学习产业运营思路之后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想问一下您是如何跳出传统粮食种植，找准这个鲜食田糯玉米特色产业发展方向的呢？
0: 这个转变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以前啊，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种粮食，种小麦，种玉米，虽然产量和效益还可以，但是我总觉得有更好的路子。真正让我跳出这个传统思维的是农广校和投研培训学习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单纯的种植啊，是农业价值链上利润最薄弱的一环节，必须在品种、品牌、产业链上下功夫。带着这个思路啊，我开始寻找我们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特色农业，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后啊，我注意到啊，鲜食玉米啊这个细分市场啊，当时有几个发现，针对这个核心痛点，
1: 嗯，你可以和大家来交流交流哈。
0: 嗯，那我们啊，采取了是这个田糯玉米啊，一个是市场啊需求啊比较旺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消费者啊对鲜食玉米的品质和口感啊越来越高，市场上、啊、高品质的鲜食玉米啊并且啊供不应求。二是我们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沿岸的沙壤土松透性强，养分充足，加上黄河水灌溉，非常适合田糯玉米种植，这就是我们老天爷赏的饭碗，必须用好。三是啊，利益对比明显。经过我们测算，田糯玉米的母菌收益啊，比普通玉米、啊、要高不少。如果再加上后期的加工增值，空间会更大。四是产业链延伸空间大，鲜食玉米啊，可以加工成真空玉米即食产品，可以打造品牌，可以发展电商，产业延伸啊和路径啊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样，我们确定了发展田糯玉米啊作为特色农产品的发展方向。当时啊，从确定方向到真实的落地啊，中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引进品种，对接市场，建设加工线，打造品牌啊，每一步啊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但方向对了，路再远都能走到。事实证明啊，这个选择啊也是非常正确的。
1: 嗯，其实朋友们刚才如果在上面的节目听节目的时候啊，听这个孟总啊，他提到过一个企业啊，这个应该是就是合作的咱们这个种业企业是吧？
0: 对，
1: 这个合作的种业企业引进的咱们目前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个田糯玉米啊，这个好品种。那么刚才呢，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啊，他推出了一种模式，什么模式呢？叫订单种植保价回收这种模式。那这套机制啊，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啊，特别想了解了解，什么呢？就是您是怎么去打消咱们种植户的顾虑的？能给大家说什么？
0: 这个问题啊，问到了关键点上。说实话，推广新品种啊，最难的就是打消农户的顾虑。乡亲们、啊、种了一辈子地，对老品种啊都熟悉得很。你让他种一个从来没有种过的东西，他首先、啊、担心的就是风险。大家最怕的就是、啊、种出来卖不掉，一年的辛苦白费了。针对这个痛点，我们设计了订单种植保价回收的模式。具体来说啊，有几个环节，一个是品种有保证。我们和上海舒米种业公司啊建立了常年的战略合作关系，引进了田糯玉米品种，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市场验证的优质品种，品质和产量都有非常好的保障。第二个是技术与指导，合作社统一 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从播种到管理收获全程都会有人跟踪，农户啊不用担心不会种，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第三个就是回收有合同，这是最核心的一点，我们和农户签订了正式的种植收购合同，约定保底价回收，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波动，我们都按合同价收购，这就像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第四个是收益有对比，在推广

0: 之前啊，我们先做了一年的示范种植，让一部分啊大户啊先抢着种一下。收获的时候啊，我们组织现场测产、现场算账，让大家啊亲眼看到啊，田诺玉米啊比普通玉米啊每亩可以多收1000块钱左右，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比什么宣传啊都管用。
1: 嗯。
0: 就这样，我们通过示范带动加合同保障的组合拳，逐步打消了农户的顾虑，从最初的十几户、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20几户、300多亩，越来越多的乡亲们主动加入合作社。以前啊，咱们都知道啊，种玉米啊，一斤啊，才卖个1块钱左右，咱们普通的玉米。现在种植糯玉米啊，一穗就能卖到1-2块钱，一亩地啊，多收1000多块钱，这账啊，谁都会算。
1: 嗯。提到这个玉米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玉米的，特别是鲜食的这种玉米啊，它这个保鲜期啊，其实是不是很长很短哈。您加工，您建设了这个加工流水线，做像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这样的真空即食玉米，那么深加工的环节为咱们这个农产品提升了多少附加值？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
0: 对，鲜食玉米啊，最大的痛点就是保质期短，并且采收期也非常短，常温下几天它就变质了，即使你冷藏也放不了多久。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再好的品质也白搭。这就是很多农户啊不敢种鲜食玉米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投资建设了一个即食玉米加工流水线，我们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小型的鲜食玉米深加工设备，它的日作业能力大概能到30000穗左右。回收的鲜玉米啊，经过清洗、漂烫、真空、杀菌等工序啊，做成了开袋即食的高品质玉米。经过加工之后啊，附加值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算个账。从保质期来看，鲜食玉米啊，常温下只能放几天，而真空即食玉米啊，保质期啊可以达到1年，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全年销售，不受季节限制。从价格来看，鲜食玉米按穗卖，一穗也就1-2块钱，而加工后的即食玉米啊，一穗可以卖到3-4块钱，甚至更高，价格翻了1倍以上。从市场来看，鲜食玉米啊，能做本地或者周边市场，销售半径非常有限，而即食玉米啊，通过电商和物流的流通啊，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市场空间啊扩大了无数倍。从利润来看，综合算一下，经过深加工之后啊，同样一亩地的玉米啊，附加值啊可能是增加了3到4倍。但我想强调的是，附加值提升啊，最终受益者不应该是农业企业，而应该是农户。所以我们通过保价收购的方式啊，把一部分附加值啊直接让利给了农户，让大家呀真正的从产业链延伸中受益。这就是我们做加工的初心，不是为了企业多赚钱，而是为了让乡亲们的玉米啊卖个好价钱。
1: 嗯，那目前咱们这个田诺玉米种植每亩能让，就是能比咱们这个普通的玉米多增收这个1000元以上，具体是通过哪些渠道实现了咱们这个收益的提升，带动村集体增收了呢？
0: 这个田诺玉米啊，比普通玉米每亩地多增收1000元，这个数字啊，是经过我们连续2年的实际测产对比出来的，这是实打实的数据。收益啊，主要分为这几个渠道。第一啊，鲜穗啊，价格更高。普通玉米主要是收干粒，1斤1块钱左右，一亩地啊1000多斤，也就卖个1000多块钱。而田诺玉米呢是收鲜穗，一穗可以卖到1-2块钱，一亩地啊收3000穗左右，光是鲜穗收入就比普通玉米啊高出不少。第二个是加工增值可观，我们有一条即食玉米加工线，通过真空包装之后啊，一穗即食玉米啊可以卖到3到4块钱，甚至更高。这个环节产生的增值空间是非常大的。第三一个是品牌溢价效应，我们正在打造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品牌化运营，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价格都会有所提升。
1: 嗯，咱们在这个带动村集体增收方面呢？
0: 在带动村集体增收方面，我们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目前我们已经跟周边8个村庄的党支部共同构建了一个三化项目，由党支部牵头组织，合作社统一负责供种、统一技术、统一回收，每个参与进来的村集体每年都能在这个项目上收获1万元以上。这笔钱可以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困难群众的帮扶，实实在在的了，汇集了全体的村民。
1: 嗯，其实提到咱们当地的村民哈，这个多年来我也听说您是参加过咱们比如说防汛救灾呀，帮扶咱们这个滞销的菜农卖菜啊，慰问咱们困难群众，同时呢，也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啊， 您是如何平衡产业经营和咱们公益奉献的呢？
0: 很多人啊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公益？我的回答是啊，公益啊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党员的分内之事。奉献不会影响发展，反而会为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我给大家讲讲我平衡两者之间的心态啊。第一个是时间上的平衡，很多公益事业呀，并不需要大多的时间，而是需要咱们随时在线的状态。关键是啊，心里要有这个意识，把公益啊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的任务。第二一个就是资源上的整合，我们有无人机，平时搞农业服务，遇到防汛救灾就可以转换为公益力量，一台设备，一套人马，平时生产，战时公益，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第三个，精神上的激励。说实话，创业的过程啊是非常辛苦的，也有疲惫的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但每次做完一次公益啊，看到被帮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自豪。这种精神上的回报啊，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啊去做好产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所以啊，我觉得啊，做公益啊不是，我认为啊，做公益和做产业啊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尤其是一名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这个服务啊既体现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上，也体现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为群众啊排忧解难，这是党员的本分，也是党员的光荣。
1: 那孟总啊，真的是农业领域的这个年轻的人才啊。我们都说人才啊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那想问一下张主任，咱们下一步啊，咱们邹平市码头镇将如何更好地推进咱们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开展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码头镇将立足沿湖农业特色，精专优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打造贴合本土产业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一是坚持按需施教、农师办学，改变以往集中授课的单一模式，把课堂搬到田野里头，围绕粮食体制、鲜食玉米种植、农产品品牌运营、电商销售等开设实操课程。二是持续深化与农光校、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常态化邀请农技专家、优秀农场课现场教学。三是分层次开展培训，面向种植大户、合作社带头人，重点培训全产业链运营；面向返乡创业青年，增设创业管理、市场营销课程。四是搭建学员交流平台，促进参训农民互通资源、抱团发展。五是依托返乡创业青年，培育更多的像孟总这样的本土新农人，持续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赋能沿湖特色农业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为黄河岸边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刚才也提到了后续啊，如何更好的推进咱们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了。那么谈到后续啊，咱们肯定孟总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这个不断在咱们农广校啊进行学习。那么后续农广校比如说持续组织各类的这个产业培训，结合您自己发展的这个经历，您认为农广校的培训该如何更好的去贴近本地特色农业，更好的去赋能青年创新创业发展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咱们农广校啊培训体系一步步培养出来的，结合我自己啊在黄河边8年的创业经历，我认为啊农广校培训啊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第一啊是课程设置要更接地气，贴合不同区域的产业特色。山东那么大，胶东和鲁西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不一样，农广校可以在通用课程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啊出一下特色课程。我们沿黄河地区啊可以开设盐碱地改良、沙质土壤种植、黄河流域特色农产品开发等课程，让学员们学完就能用，少走弯路。第二啊，培训方式啊要更加灵活，线上线下相结合。青年创业者普遍比较忙，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停不下来，可以采用线上培训，理论课呀录成视频，让大家碎片化的进行学习。定期啊组织线下集中培训和实地考察。我们做田糯玉米加工啊，就是通过投研培训、实地考察得到这么一个外地成果的案例，回来之后啊，建设了自己的加工线的想法。第三一个就是建立专家加农创课，长期 结对帮扶机制，培训啊不能是一阵风学完就结束，可以建立专家库，和培训的青年农创客建立长期帮扶关系，遇到技术市场管理问题啊，随时能找到人请教。第四一个就是搭建青年农创客交流平台，青年农创客最害怕单打独斗，农广校可以定期组织交流活动，建立线上社群，让大家呀分享经验，互通资源。我和很多农创客朋友啊都是在培训中认识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啊都在群里交流，这就是我们抱团发展的力量。
1: 嗯，还有吗？
0: 多请啊本土优秀农创客现身说法。
1: 嗯，
0: 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最容易打动人，每次啊分享创业故事啊都能看到台下很多年轻人，的眼里啊有一种叫榜样的力量，比任何说教都管用，我感觉。
1: 嗯，是的哈。而且呢我也知道您这个获评了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带头人，那这份殊荣为咱们企业在产业链拓展对外合作方面，您感觉带没带来一些宝贵的机遇呢？
0: 头雁这个荣誉啊对我来说呀不仅仅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重要的转折点，它为我打开了很多想都不敢想的门。一是啊学习提升的机遇，获评头雁之后啊我有机会的参加了更高层次的培训和学习，接触到了全国顶尖的农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跟他们学习交流啊，我的视野啊一下开阔了很多，对产业的认知啊更加深刻了。二是对外合作的机遇，正是头雁平台啊我结识了上海舒美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了解了他们的优质玉米品种，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常年战略合作关系。可以说呀，没有头雁这个平台啊，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田糯玉米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一个就是资源对接的机遇，头雁项目给我们对接了很多资源，包括政策资源、金融资源、市场资源。比如我们现在的即时玉米加工流水线建设，就得到了相关项目的资金支持。再比如我们产品的投入，对接一些大型的商超供应链，也得到了头雁搭建的市场对接渠道。第四一个就是品牌加持的机遇，有了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带头人这个身份的加持啊，我们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都有了更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合作伙伴更加信任我们，消费者更加认可我们的产品，对我们拓展市场打造品牌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五一个就是啊示范带动的机遇，作为头雁我有责任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啊发展特色产业，这个身份啊我在推广田糯玉米种植组织农户培训的时候啊号召力啊也更强了，乡村们也更愿意跟着我干了，所以我觉得头雁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对得起这份称号，真正发挥起头雁的示范引领作用，带领更多的群众啊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啊越走越快。
1: 嗯，那么将来咱们在扩大种植、拓宽销售渠道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划呢？
0: 未来三年啊，我们已经思考了很久，也做了详细的方案。围绕扩至千亩以上这个目标，我们在扩大种植和扩大销售两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计划。一个是扩大种植面积，第一是扩大合作村庄数量，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村庄的党支部啊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3年我们计划将这个数字啊扩大到20个村以上，覆盖码头镇及周边更多区域。第二一个就是提升单户种植效益，通过优化品种、改进技术、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甜玉米的亩产和品质，让农户啊每亩多收益的不仅仅是1000元，争取能达到1500元甚至更多。第三一个就是探索玉米加轮作模式，利用我们黄河沿岸的气候特点，探索田糯玉米与其他经济作物的轮作套种模式，进一步啊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第四一个就是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建立一批高标准化田糯玉米种植基地，推行统一种、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无统一模式，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在拓展销售渠道方面，第一，深耕线上渠道，加大电商平台运营力度，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型销售模式，让我们的产品直达终极消费者手中。第二一个就是啊，拓展线下渠道，积极对接大型商超、连锁便利店、生鲜电商平台，建立稳定的销售合作关系。第三一个，打造区域品牌，注册属于自己的农产品商标，设计统一的品牌形象和产品包装，讲好黄河边田糯玉米的品牌故事， 第四一个就是发展农绿融合，依托我们黄河沿岸的自然风光和田诺玉米种植基地，发展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等农绿融合项目，让消费者走进田间地头，亲身体验田诺玉米的种植收获过程，增加品牌和认同感。第五就是开拓深加工，我们在现有的即食玉米基础上，我们打算开发玉米汁、玉米糕点、玉米休闲食品等更多深加工环节，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1: 嗯，那咱们结合多次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积累的产业经验，下一步您打算如何更好的去完善咱们连农带农的这个机制，吸纳更多的村庄农户加入到咱们这个玉米特色产业当中来呢？
0: 连农带农啊，是我们始终放在心上的一件大事。结合在农广校学到的合作社运营、产业链管理、利益连结机制等知识啊，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机制。第一啊，就是利益共享机制，采取保底收购、利益分红的模式，让农户啊不仅仅能通过卖玉米获得稳定的现金收入，还能在合作社的整体经营利润中啊获得二次分红，真正分享到产业链增值的红利。第二一个就是风险共担机制，建立产业风险保障基金，遇到自然灾害、市场行情波动时啊，基金啊可以对农户进行补偿，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农户的风险。第三一个就是技术下沉，定期组织种植户啊进行技术培训，聘请啊农业专家啊深入田间地头啊开展技术指导，建立技术服务微信群，农户遇到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咨询，确保技术的支持不间断。通过这些机制的完善，我希望未来三年我们能够吸纳300户以上的农户参与到我们这个糯玉米种植的项目中来，带动更多的村庄发展特色玉米，真正的让田糯玉米成为码头镇农民增产增收的支柱产业。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孟总的介绍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为我们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呢，也推荐了一个田糯玉米啊，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玉米啊，供大家来这个了解啊，甚至是购买和品尝。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你们，再见了。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1: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4: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1: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4: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
5: 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0: 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省农科院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西库打通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打下坚实根基。为应对高温天气，青岛即墨供电等部门成立服务专班，全力护航渔业生产。菏泽市成武县发展特色葫芦种植，带动农民年增收近千万元。在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两位同名同校的00后大学生先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平凡善举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大爱。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山东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如同守护农耕基因的诺亚方舟，打通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打下坚实根基。
5: 时值盛夏，山东水稻进入拔节生长关键期，在济南章丘西营村一处稻田，种植户正忙着修剪稻叶。这片株高近1.5米的水稻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明水香稻地方品种大红芒。
6: 干了30来亩以后啊，这就加出了它的作付的情况，增加了它的抗作付能力。我们想能到5-6倍，每斤40元，和跟普通米啊贵了6-7倍的价格。
5: 大红芒香味突出，明朝时就被当作贡米，但由于植株过高易倒伏，加上农户常年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种植面积急剧萎缩。转机出现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调查队员几经辗转才重新收集到这一珍稀地方品种。
7: 到了4个村之后呢，说都已经不种了，我们又通过这4个村了解，说是还有一个村里面有个卖米的，他自己把这几个品种给保存下来了。当时就那种心情上，哎呀，终于找到这个，身上都起那个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哎呀，终于把它保存下来了。
5: 为让这个千年品种得到妥善保存，在经过清选、活力检测等多道关卡后，大红芒终于入驻省农科院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
8: 中期库的保存的条件呢，是在-40摄氏度左右，湿度呢是要控制在45%以下。大部分的种子呢，寿命在这个储存条件下是可以达到10到20年，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种子的这么一个诺亚方舟。
5: 种质库的作用不只是存，更要用。包括大红芒在内的近8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入库后，省农科院水稻育种团队第一时间申请利用，围绕大红芒加快新品种选育攻关。
9: 现在育种在水稻在种植的过程中呢，很多性状都有丢失了，但是呢，这些性状呢，在这个就是。

0: 古老的品种资源里面都会保存。我们挖掘到它这个香味的种子性状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培育了一些新的品种，把株高呢从大红蒙的1.6米降到呢95左右，米质呢有了提高。
1: 古老种质的挖掘、创新再利用，让大红蒙焕发新生机。种植规模很快从普查时的寥寥几亩扩大到200亩。如今，省农科院种质资源库已保存种质资源5.2万份，种类涵盖118种。
2: 一座种质库啊，守护着一类种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着最坚实的根基。我们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共享共用。助力培育突破性的新品种，为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持续高温天气给近海养殖带来不小影响，青岛即墨供电部门成立服务专班，全力护航渔业生产。
1: 这几天即墨区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养殖户万延亭在山东头村养殖海马，从最初的2000尾，目前已经繁育到30多万尾。持续高温使水温上升，海马生长受到不小影响。
4: 水温超过24、23，就是会出现一些应激状态、应激反应，比如说不吃食啊，或者说是胡乱的游动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不动沉底，或者说上浮，然后就死亡。
1: 为尽量控制棚内水温，万延亭启用海水制冷设备，同时加大增氧设备运行力度，用电负荷大幅提升。为保障安全用电，当地供电部门对万延亭养殖棚的电路进行了全面体检。
5: 刚才这个给他查了一下，他这个三相电流不平衡，由于下马非常热，我给调试一下，这三相电流平衡了。
4: 电线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排除，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保证了我们这车间几百万的产值的一个这个稳定。
1: 即墨区有海参养殖面积3万多亩，年产值达数十亿元。养殖户冯全之养的2000立方水体海参也受到高温影响。
6: 前段时间的时候，水里的棚里的水温还26、27，这段时间就到了31度之后啊，海参这个设施就严重就降低了。现在用电量比这个以前相比吧，增加了30%左右。
1: 为此，供电部门迅速启动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预案，对冯全之养殖大棚的电路全面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7: 我们成立了5个海产养殖的保电服务小组，24小时呢响应养殖户的用电诉求。同时啊，我们还应用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实时关注养殖户的负荷情况，还有电压质量。一旦发出预警，我们就立刻上门处置，确保高温期间养殖用户的用电有序稳定。
3: 为应对酷暑天气，济南莱芜观寺市场启用空调降温系统，让市民购物享清凉，生鲜果蔬更保鲜。
8: 我现在就在济南市莱芜观寺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东关菜市场的大棚里面，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是走进大棚，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体感十分舒适。
1: 走进市场大棚，棚内凉风习习，和室外高温形成鲜明反差，舒适的环境既改善了市民的购物体感，也有利于果蔬保鲜。
9: 安上空调之后，进来非常凉快，苍蝇也少了，客流量也多了，干活也比较舒适。
1: 观寺东关菜市场共安装了14台空调，全天候将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清凉的环境让市场内秩序井然。
10: 以前天热来买东西，进来就一身大汗，买完东西就想赶紧往外走，现在装上空调，温度很舒服，逛着也不遭罪。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运维，保障降温设备稳定运行，以精细化服务守护市民泰来日，让商户安心经营，群众舒心购物。
3: 菏泽市成武县引领农民发展葫芦特色种植，带动农民年增收近1000万元。
12: 这个葫芦吧，这是叫燕窝葫芦，大燕窝，最大的一颗能长到3米。现在这个葫芦吧，有接近1米5以上了。如果超过2米，这个葫芦价值就高了。
13: 在大张庄村葫芦种植基地，熟年小葫芦、亚腰葫芦、异形勒扎葫芦等各式葫芦挂满枝头，惹人喜爱。种植户李硕今年种了8个品种的葫芦，期待秋季有个好收成。
12: 有这个刚才看到的那个燕窝，还有那个大油穗。还有那千代子葫芦，还有苹果，还有花瓶，还有小粑粑、大粑粑。
13: 李硕种植葫芦已有两年，经过不断摸索，他总结出一套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管护经验，全程精细化打理，管护工作一丝不苟。
12: 这个葫芦本身就是文玩葫芦，这个爱好群体也不少，本身的葫芦就是葫芦，它就是说有寓意。
13: 李硕介绍，工艺葫芦的品相、造型、规整度直接决定其市场价值。普通通货葫芦单价仅几元，造型周正、品相上等的精品葫芦售价可达数百元，稀有异形精品葫芦更是身价不菲，单个售价上千元。
12: 你只要种出来葫芦，它不走小，价格高低取决于上你种的品相。总体来说，效益还行，还很可观。
13: 目前，成武县共种植葫芦800多亩，带动农民年增收近千万元。
3: 眼下，肥城市桃源镇早熟鲁丽苹果迎来丰收季，优质苹果直供国内一线城市商超，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13: 走进桃源镇东里一村的苹果种植基地，圆润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采摘后的鲜果第一时间运送至标准化分选车间，经过精细分拣、封装打包，发往北京等一线城市。
14: 鲁丽苹果的上市时间比较早，口感是酸甜口，现在每天的销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斤，顾客的复购率特别高。
13: 鲁丽苹果作为优质早熟苹果品种，上市时间远早于传统中晚熟苹果，错峰竞争优势明显。基地通过搭建防爆网，采用宽航密植技术，筑牢果品稳产优质基础，同时采用生态管护方式，对60公分以下的杂草进行粉碎还田，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15: 今年是鲁丽苹果第一年结果，亩产达到2000一斤，按现在的行情是2块钱一斤，能达到亩产4000余元的收入。
13: 基地建设100亩产业园，打造规范化种植、标准化分拣、订单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并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16: 我们30多个工人吧，集中力量采摘这些苹果，每个人1800块钱，收入也就挺好了。
3: 滨州彰化下洼镇坚持医养结合，创新基层健康服务模式，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3: 在下洼镇天伦养老中心，老人们聚在一起，热情洋溢的表演节目，现场格外热闹。医护人员在旁边悉心照料，随时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
17: 以前是在家里啥人，经常有家里人们陪着，跑医院，特别麻烦。现在从把等于下洼卫生院的医生、这个护士按时在这个养老院值班，服务非常周到。
13: 近年来，下洼镇卫生院立足辖区村落分布特点和老年群体的需求，以卫生院为中心，搭建及日常护理、慢病管理、疾病诊疗、康复理疗、生活照料、心理关怀于一体的全域医养服务网络，实现农村老人看病康养养老不出村不出镇，
18: 打造软熟基层老人的健康扶贫牌，积极对接区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双向专诊绿色通道，真正实现农村老人养老零距离，健康有保障。
3: 在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两个同名同校的00后大学生先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大爱。
1: 8月4号，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学生吴宇阳，在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顺利完成细胞捐献，成为青岛市第30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吴宇阳曾多次参与学校无偿献血和血小板捐献，相当于累计捐献3600毫升全血。在外实习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就敲定了捐献行程。
19: 10万分之1的匹配概率，能够帮助他人感觉特别的值，也祝愿那位患者能够早日的康复。
1: 作为家中的独子，吴宇阳的母亲起初对捐献事宜心存顾虑，并专程前往医院陪护。通过医护人员的专业科普，母亲终于打消顾虑，全力支持孩子的公益选择。
20: 一开始我也是不同意的，担心孩子身体。我想了想吧，对呀，可能如果我不让他捐献吧，可能这一条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也很支持后来。
1: 说来也巧，学院2023级铁路物流管理专业也有一名学生叫吴玉阳。今年五月，他曾多次往返青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幼儿母亲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0: 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
1: 时隔不到三个月，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的吴宇阳接过了这根生命接力棒，同名同姓热血接力，两位00后青年吴宇阳以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用青春热血诠释责任担当。
19: 当知道有名同名学长已经捐献过，我觉得又巧合又备受鼓舞，就像一场缘分的接力，他能站出来，我也不能退缩。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3: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3: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3: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市东平县的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平蓝印花布。如今呀，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也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现代生活。那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陆遥走进东平，一同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4: 这里是东平，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平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5: 哎，你好。
4: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平蓝印花布，是吧？
5: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平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系，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喜，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平特有的一个纹样。
4: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5: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4: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5: 对对对，
4: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5: 对对对，这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4: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5: 在东平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吊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吊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4: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5: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咱这个蓝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5: 对
4: 对对，您这一块布上，
5: 对这一块布上，我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4: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5: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儿，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印花布的语言，陈词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
4: 啊，
5: 你们也可以，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4: 第一步是干什么？
5: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4: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5: 选布就要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不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4: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5: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4: 分开
5: 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你便于染色。
4: 吹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5: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4: 我试试。
5: 对，用力。
4: 你用力。
5: 把这个石灰从这个豆面，这个红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4: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5: 这是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大概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往它那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能缠13米。先浸泡，它清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 它不容易消耗。
6: 进染缸了
5: 啊，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啊，是一个成块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染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6: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5: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儿，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兰银花布制作而成的。
6: 这个卖的怎么样？
5: 在这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银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银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2: 最近几年呢，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呢，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7: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8: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24: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5: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26: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7: 煎饼可以卷万物，
28: 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29: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27: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是别有一番风味呀。
30: 对了，1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27: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31: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27: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力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31: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27: 第一款卖出这些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7分熟、9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7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31: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27: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种方向去发展。
31: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27: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先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0: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编这个中国结。
3: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0: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3: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10: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3: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10: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11: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2: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废弃宅基地怎么才能够焕发生机呢？村民增收入在何方呢？菏泽市定陶区创新探索创业车间模式，以闲置资源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31: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牛楼村的创业车间，400余台专业设备有序运转，裁剪、缝制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个由村集体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的车间，成功引进了来自青岛的这家服饰企业。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广东客户赶制订单。
12: 我们公司是就是剪资科技蕉下，
14: 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配饰方面的货品，比如这些他们现在的口罩，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想把这边培养成这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啊，所以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再一个深度的合作。
31: 创业车间是菏泽市定陶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实践，通过集体出地、企业进驻的模式，将废弃宅基地等沉睡资产转化为活力资源。
15: 我们来到这儿来一看，这个车间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政府呢给推荐找工人，我为了赶工期大量的给找工人支持我们办手续，非常快。建起来这个车间以后，就是2个月我们正常都运转起来了。
31: 小车间释放大能量，一个小车间富裕的是一个个家庭，振兴的是整个乡村，激活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15: 内销的儿童这个内裤50万件，工人都着急的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干嘛，一天大概出3000多件。
31: 牛楼村这个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车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更直接带动周边260余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6: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在这儿？
17: 160-156都有。
18: 这开车又有补，他厂子那个完又补。
19: 交完保险之后，也就是4000那儿。
20: 咱企业上还给咱交保险呢。
32: 对对，交着保险了吧？
31: 目前菏泽市定陶区这样的创业车间，覆盖服装、电子、机械、工艺品、厨具、木制品、医药等10余个产业门类，累计带动超过100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2: 今年呢是山东南茶北饮70周年，7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让一棵树苗长成森林，也能够让一颗异乡的种子变成家乡的味道。从拓荒到坚守，再到创新，这片叶子串起了3代人的命运。观察员南茶北饮70周年人物纪实录，带您重温一杯茶的历史。
33: 70年足以让一棵树苗长成一片森林，也足以让一代人的青春变成另一代人的回忆。2026年对于山东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南茶北饮70周年。当年的拓荒者或许已是满头白发，但是那段故事不该被尘封。所以啊，接下来我们打算做一件事儿，我们要去寻找那些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听一听他们和这片叶子的70年。从第一代拓荒者的筚路蓝缕，到第2代的匠心坚守，再到第3代新农人的锐意创新，跟随观察员走进南茶北饮70周年人物纪实录，去重温一杯茶的历史，去见证一群人几代人奋斗的缩影。那在您心里或者您身边，有没有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鸭肉类的产品呢，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才更加安全放心呢？咱一会儿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选择大型超市、品牌专卖店，因为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第二个的话，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配料表的，首先它要干净，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肌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第四个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泽房的团。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9: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6: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9: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6: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9: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6: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9: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最近三只虎鲁西经销商赋能大会在莱芜雪野湖召开，三只虎鲁西地区的代理商和零售商是齐聚一堂，共商未来发展。
11: 注意了，注意了，各位零售商朋友们，注意了！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只虎鲁西省区核心零售商赋能大会的现场。在农资内卷的时代，如何破局？今天通过这场会议，全都告诉你。
12: 哎，我是三只虎曹县的经销商，我叫四姑娘。
13: 我是三只虎肥城的经销商。
14: 我是三只虎定陶经销商。
15: 我是三只虎蓝岭经销商。
1: 我是三只虎巨野经销商。
16: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呢是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通过这次会议呢，赋能我们鲁西南大川区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把三只虎复合精髓做深做透， 做大做强。
12: 我在曹县推广三只虎推广了3年了，今年啊，我感觉大蒜增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抗病。不用三只虎的湿蒜4500斤左右，用三只虎的湿蒜的话能达到6000斤。
13: 三只虎在我们肥陶上效果非常好，这两年用的底肥三只虎病害减少，尤其是对这个果实的品质提高很多，给果农也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15: 兰陵县的土壤胭脂化超标，大蒜上死壳烂苗，虫差厉害，三只虎基本上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1: 三只虎在一般的地块哈、啊，能增产500斤，虫差长的地块啊，能达到800斤以上。
17: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富含有机质、功能菌、氮磷钾、腐殖酸及中微量元素，及有机、无机、功能菌三大类养分于一体，可以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疏松土壤，增强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改良土壤生态，提高土壤肥力，这对大蒜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8: 三只虎一直在引领复合菌肥的发展，在花生、大蒜、冷棚蔬菜这些作物上呢，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效果。
10: 当前德州市武城县70余万亩的夏玉米已经陆续进入大喇叭口期，也是水肥管护壮苗增产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今年啊，当地推广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够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了定制营养餐。
19: 你好小易，打开搅拌。
20: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9: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20: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19: 你看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10: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么对于咱们广大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在不断的推高，如何结本增效已经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21: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2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这是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22: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 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0: 嗯，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22: 对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嗯，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嗯，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嗯，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三 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嗯，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一、二级、三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21: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22: 因为呢，它是一种二 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三分之一。
21: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22: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粗花叶，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些品种呢，像这种树形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21: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22: 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21: 咱们这种树形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形？
22: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形。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岭地啊这种树形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2: 这种树形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4: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10: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23: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24: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余沃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23: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24: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23: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25: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23: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25: 对。
23: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骨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24: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 绿酥，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23: 驴鼠更清香一点。
3: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23: 驴鼠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24: 为了保证酥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5: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24: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6: 你看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啊，挣个零花钱吧。
3: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3: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7: 也干点事情不多了。
3: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7: 那挣1000多吧。
3: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7: 怪好嘞。啊。弄完活来到这儿，又青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觉得就不闹了，
8: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咱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们。给家带的强一点。
24: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9: 累不大娘？你觉得？
26: 也不累不累。啊，姐搁那坐着，姐多自由。
27: 回家就这样而已。
28: 这还采摘活，一个人采100，有活动脑袋。
9: 这个咋算钱呀？
28: 180分钱呢。
9: 你一天能弄多少？
28: 10拉盆，
26: 那就是
28: 这是我的小半
26: 了。一天就是4-5块钱吧。
28: 钱多呀，7-8万就来就好，7-8万都有，天天都睡不着。一月挣个10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点菜了，是不是？
27: 哎，就够了，
28: 哎，他就够了，是不是？
29: 老婆他没有事没回来，他上哪弄个虚花20块呀，30去了呀？
27: 对，
29: 你说。
28: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27: 是。
28: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咱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27: 对。
28: 哎，对。
24: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23: 我们这个绿薯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0: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3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2: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14: 快！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0: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开头先说一个好消息，在烟台海洋近海海域，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接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火箭发射船顺利升空，将两颗卫星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海洋，就在刚刚接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身后的海域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海洋市率先在全国商业航天领域实现星舰船用一体化发展模式的重要突破。
4: 这么大的东西几秒钟就可以推上天空去，非常震撼。好家伙，就我们国家代表我们国家强大嘛，振奋人心。
5: 想带孩子过来，然后感受一下现场奇迹。他一直对这个太空探索很有兴趣，
6: 看到这个非常壮观，也想跟他们一样探索宇宙。
7: 第一次实现了这个新建厂一体化的一个闭环，我们持续的对火箭进行的技术状态的优化，到今天我们的状态基本稳定，保持很高的可靠性。
8: 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核心指标方面呢，优于这个目前在轨的美国和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高空卫星系统。这两个星的话呢，是按照严格的这个回归轨道来编队飞行，保障的话呢，我们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5天完整的观测和重访，就可以赋能到包括我们的农业、林业、近海的这个养殖业。
2: 点赞啊！最近我国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的地区最高的气温突破了40度啊！气象部门的预计高温的范围呢，还将进一步的扩大。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就是夏日热度的等级说明书，看懂它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科学的避暑防暑。咱们接下来一起学习一下都有哪些预警等级。
9: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
2: 酷暑难耐，谁都想找个地方去凉快凉快，对不对啊？这个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就划设了啊便民纳凉区，并且配齐了休憩的座椅啊、防暑的物资啊和免费的茶饮，为这个市民游客和户外的劳动者打造了消暑纳凉的新去处啊。接下来咱们一起凉快凉快去。
10: 持续的闷热高温天气让凉爽舒适的室内场所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在济南地铁4号线迎市街站宽敞通透的纳凉区内，坐满了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该站点紧邻儿童医院，结合周边客流特点，车站贴心配备了卡通休闲座椅，循环播放儿童动画影片，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在地铁6号线山东大学站，便民纳凉区服务更趋多元，除了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准备了解暑的酸梅汤、饮用水，还增设了便民图书角，书香伴清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阅读、休闲、避暑、纳凉。
3: 孩子放暑假了，然后我们就带孩子到这边来，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
4: 现在天挺热，工作一阵子出一身汗，这地下的底下又凉快，有具备的水、凳子挺齐全的呀。
11: 像乘客也好，周边的居民也好，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大家路过的时候啊，工作累了都可以进来歇歇脚，喝口水。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让市民乘客的出行更加安心，更加温暖。
2: 热浪之下，济南交出了一座城的良心答卷，这个良是透心凉的凉啊。那最近呢，多地医院接诊了很多运动以后诱发呼吸系这个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以后出现了胸闷啊、急促换气等不适的症状。那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这类的病症，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13: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1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13: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常常在闷热的环境下发作，所以很多人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中暑啊，导致处置不及时。这个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它和中暑又应该如何区分呢？
1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13: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如果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的症状，该如何采取紧急措施缓解呢？咱们继续来看。
1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13: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同城交友结果被骗80000元，网恋陷阱请小心。
15: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14: 小区交房3年，地下车库竟被爆改，事情咋解决？
16: 相关手续齐全吗？
17: 都报备过应该是。
16: 手续批下来了吗？
17: 具体我得去问一下。
14: 跨区破损路为何绊住了村民的致富路？记者重磅调查。
18: 这么多就这么多，
19: 压出得有30公里吧。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的成本啊，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呢纷纷下架5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但是在今年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的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这些存单呢，线上线下的额度持续的紧俏，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20: 7月以来，5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21: 半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20: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1: 只能说我们这边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20: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期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21: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20: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2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网恋邂逅同城佳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哎，不少的单身男性呢就深陷温柔的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这个不是什么电影的桥段，最近呢，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23: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15: 就是说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24: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23: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5: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23: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25: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2: 经过长时间的线上研判、线下的落地摸排啊，攀枝花公安组织了60余名警力，兵分4路开展统一的抓捕行动。
23: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25: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就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23: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2: 在网络上自称是同城单身，主动热情的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等理由索要充值送礼的，还有一句话啊，别管是见面不见面的，只要是要钱的啊，一律都是骗子。遇到咱们第一时间报警。在青海西宁的街头呢，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车在道路中央突然翘头了啊！这个驾驶人呢是无法把车头压下，危急时刻，山东元清律师陆福前冲了上去。
0: 当时候就是老师，我们律所要过来慰问我，我们开车准备就是要去机场去接他们，就看到在路口中央，然后一个三轮车头朝上，然后后面就是朝下就拖着地面就往前滑行，然后一个大姐就是挂了双手就挂到车头前面，然后他就然后车头离地面大概有将近2米，到时候一看这种情况，我们就赶紧把车停下来，那就跑过去的时候，当时候有一个应该是送快递的，他到时候就已经站在车头往使劲往下压了，那我就赶紧让他下来，我说咱们三个人一块抬，让我们三人使劲抬才把车头给抬下去，本身就是一件小事，这么小的一件事，受到这么大关注还是挺惭愧的，就这么一点小事而已。我最开心的是我孩子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真帅。
2: 遇到这种事儿，咱山东人没得说，必须上啊！同时也给陆律师点个赞。再说看孩子啊，看孩子这一刻都不敢离开啊，但是总有一些心大的。那在枣庄站，一名幼童呢，因为家长返回列车取行李，就被独自留在站台上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5: 你们这个孩子干嘛去呢？
6: 提前上
5: 学。带好孩子了。

0: 的家长是在带着孩子下车后又返回列车拿行李，当他再次准备下车时发现列车车门已经关闭，就这样于站台上对孩子走散了。
1: 阿姨，拜拜。
2: 铁路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务必啊让他保持在咱们的视线之内，切勿因为匆忙而疏忽了安全。在这个苏州盛泽镇的街头，一辆轿车在路中央突然就溜车了，危急时刻右侧的一辆私家车果断的左打方向，将其稳稳的逼停了。
3: 当晚，盛泽镇顺湖西路路口，一辆黑色轿车长时间停在机动车道，恰好被路过的交警中队队员沈文杰发现。此时，醉驾司机吴某毫无反应，车子径直往路口中央滑去。就在警方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际，右侧车道准备右转的私家车驾驶员涂先生果断向左猛打方向，斜插进车道，用自己的车身稳稳抵住黑车，将其成功逼停。
4: 出来！出来！这人已经很懵掉了，把车停了。他已经醒了，我的在溜车呢。
3: 民警迅速控制吴某，现场呼气测试显示每百毫升163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5: 酒驾，车子本来停在这里的，啊，沈老板发现的，然后后面呢？当我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在溜车了，你知道吧？
4: 他有撞了，
5: 后面有一个人，他直接帮忙截停的，右转车道直接帮忙截停。
3: 随后，吴某被带往医院抽血检测。他交代，当晚去喝朋友孩子的满月酒，饮下7-8两白酒，自认为叫了代驾便开车回家，结果等红灯时酒劲上头，直接睡了过去。
6: 代驾的师傅呢？
7: 你那代驾师傅、
6: 啊？我怎么没有代驾师傅？
7: 没有代驾师傅呀、啊。你放心好了啊，我们全程录音录像了，
6: 变成我自己开车
7: 啊。
3: 目前苏州盛泽交警中队已向果断出手的涂先生致谢，并为其申报见义勇为奖励，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交房3年，地下车库竟被爆改，事情咋解决？
9: 你相关手续齐全吗？
10: 都报备过，应该是
9: 手续批下来了吗？
10: 具体我得去问一下。
8: 跨区破损路为何绊住了村民的致富路？记者重磅调查。
11: 这么多就这么多，
12: 压出得有30公里吧。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爬山社区的这个居民反映啊，这个小区交房以后，地下车库内增设了300个规划以外的储藏室，不但占用了公共区域，还存在着消防的安全隐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
13: 地下车库首个区域上搭设了隔板，把那些车位啊、行车道，包括公共区域，包括一些消防设施，全都圈到里边了，当储藏间用。村里找施工队建的，对我们造成很大影响。
14: 这个一开始就是规划设计的，只不过是后期建设的，绝对没有占用这个消防通道。
9: 相关手续齐全吗？
14: 都报备过，应该是。
9: 手续批下来了吗？
14: 具体我得去问一下。
15: 7月26号，卫健部门重新以后来认定，目前看这是不符合规划要求的。我们现在这个处置方法就是按照它的函询的确认的情况，我们立案查处。
2: 你看，既然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已经进入了啊，咱就希望尽快的有个结果出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30，夏天烧烤配啤酒，哈哈，成为很多人的消暑的首选。那急性胰腺炎患者也是明显的增多，部分的重症患者甚至出现了多器官衰竭。那这个急性胰腺炎有哪些症状？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该如何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方威，给大家来做科普啊。您好啊，您好，方瑞，您好，
16: 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啊，您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个急性胰腺炎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好，这个胰腺呢，是我们人体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它正常情况下可以分泌很多强大的消化酶，正常情况下呢，这些酶呢，在胰腺里头它是没有消化功能的，只有流到十二指肠里头，跟我们那个胆汁结合在一起才会被激活，但是呢，由于各种的致病原因，就可以提前激活这些胰酶的时候。那么就开始消化胰腺自己，从而引起急性胰腺炎。那么急性胰腺炎呢，发病急，进展快，如果治疗不当的话， 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大概有20%的急性腺炎呢，会进展为重症的急性腺炎。啊，重症腺炎的死亡率可以高达20%到30%，还会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胰腺脓肿啊、假性囊肿啊、糖尿病啊等等。
2: 嗯，那这个急性胰腺炎为什么是夏季高发？
16: 嗯，首先呢，高脂饮食、暴饮暴食，我觉得这个是夏季的主要元凶。
2: 嗯，
16: 啊，大家都喜欢吃个烧烤、吃个烤串啊、吃个卤味等等，这些都属于高油高脂的食物。啊，再加上短时间内进食呢，会瞬间刺激胰腺大量分泌。那么暴饮暴食呢，还可以引起我们十二指肠里头的压力升高，导致我们的胰液排出通道受阻，这样的话胰液就会反流，自我激活，这样也会直接诱发我们的胰腺炎的发生。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卤串啊、夜宵的人群是急性胰腺的高发的人群。第二呢，就是大量饮酒，要知道酒精呢是胰腺的头号杀手，那么酒精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胰腺细胞，那么激活嘛我们胰酶异常的分泌，而且关键酒精还可以引起我们胆道还有胰管的括约肌的痉挛，阻塞我们的胰液的排出。所以当你喝这些冰镇啤酒的时候，那么喝起来是很爽啊，但是刺激了我们胃肠道的痉挛，
2: 是，
16: 那么边喝酒边卤串，双管齐下，双重刺激，那么我们胰腺呢就很容易瞬间崩溃发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胆道疾病。那么有些人呢平时其实会有一些小的胆结石啊，这些小胆结石呢一旦脱落，就会阻塞我们胰腺和胆道的共同通路，那么阻碍我们的胰液的排出，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呢胰腺炎的最主要的一个病因啊。所以他平时虽然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你这一痛这个重油夜宵，哎，再来配上一杯冰啤酒，那么引起我们胆囊剧烈收缩，这时候我们的小结石就可能会脱落下来，诱发急性胰腺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药物啊、外伤呀、高钙血症啊等等啊，这些也可以诱发胰腺炎。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被这个病给盯上了？
16: 啊，过去呢，这个胰腺炎常被视为中老年人的专利，啊，但是呢，现在高脂血症胰腺炎其实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患者的年龄呈现明显的一个年轻化趋势，所以我也总结了一下这些患者的共同特点啊，就是第一呢，是不喝水啊，不喝白开水，日常就是以奶茶、可乐这些碳酸饮料为主，那么饮食的爱好呢，偏好外卖啊、炸鸡啊、汉堡啊，还有这些火锅啊，这些高油高糖的这些食物，而且平时不活动啊，那久坐啊，坐在电脑前。啊，或者说是这个就在室内啊，不愿活动，体重呢普遍超标，啊，所以这些长期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会逐渐扰乱我们代谢的功能，就像脂肪就像小油滴一样，它阻塞了我们的胰腺的小血管，从而引起我们的胰腺炎。
2: 那急性胰腺炎都有哪些症状？
16: 好，那么急性胰腺炎呢，分为普通型的，还有重型的。因为普通型的呢，它的这个也我们也有时候也叫轻型哈，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呢跟胃炎是比较相似的，哎，疼痛个几个小时啊或者一两天呢，哎，我们这个有时候吃饭少一点饿它就好了，但是重症胰腺炎呢，它可以在2天到3天之内迅速的危及生命啊。那么发生这个重症胰腺炎的时候，除了胰腺本身它发生病变啊遭殃之外的话，那么我们的胰液可以从破坏的胰腺细胞中流出来，腐蚀其他的周围的其他器官啊，引起我们炎症啊坏死啊，甚至危及生命。所以我们的胰腺炎的主要的症状呢是这个腹痛啊，所以腹痛的话，它多表现为进食之后、吃饭之后不久啊，出现一个持续的上腹部疼痛，所以这种疼痛是很难忍的，而且以胀痛为主，是个持续的疼痛，不像有时候胃痉挛它一阵一阵的，它是持续性的，那么还会向后背放射。啊，因为我们的胰腺呢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所以有些人呢甚至还表现为一个背痛，啊，背痛，特别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老年人呢往往对疼痛不太敏感，啊，所以说如果家里啊有种老年人出现疑似的症状，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啊，那么第二个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啊，还有腹胀，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疼痛其实主要一个胀痛为主哈， 那么那个在起病后出现，那么频繁发作啊，所以说而且呢你呕吐之后呢你的腹痛腹胀不会缓解啊，不像这种胃炎一样有时候吐完可能就好，
2: 嗯
16: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发热了啊，就是如果是个重比较重的胰腺炎的话会有中度以上的发热啊，甚至如果坏死的话可能会出现高热。
2: 哦，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们的应急处理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
16: 对，那么首先呢这个胰腺炎是往往是由于暴饮暴食啊或者酒精刺激引起来的，所以应该马上停止进任何食水啊，以免胰腺的这个胰液分泌增多加重病情。那么急性胰腺炎呢是一种极危重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说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啊，所以一旦觉得有可能是哈，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啊。那么另外呢那个患者可能觉得会腹痛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仰卧位啊双腿屈一下来减轻这些腹痛啊，但是呢要注意哈，千万不能腹痛的时候揉肚子，你越揉呢可能会造成炎症的一个扩散，也不能更不能吃止疼药
2: 哦，
16: 因为吃止疼药以后当时不疼了，它掩盖的病情啊反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医生的一个判断，
2: 嗯，
16: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
2: 嗯嗯啊，所以说这是特别要提醒的一点哈。
16: 对对对，
2: 还有别的吗？
16: 那么还有我刚才讲了我们会引起呕吐哈，有呕吐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头偏向一侧啊，避免发生这个误吸啊。那么还有就是它会因为呕吐呀不能吃饭喝水呀，导致一些液体丢失啊，可能造成脱水啊，所以说应该及时去医疗机构进行补液啊，补充电解质。
2: 好，那哪些人是属于急性胰腺炎发病高危人群呢？
16: 高危人群呢主要是几类哈。第一个呢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呢其实最主要就是结石性胰腺炎啊，胆结石胰腺炎，所以说他的胆道有结石的这个患者是高危人群，还会堵住我们的出口啊。第二呢就是高血脂啊肥胖的这类人群啊，引起高脂血症胰腺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长期饮酒的或者你有习惯的这样的，特别是空腹的喝这种大量饮酒或者喝烈酒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有胰腺炎病史的啊，所以说那么这样它再发的几率就很高，所以一次暴饮暴食就可能诱导再次发作。
2: 好，那如何预防急性胰腺炎？
16: 那么其实就是预防这些高危病因了。那么首先我们就在夏天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啊，规律吃饭啊，尽可能的做到少饮酒啊，不饮酒。那么饮食呢也清淡哈，清淡为主，那么粗细搭配啊，多吃蔬菜啊，那么少吃这些动物脂肪和含油脂比较高的食物啊，晚饭呢也不能吃太多啊，那么甜食要少吃啊，控制血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改变生活方式是吧，适量运动啊，那么把我们的体重呢控制在正常合理的范围之内，
2: 嗯，
16: 那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啊减退啊等等这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特别是妊娠期的我们的女性呢要注意要常规检测血糖血脂，那么特别是妊娠期本身就可以诱发这种高血脂啊，所以争取通过饮食呢来调节血脂水平。那么这个既往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患者呢需要定期的复查你的血脂啊，规律服用降脂药物啊，所以说限制脂肪的摄入。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甘油三酯水平高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就其实就很危险了啊，要及时就医服药。那么我们要把甘油三酯水平呢降到5.6毫摩尔每升以下啊，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降脂目标。但是你要想如果这个你得过高脂血症胰腺炎，或者想要这个防范它再复发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更低一些，要把甘油三酯水平呢降到2.3毫摩尔每升以下。
2: 好，感谢方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急性胰腺炎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它是不良的饮食引发的致命器官炎症。那夏天呢也是发病的高峰期，一时的口服治愈很可能换来住院手术甚至危及生命。所以管住嘴，不暴食，忌饮酒，忌重油，期待您的胰腺啊，善待您的胰腺才是夏季最划算的养生。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跨区破损路为何绊住了村民的致富路。记者重磅调查，
11: 这么多就这么多，
12: 压出得有30公里吧。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棒。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在潍坊青州市和寿光市交界处有一条路啊，叫做江州路。这条路呢，一边连着青州的蔬菜种植村，一边呢直通寿光全国蔬菜交易市场。但是这条路破损了4-5年，一直无人修缮，挡住了过往行人和车辆，也压低了菜农的收入，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青州市河关镇孟家村的孟大哥种植了3个蔬菜大棚，眼下正是黄瓜收获期，他每天都要把自家采摘的新鲜黄瓜运出村售卖。然而家门口这条通往寿光方向的江州路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17: 这个在青州的时候主要就是多那就拉不出去了，说一个都是这个都是我一个都市场的话都就等他拉了。
1: 江州路南起青州江家村，北至寿光中里村，全程总长约3公里，其中青州段2.5公里，寿光段仅500米。记者现场实地查看，整条路面沥青大面积开裂剥落，有的路段大小坑槽连片分布，大型坑洞直径可达数米，路基砂石完全裸露。晴天车辆驶过，尘土漫天，视线受阻，极易引发剐蹭。雨天路面积水积泥，坑洞深浅无法预判，底盘低的家用车拉踩三轮车通行风险极高。
17: 这么多就这么多，我在这拉车还不得有事啊，他来了后就是这没根买得走的，
12: 坑坑洼洼的，有水了不想咽回点，前道路就是从旁的转，远处得有3-4公里吧。
1: 江州路沿线辐射青州4-5个种植村落，当地村民以黄瓜、韭菜大棚种植为主。寿光作为全国蔬菜集散中心，是农户稳定外销渠道。孟大哥告诉记者，这条路颠簸不平，自己运到寿光很容易造成蔬菜磕碰损伤，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蔬菜卖给上门收菜的商贩，收入大打折扣。
17: 带着上市场之后咱们无门啊，家里咱当出不去，就只拦着他们的贩子们，他自己来他一笔市场的无形中加了5毛钱，平均也得
18: 平均的货一掐斤一掐斤。
1: 村民告诉记者，道路破损已有4-5年时间，多年来他们一直持续反映，每次向上反映后，属地仅采用渣土建筑垃圾简单填埋坑洼，只能短期缓解，降雨过后路面很快恢复破损原貌，治标不治本。
12: 不是一个反映，都都反映跟大后一年也反映，反映了反映他来了都是一点的，
18: 但是点的呢那上下了雨那坑那水比这还都深呀。
1: 依据农村公路条例，县道的养护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或者交由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一条道路分属2个县级市，行政等级、养护主体划分不同，成为修缮推进的核心卡点。接着首先来到道路青州段属地青州市河关镇政府了解情况。
19: 我要跟我上面当事情，他上面能讲补多少钱，什么的钱，就等真正的招企业也好，等真正的财政然后再报点钱，再进来把这路全修起来。今年我不说100%的修啊，80%的修是。
1: 河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将道路维修预算方案报给了青州市交通运输局。青州段修缮已有明确时间表，那近500米的寿光交界路段推进情况如何呢？接着随即前往寿光市化龙镇政府。
20: 在两个乡镇，河多是河多不起来一般，都资金问题啊，什么河多不出。乡镇政府负担不起多，不修路一些费嘛。
21: 好，那得问问交通局问的。
1: 针对乡镇反馈的权责分歧，接着来到寿光市交通运输局进一步核实。工作人员坦言，这条路在青州市属于县道，但在寿光市却属于乡道，日常养护应由镇政府负责，无直接资金拨付权限。
22: 乡道是我乡镇上说，他们有钱修他也可以修啊，没钱就临时修不了了。
2: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啊。一条失修的这个交界路啊，暴露出了跨县域农村公路协同治理的短板，道路的分段确权、行政等级不统一、养护的资金这个分摊机制缺失，小病害拖成了大难题。期待青州 寿广两地的交通主管部门主动的牵头，建立跨区域道路的协同修缮机制，早日的填平坑洼，畅通产销通道，让群众脚下的堵心路真正变成带动蔬菜产业增收的乡村致富路。接下来这事儿也挺让人着急的。南京六合警方最近接到辖区居民的报警说，家中85岁的老人走失了2个多小时了，一场顶着高温和时间赛跑的紧急搜救随即展开。
0: 1.5小时了，找不到的就没有了。
3: 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机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时，已临近中午，室外高温，老人在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民警立即核实老人体貌特征，展开搜寻。
4: 老人叫什么名字？
0: 叫
4: 85岁，穿的是灰色睡衣是吧？老人身上没有任何动静识别，给他。
0: 没有任何动
4: 静。上多少钱？
0: 没有钱。
4: 从这边下去了。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拄个拐杖在那过去啊？去叫人看了，然后说老爷子往上面走了。
3: 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排查，有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老人不久前途经此地，消失在远处草丛中。但这片区域草木高度过人，沟坎交错，地形复杂，视线严重受阻，无人机低空巡查也难以精准定位。
4: 老人死，
0: 死了，
4: 有个。
0: 怎么跑进来了？怎么这无人机找也找不到？
4: 找的。赵林，赵林，
0: 找到了，
4: 找到了，在这里呢，找到了，小伙子，在仓库，在仓库这里，就听到老人的声音了，是吧？好好好，那行，出来，去。
3: 中午11点半左右，搜寻人员终于在一片野竹林中发现了老人的身影。在仔细检查老人无外伤后，将他扶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家中。
1: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作为这个国家八纵八横的这个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肃高铁是打通鲁南地区连接苏北长三角地区的快速通道。那最近呢，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5: 要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合龙的连续梁全长401.7米，是维肃高铁潍坊至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双主跨达128米。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2: 顺利合龙标志着这条国家高铁大动脉的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好期待啊！无锡有一对母子在这个暑假历时26天，骑行了1700公里，从江苏无锡前往陕西延安啊，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把旅途变成了一堂实地红色教育课。
23: 母亲吴慧娟告诉记者，她和儿子之前骑过川藏线和北京方向，但今年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体能挑战和风景体验，而是把寻访烈士陵园作为主线。
24: 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是属于这个政治中心。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23: 6月29号，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抗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五省，计划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到达延安的那一天，他们很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6点就出发，晚上8点半才歇下。中午吃饭时休息20来分钟，其余时间都在骑车。
24: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 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事实上我当时已经有想坐车的想法了，但是孩子坚持了，孩子说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索性再等两天，我们骑车翻越太行山。
23: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6: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
23: 明年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吴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24: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6: 就是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毕竟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刻苦学习磨练自我，未来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再来说一下手机呀、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这些是准大学生的开学三件套啊。最近是价格全线上涨，你要配齐一套中配的产品，比去年来说要多花1500到2500。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记者的走访。
23: 这走访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来看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英伟达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7: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比较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23: 李鑫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7: 像三星、海力士，还有我们国产的长信存储等等，其实都在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但是呢，这一个过程呢，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23: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京东贸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电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
9: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23: 记者也为不同情况的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读写。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总体而言，目前价格购买需要理性思考，按需而行。
10: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3: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
2: 也是提醒大家伙啊，理性消费不跟风，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为了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提升未成年人啊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德州平原县蓝田救援队走进了金河源社区，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科普公益课堂活动，为青少年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教育课。
8: 课堂上，蓝天救援队队员用生动直观的语言向在场学生讲解了野外池塘、河道、沟渠等水域存在的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提醒学生杜绝私自下水、水边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引导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危险水域。
14: 我和我的小伙伴在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私自下水去游泳，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去游泳。如果想游的话，我们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正规的游泳馆，保护好我们的安全。
15: 我也会经常给小朋友讲一些关于防溺水的知识，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到比较危险的水域去游泳。平时的话也可以让他们画一些防溺水的手抄报之类的，或者是在黑板上画一些黑板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防溺水意识。
8: 本次活动还设置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环节，蓝天救援队队员示范讲解溺水后意识判断、呼救求援、胸外按压等心肺复苏完整操作流程，细致纠正按压位置、按压深度、频率、节奏等动作要点，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让大家初步掌握基础应急施救方法。
16: 下一步，平原县蓝天救援队将持续聚焦暑期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宣传活动，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重点水域常态化巡查值守，持续加大安全科普力度，构建家校社联动、全方位覆盖的防溺水安全防护体系，全力守护全县青少年平安、快乐、健康度过暑期。
2: 在淄博，当地特色果品三色李啊，迎来了这个丰收。果农们呢，忙着采摘，实现了产销两旺。小小的李子正带动农户持续增收，一起来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25: 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的三色李种植果园内，果农们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26: 可以达到五六千年亩产，品质比较好，市场认可度比较高。但啥是目的？如果全部进入丰产期的话，这个会纯收入会达到90万元。
25: 三色李成熟度在70%时，果子呈金黄色；90%时变成红色；完全成熟后变成紫黑色，因此得名。过去当地的李子口感欠佳，储运难度大，影响了销售。近年来，当地联合科研院校开展技术攻关，持续优化苗木繁育与绿色栽培技术，不仅提升了三色李的品质，还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27: 通过这个检测机构检测啊，我们发现这个三色李这个品种含糖量比较高，平均能达到17.4左右，最高的到21，它那容易剥皮，梨核口感比较好。
25: 此外，当地还联动食品企业开展果品精深加工，研发推出三色李果酒、果醋等产品，持续延伸果品全产业链。小小的三色李已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致富果。
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师生最近来到了平邑县四合村，开展为期一周的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咱们一起看看。
28: 这个啤酒的话，是我们这个临沂平邑用金银花提取物做的，这个啤酒是我们这里的特产，来您先尝尝。
3: 在秀美的平邑县四合村金银河畔，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青年学子们支起小摊，向来往游客介绍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
29: 我们团队本次最大的亮点呢，就在于持续的更新升级，创新性的提出了品牌化、数字化、文创化三位一体的助农服务新路径。
3: 作为平邑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核心保护区，四合村围绕金银花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拓展深加工和文旅产业。从去年开始，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师生聚焦四合村特色产业，持续为当地特色产业注入新鲜活力。
0: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虚拟主播助农直播。一年来呢，我们依托平邑当地的金银花、山楂特色产业，打造了我们的银花花、红果果特色虚拟主播形象，设计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我们还做了相应的配套表情包，一方面呢，让更多的观众注意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还吸引更多游客来到我们的平邑，去了解我们的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
3: 本次实践活动以数字助力农耕传承为主题，同学们开展农医小课堂，讲解金银花、山楂药食同源知识，拍摄金银花开微电影，并制作 IP 形象科普视频和数字科普地图。
4: 围绕平邑金花山楂复合系统这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展创新实践，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离不开青年一代的主动担当。未来呢，我们也将不断完善实践成果，持续做好相关的宣传推广工作，以青年创新思路守护珍贵农耕文脉。
3: 通过在四合村持续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师生不断更新升级助农手段，以品牌化、文创化、数字化创新形式实现长效助力产业发展。
29: 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这些优秀的平台，让我们的青年学生走出校园，在实践当中锤炼自己的真本领。另一方面，我们团队常态化地助力我们当地的农产品推广、文化传承以及产业升级，真正地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我们青年的力量。
2: 那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

0: 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1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1，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2，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进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对于老年痴呆症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这种病症困扰了很多家庭，也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了解这种病症。老年痴呆会有征兆吗？父母患有老年痴呆，子女遗传的几率大吗？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吗？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临近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神经内科专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大家应该如何来预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庆博周主任来做个直播间。你好，周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就是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症，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那这种病症可能也确实困扰了很多家庭，给他们也带来很大的这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现在这个应该说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老年痴呆，它现在没有人种限制，没有地域差异，它的危害和影响也是巨大的，好像随时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吗？
1: 对，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这个老年性痴呆的这个发生率和这个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在现在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在这个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痴呆的老人。那么在这些人群当中呢，中国就占了大约有1000万。而这1000万当中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这个阿斯海默病呢，大约占了60%到70%。那么其他的呢，还包括一些血管性痴呆，你比如说得了脑梗死或者脑出血之后也引起的痴呆。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变性病，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帕金森病，它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病情的发展也可以出现痴呆。就是说主要的来说呢，最常见的这个老年性痴呆呢还是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0: 是。那您前面说到现在应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老人发病率，应该发病的情况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发展趋势也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更要透彻的了解它，才能更好去预防或者延缓它的发生。那说到这老年痴呆，这四个字应该说是就大家一听。

0: 就了解到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应该说是这老人失智，可以说也叫失智老人，是吧？
1: 嗯。
0: 那对于这种就是老年失智的老人，他到底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我们常常说，你看这里面有几个概念。
0: 嗯，
1: 有第一呢，我们常常说老年期痴呆，就是到了老龄化之后，是到了老年这个年龄段之后呢，发生的痴呆，我们有时候叫做老年期痴呆。那么呢，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的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痴呆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阿斯海默病这个概念，就是有时候把这个阿斯海默病有时候也作为老年性痴呆，但是老年期痴呆呢它就更广义，只要是老年期这个年龄段发生的痴呆呢都叫为老年期痴呆。那么这个发生这个老人发生这个痴呆，就刚才您讲的，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直接的原因，而是一个多因素的，既有他的这个遗传的因素的参与，也有一些在他这个日常的生活呀，这个过程当中呀，受到一些外来因素的侵袭。你比如说中毒，头部的外伤，你常常我们说的这个铝中毒，以及头部的这种外伤或者感染这个病毒的感染，以及发生一些炎症啊等等，这些就说还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等等，说他就说这个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并没有说哪个单一的因素直接导致的，是个多因素的一个致病的一个疾病。再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刚才您讲的，到底脑里发生什么变化呢？就目前来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你比如说从影像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脑的这个萎缩。举个例子，大家看过那个核桃，刚刚那个新鲜的核桃里面是很饱满的，
0: 饱满，
1: 对，你把它放久了之后，当你就是很干的时候，就是风干的时候，你把它敲开之后一看，它那个核桃就很干瘪了，里面的空隙大了，而这个真正的这个核桃仁就很干瘪了。那么脑子也是随着这个将来这个年龄的增长，脑我们这脑组织是不断的在退化和萎缩，
0: 也是会老化的，
1: 退化和萎缩的。那么一般的来说，发生痴呆的这个老年人往往他这个萎缩程度要更大，而且在这个影像上就能明显的看到脑组织的萎缩，尤其容易发生在颞叶和这个海马这个脑的这个解剖的这个部位。那么再深入的这种病理学改变，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蛋白，因为我们常常说的淀粉样蛋白 A β 蛋白还有 tau 蛋白等等这些的沉积，这个词语呢就说太专业化了，不容易理解，但是说呢大家能够知道它脑子有萎缩，它就说是一个脑的一个痴呆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病理改变。但是我们看门诊也挺有意思，很多这个老人的家属啊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老人可能有痴呆，有小脑萎缩，他是大脑萎缩，并不是小脑萎缩，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真正这个引起萎缩的是大脑的功能，大脑发生萎缩了，影响到大脑的这种思维啊、判断呀、执行啊、行为啊、情绪啊、认知啊、记忆啊等等这些功能，
0: 是由大脑来主控的。
1: 对，而我们这个小脑，
0: 它是主控的，
1: 小脑主要是一个平衡、协调、供给。你比如说我们走路是不是走得稳，这个你比如说你打个球是不是打得准，你这些东西是小脑来支配的，而我们的大脑是管着我们这个思维、精神、情绪、学习、记忆等等这一些的。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呢，我们的门诊遇到太多老年人一来说我这小脑萎缩了，是不是痴呆？它不是小脑萎缩，是大脑。从影像学上看呢，也主要是看的大脑这个结构。
0: 是，其实像您提到这一点，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都说是小脑萎缩。其实小脑萎缩，我觉得比较常见在于就是中风后的病人，有时候会出现，
1: 也不是
0: 吧？
1: 小脑小脑有它萎缩，你像我们说那个多系统萎缩的这个疾病是小脑萎缩，但是这种病相对少见。就说中风呢，它主要会表现一些，中风我们常常说就是脑梗死和脑出血嘛，它往往会形成一个中风囊，就是一个脑组织一个软化灶，我们叫它中风囊。它并不是哪个组织萎缩，就是真正痴呆的话往往还是个大脑的一个萎缩。
0: 是，那为什么中风后的病人看起来总是这个躯体不协调呢？
1: 它是因为影响到了它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脑呢是关着这种协调和平衡，但是它这个中风呢，如果发生在小脑的话也会引起这个情况，但是发生在大脑它影响到它某一侧肢体的这种运动功能了，它出现这种无力了，它也可以表现出不灵活来，就说你想想，你看很多人那个手缩缩着，腿啊走起路来画圈的那种情况，它就是这一侧的肢体这种瘫痪无力不灵活，同样表现出这个行走不稳来。而我们说的那种小脑的那种情况，它那种不稳是一种协调平衡不稳，不是那种无力的那种不稳。
0: 是。那您在门诊上看到像是比较高发的像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这人群有没有区分呢？像是职业呀、性别啊这一类，有没有高发的这种人群呢？
1: 应该说呢，第一呢，就是说，知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发病率相对低；知识文化层次越低的人，他相对的发病率越高。这可能与他平常用脑的这个多少和用脑的习惯有关系。再一个呢，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同志比男性同志更容易发生这个痴呆。
0: 女性比男性要多一些。
1: 65岁以上的，再一个，你说这个种族嘛，目前来说呢，倒没有什么，因为，这方面的数据还相对不是太大，就是65岁，以上的这种患病率吧，有的报道4，有的报道6.7，有的报道7.7，报道的这个发病率患病率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80岁以上的，有的数据显示，基本上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3个老人里面可能就有1个患有痴呆的，因为他跟这个年龄是最密切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老化，他的脑功能在不断地衰退。
0: 是，那这种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种老年期痴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跟年龄段有关系，
1: 对，跟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0: 但不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吗？
1: 对，老年期嘛，它还包括着脑血管病也可以引起痴呆，你像还有一些帕金森病，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也可以引起痴呆，我们叫帕金森病痴呆。
0: 那关键是像这几种疾病，他们的这个症状相似吗？怎么区别呢？有什么雷同的地方吗？
1: 这些病，如果就是说，对于非专业的人士来讲的话，你首先知道它是不是痴呆。其实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进行诊断的话，第一步也是考虑他是不是痴呆，你首先你得判定他是不是痴呆，然后再从原因上考虑。刚才讲的这个阿斯海默病，这是神经变性病，非血管的因素，那么脑梗死或者脑出血之后引起的痴呆，这是血管性的因素，这就是从他的这个病因上进行分类。那么在病因分类之前，你首先得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痴呆。一般说我们来判定痴呆的话，从这个临床表现上可能有5个方面。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记忆的能力，
0: 学习记忆的能力，
1: 学习
0: 您能简单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他尤其表现出近视的遗忘，你比如说这个钥匙放哪去了？找不着了。眼镜放哪里？找不着了。
0: 您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太常见了，我们也有啊。
1: 但是你不见得经常放，而且它还是个综合判断呀。你不是一会这个东西忘了放哪里了，一会那个东西忘了放哪里去了。再一个，你看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最常问的病人的一句话，比如说我们早上查房吧，一般差不多都8-9点开始查。就问病人，你早饭吃的什么呀？他常常都回答不上来，
0: 早饭刚刚吃了就忘了。
1: 对呀，这就是近视的遗忘。有些人他不懂吧，家属你看，他虽然这个记不着，他以前的事都记得可清楚了。是
0: 啊，对呀，
1: 痴呆早期的表现，他就表现出近视遗忘来。如果随着年龄这个疾病的发展，到了重度痴呆的话，他是近记忆、远记忆都损害了。但是早期的时候，往往是个近记忆的损害，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不容易记到了。再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的下降，你叫他去学习个什么东西，干个什么事情啊，他就一个是学不进去，再一个他也没有兴趣。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维判断，分析。你比如说你跟他商量个事，跟他谈个事情，家里人说跟他说商量个事情，谈个事情，根本就是没法交流，他听不懂，也不能够理解，有时候说出话来也感觉跟这个说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这种思维分析判断能力的一种受损，
0: 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1: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会出现这种视空间的一种异常， 就什么叫视空间的这种能力异常，你比如说、就是对这些物和物之间它的这个距离和这个人和物之间的距离，它一个不能够有个准确的判断。你比如说他去拿个杯子吧，你看咱一拿也拿着了，他可能一下子哎就把杯子碰倒了，他可能就说这个距离判断不准，就是我们叫的就是视空间障碍，就是看东西这个空间啊，分析判断啊，存在着障碍，不能够很准确的分析判断物与物之间、人和物之间以及相互的这些事情的这些方位啊，找不着。你比如说再讲那看，你比如说他很经常走的路，哎，出去转一圈回来找不着路了，不知道怎么走了，
0: 迷路了，
1: 对
0: 啊，
1: 迷路了，就是出了家门之后，哎，不知道怎么回来，或者以前很快能找到的道路，哎呀，我这么今天费了好大劲都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好不容易走回来，就是这种都是一种视空间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会表现出这种。言语的问题，
0: 言语、
1: 哦、你比如说就是以前的时候说话很流畅很流利，你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或者言语减少了，或者说言语说起来感觉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言语少，言语笨拙，言语减少等等这一些，这是方面。再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行为性格的改变。你说以前这个人性格挺好的，挺愿意跟人交往的交流的，哎，一下子办得很淡漠了，不愿意跟人交往，坐那里一句话都不说，再一个行为的改变，你说以前这个人挺温和的，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暴躁很执拗，这都是他一些性格行为发生的改变，所以说基本上就包含着这五个方面，而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痴呆，至少这五个方面里面得满足两项才能考虑他是不是痴呆。
0: 哦，也就是说这五项里面有两项满足的话，出现异常的话，就很有可能是
1: 痴呆、
0: 哦、
1: 然后呢再做一些量表的评分，这个就需要专业的这个神经内科大夫，进专业的神经内科的这种精神状态的智能的这种评分量表来判定是不是达到痴呆的程度了。
0: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第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认同，就说是这个妄性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这么说：“哎呀，我这转角想干什么事又忘了，哎呦，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就经常会这么自嘲。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要警惕起来呢？
1: 不一定，你像您。这个交流的群体的话，估计都是跟你年龄段相仿的。一般的我们
0: 这个年龄很重要，
1: 对，我刚才讲嘛，这个痴呆嘛，尤其这个阿斯海默病，更多的还是发生在这个老年期，但也有这个还没到老年期就发生的，50来岁可能就发生。
0: 您临床上年轻的多大呀？
1: 我们最年轻的遇到过也有50多岁的，
0: 50多岁
1: 就是诊断阿斯海默病的，也有诊断50岁，但一般的都是60和65以上的，就是像你这个年龄群的这个情况的话，本身从年龄上就不考虑。再说了，你只是一个近视的这种遗忘，也可能是短时间的，也可能是这个有明确的诱因的。你比如说，你近期休息不好，比较劳累，精神比较紧张，比较焦虑，或者说老是在专注做一件事而把另一件事情忘了。所以说这些仅仅这一方面不可能诊断为痴呆的，至少你还能够正常工作，说明你分析思维判断都很好呀。你要不行的话，你单位领导能让你上班吗？
0: 是，这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虽然很多朋友有这种妄性大的这种情况，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属于和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不会。那前面我们说到您说的这五项症状里面，只要有两项就应该差不多能定性为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1: 结合上这个神经功能的这个神经精神这个功能的一些评分、
0: 不需要做其他检查吗？就这么做一个评分就可以吗？
1: 评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症状，然后呢通过这个评分就能够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痴呆，只能说确定是不是痴呆。那么一些其他的检查，你比如说影像学检查呀，以及一些血液和脑积液的检查，只是为了给他明确他是什么病因，并不是说了为了给他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痴呆。通过这个问病史呀，通过查体呀，通过这个神经精神功能的评分，就可以确定他是不是痴呆。
0: 是，那这样周主任，如果说是早期发现，如果有的这种老年朋友确实有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很严重，这时候如果去介入的话，那还会不会有可能好转呢？
1: 肯定可以好转的。虽然说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我们说的阿斯海默病，它的总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趋势是不断的进行性的加重的，但是你通过治疗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进展。 而且对改善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一些这种情况，一般都积极的给家里讲进行积极的这种药物的干预和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
0: 是，所以说即使是家里有这样有可能老人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是并不要灰心沮丧，因为老年痴呆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完全可以干预的。但如果说是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或者说是如果说不去进行及早干预的话，那有可能这老年痴呆发展下来的这个症状也是每况愈下的，
1: 对
0: 吧？
1: 虽然说刚才讲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干预的效果，其实像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南部院区，我们是一个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就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部，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老人可能都是存在着痴呆。因为我们那
0: 是失智老人。
1: 对对。而你像我在那里，我们从2017年开业到现在2年多了，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有些很多痴呆的老人都是很重度的痴呆，重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躺在床上只是眼睛看着天花板，跟任何人都不交流，跟他孩子来了看他都不交流。哎，我们这通过这2年，因为这些老人吧，之前吧来之前呢都是在其他医院治疗过的，都一直吃着一些正规的一些西药进行药物治疗。来了之后呢，我们在这西药的基础上又加上中药，真的是靠着天天吃中药，哎，这么吃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1年到1年半的时间嘛，差不多，很多老人都很明显的改善。在我之前这个在接触到这么多这种重症痴呆的这种老人之前，我以为到了那个程度真的就不可能再改变了，
0: 不可能再逆转了，
1: 不可能就说再有什么改善了，可能就这么维持下去吃了。真的通过我们这目前2年，有很多老人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在1年左右的时间就明显的出现了症状的改善。我们那里有好几个能跟不仅能跟他的孩子交流，还跟我们医务人员都能交流，家里非常高兴。说实话，这个效果也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第一呢，本身这个这里老年这个人群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第二呢，就是说他一旦发生这个痴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觉得痴呆没法治不好，所以很多这个家里就放弃了。一旦放弃之后，就是任由他进行加重。所以说真正对这种痴呆的老人这种观察和治疗这种依从性是比较差的。其实在我们门诊上一般来了个病，我们跟他这痴呆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家里也知道了就痴呆的也没好办法，可能就放弃了，或者说拿了点药回去就长期吃着去老人也不带着，就是自己的孩子过来，每次来了之后大夫我再开这个药回去吃去，再开这个药回去吃去，就这么长久的吃着药。其实单纯这样治疗的话效果是不好的，如果能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不光早期的一些重症重度的，通过长期的中西结合治疗还是能有效果改善的，不要说一下子完全的丧失信心。
0: 是好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庆博周院长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老年痴呆的话题，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 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
4: 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3: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4: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3: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静波周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老年群体中很常见的这个失智老人，这应该说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给这一些防治的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众人，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一说到这老年痴呆哦，大家都知道属于就是忘性大嘛，他可能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变得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
1: 对，
0: 那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很少能判断出到底是区别于这是老年人正常的忘性啊，还是属于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啊。因为我们知道正常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那生活能力会变弱呀，记性会变差呀，那怎么样去发现家里老人有这个老年痴呆的征兆呢？
1: 刚才呢给大家讲过，就是那主要的那五个方面的这个症状，就是说记忆学习的方面的这个功能的下降和功能障碍，然后呢这个言语的这种异常，还有这个视空间的这个障碍，就是对这个物与物、人与物之间这种空间位置距离判断，或者出了门找不着道啊等等这些，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思维分析判断这种能力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这种性格行为的这种改变和异常，就是这主要这五个方面吧。当这个老人出现了这个五个方面的一个方面，虽然我们从这个诊断上讲嘛，虽然是一定达到两个方面的异常才考虑是痴呆，那么对于这个早期的这种防治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某一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异常的话，都建议他早一点来就诊，尤其对于这种老年人，尤其呢对于一些又有一些相关的，你比如说第一如果有这个家族史，第二呢如果说又有一些多系统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这一些，或者说以前有受过头部的这种明显的外伤的，那么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人就更应该出现这些症状的情况下，更应该积极的来进行找专业的神经内科大夫来就诊，来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痴呆。
0: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一点，应该说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发现，如果说伴有一些像是高血压呀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老人，包括可能头部曾经受到过损伤
1: 明显的外伤
0: 、那像这样的老人包括可能在生活中压力过大遭受过这种就是生活重
1: 创
0: 的这样的老人就更容易发生老年痴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我们身边如果说有这样的老人的话，就要格外去关注他，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防止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生吧。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真的很多老人的忘性像是经常我们会假如说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老年人可能在散步的时候或出门的时候找不到家了，或者说是忘带家门钥匙了呀，或者做饭忘关电忘关火了，像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是吗？
1: 我们在临床上其实遇到一些很可惜的病例，反而就是当这个子女带着老人来就诊的时候，他那时候都已经痴呆的症状很明显了，我们这个时候在跟家属孩子聊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出现经常忘事了，我们得的都觉得就很正常，就是现在发觉他反而这个出了门就找不着家了，或者说有些时候这个出现一些性格行为的改变了，我们觉得可能病情比较严重了才来就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定当出现一些早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能够积极的来进行就诊，积极的来进行干预，虽然说这个病没法这个真正的治愈，至少可以改善症状，延缓它的进展，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负担。
0: 是，那您说的其实这个老年性痴呆，如果说是在早期的话，它应该分为好几种时期，是不是？早期症状会轻一些。
1: 对，一般的我们来说轻分轻度、中度和重度，也就相对应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嘛，这么来讲的。这个轻度的时候，往往主要表现为一个记忆功能、记忆这个能力的障碍，就是说的近视、容易遗忘呀，学习、思维判断这些下降。一般的就是说呢，就是生活日常的失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中度的时候呢，就到了比较严重的，你说一下子就到了这个，打着火忘了关了，或者说真的出了门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而且呢，往往会伴有一些二便的异常，就是这个
0: 二便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大便和小便。你比如说有时候会大便小，尤其表现出小便。

0: 时候还来不及解就尿裤子里了，
1: 就是有点尿失禁是吗？
0: 他就是也不叫，就是有点尿失控，
1: 尿失控，
0: 就是他知道、
1: 哦、
0: 他知道要解了，但是、说我要解小便了，还没等着来得及去呢、
1: 嗯、
0: 就一下子尿出来了，就是还就是
1: 还没来得及
0: 、哦、就是一种尿失控的表现、哦、
1: 不自己不大容易把控住
0: 了，对，控制住，就是这种情况、哦、就是帮忙，就是在伴有严重的这种记忆认知啊，这种行为啊，思维判断呀、啊，视空间这些情况下，相对比早期更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还伴有一个就是这种、大小便的功能的异常。
1: 嗯，
0: 这是中度。那么重度的情况下，在中度的时候呢，他这个生活呢，相对来说，需要别人照顾，他基本上就还可以。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重度的时候，就生活就需要完全需要别人照顾的，可能就说没法跟，基本上就没法跟别人交流了，基本上就处于一种整天卧床那种状态，四肢的那种僵硬啊、僵直啊等等，说基本上就每天就很少的这种言语，大小便的这种失禁，那就是很重度的那种情况了。
1: 嗯，是，其实这三种应该说是相对起来的话，早期、中期和晚期，它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上、这个进度上，大约是能有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东西真不好说。一般的来说，我们这个说这个痴呆的这个生存，从发展确实诊断痴呆之后，一般的这个生存年限是10年到20年。
1: 嗯，生存年限。
0: 对，因为痴呆的病人往往最后往往死于这种感染。
1: 啊，
0: 就是肺部的感染、泌尿系的感染，甚至这种压疮的感染。
1: 感觉和这个大脑没什么关系是吗？
0: 对对，他人啊，其实我常常给我那个年轻大夫讲，我说人最终往往还是打不过细菌、
1: 哦、
0: 最终死往往也是死在这种细菌的感染上或者病毒的感染上、
1: 嗯、
0: 因为这种人到了晚期时候免疫力非常差，他一旦发生感染之后、
1: 嗯、
0: 你的任何的这种抗感染抗菌素他都不敏感，控制不住，最终因为感染诱发了这种多脏器的这种衰竭而死亡。
1: 嗯，
0: 所以说他往往最后还是一个感染。那么他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进行干预，减少他就是能够至于你说到底几年之后会发现，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只能说总体一般的来说，他的目前他的生存年限一般说有10年到20年、
1: 嗯、
0: 但是也有的人他能更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就像我搞帕金森病，有的人说帕金森，
1: 嗯，是。好，这个时候导播示意有朋友在热线等待，让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嗯、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老师我得看个病啊。
1: 嗯，您说就行。
2: 我今年80多了，我是那个2000好像是01年，我第一个病忘事，我就抓个酒瓶忘名字，我忘了，这之前是煤气中毒，脑外伤，老年痴呆，30年后头还就40岁抓到酒瓶，因为严重失眠，睡不着觉，看到是我抓这个，我就严重失眠，睡不着觉。
1: 嗯，严重失眠，睡不着觉。
0: 哦，你现在的。
2: 我就抓个吊瓶嘛，上头有一后头一句是指老年痴呆，我抓着3个吊瓶以后，老年严重睡不着的。
0: 您说的那个事情，你说那个打那个吊瓶的不是01年的事情吗？你刚才不是说？
2: 对呀、
0: 啊。01年现在都已经。
2: 01年就开始睡不着。
0: 我知道，你01年那时候打吊瓶，跟你现在还失眠吗，老人家？
2: 对呀、
0: 啊，那01年打吊瓶跟你现在失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那都18年了，你想想，你现在这个失眠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导致的，你本身老年人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睡眠少啊、片段睡眠、睡眠中容易惊醒啊这种情况，如果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说有一些这种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确实有些这个痴呆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睡眠的这种异常，你那18年前打的那个针跟你现在失眠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2: 嗯，老师，你问题是你说吧，我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个别的没有什么病，就是失眠，你就看看咋弄。
0: 失眠不是个很难治的病，你到那个专业的神经内科门诊，他给你开一些安神的一些西药或者中成药都可以的。
2: 哎呀，我西药吃了，西药吃的， 熬不出来，啥出来？
0: 嗯嗯，
2: 安眠药我都吃过，不管用啊。
0: 那就可以再换其他的，还有更强的，你比如说氯硝西泮呀，这个 S 唑仁可以换更强的啊。这个失眠的问题，老人家它不是个太难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到还是到专业的神经内科去看去。嗯
3: 嗯，好吗？
2: 西药吃什么就好啊？
0: 除了你吃那个，还有 S 唑仁呀，还有氯硝西泮，这些都是来治疗失眠的常用的西药。嗯，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或者中成药，都可以来治疗失眠的。嗯，
2: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个中成药？
0: 不，这个中成药它也是讲究辨证论治的，得见到人，根据你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进行辨证之后，才能选择合适的中成药。
2: 嗯，
0: 好吗？
3: 嗯，好吗？这
2: 个你我早上这是，这老师跟那酒瓶没关系啊？
0: 那没关系，你那都18年前的，没啥关系了，人家。
2: 那个酒瓶还有一句是十岁呀、啊，十岁嘛，
0: 没啥关系了，人家那都18年了，你想想，你现在这都18年打那个吊瓶子，都过去这么久了，不会的，嗯，好吧，
3: 嗯、
0: 好
3: 吗？
0: 好，
3: 嗯，好，就这样，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这位老人可能，这应该说是这个发现，这个失眠确实很折磨人、
0: 嗯，
3: 让人很焦虑。
0: 对
3: 对
0: 对，
3: 可能
0: 他可能就有些焦虑，而且有些对一些这种。一些心结一直没放下，你让他18年前打了3天吊瓶、
3: 嗯、
0: 他可能这个心结一直没放下、
3: 嗯、
0: 应该海里还自己的孩子做给他做做这个思想工作、
3: 嗯、
0: 就他把这个心结这个包袱放下，他失眠就是失眠、
3: 嗯、
0: 跟那个关系不大的。
3: 对，而且最好是能去这种医院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调整一下这个失眠、
0: 嗯、植物神经自主神经调整一下。
3: 对、
0: 嗯、
3: 对，因为这个失眠如果时间长了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0: 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认知功能的，
3: 认知功能也会影响到、
0: 嗯、也会影响到长期失眠的人、他本身呢，就是不光他失眠会影响到认知功能，他长期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的
3: 啊。那这不是个双刃剑吗、
0: 嗯、对，但是你得权衡它的利弊啊。如果要是说、
3: 啊、
0: 你老总是睡不着，那就说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对身体不好、
3: 嗯、
0: 那么你选择小剂量的安定类药物能叫它睡着，那可能就利大于弊，就可以选择呀。
3: 嗯，
0: 就像我们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哪个药没有副作用？都有副作用。
3: 嗯，
0: 但是它的利远远大于它的弊啊。
3: 嗯，
0: 是吧？
3: 嗯，所以说也不能说是因噎废食。如果说是，那我知道临床上确实有很多老人在这个，因为老人的睡眠普遍都是比较差嘛。
0: 对。
3: 如果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却又很抗拒服用一些药物来有助睡眠。
0: 嗯、可以选择一些中成药或者中药。
3: 嗯，都可以来调理一下。
0: 对。
3: 是，其实有一个好的睡眠，真的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这个大脑。包括头脑清醒、
0: 嗯、
3: 对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
0: 对，
3: 因为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熬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就会觉得这个神志上就会有些晕，
0: 思维上比较迟钝，
3: 有些不清晰。
0: 对，
3: 所以说如果说也有可能说是很多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可能到了这个一直持续发展的话，他反而到了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嘛，几率会大一些。
0: 这个倒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长期的这种失眠的人，他相对来说要衰老的快。
3: 嗯，衰老的快、
0: 嗯、这个倒没有明确的数据说他跟这个痴呆有多大的关系。
3: 是。那在就是您的门诊上会没有发现，就说是如果说父母一族就是里面有这个患有老年痴呆的话，这子女遗传的几率大吗？
0: 大。它本身这个痴呆里面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遗传因素，但是这个遗传因素到底在这个发病里面占到多大的比例，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3: 是。所以说，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近亲属中如果有这样老年痴呆的话，那一定要注意。
0: 对，
3: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像这老年痴呆忘性大，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能发现。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就您前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帕金森。
0: 对，
3: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帕金森已经比较清楚了，他的这个症状有时候表现的也是最后跟这个老年痴呆也一样，最后也是就是没有了这个认知功能、是吗？
0: 对，帕金森病啊，它是跟这个阿斯海默都是一个神经一种变形性疾病。那么阿斯海默病啊，它刚开始发病，它就主要是表现出这种记忆的障碍、认知功能的障碍、知情功能的障碍。那么帕金森病呢，它早期往往不具备这一些，但是它随着它病情的发展，它到了晚期， 他也会，甚至有些病人到了中期他也会出现一种认知功能的障碍，
3: 嗯，
0: 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一般也会伴有痴呆，他的这个表现呢跟这个阿斯汀病也是很相像的，就是一种记忆功能的下降，认知功能的障碍，执行能力的下降等等这一些，而且有的还会容易伴有一些妄想呀、幻觉呀等等。你看我们在南部院区现在就有一个帕金森病伴有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的妄想，
3: 妄想
0: 就是老觉得他家里人拿了他的钱了，哎，老觉得是家里人
3: 怀疑一切，
0: 对，他就是妄想。哎，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种幻觉，你们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就会出现幻觉，老是看着周边有些人啊存在，其实他根本不存在，他这种往往也伴有一种记忆的功能的下降，这个执行功能能力的下降等等这一些，就是帕金森病它所伴有的这种痴呆，往往都是帕金森病时间比较长了，随着病情的不断的进展加重，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而不是如果我们常常说，如果一开始一个帕金森病人如果一年之内就表现出很明显的痴呆症状，那可能就不是个帕金森病，可能是个帕金森综合症，就是我们说的帕金森综合症，就是一些其他的神经变性疾病表现出了一些帕金森样的症状群。这就刚才讲到嘛，这种神经变性病可以引起痴呆的，你像我们讲的阿斯海默病，还有帕金森病痴呆，还有我们说的额颞叶痴呆等等，还有很多一些神经变性病它也可以表现痴呆，但是讲的太多大家就不知道了，
3: 但是总体来说都是跟痴呆站上边了，
0: 对，所以说大家主要的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就是阿斯海默病，就是老年性痴呆，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血管性痴呆，就是得了脑梗死，脑出血，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患病率也很高，所以这些人群它随着这个年龄增长疾病的发展有可能也会表现出痴呆来。
3: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如果说是老人患有这种痴呆，用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可以就是控制老年痴呆的发展吗？
0: 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药物的治疗，药物治疗呢，就是我们讲过经常说的有几个药物，你像说多奈派奇呀、这个石山碱钾片呀，还有这个美金刚呀等等这一些，这些药物呢都有很确切的疗效，但是这些药物要想治疗的话都得需要长时间的服用，甚至还得需要从诊断之后要终生服用，
3: 终生服药、
0: 就是从你诊断痴呆可能要终生一直吃下去，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还可以就是配合一些中成药或者中药进行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在我的应用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中西结合要远远好于单纯的西药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干预，你比如说老人呢多去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功能的锻炼，你不能因为他痴呆就越把他放在那里不理他，他就这样的话，对，他就越会没有交流，他就越可能会加剧他的退化，多的你像我们这个南部院区为什么有些老人来到住进来之后他就不愿意回去，因为他在家里就他一个人整天面图这个四壁的，他就根本没有什么人可交流的，而是说真正到这里来有很多老人在，他就平常可以交流，他心情就好，能够人是需要交流的，再一个就进行一些简单的学习，你像现在有的那种除了药物还有一种软件，就像那种软件呢就在电脑，就像小孩打游戏一样，一步一步的，他也是锻炼一种思维分析判断能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除了这个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一些学习功能的锻炼对他都是有帮助的。
3: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呢？
0: 因为这个刚开始讲嘛，这个痴呆它的这个病因呢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因素，说哪个单一因素就直接导致的，它是个多因素的，所以说呢从它这个预防角度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你比如说避免接触一些有毒的东西，你说重金属呀等等这一些，避免你像一氧化碳中毒啊、铝的中毒呀，避免这个头部的外伤，再一个就是说呢进行用脑，多用脑，这就刚才为什么这个知识层次高的人他的发病率反而低呢，就是多进行用脑，进脑子用进废退嘛，你多去用它，它就可能减慢它的这个退化，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一些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呢进行干预和控制，因为现在认为即使是个神经变性病它也存在这些血管性的因素，就是跟血循环有关系，所以说你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呀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都要进行积极的控制，
3: 这些慢性病一定要进行一些控制，
0: 对，
3: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说是对我们这个脑血管及大脑功能要一定要保护好它，包括要积极开发它，这个运用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应该说是能很好的预防这老年痴呆的发生。那如果说是家里，虽然说是现在老年痴呆不能说是完全根治吧，但是在家人的照料下，这患者的健康还是有保障的。那也在这里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对于这种家里有这老年痴呆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应该怎样对患者进行一个康复护理？
0: 首先你要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因为刚才讲到嘛，得了老年痴呆病，他可能容易忘事，丢三落四。再一个，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性格的改变。你不要因为他出现这个情况就嫌弃他，老是训斥他。我在门诊上有些病人的家属就很不好。他这个老人得了痴呆，还在门诊上就训他，你怎么什么什么，就很不好，
3: 没有耐心。
0: 对，很没有耐心。所以说，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知道他是生病了，要有耐心、用心、细心去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培养一个能够怎么讲吧，能够有一个很温馨的一种环境，能够多给老人进行沟通交流。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老人可能存在一些干预因一些危险因素呢，积极的进行干预。本身老人吧，他有时候就是得了病之后，他就更缺乏这种就医的这种主动的意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家属孩子就应该积极的带着老人去进行就诊，一些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多给老人提供一些可能的学习的机会，去锻炼他的脑子，减缓他脑子的退化和衰老。
3: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许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在前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性格变化，包括可能在日常的这个自理方面就很难做到位，这时候的子女一定要细心耐心，毕竟父母在我们的小的时候也是倾尽所力来抚养照顾我们，而在父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拿出同样的耐心来对待他们，一定让家里人有这种安全感。如果说还家里老人出现一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家属也是要引起重视。那对于这种病症的预防呢，除了一个及早检查，平时也要多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状态。那有时候这个心理状态包括和个人的生理疾病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我们一定也要关照，特别是不要建议让老人独处，让他多接触外界，可以经常打一些太极拳啊，
0: 就像我刚才
3: 多交一些朋友啊。
0: 就像我刚才介绍我们那个南部院区一样，它是个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对于一些真正到了重症的老人，就是家里如果没有。
3: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也感谢周院长带来老年性痴呆的健康知识的解答。朋友锁定乡村广播，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6: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5: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 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 30 PA 加加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两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两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1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

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秀，扎根平阴十余年，深耕川蜜月饼。 哎，这些糕点产业哈，依托咱们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掌握了新媒体带货技能，用短视频直播拓宽了线上销售，那么打破了咱们传统的线下销售瓶颈，以咱们高素质农民推广家乡的老味道，助力平阴特产出圈，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哈，那您可以参加来咱们节目的QQ群来进行这个直播期间的互动和留言，群号呢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川蜜月饼的加工销售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8266和8266496。
1: 创新创业创富，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创。
2: 创，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管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哈。今天咱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有三位，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哈，来自平阴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2: 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呢是也是跟着咱们刘总一起来的啊，来自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嘉宾呢带来了咱们川蜜月饼啊，这也是咱们山东的一个特色啊，也是我们月饼当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款产品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或者是品尝过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块来交流一下，同样呢也有咱们当地培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啊，这个焦科长叫什么来着，这个葡萄
2: 紫云珠葡萄。
0: 紫云珠葡萄啊，我刚刚记成黑珍珠葡萄了。
2: 紫云珠
0: 啊，据说这个糖度非常高。过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这个焦科长来和大家一块交流一下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了，咱们呢还是主题是齐鲁农创客，围绕着咱们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

0: 哎来展开的。那么咱们刘秀刘经理啊，作为咱们齐鲁农创科的代表哈，可以说已经参加了培训了，参加的是25年的还是26年？
1: 二六年的培训。
0: 那么今天啊，是咱们作为咱们创科代表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先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啊？
1: 那个我是26年，我那个今天来这个节目特别有点激动，也非常荣幸。我是咱们平阴新农人刘秀，26年参加了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系列培训，通过这次培训呢，对我说意义非常大，不单单学会了短视频直播还有电商的一些实操本事，更是打开了我的眼界。之前呢做生意只盯着那个线下眼前的这些客户，培训以后呢对这个线上这一块对我有一个很好的认知，更能推广一些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川米月饼的想法。所以说呢，在这次培训那个比较做那个短视频啊，做那个做视频之前要做引流，这些以前都不会。从那个学了这个农广校培训以后，那个做口播剪辑啊，做直播运营，还有些不会的可以在那个现场老师那个当场那个现场答疑，然后还组织我们这些新农人交流啊，还有带货视频之类的，帮我们这些经验，然后听得懂也学得会，能回去能落地实操，所以说对我们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通过这次那个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事情，
0: 我能证明刘总是优秀学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科长来的时候跟我说他的儿子都被他带出来了。这小儿子是吧？
1: 对，
0: 多大了？
1: 今年马上上一年级。
0: 马上上一年级啊，马上上一年级。在这个妈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掌握了咱们这个线上带货的技能之后啊，刚才给我看到了儿子呢，真是侃侃而谈啊。这个不只是这个带货了，我感觉这个口才的这个培训啊，口头的表达能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可见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哈，连小朋友都培养出来了。
1: 受影响，主要是天天播，天天播，然后孩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会跟着我学。然后我在那坐着没事，我坐那休息呢，他坐上面去给我讲去了。
0: 哎呦，
1: 我们这个月饼怎么样？
0: 真好啊，
1: 吓我一跳，他自己都学会了。我说你怎么学会的？我听妈妈讲的时候我在旁边就学会了，他说。
0: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都有传帮带作用了。你感觉通过咱们这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学习，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之前参加过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它一般都是偏向于那个种植或者农产品生产的一些知识。今年最大的亮点，它实操性特别强，然后紧贴着这个当下的短视频电商的这个趋势，然后课程呢，它不是光空谈，而且它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拍视频，然后课余时间，上院子里去拍，去做口播，然后剪辑视频，然后再实操的再做那个直播，这样就是说当场有不会的你可以问老师，老师就当场给你解答了，不会说是光那个线上的给你说一些事情，你实操的时候你还是不会呀。然后我们这些新农人，然后一块学习的还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这些带货经验还有一些东西。
0: 其实他说的这点真的是特别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我记得我在学习剪辑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嘛大家用的软件可能是那个剪映会多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它这个键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效果，那个键是干什么用的，能中插一个什么效果，它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旁边没有一个懂的人能够给你指点的话，你光从那儿去搜啊去干什么的，很浪费时间，而且呢这个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我觉得农广校在咱们这个现场能给大家解一大惑啊，这个把这些好的东西宝贵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学以致用啊，这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和宝贵 的。这也是咱们学员认为这次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那么通过咱们这个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自己确实得到一个很大程度提升？
1: 首先呢是这个想法开窍了，之前那个 只会在线下销售，你在网上就是固定的就是直播这些东西，也不会说是做之前会做引流，这些根本就不会。
0: 嗯，
1: 就打开手机就这样直播，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做那个引流之类的。
0: 嗯，
1: 你现在你做引流，人家一看哦你要直播了，然后你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人家会进去看，因为他那个发了视频以后啊，他会传到全国各地，他不说是光单方面的，我们这本地或哪里，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实打实的学会了，我跟你说，拍视频啊，做剪辑啊，直播整套的一个线上的操作，最后就是个认知的提升，明白了要把家乡的特产长久做好，就必须不能等着客户自己上门，你得主动宣传，主动引流，学会用数字化的手段赋能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传统的食品行业，完成从那个传统销售到高素质新农人的一个转变。
0: 嗯，
1: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学这个
0: 确实哈。
1: 嗯，
0: 咱们我觉得啊，这个农广校的这次这个特别是关于线上销售这块哈，针对于像川蜜月饼这样的，在我们山东当地哈，因为我知道在济宁汶上那个地方有川蜜月饼，在济南的平阴也有川蜜月饼，但是呢它普及性并不是像咱平常的那个月饼啊那么广啊，所以说呢对于像这种的传统的老字号老手艺啊，特别是作为当地哎传播性不是很强的话，我们通过线上带货可能让我们的好产品啊，我们的这些老传统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传统的一个美味啊。那么提到这个传统的美味呢，刚才朋友们可能好多人啊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叫川蜜。川呢是四川的川，蜜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的蜜啊。这个它是一种月饼，是我们山东当地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济宁啊和济南的平阴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品尝过哈，咱们今天呢也是摆在了直播台前啊，这个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咱们川蜜月饼的这个业务经理啊，这个施经理啊，施经理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两款川蜜月饼，以及咱们当地还有这个梨丸子是吧？
2: 对对对，
0: 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特色，
2: 对，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
0: 对，而且也是能代表咱们平阴当地的一个美食了，
2: 对
0: 啊，您作为这个业务经理应该非常精通了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2: 哦，好。我们这个川蜜月饼呢，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现场来呢，这个直播间内呢是有两款，一款呢是咱们的这个五仁这个月饼，然后呢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川蜜王，这两款月饼呢我们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每年的中秋主打的两款产品。
0: 嗯，
2: 并且呢咱们这个川蜜月饼是属于我们老式的酥皮五仁月饼，就是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这个酥皮特别的酥，而且是多层酥皮，层次呢是非常的丰富，咱们就是吃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可能就是把那个渣啊，就是可能就是就一拿起来就可能就掉渣那种，特别酥软。
0: 嗯，
2: 并且呢咱们这个酥皮呢表皮呢是非常的这个诱人的，特别的这个感官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对这个
0: 有食欲，
2: 对对，有食欲，有食欲。
0: 嗯，
2: 并且呢咱们这个馅料呢也是非常充足。
0: 嗯，
2: 我们呢是用于一个蜂蜜，而且加上这个比如说花生仁啊，
0: 嗯嗯，
2: 瓜子仁，然后核桃仁，然后芝麻，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平阴的这个重瓣红玫瑰。
0: 嗯，
2: 然后作为一个调和料，然后作为咱们这个月饼的这个主馅料。
0: 嗯，
2: 咱们这款川蜜王月饼呢，川蜜王是由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磨香油加上这个蜂蜜，还有加上这个各种的果仁。
0: 嗯，
2: 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重瓣红玫瑰。
0: 嗯，
2: 咱们这个来自于玫瑰之乡的一个特产，然后一起去调和的这个馅儿，不仅呢有五仁的这个香气，而且还有这个香油的这个一种特殊的这种调和的这个味道，并且呢还有这个咱们平阴玫瑰的一个 芬芳的一个香气，所以呢，这个川蜜月饼呢，在咱们济南这边当地吧，是非常畅销的，非常就是受这个就是说这个
0: 市民的欢迎，
2: 对，是市民的欢迎。
0: 可以说咱们这个川蜜月饼啊，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月饼。很多朋友其实提到月饼啊，就是那种传统的或者是苏式的那种白皮儿的，但是呢，提到咱们济南啊或者是山东当地的这个特色月饼的话，川蜜月饼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就是代表咱们所有的馅料了吗？就是一个五仁，一个川蜜王。
2: 不，我们公司每年生产的这个月饼品种大概有十几种吧。
0: 哦，十几种啊。
2: 对，十几种。
0: 哦，除了五仁和这个川蜜王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馅料的？
2: 还有比如说葡萄干的。
0: 葡萄干的。
2: 对。
0: 鲜花的。
2: 对，鲜花的。
0: 哦，
2: 都在做，每年都在做。
0: 哦，那这个价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可能想了解了解。
2: 价位呢，一般就是在七元美金到二十几元美金吧。
0: 嗯，就馅料不同，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对，一般哪一款最贵？
2: 我们经典吧。
0: 经典。
2: 对，有一款经典的是，二十五元美金。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款呢高端的一个产品。
0: 哦。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川蜜王。它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和人说的什么豆沙馅儿的，什么这个枣泥儿的、五仁的。它这个川蜜王馅儿是一个什么馅儿呢？
2: 川蜜王这个馅料呢，它比较特殊
0: 啊。
2: 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说的是，它是用咱们这个
0: 香油
2: 去调和的这个馅料
0: 啊。
2: 它是因为香油呢和这个玫瑰还有就是这个五仁这个香气啊，它会产生一个
0: 特殊的
2: 一个味道。
0: 哦，
2: 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川蜜王在这个去年二十四年还有前几年吧，每年呢都获得我们这个山东省工业协会就是给予的一个金奖，
0: 哦，
2: 感官金奖。
0: 证明咱们这个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除了这两款产品，咱们今天没有带来梨丸子。这个梨丸子其实是平舆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了哈。因为提到平舆的美食，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玫瑰饼和梨丸子。这个梨丸子是在咱们那儿也卖得特别好。
2: 对，梨丸子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0: 啊，
2: 并且呢，梨丸子是咱们济南市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
2: 然后呢，这个梨丸子呢，它这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它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吧。然后呢，这个梨丸子，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一个冷冻产品，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它拿到直播间来之后，它就化了。然后呢，今天就没有带过来。这个梨丸子呢，它是用一个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没有听过，它是用鲜梨丝去包裹的这个五仁，还有就是说黑芝麻的一个馅料，并且呢也是添加了咱们这个平舆的一个特色重瓣红玫瑰。然后在这个馅料里边，它是分三层，外层呢是一个酥脆的这个一个外壳，然后呢中间是用咱们那个鲜梨丝然后去包裹的这个可以说是黑芝麻五仁，还有就是这个玫瑰这个馅料，真是咬上一口，真是唇齿留香。那个如果是想品尝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这个咱们下可以去咱们这个节目下面应该是有咱们这个联系方式，
0: 对，
2: 有联系方式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今天啊，这个带来的特色美味啊，不止这两个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原生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焦科长要为大家推荐的。
3: 紫云珠，葡萄，
0: 真好听这名字啊！据说是齁甜，
3: 对，齁甜的。
0: 糖度能到多少？
3: 目前昨天它是开园的第二天，测糖达到22。
0: 我的天哪！
3: 去年是达到31。
0: 哇，太震惊了，这个数字！朋友们，可能如果您不搞农业，可能对这个数字没大有概念哈。这个一般情况下，水果能到十几的，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就会说甜。 到二十几了就很甜，
3: 哎，
0: 三十几了就齁甜。
3: 它这个甜而不腻哈，让人感觉你虽然甜，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它跟其他的那种甜不一样，这种是那种水果果酸那种甜，
0: 嗯，
3: 哎，很那个，让人感觉舒适度比较那个高一点。
0: 嗯，
3: 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为什么要？这紫云珠呢，在全国呢哈，是在平阴这地方呢是唯一一份种植这个紫云珠葡萄呢，也是我们平阴县高素的农民培育的一个大土牛联合社的一个成员，紫云珠第六种植户，张大哥和那个刘爱兰姐姐，他们一家还有他们的孩子啊，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我们县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那个优秀学员。通过培育呢，他们这几年呢在产品质量上抓的就是重视，比较重视，是非常重视。它都是大部分都是用了一些个植物啊，植物作为植物的，像大豆啊，豆粕啊，这些个菌剂啊，作为那个管理上的一个那个施肥的一大部分吧。所以说呢，它的那个葡萄呢，哈，经得起任何的检测和检验。有的客户呢，去买了之后呢，哈。不跟姐姐说，然后他就带走了，带走了，因为他一些个单位企业哈，他就有这个条件，他就回去用自己的那个检测仪器检测这个葡萄的那个安全性和各项指标，检测完了之后，然后回来呢就说各项指标都达标了，然后他们都大批量的采购，每年他这个葡萄呢是供不应求，
0: 这就是咱们高素质农民这个。授课之后开出了一个硕果哈，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好说到这个教科长在说这个培训这一块了，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吧，这两年咱们平阴县高素质农民培训情况开展的怎么样？
3: 我们这边开展呢，重点就是在那个发展，就是培育稳粮有保供专题那个设置课程设置方面呢哈，其他的呢附带着是电商，还有乡村治理、畜牧，我们还有一个产业今天没给大家带来哈，就是酸枣。
0: 哦，酸枣。
3: 对，哎，酸枣这是一个健康，就是那个叫卖我们那个学员通过酸枣呢，他做的初级加工农产品，酸枣芽茶，也是我们大土牛联合社的成员哈，他们自己就是收自己雇佣工人去山上采摘一些个野生的那种酸枣芽尖儿，然后春季的时候炒出来那种酸枣芽茶，初级农产品进入，也是又一个名字叫东方水叶。就酸枣芽尖儿，我们去年这几年就有酸枣专题、畜牧专题，还有稳粮油、玉米单产提升，农机手这些个专题，培训专题是一方面，重点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个学员呢后续跟踪服务，在产业链他们那个因为啥产业是那个关键，我们那个人才是抓手，培训完的学员我们会对他们要不离不弃，我们要时常去主动关注这些个学员的动态，比如今天来的刘秀啊，他就是其中的我们关注的一员，通过培训发现他需要什么，也通过我们跟他交流交谈哈，这些个学员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从哪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学员呢进行一对一啊，或者是一对五啊，或者是组织起来呢，然后对他们进行技术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个跟踪服务帮扶。现在呢目前我们县里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近两年的培训呢，除了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大田作物方面在稳步培育的后续跟踪服务之外呢，我们在电商方面呢发展的就是走的还算也就是比较稳妥一些个，目前通过我们市里县里的跟踪服务，我们县里成立了那个电商我们高素质农民带货团，就是刘秀呢他就是带货团，他是一团的其中一员，我们带货团呢哈，成立了是有团长，也有那个队长， 一个队呢是队长带10到15个学员吧。
0: 嗯，
3: 前期就是今年我们在6月份刚刚走出这一步的，目前这些个人呢在那个带货方面哈都有新的认知，都有新的提升。现在呢我们不光对他们人才这方面呢对他们关注，同时呢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现有的我们这个广校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县局的这个平台呢，在那个他们在通过培训在学历和技能方面都有一定有所那个需求的情况下哈，我们会对他学历方面也有所提升。
0: 嗯，
3: 同时呢我们会对参加过这些个培训的学员呢，会你对他们进行，我们不是每年都要有在人才方面的一些个推荐吗？比方说农民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哈，还有我们这个人才推荐，就是海优之星、齐鲁之星，对参加过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学员比较优秀的，我们会在这些个方面会对他们进行推荐。
0: 嗯，
3: 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有光齐鲁之星就已经有那个20几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焦科长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近两年来咱们平阴啊在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开展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绩哈。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刘秀，主要是深耕于川蜜月饼。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川蜜月饼方面的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7: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7: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7: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4: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我们今天的创客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1: 啊，你好。你好主任。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平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可以说啊，上半段节目啊，咱们介绍了咱们的产品，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平阴县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来有请刘秀刘总来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咱们的产业方面的内容了哈。
1: 好，
0: 刘总呢是深耕咱们平阴川蜜月饼线下销售得十多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十多年了。之前呢一直是靠着比如说批发呀，或者是老客户这种的传统的一些经营手段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能和我们大家说说咱们线下来发展咱们这种传统的销售川蜜月饼，它在发展方面有哪些瓶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线下呢主要是依靠批发，还有老顾客回购，还有一些老顾客介绍一些新客户。最大的瓶颈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客源比较固定，圈子局限于本地或者周边，然后就是那些很难吸引外地的客户。而且线下销售特别是季节，毕竟我们这个月饼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的有，地域影响也很大，然后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我们这个月饼呢 只有那个中秋节的前一两月我们才会提前生产，之前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他只能说是不能提前又不能提前去那个宣传这一块，只能到特别缺少向外宣传那个渠道，然后学到了我们从学了这个高素质农民那个培训以后啊，就慢慢的通过网络销售啊，一些做一些那个短视频啊还是那个什么的， 特别有效果，反正是对线上这一块销售。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款产品的话，它应该是就是只在中秋节的前一两个月才会做。那平常咱们这个企业是生产什么的？平常做一些那个麻花呀，面包呀，梨丸子。对，梨丸子，梨丸子是一年四季的有的，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冷冻的。那现在这个打通了咱们这个网络销售的渠道了，那这个月饼还是只卖这俩月，不是全年都有？
0: 也不是全年都有，因为它毕竟是季节性产品。哦，原来如此哈。你以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从事过网络销售呢？
1: 以前也卖过一些那个玫瑰制品之类的，也只限于说是网上，你就宣传之类的不会做那一块。
0: 哦，那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网络销售的工作经历了，那后来也是迟迟的没有去开启咱们这个。
1: 主要是没有底气。
0: 啊，没有底气。
1: 还有怎么不敢露脸。
0: 不敢露脸，
1: 对，也不会拍视频，不会剪辑，什么都不会，
0: 这就是您的顾虑，对，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害怕做不好，再加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障碍，重重障碍导致了您没有打破这个瓶颈哈，所以说呢春天终于来了，迎来了农广校的这个培训，让我们一下子有了信心，掌握了技术，所以说呢 一下子我们就提升了自己了，把自己的产业也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哈。这个经过这个经营糕点这么多年，我想问一下您眼中的平阴川蜜酥皮月饼最值得对外推荐的这样的本土的特色和传统工艺的亮点，您感觉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川贝月饼呢，它是我们平阴的一个老牌子，有好多我们平阴的老乡都吃我们这个川贝月饼长大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平阴的那个老乡家是我们平阴，人在外地，特别是到中秋节这个时候，给他的亲戚啊朋友啊领导呀，让他们品尝我们家乡的特产，这块是非常值得什么的。 有好多一些，我跟你说老顾客，每到中秋节都选我们这个月饼，送人啊或者走亲戚啊或者挺那个什么。主要是我们这个月饼呢，它主要是做的一个酥皮的工艺，层层起酥。他们的特点就是外酥内软馅香。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川米王，那个它是用香油和花生油调馅，而且它里边的馅料呢用那个
0: 那个花生呀，核桃呀，核桃仁啊，都是烤熟以后入馅，还有一些里边的一些果仁，它是用料比较实在，而且我们是坚持传统老配方，也有人说我们这个月饼有个老月饼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你对，没有过度的添加，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香味，它怎么说，就说是我们平阴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8: 不只是老味道，而且一听您这些配料都很贵，你知道吗？香油啊，坚果呀，果脯啊，对不对？
1: 要不说我们川米王什么才称王？
0: 对，什么才称王？
8: 听名字就很霸气，对不对？这个用料考究，而且呢传承的时间很长。刚才上半段节目诗经里还提到了是在清代的时候，是吧？清代中期，对啊，中期就有了。那这是传承几百年的一个老手艺。刚才您提到了它这其实也是一种情怀，
1: 对对对，吃的是儿时的味道啊，因为我们都想找点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哈。是的，
8: 哎，这么个月饼就能满足我们当地人的这个需求，而且呢用料非常的考究，经过这些年的应该也有一些改良了，是吧？
1: 也改了一些，但是主要的还是保留了咱们，保留了，对，也有好多人说你们能不能做点那种软皮的蛋糕，我说我们做不了，还有人说你们都做点无糖的，我说你里边有 有那个玫瑰酱，玫瑰酱都是用白糖腌制的嘛，用那个重瓣玫瑰花。我说我们也做不了无糖的，好多人提意见，
8: 还是做传统吧。
1: 对，还是做传统。
8: 创新呢，虽然说是大家都期待的，但是
1: 我们也是老字号。 传统老工艺，
0: 传统老工艺哈。
1: 对对对，
0: 其实任何创新啊，其实都是有一个契机的。那么其实提到契机这两个字儿啊，我特别想问问您，您苦恼了那么久，哎，想发展网络销售，但是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呢，遇到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啊，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2026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培训哈。
1: 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参加了这次培训呢？
1: 嗯，一直想打开这个线上的销路，
0: 嗯，
1: 但是又摸索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又听说农广校开设这个高素质农民这个培训，
0: 嗯，
1: 然后就去了。去了这个真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教那个怎么做短视频，怎么带货，然后就立刻报名了。
0: 嗯，
1: 最大的难题就学会了那个新媒体的宣传方式。我跟你说这一块非常重要，找到了线上的销售路径，打破那个我们这个月饼啊仅靠线下销售这个困境。
0: 嗯，
1: 是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0: 解决了您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这个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学不会呢？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的，就是还没干事呢，先给自己打了很多枷锁。
1: 哎呦，怎么说？你干到我们这个年龄啊，你总得做点事儿吧？
0: 不是，您是如日中天，还没有到这个老。
1: 也不能说是，什么都不会，也得学。不，哎呦，反正是一开始也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万一学会怎么办？就逼着自己学吧。
0: 嗯，
1: 你什么都不会，你不学还是不会，还就逼着自己学。
0: 你看刚才焦科长在笑哈，焦科长，你说他是不是那种特别一学就通的人？
3: 是的，
0: 是吧？
3: 很通透，
0: 很通透。
3: 嗯，
0: 所以说要对自己抱有信心哈。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学员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很自信哈，愿意乐于接受咱们这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只有接受了前沿的事物，哎，咱们才能够这个不断的创新突破自己，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事业了，今天来的又是位这个女性嘉宾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提到女士一般或多或少的，她不和男的不一样，男的你去拼事业吧，女的很多就是哎呀还得照顾家里边哈，所以平常也是一边照料家里一边去忙活自己的事业哈。
1: 嗯，
0: 这个也很不容易。想问问您是如何平衡咱们这个家庭和线下门店的生意，还包括咱们线上短视频创作这三件事情的呢？
1: 哎呦，说实话确实很忙，有家有孩子，你觉得他能不忙？做饭照顾孩子这些事情，
0: 嗯，
1: 线下老客户的订单要维护，一般都利用早晨起来或者晚上空闲的时候拍摄剪辑视频啊，合理的规划时间，然后碎片化的在运营一些短视频，家里也非常支持，老人也帮忙带孩子。要是光自己啊，真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么多事情。要是一个人怎么都可以，要孩子什么什么，你不管他也不行。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家庭，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也确确实实从咱们这个这个思考当中，这个纠结当中，把您给拽出来了，脱离出来了哈。当然也更得益于咱们这个农广校的新媒体课程落地性是非常强的啊，让我们的学员啊能够真的是这个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来学习我们的短视频的剪辑呀、拍摄呀，我们短视频的一个直播呀，包括它的一些技巧啊、话术啊、技能啊，包括一些订单啊、下单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繁琐的工作哈。当时您学了那么多的这个技能，您第一时间特别想做哪些产业的实操性的改变呢？
1: 回到家就赶紧行动，然后走进我们那个食品厂去实景拍摄。
0: 嗯，
1: 然后做口播，然后全程用那个用手机把月饼的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做文案，再修改文案，再持续发布这些短视频，然后尝试做直播，天天播，天一天不能就是落下，天天都得去直播，
0: 嗯，
1: 面向全国的各地消费者，不能再单一的等着那个顾客上面找你了，你得往外宣传出去啊。
0: 嗯，你感觉这个效果明显吗？
1: 明显，明显，真的很明显。
0: 就是达到了您预期的效果，还是已经超出了预期？
1: 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0: 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1: 对对。
0: 哇，那真的是看来在您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改变哈。那像这个做口播短视频啊、常态化的直播以来啊，你感觉这个 线上渠道为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川蜜月饼带来哪些比较实在的销量或者客源的一个变化呢？有没有观察过？
1: 嗯，之前不会做视频，不会做那个文案之类的。你看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跑到了30000多，那一天就光加人加了500多，一晚上
0: 啊，
1: 加了500多人，
0: 一晚上加了500多人，
1: 就一个视频。
0: 我的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当时晚上睡觉了吗？兴奋的？
1: 我都睡不着觉，
0: 都睡不着觉了。当时肯定在想，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客户？这些客户你有没有去后台看一看？他们都是来自哪些省份？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也有人喜欢我们这个月饼，毕竟说好多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不厌其烦的，然后我们不懂就问，不懂就问，老师也不烦，反正是不懂就问呗。
0: 嗯，
1: 然后课程上循序渐进，从最简单的拍视频啊，做口播教，一点点练习。
0: 嗯，
1: 然后老师就说了，视频也要坚持发，天天发，然后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那个好的视频就会爆，然后这样子。
0: 哎，其实都是在找一个爆点啊。
1: 对，
0: 其实您的这个视频啊，那个我也看到过啊。
1: 嗯，
0: 这个包括拍的一个咱们这个短视频，包括刚才您孩子那一段哈，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而言啊，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啊。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传统老字号这个下一步啊，应该把咱们这个背景稍微再优化一下。
3: 对
0: 啊，
3: 对，
0: 这个弄得稍微的再高大上一点。嗯，现在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咱们呢可以稍微的再改良，让大家呢包括咱们的这个 logo 呀更加的醒目一些哈，啊，这个产品啊，
3: 对，
0: 哎，更加的突出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个人设的改变啊，我觉得可以从各个的，从这个着装呀，包括自己的一些话术啊等等的，都做一些这个改变，把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啊能够延续的更长，产品啊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啊来品尝得到。当然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发展啊，真的是像今天刘秀刘总提到的，得益于咱们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得益于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你说如果没有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啊，我们学员可能还是在瓶颈期打转，他不知道怎么突破啊。有了我们这个加持，你看一下子如虎添翼，一晚上加了500多个这个客户的名字，我觉得要是我也睡不着觉了啊，一晚上直接失眠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咱们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一个计划，这样焦科长您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呢，我们重点的培训的目标呢，还是稳粮有保供专题，然后是那个电商啊，这是两大专题。再就是突出我们平县的一些个特色产业，玫瑰、酸枣啊，这些还有个菊花啊，菊花也是我们那个平县的一个特色产业了。在那个。重点还是打造在稳住产业链的同时呢，还是在培养人才方面，通过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吧。前期我们会在原定的这个计划之内呢，哈，计划之上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调研啊，招生调研，就看看我们这个8个镇街的这个种植户、养殖户。包括那个加工的还有销售的，他们需求是什么，通过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精化精进我们的专题，打造一些就是不离不弃像刘秀他们这批学员这样的优秀学员吧。像刘秀呢哈，他只是我们培训就是2026年 AI 电商专题的那个优秀学员当中的一名，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这些个学员呢，我们后续呢在2026年新的培训计划那个落地儿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继续一如既往的根据他们的需求，关注他们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对他们进行更好的跟踪和服务吧。目前啊就是这种情况吧，我们告诉这农民的那个打算全力以赴，还是在增进我们2026年的新的那个培训那个专题同时呢，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
0: 我们焦校长说了啊，四个字儿，全力以赴。朋友们，这个有这个关于农业方面的难题 啊，不管是经营啊、种啊、养啊什么的哈、啊，咱们农广校啊、真的是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啊，来助力咱们学员的发展，共同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啊。那么刚才呢一直在提这个咱们农广校的培训，相信很多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老学员啊，有一些当然也有新学员哈、啊。这个想问一下刘秀刘总哈、啊，如果说再有同乡。或者是您的好朋友啊，来报名咱们农广校的新媒体培训，您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比如说重点学习哪些课程，才能更好的带动自家的农特产品发展呢？
1: 嗯，建议大家重点学习短视频的脚本创作，然后就是实景拍摄，嗯、不需要什么太好的手机或者是拍摄一些东西，就普通的手机就可以。
0: 嗯，
1: 直播基础运营这几块，同时要学习这个平台的一些。规范运营规范、
0: 嗯、
1: 内容就是核心，好的视频才能吸引流量，只有弄懂了这种那个平台的规则，才能少走弯路，再把基础的一些那个学扎实，结合自家产品的一些特点，找到自己合适的宣传方式，主要还是一个坚持。
0: 嗯，
1: 每天都得坚持，坚持拍，坚持发。
0: 对，其实拍短视频就跟减肥一样啊，这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咱们得坚持哈，坚持才能出效果啊。特别刚才提到了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在别说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带货直播，就是在我们这个广电圈里边也讲究这个句话，叫内容为王啊，这个内容是最重要的啊。就刚才提到爆款嘛，什么是爆款？其实就是内容啊。后续您计划怎样去持续打磨咱们短视频的内容，来讲好咱们这个老手艺啊，这个老品牌，这个老味道的故事呢？
1: 持续继续深耕这个实景的内容，多走进厂房，然后记录我们这个月饼的制作流程啊，多挖掘一些我们月饼背后的老手艺啊，还有一些老字号的故事、
0: 嗯、
1: 拍摄那个接地气，还继续发那个口播视频，然后真实分享产品、
0: 嗯、
1: 输出我们这个原创内容，用心做好我们平阴的本土美食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川米月饼的独特风味。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想有一个问题来请您说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依托农广校学到的这个电商能力啊，未来您打算联合咱们家乡高素质农民搭建怎样的线上推广模式，共同拓宽平阴的特产销路呢？
1: 往后呢，希望咱们平阴更多的新农人抱团发展。我跟你说，单独一个人你根本就没法做起来，因为今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明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然后你会把它给耽误下来、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交流短视频一些运营经验，然后互相引流，一起推广我们平阴的各色的特色产品啊，玫瑰啊，或者新鲜的果蔬，或者特色糕点之类的一些组合宣传，大家那个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形成那个团结，一起把平阴众多的好物推向给更大的市场，这样子、
0: 嗯、那么节目最后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咱们接受过农广校培训的高素质农民，你想对就是说想要靠咱们新媒体来振兴家乡产业的乡村创业者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要说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我想跟各位那个创业者说，咱们乡村有丰富的那个优质土特产，只要肯学习敢尝试就有机会。那个特别感谢这个农广校给我们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脚踏实地坚持做那个真实的宣传，然后守住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工具，扎根家乡，用心推广本土的特产，我们普通人也能依靠产业助力家乡的乡村振兴。
0: 说了真好哈，您看、
1: 嗯、
0: 这就是说了那句话，农村天地，这个真的是大有作为，而且呢我们只要坚持创新，坚持做，一定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想这个学习的可以来找到我们农广校啊，来助力咱们大家的产业发展啊。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也希望下一步啊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能把咱们的老味道啊，这个老品牌让更多的朋友尝得到买得到。好，谢谢你们，再见。
3: 谢谢
1: 主
3: 持人。
0: 嗯，
3: 好，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0: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7: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0: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7: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7: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0: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0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老隐士石宝山发现下水梁

老剑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我估摸着能有希望。就这样，哥俩收拾川资路费应用之物，到了八宝云霄观，没费劲儿，真见着蒲老了。当说明来意之后，夏虽良双膝跪倒，蒲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他先让夏虽良说了说身世，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夏虽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蒲老看完点点头，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他背着夏虽良啊，跟石宝山说：“施主，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上云凤。”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这不，白老刚到我的山上，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恐怕我承受不了啊。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来，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给你写封信，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他收跟我收相差无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宝山一琢磨，人家蒲老剑客说得非常至诚，肯定有为难的地方。本来嘛，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再给往这儿送，这也交代不下去。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也是不错的事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拿着蒲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哎，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把夏虽良叫到面前，叫他练了一练，挺高兴，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可把石宝山乐坏了，为了这件事儿，他回了成都一趟，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两白银。为什么呢？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于和把钱收下了，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就这样呢，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之后夏虽良就改了名了，原来叫夏继忠。夏虽良这个名呢，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于和于九连让夏虽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
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

0: 在那儿学的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和于九连发现夏遂良不但聪明，而且肯下苦功，老师是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就这样，夏遂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十之七八。就这样，于和当众宣布，夏遂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所以呢，夏遂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都是老叟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夏遂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开始的时候，每逢年节，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看自个儿的兄弟。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遂良。有时候夏遂良啊是涕泪横流啊，跟石宝山说：“哥哥，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简直把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在最近十几年呢，老哥俩没见面，什么原因呢？年纪大了，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但是书信仍然不断，派专人往那儿送钱。夏遂良啊也表示，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不缺钱花，恩兄啊，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愿您千万当心身体，增福增寿，您呐最好多活几年，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怒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三教堂。石宝山不知道，离得那么远，消息不算灵通。那他怎么来了呢？原来啊，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儿，心中有点烦闷，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石宝山一听：“好吧。”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马老剑客。在闲谈之中，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的事儿做了介绍，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双方很不睦，我们是本门本户，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夏遂良的人品我最了解，又忠厚又老实，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哥俩商议商议。 哎呀，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了。老爷子一想，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找着夏遂良，我好好解劝解劝，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人生地不熟的，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让云里金刚渡岸去找找三教堂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位啊是个愣头青，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好嘛，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心说哪儿冒出个白眉来，他有什么能耐？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哎，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何人不知啊？威震巴蜀，气吞山河，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我逗逗这个徐良，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其实没仇，这就是年轻人好胜。结果巧遇山西宴，他这才装劫道的，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可是这个人有一样好，直出直入，不说瞎话。等回来见着他师爷，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没事净捅毛带，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哎，幸亏你跑得快，你要跑得慢，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你上哪儿诉冤去你。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他又没有恶意。这爷俩把账结了，起身奔三教堂。无巧不成书，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让老头给赶上了，这才出头露面，哥俩相见。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为什么抱着大腿哭？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俩见完了面，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凶他：哥哥跟你直说吧，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全怪莲花门的人，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贤弟，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我提三个条件：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给我取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你不能干这种事儿。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与你无关。第二件事儿，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你们是本门本户，何必自相残杀呀？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这事儿完了。第三，你跟小建模这事情，你们俩没有私仇啊，都是门户之见，况且还不怪人家，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 这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听你哥哥这个劝解，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兄弟能听不？夏随良连奔儿都没打。哥哥，您说话就是圣旨，小弟绝不敢不听。慢说是这三个条件，就30条300条我一定是遵命照办。好兄弟，哥哥没白疼你。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哎，夏随良啊，跟谁也没商量，从地上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冲着白老、白一子、蒋平、徐良众人一抱拳：各位，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方才我们哥俩谈话，各位也许能听得见。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现在我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向各位赔礼认罪。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任凭各位发落。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请各位容期缓限。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咱们改日再说。众位请回吧。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是一躬到地。哎呀，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啊、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夏随良还承认错了。事情就是这样，双方不让步，越来越激烈，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不能怪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夏老剑客担待。要这么说，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您有事儿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再见再见，来呀、啊、收兵。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夏随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小弟我这么做对不
1: 对？这就对了，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
0: 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多少年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您看如何？我正要讨咬。就这样，夏随良陪着把这爷儿俩让进三教堂，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血手飞廉江红烈，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心怀不平。

0: 心说夏翠良，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合着我们白费劲儿了，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你认错，我们不认。可又一想，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我们不能操之过急，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翠良吩咐一声：“来啊，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我有话说。”这回人头来得非常齐呀、啊，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小老道、打杂的、送信儿的也关心这个事儿。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卧佛昆仑僧呢，虽然伤比较重，经过一夜的恢复，吃的药又好，这家体格又壮，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叫人扶着也参加了。夏翠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清了清嗓音，各位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有了，都来了。好吧，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上三门也好，莲花门也好，究竟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我偏听偏信，脑袋一热，不问青红皂白，我就来到三教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扪心自问，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各户的好汉，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各位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绥良包赔，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我一并登门前去请。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我也不召开了，请各位担待。至于过去的事情，究竟怨谁不怨谁，由你们自行解决。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我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各位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没别的话可说了。夏翠良说完了，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大哥，您听我说的清楚不？”“
1: 清楚。”“
0: 很好。”“兄弟，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你放心，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如果老圣人要怪你，他先怪我。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话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奔。

0: 能，不能啊！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你觉着你这么做对，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石宝山老剑客不是你的恩人，他是你的冤家对头。他这一来，不但把你，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我要求老剑客不但收回成命，快把石宝山斩首示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下随良当众宣布，他要退出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回东海小蓬来去请罪。其实夏随良啊，真这么做呀，就对了。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还得少死多少人。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夏随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特别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他不但不同意，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拆咱的台呀、啊！甭问，他突然来到三教堂，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接受了人家的好处，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这叫以大压小，拿情面压人。夏老剑客，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气坏了石宝山。

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昆仑桑，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跟你咱俩不犯话。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我且问你，你徒弟郭昌达为什么死的？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你是他师父，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报仇啊报仇，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呢。要没有你的鼓动，我兄弟夏遂良能离开东海碧霞宫吗？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遂良啊，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昆仑僧想伸手，但是心有力不足，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拄着拐杖归队了。他煽动五阴剑客庄子琴，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着一层。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可夏遂良呢，也没好说什么，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就万无更改之理。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认为他没词儿了，也没加防备，所以夏遂良站起身来，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要回东海小蓬莱。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出门的时候，绝命剑客叶秋生肉就跳出来了，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是直击石宝山。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啪，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是人事不行。与此同时，五阴剑客庄子琴往上一闯，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事出突然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一愣，啊，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时方天画、詹峰、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全过来了，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跪倒了一圈。师兄，金灯剑客请恕罪，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恐怕您那是气坏了，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把它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替您说好话，那顶个屁。您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再想出来就难了。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往前进
就能打出一片天下，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嘣嘣直蹦。你们，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扭回头，他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把，把那衣服给他薅住了。好啊，谁让你动的手？你请示谁了？你经我允许了吗？你知你打的是谁吗？那是我救命的恩人，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我岂能容你？夏遂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绝命剑客把眼一闭头一低，连动也没动。但是啊，昆仑僧能干吗？过来把夏遂良的胳膊给抱住了。老剑客且慢，你要打你打我吧，这主意是我出的，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如果您不出气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得了。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给夏遂良这么一跪，苦苦的哀求，夏遂良这手也软了。嘿，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滚，都给我滚开！众人从地上站起来，往两旁一退。夏遂良赶奔石宝山，抱到怀里一看，老哥哥人事不行，摸了摸心口、鼻子，还有热乎气儿，号了号脉，也没有生命之忧，证明刚才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而且石宝山有气功，也扛了一下子，不然呢，这一巴掌就砸死了。哎呀，夏遂良想，这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赶紧命人调治伤症，给吃了最好的丹药，包扎了伤口。这云里金刚杜万没受伤，就摔了个跟头，点穴给点住了，把穴道给破了，也就没事了。宋万等明白过来，搂着师爷放声大哭，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夏遂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这怎么办呢？后来一想啊，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我真要回了东海小鹏来看。

最好准备一辆车，派专人护送他们爷儿俩回四川成都府。我欠人家的钱太多，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你们呢，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呢，给我凑1万两，让他老人家捎回去。只有这样，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方天画点头答应，给凑足了1万两白银，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还把这牛车铺得暄暄乎乎的，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到车上。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眼睛能睁开点了，但是话还说不出来。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让他们俩沿途护送，及时给服药。这两个人也答应了，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一切就绪之后，夏遂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跪倒在车前：“恩兄，小弟对不住你呀，怎么办呢？事过之后，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那时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哥，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恕小弟不远送了。”说完他一摆手，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开动了。夏遂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唉声叹气，是紧锁双眉，寻思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残局怎么收拾。看来不召集三教81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安下他咱不说，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呢，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正往前走着呢，这个地方叫老牛湾，左面是万丈深渊，眼看不见底。这边有个盘山道，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牛车上边就俩人，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另外就是云里金刚杜万，在这保护着师爷。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老牛湾的对面滋溜溜胡哨一响，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蹦出十几个人来。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是轻纱罩面，看不清五官。这帮人全愣了，爷爷，这事儿可真新鲜，正当中午怎么遇上劫道的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所以为首的一个道士对前边这些蒙面人就喊：“哎，老和尚，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请各位高抬贵手，让条路吧。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詹峰啊。”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儿的不停歇，往前一闯就下了家伙，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
护送车辆这些人

0: 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结果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啊好啊，打吧，噼嗤噗嗤，踢个他。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十二个人无一生还，全死在屠刀之下。不单这样，他们把车给周翻了，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云里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他忘了旁边是山涧，揉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这帮人往上一闯，看了看石宝山，拽出短刀，不容分说，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差点差点，刀断了气儿了，他们这才放心，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把车也周下去，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然后进树林不见了。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而且一点风声也没走漏。如果没个人见证的话，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事也凑巧，那位云里金刚杜万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啊，不该着他死。这山涧有一道石缝，长出不少树来，七扭八歪的，其中有棵松树，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探出多远去，每一年在换季节的时候刮下不少树叶子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树叶子铺的都有四五尺厚，富有弹性，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到这上面，不然就粉身碎骨了。可虽然说没摔着他，把他也吓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杜万才明白过来，抬头一看，哎呦娘哎，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离着石喇子上边有四五丈，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后来他一想，对呀，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哎呀，我视野怎么样，我得上去看看。他听了听上面没有任何声音，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链锁，还有一条长绒绳，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他把两赠东西接在一起，这就好几丈长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一步一步往上倒，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云里金刚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可仔细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血迹，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这只全透出来了，他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师爷，哎呀，师爷呀，哈哈，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为什么手这么狠，杀的一个不留啊？是三教堂的？不对，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不可能。哦，明白了，开封佛的指定是三侠五义，我跟你们玩不了。对，又一想不对，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 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得了，我也不回三教堂了，我呀上沈家庄吧。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我到那儿去问问，是他们干的吗？要不是，我就到那告状，给我师爷报仇啊！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就这样撒脚如飞，赶奔沈家庄。话分两头，单说蒋平、徐良众人，昨天嘛，回到沈家庄，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儿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呐，认为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呐。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树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房树安，你又想什么事情？
1: 干老，我觉着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0: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天画、詹峰暂且不说，母烟剑客庄子琴、绝面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你们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要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他们能不能左右夏随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0: 你说的有道理。
2: 大伙儿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树安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付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儿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儿坐在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徐良就站起来，哪一位？您出去看看吧，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
0: 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元磕头：“
2: 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
0: 啊哈哈哈哈！”“梁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
2: 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
0: 徐良把王元让在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元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元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得有点泄气。
1: 嘿，便宜了夏随良，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
0: 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王元，你吹什么大牛？夏随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省农科院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打通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打下坚实根基。为应对高温天气，青岛即墨供电等部门成立服务专班，全力护航渔业生产。菏泽市成武县发展特色葫芦种植，带动农民年增收近千万元。在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两位同名同校的00后大学生先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平凡善举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大爱。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山东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如同守护农耕基因的诺亚方舟，打通种质资源保护。

0: 大红芒香味突出，明朝时就被当作贡米，但由于植株过高易倒伏，加上农户常年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种植面积急剧萎缩。转机出现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调查队员几经辗转才重新收集到这一珍稀地方品种。
1: 到了四个村之后呢，说都已经不种了，我们又通过这四个村了解，说是还有一个村里面有个卖米的，他自己把这几个品种给保存下来了。当时就那种心情上，哎呀，终于找到这个，身上都起那个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哎呀，终于把它保存下来了。
0: 为让这个千年品种得到妥善保存，在经过清选、活力检测等多道关卡后，大红芒终于入驻省农科院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
2: 中期库的保存的条件呢，是在零下四摄氏度左右，湿度呢是要控制在45%以下。大部分的种子呢，寿命在这个储存条件下是可以达到10到20年。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种子的这么一个诺亚方舟。
0: 种质库的作用不只是存，更要用。包括大红芒在内的近8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入库后，省农科院水稻育种团队第一时间申请利用，围绕大红芒加快新品种选育攻关。
3: 现在育种在水稻的种植的过程中呢，很多性状都有丢失了，但是呢，这些性状呢，在这个就是古老的品种资源里面都会保存。我们挖掘到它这个香味的种植性状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培育了一些新的品种，把株高呢从大红芒的1.6米降到呢95左右，米质呢有了提高。
0: 古老种质的挖掘、创新再利用，让大红芒焕发新生机。种植规模很快从普查时的寥寥几亩扩大到200亩。如今，省农科院种质资源库已保存种质资源5.2万份，种类涵盖118种。
4: 一座种质库啊，守护着一类种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着最坚实的根基。我们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共享共用。助力培育突破性的新品种，为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5: 持续高温天气给近海养殖带来不小影响，青岛即墨供电部门成立服务专班，全力护航渔业生产。
0: 这几天即墨区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养殖户万延亭在山东头村养殖海马，从最初的2000尾，目前已经繁育到30多万尾。持续高温使水温上升，海马生长受到不小影响。
6: 水温超过24、23，就是会出现一些应激状态、应激反应，比如说不吃食啊，或者说是胡乱的游动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不动沉底，或者说上浮，然后就死亡。
0: 为尽量控制棚内水温，万延亭启用海水制冷设备，同时加大增氧设备运行力度，用电负荷大幅提升。为保障安全用电，当地供电部门对万延亭养殖棚的电路进行了全面体检。
7: 刚才这个给他查了一下，他这个三相电流不平衡，由于下马非常弱，我给他调试一下，这三相电流平衡了。
6: 电线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排除，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保证了我们这车间几百万的产值的一个这个稳定。
0: 即墨区有海参养殖面积3万多亩，年产值达数10亿元。养殖户冯全之养的2000立方水体海参也受到高温影响。
8: 前段时间的时候，水里的棚里的水温还是26、27，这段时间就到了31度之后啊，海参这个设施就严重就降低了。现在用电量比这个以前相比吧，增加了30%左右。
0: 为此，供电部门迅速启动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预案，对冯全之养殖大棚的电路全面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9: 我们成立了5个海产养殖的保电服务小组，24小时呢响应养殖户的用电诉求。同时啊，我们还应用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实时关注养殖户的负荷情况，还有电压质量。一旦发出预警，我们就立刻上门处置，确保高温期间养殖用户的用电有序稳定。
5: 为应对酷暑天气，济南莱芜观寺市场启用空调降温系统，让市民购物享清凉，生鲜果蔬更保鲜。
10: 我现在就在济南市莱芜观寺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东关菜市场的大棚里面，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是走进大棚，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体感十分舒适。
0: 走进市场大棚，棚内凉风习习，和室外高温形成鲜明反差，舒适的环境既改善了市民的购物体感，也

0: 有利于果蔬保鲜。
1: 安上空调之后，进来非常凉快，苍蝇也少了，客流量也多了，干活也比较舒适。
0: 观寺东关菜市场共安装了14台空调，全天候将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清凉的环境让市场内秩序井然。
2: 以前天热来买东西，进来就一身大汗，买完东西就想赶紧往外走，现在装上空调，温度很舒服，逛着也不遭罪。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运维，保障降温设备稳定运行，以精细化服务守护市民泰来。

0: 这个葫芦吧，这是叫燕窝葫芦，大燕窝，最大的以后能长到3米。现在这个葫芦吧，有接近1米5以上了。如果超过2米，这个葫芦价值就高了。
1: 在大张庄村葫芦种植基地，熟年小葫芦、亚腰葫芦、异形勒扎葫芦等各式葫芦挂满枝头，惹人喜爱。种植户李硕今年种了8个品种的葫芦，期待秋季有个好收成。
0: 有这个刚才看到的那个燕窝，还有那个大油穗，还有那个千载子葫芦，还有苹果，还有花瓶，还有小粑包、大粑包。
1: 李硕种植葫芦已有2年，经过不断摸索，他总结出一套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管护经验，全程精细化打理，管护工作一丝不苟。
0: 这个葫芦本身就是文玩葫芦，这个爱好群体也不少，本身这葫芦就是葫芦，它就是说有寓意。
1: 李硕介绍，工艺葫芦的品相、造型、规整度直接决定其市场价值。普通通货葫芦单价仅几元，造型周正、品相上等的精品葫芦售价可达数百元，稀有异形精品葫芦更是身价不菲，单个售价上千元。
0: 你只要种出来葫芦，它不走小，价格高低取决于上你种的品相。总体来说，效益还行，还很可观。
1: 目前，成武县共种植葫芦800多亩，带动农民年增收近1000万元。
2: 眼下，肥城市桃源镇早熟鲁丽苹果迎来丰收季，优质苹果直供国内一线城市商超，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1: 走进桃源镇东里一村的苹果种植基地，圆润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采摘后的鲜果第一时间运送至标准化分选车间，经过精细分拣、封装打包，发往北京等一线城市。
3: 鲁丽苹果的上市时间比较早，口感是酸甜口，现在每天的销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斤，顾客的复购率特别高。
1: 鲁丽苹果作为优质早熟苹果品种，上市时间远早于传统中晚熟苹果，错峰竞争优势明显。基地通过搭建防爆网，采用宽航密植技术，筑牢果品稳产优质基础，同时采用生态管护方式，对60公分以下的杂草进行粉碎还田，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4: 今年是鲁丽苹果第一年结果，亩产达到2000一斤，按现在行情是2块钱一斤，能达到亩产4000余元的收入。
1: 基地建设100亩产业园，打造规范化种植、标准化分拣、订单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并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5: 我们30多个工人吧，集中力量采摘这些苹果，每个人1800块钱，收入也就挺好的。
2: 滨州彰化下洼镇坚持医养结合，创新基层健康服务模式，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在下洼镇天伦养老中心，老人们聚在一起，热情洋溢的表演节目，现场格外热闹。医护人员在旁边悉心照料，随时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
6: 以前是在家里啥人，经常有家里人们陪着，跑医院，特别麻烦。现在从把等下洼卫生院的医生、这个护士按时在这个养老院值班，服务非常周到。
1: 近年来，下洼镇卫生院立足辖区村落分布特点和老年群体的需求，以卫生院为中心，搭建及日常护理、慢病管理、疾病诊疗、康复理疗、生活照料、心理关怀于一体的全域医养服务网络，实现农村老人看病康养养老不出村不出镇，
7: 打造软熟基层老人的健康服务品牌，积极对接区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双向专诊绿色通道，真正实现农村老人养老零距离，健康有保障。
2: 在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两个同名同校的00后大学生先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大爱。
8: 8月4号，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学生吴宇阳，在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顺利完成细胞捐献，成为青岛市第30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吴宇阳曾多次参与学校无偿献血和血小板捐献，相当于累计捐献3600毫升全血。在外实习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就敲定了捐献行程。
9: 10万分之1的匹配概率，能够帮助他人感觉特别。

0: 的职，也祝愿那位患者能够早日的康复。
1: 作为家中的独子，吴宇阳的母亲起初对捐献事宜心存顾虑，并专程前往医院陪护。通过医护人员的专业科普，母亲终于打消顾虑，全力支持孩子的公益选择。
2: 一开始我也是不同意的，担心孩子身体。我想了想吧，对呀，可能如果我不让他捐献吧，可能这一条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也很支持。后来
1: 说来也巧，学院2023级铁路物流管理专业也有一名学生叫吴宇阳。今年5月，他曾多次往返青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幼儿母亲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3: 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
1: 时隔不到3个月，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的吴宇阳接过了这根生命接力棒，同名同姓热血接力，两位00后青年吴宇阳以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用青春热血诠释责任担当。
0: 当知道有名同名学长已经捐献过，我觉得又巧合又备受鼓舞，就像一场缘分的接力，他能站出来，我也不能退缩。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畜禽健康小贴士。
8: 首先，夏季高温容易导致畜禽中暑，猪、鸡、牛、羊都可能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下降，甚至热应激。大家在饲养管理上要注意通风降温，猪舍、鸡舍保持空气流通，中午最热的时候可以喷水降温或者铺湿垫料，同时保证充足清洁饮水。
7: 其次，夏季也是细菌和病毒高发期，尤其是家禽的肠道疾病和猪的呼吸道疾病，常规管理很关键，饲料要保持干燥新鲜，饮水器具每日清洗消毒，减少病原积累。
8: 发现动物有拉稀、咳嗽、精神不佳等症状，要及时隔离观察，并联系兽医进行科学用药，切勿随意用药，以免耐药或药害。
7: 第三，防虫防疫也不能松懈。夏天蚊蝇多，容易传播禽流感、猪瘟等疾病，大家要做好环境卫生，定期清扫圈舍，使用安全的驱虫剂和蚊蝇控制设施，同时按计划做好免疫接种，特别是新入群动物要隔离观察再投群。
8: 另外，夏季雨水多，地面湿滑，泥水易积，容易引发蹄病或寄生虫感染，要注意圈舍排水，保持垫料干燥，必要时可以对蹄部、羽毛进行清洁处理，降低感染风险。
7: 最后提醒大家，观察是最好的兽医，每天看畜禽精神状态、食欲、粪便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既保护动物健康，也保障收益。
6: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市东平县的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如今呀，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也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现代生活。那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陆遥走进东明，一同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10: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11: 哎，你好。
10: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11: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系，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喜，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10: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11: 啊，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10: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11: 对对对，
10: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11: 对对对，这是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10: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11: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掉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掉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10: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11: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但这个蓝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11: 对对对，
10: 您这一块布上，
11: 对这一块布上，我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10: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11: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以底儿带面，大量的底儿，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印花布的语言，陈词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
10: 啊，
11: 你们也可以，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10: 嗯嗯。第一步是干什么？
11: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10: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11: 选布叫选好布，有的时候他在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不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10: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11: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10: 分开，
11: 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你便于染色。
10: 吹打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11: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10: 我试试。
11: 对，用力。
10: 你用力。
11: 把这个石灰同这个豆面，这个红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12: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是吧？
13: 啊，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印。这单位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往它的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能缠13米。先浸泡，它浸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12: 进染缸了。
13: 啊，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啊，是一个成块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12: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13: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儿，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蓝烟花布制作而成的。
12: 这个卖的怎么样？
13: 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2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这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啊，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烟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烟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9: 最近几年呢，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呢，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14: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5: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6: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7: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8: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9: 煎饼可以卷万物，
20: 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21: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19: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是别有一番风味呀。
22: 对了，一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19: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23: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19: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利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23: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19: 第一款卖出的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7分熟、9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 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7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23: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19: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种这个方向去发展。
23: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19: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0: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编这个中国结。
2: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0: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2: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3: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2: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3: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4: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9: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废弃宅基地怎么才能够焕发生机呢？村民增收路在何方呢？菏泽市定陶区创新探索创业车间模式，以闲置资源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23: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牛楼村的创业车间，400余台专业设备有序运转，裁剪、缝制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个由村集体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的车间，成功引进了来自青岛的这家服饰企业。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广东客户赶制订单。
24: 我们公司是就是简智科技蕉下，
25: 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配饰方面的货品，比如这些他们现在的口罩，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想把这边培养成这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啊，所以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再一个深度的合作。
23: 创业车间是菏泽市定陶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实践，通过集体出地、企业进驻的模式，将废弃宅基地等沉睡资产转化为活力资源。
26: 我们老大庄呢，一看这个车间，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政府呢给推荐找工人，我为了赶工期，大量的给找工人支持我们办手续，非常快。建起来这个车间以后，就是2个月，我们正常都运转起来了。
23: 小车间释放大能量，一个小车间富裕的是一个个家庭，振兴的是整个乡村，激活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26: 内销的儿童这个内裤50万件，工人都着急的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干嘛，一天大概出3000多件。
23: 牛楼村这个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车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更直接带动周边260余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7: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在这儿？
28: 160-170，150-160都有。
29: 这开车又有补，那厂子那管有补。
30: 交完保险之后，也就是4000那儿。
31: 就咱企业上还给咱交保险呢。
30: 对对，交着保险了吧？
23: 目前菏泽市定陶区这样的创业车间，覆盖服装、电子、机械、工艺品、厨具、木制品、医药等10余个产业门类，累计带动超过100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9: 今年呢是山东南茶北饮70周年，7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让一棵树苗长成森林，也能够让一颗异乡的种子变成家乡的味道。从拓荒到坚守再到创新，这片叶子串起了3代人的命运。观察员南茶北饮70周年人物纪实录，带您重温一杯茶的历史。
32: 70年足以让一棵树苗长成一片森林，也足以让一代人的青春变成另一代人的回忆。 2026年对于山东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南茶北饮70周年。当年的拓荒者或许已是满头白发，但是那段故事不该被尘封。所以啊，接下来我们打算做一件事儿，我们要去寻找那些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听一听他们和这片叶子的70年。从第一代拓荒者的筚路蓝缕，到第二代的匠心坚守，再到第三代新农人的锐意创新，跟随观察员走进南茶北饮70周年人物纪实录，去重温一杯茶的历史，去见证一群人几代人奋斗的缩影。那在您心里或者您身边有没有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9: 鸭肉类的产品呢，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才更加安全放心呢？咱一会儿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选择大型超市、品牌专卖店，因为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第二个的话，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配料表的，首先它要干净，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肌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第四个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
9: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5: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4: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5: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6: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最近，三只虎鲁西经销商赋能大会在莱芜雪野湖召开，三只虎鲁西地区的代理商和零售商是齐聚一堂，共商未来发展。
8: 注意了，注意了，各位零售商朋友们，注意了！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只虎鲁西省区核心零售商赋能大会的现场，在农资内卷的时代如何破局？今天通过这场会议，全都告诉你。
9: 哎，我是三只虎曹县的经销商，我叫四姑娘。
10: 我是三只虎肥城的经销商。
11: 我是三只虎定陶经销商。
12: 我是三只虎南岭经销商。
13: 我是三只虎聚野经销商。
7: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呢是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通过这次会议呢，赋能我们鲁西南大山区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把三只虎复合菌肥做深做透做大做强。
9: 我在曹县推广三只虎推广了3年了，今年啊，我感觉大蒜增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抗病，不用三只虎的湿蒜4500斤左右，用三只虎的湿蒜的话能达到6000斤。
10: 三只虎在我们肥陶上效果非常好，这两年用了底肥三只虎，病害减少，尤其是对这个果实的品质提高很多，给果农也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12: 兰陵县的土壤盐质化超标，大蒜上死壳烂苗，虫差厉害，三只虎基本上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13: 三只虎在一般的地块哈，能增产500斤，虫差这样的地块啊，能达到800斤以上。
14: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富含有机质、功能菌、氮磷钾、腐殖酸及中微量元素，及有机、无机、功能菌三大类养分于一体，可以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疏松土壤，增强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改良土壤生态，提高土壤肥力，这对大蒜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5: 三只虎一直在引领复合菌肥的发展，在花生、大蒜、 冷棚蔬菜这些作物上的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效果。
7: 当前德州市武城县70余万亩的夏玉米已经陆续进入大喇叭口期，也是水肥管护壮苗增产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今年啊，当地推广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够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了定制营养餐。
16: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17: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6: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17: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16: 你像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7十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7: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么对于咱们广大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在不断的推高，如何节本增效已经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18: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2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19: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20: 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19: 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3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1级、2级、3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1、2级、3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18: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19: 因为呢，它是一种2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 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1/3。
18: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19: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
18: 哦。
19: 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型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花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些品种呢，像这种树型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18: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19: 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18: 咱们这种树型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型？
19: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型。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岭地啊，这种树型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1: 这种树型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还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21: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7: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22: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23: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卧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22: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23: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22: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24: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22: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24: 对。
22: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骨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指以上才能采叶。
23: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22: 绿苏更清香一点。
24: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22: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23: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22: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23: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25: 工钱是8.24，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
0: 啊，挣个零花钱吧。
2: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2: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3: 也干了10年多了。
2: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那挣1000多吧。
2: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3: 怪好嘞。啊。农活嘞，来到这儿又清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家门那个能挣个钱。现在就不闹了，
4: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咱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呢？嗯，给家待着强一点。
23: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5: 累不大娘？你觉得？
25: 也不累，不累。啊，这搁那坐着这多自由。
26: 回家就这样累呀。
27: 这还擦哪号啊？一个人擦100，有活动脑袋。
5: 这个咋算钱啊？
27: 180分钱呢。
5: 你一天能弄多少？
27: 这哪块？
25: 18块，
27: 那就
25: 是
27: 我的
25: 小饭了。一天就是
27: 4-5块钱吧。钱多少？7-8万就来就好，7-8万就。最近这都
4: 睡不着。一月挣个18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点菜了，是不是？
28: 哎，就够了。
4: 哎，他就够了，是不是？
0: 那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10块20块钱、30块钱的？
28: 对，
0: 你说。
4: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28: 是，
4: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得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28: 对，
4: 哎，对。
23: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22: 我们这个绿薯呢是定单种植，所以呢在小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9: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9: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3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3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31: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30: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3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嗯，
10: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8: 快，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6: 人在，什么都在，
3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心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如今人们生活节奏快，工作和生活压力都非常大，那加班、应酬、熬夜是家常便饭，饮食不规律、营养失衡、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肝脏承受了巨大的负荷，造成日积月累的损伤，甚至导致常见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等肝的病变。当肝部出现病变的时候，等我们发现时大都已为时已晚。那为何肝脏如此沉默？肝部疾病我们又要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肝病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

0: 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治疗各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病、脂肪肝及药物性肝炎，在乙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以及在各种重型肝炎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善于中西医结合保肝治疗，长期承担山东大学医学院教学工作，参加包括国家“十一五”有关病毒性肝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在内的科研十余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三项等。
1: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病科的安勇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安主任，欢迎您。
2: 啊，你好。
1: 欢迎安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安主任，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说到肝脏就知道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其实肝脏它所起的一些作用远远不止这些。那肝脏在人体中一般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肝脏在人体的作用非常重要，它的作用呢也非常复杂。
1: 嗯，
2: 比如说，肝脏它具有合成功能，具有生物转化功能，具有这个解毒功能等等。所以在肝脏，它在人体的地位非常重要，它甚至可以，它的工作不是其他脏器可以替代。
1: 嗯，
2: 就是说如果是肝脏发生了问题，那就代表着这个人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咱们人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物质白蛋白，它就是在肝脏合成。只能在肝脏合成。这是一个，如果肝脏的合成功能下降了，这个人白蛋白水平低了，那么他就会出现腹水。出现全身的水肿浮肿。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在平常老百姓说的黄疸啊，这个人眼睛黄、皮肤黄又黄疸了，其中就是牵扯到一个胆红素的代谢。
1: 胆红素，
2: 胆红素的代谢就是在肝脏里面完成的。如果肝脏出了问题，那病人可以出现黄疸。这些都和肝脏的功能有很重要的关系。另外咱们人体有很重要的一种功能，凝血功能。如果肝功能受到损伤，比如说有些病人肝脏损伤比较严重，他的凝血因子合成就会减少。那么这个病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出血倾向或者是出血现象。非常容易出现鼻子出血啊、牙龈出血啊，比如说这个胳膊腿啊稍微磕碰一下就会出现一片的瘀斑。这些都是和它的凝血功能有关系，这些呢也和肝脏关系非常密切。
1: 那您前面也讲到了，如果说肝脏它出现问题以后，它会相应的出现像是腹水呀、黄疸啊、凝血功能出现一些问题异常。那这么说，其实肝脏如果说它在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些症状的，那为什么很多人在肝脏出现问题去查到的时候往往都是为时已晚呢？
2: 肝病它确实特别是和心脏病它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如果是冠心病有心肌缺血了，这病人很快他就有不舒服的感觉。胸闷这种病人也会非常紧张，家属也会高度重视。但很多肝病病人呢他没有什么感觉，他如果不查体的话
1: 初期是没有感觉，
2: 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肝病。
1: 有
2: 的病人甚至到了肝硬化甚至肝癌了还没有什么感觉，
1: 还没有感觉。
2: 所以大家通常把肝脏比喻成一个它是一个很沉默的器官。因为它的这些痛觉神经分布的很少。所以有时候肝脏损伤不到一定程度它都不能表现出来。这个肝脏它本身的这种代偿功能很强大。它损伤不到一定程度这些指标甚至都没有表现。很多病人都是经过例行查体了，或者找工作查体，或者上学查体、参军查体。一查体才发现肝脏有不正常了，转氨酶升高了。有的病人呢有病毒感染了。或者是有乙肝病毒感染，或者是有丙肝病毒感染。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像刚才

0: 你提到的有现在人生活方式的那种改变，
1: 嗯，
0: 啊，熬夜啊，
1: 熬夜酗
0: 酒，
1: 应酬，
0: 酗酒
1: 啊，
0: 应酬啊，运动少啊，
1: 嗯，
0: 吃的多，运动少，
1: 压力大啊。
0: 现在脂肪肝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1: 嗯，
0: 甚至现在脂肪肝的这种发病率已经超过了原来乙肝，
1: 嗯，
0: 现在成为第一大肝病的原因，
1: 嗯，
0: 脂肪性肝病，
1: 脂肪性肝病，
0: 但脂肪性肝病呢，大家对这个病呢，大家有缺乏认识，
1: 对呀，
0: 而且这个脂肪肝现在很普遍。就大家比如说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吧，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不能喝酒了，我最近查出脂肪肝来，
1: 嗯，
0: 可能接着就有好几个人反对，不要紧，我们都有脂肪肝，
1: 嗯，是，
0: 所以大家对这个脂肪肝
1: 司空见惯啊，
0: 司空见惯，大家就也没什么感觉
1: 啊，
0: 甚至查查肝功也甚至也是正常，
1: 都是正常的，
0: 也是正常，
1: 啊，
0: 所以这些人呢就对这个脂肪肝他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1: 嗯，
0: 他不像心脏病一发病立马就有感觉，
1: 嗯，
0: 很多病人一下就非常紧张非常恐惧，
1: 嗯，
0: 就不光是病人周围的这些人也会对比较关注比较重视，
1: 嗯，
0: 脂肪肝呢大家好像，这个病一个是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查查指标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
1: 对，
0: 就大家在一个发病率很高周围的很多人都有脂肪肝
1: 啊，
0: 尤其现在代谢紊乱肥胖啊，有些是喝酒引起的，所以大家对这个病就引不起足够的重视了，
1: 嗯，
0: 但脂肪肝呢现在一般它表现形式分这几种情况，
1: 嗯，
0: 有的是单纯性的脂肪肝，
1: 单纯性的，
0: 再进一步有些人就会出现脂肪性肝炎，
1: 哦，
0: 也会出现转氨酶升高，如果一旦出现这种脂肪性肝炎了，转氨酶升高反复发作，它也会引起肝纤维化，
1: 嗯，
0: 如果肝纤维化持续进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0: 没有采取一些积极的治疗，它照样时间久了可以发生肝硬化，在肝硬化的基础上，有些病人也可能会发生肝癌，
1: 嗯，
0: 现在发现有很多这种隐源性的肝硬化，
1: 什么叫隐源性的呀？
0: 所谓隐源性的肝硬化，就是不明原因的肝硬化，
1: 啊，
0: 咱们常见的肝硬化的原因有乙肝，
1: 嗯，
0: 有丙肝，有喝酒，
1: 嗯，
0: 但这些常见的原因它都没有，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人确实有肝硬化了，实际上再进一步的检查可能就是再追踪一下以前的这种病史，他可能就是一个脂肪肝脂肪性肝炎，
1: 嗯，
0: 反复活动病情持续进展，
1: 嗯，
0: 最后也是发展到肝硬化，
1: 嗯，是，那现在脂肪肝应该说是这个普遍应该发生率还是挺高的，那安主任您能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脂肪肝它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肝上长了脂肪了吗？
0: 通俗的讲就是脂肪在肝脏堆积的多了，
1: 嗯，
0: 不管是脂肪肝它分为几种，一种是酒精性脂肪肝，
1: 哦，
0: 一般长期喝酒的人一般都会有
1: 脂肪肝，
0: 这是一种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哦，
0: 因为他一喝酒以后，一般比如说男同志吧，每天如果摄入的乙醇含量超过40克，
1: 嗯，
0: 40克如果大致算一下，相当于50度的白酒2两就够了，
1: 嗯，
0: 连续5年就可以得酒精性肝病，
1: 嗯，
0: 如果是超过每天摄入的乙醇含量超过40克，
1: 嗯，
0: 大概相当于50度的白酒4两，
1: 嗯，
0: 连续10年就可以得酒精性肝硬化，
1: 嗯，
0: 酒精性肝病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有脂肪肝，
1: 嗯，
0: 这是叫酒精性脂肪肝，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代谢紊乱超重啊，就肥胖，
1: 嗯，
0: 病人在心血管系统呢可能表现为高血压，
1: 嗯，
0: 高血脂是吧，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在内分泌系统呢可能表现为一个糖尿病，
1: 嗯，
0: 在肝病这个块呢就容易表现为脂肪肝，
1: 哦，
0: 这是和现在的饮食结构吃得多运动少有关系，
1: 嗯，
0: 造成脂肪在肝细胞里面大量的堆积，堆积的少可能是轻度脂肪肝，再增加一点可能是中度脂肪肝，如果脂肪堆积的太多了可能就是重度的一个脂肪肝，然后这些堆积的这些大量的脂肪呢也可以损伤肝脏，
1: 哦，
0: 如果也可以出现肝细胞的炎症，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叫脂肪性肝炎了，
1: 脂肪性肝炎，
0: 脂肪性肝炎的话也可以表现为转氨酶升高。
1: 嗯，
0: 哎，如果反复的这种转氨酶升高持续的炎症，也可以造成肝纤维化。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现在如果一旦查出脂肪肝来，也应该引起重视。第一个，一定要尽量戒酒，啊。第二个呢，适量运动。
1: 运动。
0: 适量运动。再一个就是控制体重，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啊，通过这种健康的运动方式来去控制体重，而不是有的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干脆，我前两天在门诊上就碰到一个小女孩，
1: 嗯，
0: 她实际上她并不胖，
1: 嗯，
0: 并不胖，这个她就我都看她都有点营养不良了，又一查有点贫血了，我就问她你为什么会有贫血呢，是吧，有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她说她现在就是控制体重控制的太过，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1: 嗯
0: 啊，足够的必须的营养还是要
1: 有
0: 的，
1: 啊，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适量的去运动，再控制把这个体重逐步的控制下来。
1: 嗯，
0: 哎，这样对有利于身体健康。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脂肪肝，如果说是在早期的话，通过就是我们自己去控制，有可能会把这个脂肪肝把它就是降低到最轻的程度。
0: 甚至可以完全逆转，
1: 也可以逆转，是吧？
0: 完全可以逆转，
1: 是这种情况是在，轻度的时候。
0: 轻度、中度，甚至有些中度的脂肪肝，经过这种合理的饮食啊，
1: 也可以
0: 适量的运动
1: 啊，
0: 逐步的把体重控制下来。这病人，我们有好多病人在我们指导之下，过上半年甚至一年，再查脂肪肝消失了，没有了，
1: 嗯，
0: 挺好，
1: 嗯，
0: 恢复得很好。
1: 嗯，是。那这个脂肪肝如果说在早期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是吗？
0: 可以没有任何感觉，
1: 没有感觉，也可能是通过筛查。
0: 也有一部分人会有症状，比如说肝区不舒服，
1: 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0: 甚至有点胀痛啊，病人有点乏力，不愿动，
1: 嗯，
0: 或者食欲下降，
1: 嗯，
0: 可能有这些感觉，
1: 嗯，
0: 但有很多病人也可以没有任何感觉，对对对，
1: 是。那早期的，如果说是想发现自己的肝脏有健康到底有没有问题的话，那只能通过一些筛查，是吗？您前面也说到，可能有些肝病它在早期的这种指标中可能都是正常的，是吗？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觉得可怕的一点。
0: 对对对，这种情况很常见，比如说有很多乙肝病毒感染者，现在原来都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1: 嗯，
0: 我们现在都叫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感染者实际上就是为了避免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
1: 嗯，
0: 携带者大家就认为好像携带者再早以前叫健康携带者，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
1: 对啊，
0: 但感染病毒了，它毕竟和正常人健康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曾经有人做过调查，这些表面抗原阳性的肝功正常的人，做 B 超好像肝脏结构也不错，
1: 嗯，
0: 但这些人如果做肝穿的话，会发现有相当比例的人肝脏有不同程度的损害，
1: 嗯，
0: 甚至有些病人都有了这种早期的肝硬化，
1: 嗯，
0: 所以肝功正常不代表肝脏正常，
1: 哦，
0: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肝功正常和肝脏正常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个病人到底肝脏有没有问题，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
1: 嗯，
0: 不单纯去看一个转氨酶，
1: 嗯，
0: 要把这些相关的检查结合起来看，病人的性别、年龄啊，有没有饮酒史，有没有肝病的家族史，它的病毒量怎么样，这些影像学 B 超 CT 磁共振，
1: 嗯，
0: 这些检查总的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病人有没有知觉的症状，有没有慢性肝病的体征，
1: 嗯，
0: 这些都要综合起来去判断，不要单纯的依靠一个转氨酶正常啊，你没事儿，
1: 嗯，
0: 就轻易把病人给打发走了，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延误这个治疗。
1: 嗯，是，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想见证自己的这个肝脏是不是健康，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个抽血呀，或者是简单的只是查一个肝功就能判断的，是吗？同样如果说是那确定我们这个肝脏它是否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或者说是肝炎的病人想做检查，应该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是吗？
0: 对
1: 啊，
0: 比如说吧，举个例子，
1: 嗯，
0: 就原来 定义为有些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1: 嗯，
0: 现在我们看它可能还属于高危人群。
1: 您说的这个高危人群是、
0: 高危人群、我们一般具备这样几个，有这几条。
1: 嗯，
0: 如果是对于单纯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来说，
1: 嗯，
0: 就表面抗原阳性的这样一部分人来说，
1: 嗯，
0: 如果是一个年龄超过30岁，
1: 嗯，
0: 啊，特别是超过40岁，这针对男性病人，
1: 嗯，
0: 女性病人可以再往后延10岁，
1: 嗯，
0: 就是对于男性病人来说，年龄超过30岁，
1: 嗯，
0: 特别是超过40岁，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乙肝病毒量比较高。就乙肝病毒高载量，
1: 嗯，
0: 就查一个乙肝病毒 DNA， 它的水平很高，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病毒复制量吗？
0: 病毒复制，哎，对，复制量，
1: 哦、
0: 病毒复制比较、哦、比较活跃的，
1: 比较活跃，这种很多人说是具有传染性，是指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当然这个传染性一般接触没有问题，
1: 嗯、哦，
0: 在一块吃饭也不要紧，
1: 嗯，
0: 它主要是血液和生活密切接触传播啊，
1: 嗯嗯，
0: 这是就高病毒载量也是一个。高风险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乙抗原阳性，就是老百姓所谓的大山羊，这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嗯。
0: 另外，这个病人如果在同时合并长期大量饮酒，
1: 嗯，
0: 如果有合并脂肪肝，如果是他在有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家族史，
1: 嗯，
0: 这些都是具备这些。高风险因素，所谓的高风险因素就是将来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会相对比较高，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家肝癌在所有的肝癌当中，乙肝病毒感染有乙肝病毒感染背景的这样一部分人群占到80%以上，有的报道是84%，有的报道是86%，
1: 嗯，
0: 也就从这一点，从这一个数据上来看，乙肝病毒感染本身就是肝硬化肝癌发生的高危因素。如果同时在具备了我刚才提的那几条，
1: 嗯，
0: 年龄到了一定年龄，病毒载量很高，
1: 嗯，
0: 又合并长期大量饮酒，合并脂肪肝，那它就具备了很多的发生肝硬化肝癌的这种危险因素。
1: 嗯，
0: 所以这一部分人如果是肝功正常，你不要轻易认为他就没事儿。
1: 嗯，
0: 他确实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嗯，
0: 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
1: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这几点，像这样的患者，像这样的朋友，如果说他符合其中几项，或者是符合其中一项或两项，像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不是要定期就要去做一个肝病的一个检查呢？
0: 对，一个是要定期做检查，有些病人我们就要建议他积极的去。治疗了，
1: 嗯，像是如果说做检查的话，是不是就要像您说的，那不光是要查血，包括还要做一些核磁共振，包括一些肝功的检查，
0: 至少先做一个 B 超吧，那个
1: 先做一个 B 超啊、
0: 哦，花费也不多，
1: 嗯嗯，
0: 也没有什么这个也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花一般这个做起来也很方便。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特别是如果说有这个大三阳的朋友，可能是具有这个传染性，因为之前在很早之前，我们也看过这样一个公益广告，就是说是，乙肝的病人，如果说是当他在同一桌吃饭，那可能其他人对于他叨过的菜，好像都避，就是要躲避嘛。
0: 嗯。
1: 是不是？如果说是像是我们通过。唾液呀、啊、口水啊，包括在同一桌吃饭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传染到呢。
0: 嗯、针对这一点呢，很多人有这个顾虑，有这个担心哈、
1: 嗯
0: 啊。实际上呢，就在咱们国家有一个乙肝防治指南，
1: 嗯，
0: 中国乙肝防治指南，在连续几版的乙肝防治指南，实际上都提到这样一点，
1: 嗯、
0: 就和乙肝病人一块儿进餐，
1: 嗯，
0: 吃饭，一起工作。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1: 嗯，
0: 这种因为很多人第一个哈，这种这个就是很多人他本身他就有了对乙肝他有了免疫力了。
1: 嗯，
0: 再个这种一般的接触也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1: 嗯，
0: 大家可以简单的想一下，如果要是这种简单的这种接触就能传播乙肝病毒的话，那可以想象咱们得有多少乙肝病人。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乙肝病毒感染率在 前些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1: 嗯，
0: 大概有57%多的人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
1: 嗯，
0: 最后剩下不到10%。但现在随着这种乙肝疫苗的普遍接种，
1: 嗯，
0: 特别是1岁以下的这些小孩，那表面抗阳性率非常非常低了。
1: 嗯。
0: 啊，非常非常低的。现在这个就大部分人都对乙肝病毒它有了这种免疫力的，所以一般的这种接触没有问题。
1: 嗯，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病科的安勇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讲肝脏养护。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安勇，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全国肝衰竭与人工肝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全国肝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治疗各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病、脂肪肝及药物性肝炎，在乙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以及在各种重型肝炎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善于中西医结合保肝治疗，长期承担山东大学医学院教学工作，参加包括国家“十一五”有关病毒性肝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在内的科研10余项，或省市科技进步奖3项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病科的安勇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关于这肝脏的养护。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安主任，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但是一旦发现自己属于这种肝炎也好，肝炎的这种感染者也好，那就要定期去做一些肝脏的检查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像是肝炎的感染者是两种情况，那现在还是这么说吗？
1: 肝炎感染者是两种情况。
0: 就是之前我们经常会说的，像是乙肝这种肝炎的病人，或者说是乙肝的这个病毒携带者嘛，经常有人会把它这么来分别看待，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我考虑你说的那个两种情况，应该是指的那种小山羊。小山羊感染确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肝功正常。病毒 DNA 的水平非常低。甚至有的病人用超高敏的方法都检测不到。做一个超声检查或者 CT 磁共振检查，肝脏的大小、形态、结构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这种小山羊比较好。我们叫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状态。现在也叫乙抗原阴性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这种情况预后是比较好的，一般也不需要治疗。只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小山羊，它的五项指标同样也是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阳性。但是它的 DNA 水平比较高。大部分病人可以在10的4次方、5次方、6次方这样一个水平波动。除了 DNA 水平高以外呢，它肝炎也可以活动。也可以转阴升高。甚至有的病人做这些影像学检查的话，可能有肝硬化，可能有肝，所以这种叫乙抗原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或者是肝硬化，这种病人需要积极的治疗。也就一种情况，病毒非常低，肝功正常，肝脏的大小、形态、结构也没有什么问题，比较稳定，这种情况只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而另外一种小山羊呢，它不但要定期复查，还需要积极的去用药、去治疗、去处理，最重要的就是抗病毒治疗。
0: 是，那你
1: 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在于，乙肝病毒发生了变异。发生了变异，造成了乙抗原，也就是五项指标的第三项，乙抗原不产生了或者产生的少了。在五项指标里边呢，就表现为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阳性，但乙肝病毒照样在复制，肝炎照样在活动，疾病照样在进展，所以这种情况需要更积极的去面对、去处理。
0: 是。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像是小三阳，虽然同是小三阳，但是情况也不同，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转变，有可能是由这种稍微轻的转为重的，就是变异的这种情况。
1: 对，乙肝病毒变异造成的。
0: 那是否同样小三阳也有可能转化为大三阳吗？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呢？
1: 你说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哈。这个问题也有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哪些病人身上呢？这个病人比如说一开始是一个大三阳，我经过抗病毒治疗，我吃了几年的抗病毒药物了，然后呢我就转成一个小三阳了，转成小三阳以后达到停药标准呢，就把药停掉了，停掉以后有些病人又变回大三阳来了。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特殊了。比如说这个病人原来是感染过乙肝病毒，机体呢基本上把病毒给清除掉了，甚至表面抗原都转阴了，都转阴以后，有的病人只留下三个抗体阳性，表面抗体、乙抗体、核心抗体阳性，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没事了，但这种病人如果 遇上特殊情况，长期的免疫抑制治疗，
0: 嗯，
1: 需要长期用，患了别的病需要长期用激素治疗，
0: 嗯，
1: 有的病人呢做了器官移植了，做了肝移植或者肾移植了，
0: 嗯，
1: 需要做移植以后呢需要长期用抑制免疫的药物，抗排异的药物，
0: 嗯，
1: 那么一抑制免疫，病毒又重新激活，
0: 嗯，
1: 病毒又再出来了，又变成大山羊了，
0: 哦，
1: 这种情况我们碰到过好几例了，
0: 嗯，真的会转化，
1: 真的会转化，所以我说你问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
0: 嗯，因为我是作为一个门外汉去问，觉得这个大小三羊会不会转化，
1: 对，
0: 真的还有这种可能性，
1: 真的还有这种情况，
0: 是
1: 是。
0: 那您刚才前面也提到，像是有这样小三羊的患者，但同时会出现肝硬化，那也是，给我们也是说是刷新了我们之前认为小三羊有可能发展，最后成为肝硬化，那其实不是这样，是有可能小三羊最后病还带有肝硬化，是这样子吗？
1: 嗯，就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两种情况，有一种小三羊它愈后很好，
0: 嗯，
1: 甚至不需要用药，
0: 嗯，
1: 另外一种小三羊需要积极的去治疗，
0: 嗯，
1: 甚至有些这种病人可能发生病毒变异以后，这也是高危因素之一，
0: 嗯，
1: 刚才提到有几种高危因素。如果是乙肝病毒发生变异的表现形式是小三羊的话，
0: 嗯，
1: 这也是高风险因素之一。
0: 哦，
1: 嗯，
0: 是，所以说也是给我们朋友提个醒，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最好还是定期去做这种体检，就是做这种检查，应该说一年就要做几次检查呢？
1: 嗯，一般一年最好至少做两次，
0: 至少做两次
1: 检查，
0: 就半年一次是吗？
1: 对对
0: 啊，是。
1: 从这刚才讨论的这些内容呢，我想大家就是澄清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大三羊就很厉害，这个小三羊就没事了。
0: 嗯，
1: 实际上这在认识上有一定的
0: 误区。
1: 到底大三羊这个病人目前情况好不好？
0: 嗯，
1: 另外一个病人小三羊目前整体情况好不好？
0: 嗯，
1: 需要综合去判断，
0: 哦，
1: 而不是单看一个五项指标，
0: 嗯，
1: 大三羊还是小三羊，要把它的病毒量、肝功相关的一些检查综合起来去判断，
0: 嗯，
1: 甚至要结合病人他的整个家庭成员的情况，
0: 嗯，
1: 都需要结合起来，
0: 嗯，
1: 这样去才能给病人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
0: 嗯。是，那说到这肝炎，可能很多朋友最害怕的就是发展成肝癌。其实，在我们所知道的肝炎中，哪一种就是说是有可能对，就是转化为这种肝癌，这种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呢？
1: 咱们国家肝癌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乙肝病毒。
0: 乙肝病毒啊，
1: 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在咱们国家所有的肝癌病人当中，
0: 嗯，
1: 有乙肝病毒感染背景的，
0: 嗯，
1: 大概占到80%以上。
0: 哦，
1: 啊，其次，丙肝也是一个，啊，
0: 丙
1: 肝，
0: 啊，
1: 现在丙肝有很好的治疗药物，
0: 嗯，
1: 啊，原来丙肝，它和乙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嗯，
1: 它们的传播途径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嗯，
1: 都可以变为慢性的持续性的感染，
0: 嗯，
1: 也都可以表现为慢性肝炎，
0: 嗯，
1: 也可以发展到肝硬化，
0: 嗯，
1: 也有一部分病人会发展到肝癌，这是他俩从传播途径到临床表现形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不同的呢，就丙肝的进展可能发展到肝硬化可能比乙肝更快一些，
0: 哦，
1: 啊，但是现在丙肝呢可以治愈了，就是丙肝病毒可以彻底清除了，
0: 就可以清除掉这个病毒。
1: 现在有很好的抗丙肝病毒的药物，
0: 哦，
1: 通过2到3个月的疗程，
0: 嗯，
1: 可以说接近99%的人，
0: 嗯，
1: 病毒都可以被清除掉。
0: 哦，那是好消息啊，哦。
1: 对，但是呢，丙肝如果是清除病毒，也要看它清除病毒的时候，它肝脏已经进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嗯，
1: 如果是在进展到肝硬化以前就把丙肝病毒清除掉，
0: 嗯，
1: 这个病人是非常好的，将来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他甚至和健康人
0: 一样子，
1: 获得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寿命。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已经进展到肝硬化了， 才把这个病毒给清除掉，
0: 嗯，那会怎样呢？
1: 它照样存在肝癌发生的风险
0: 啊。
1: 也就是说，对于丙肝造成的这种肝硬化，即便是把丙肝病毒清除掉，
0: 嗯，
1: 也并不代表就万事大吉的，
0: 嗯，
1: 还是要定期去查体。
0: 嗯，是。那这丙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它也是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
0: 嗯，感染引起的。
1: 就在89年以前，在1989年以前，
0: 嗯，
1: 叫非甲非乙，
0: 嗯，
1: 就不是甲肝，不是乙肝，那到底是什么肝炎呢？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非甲非乙，
0: 嗯，
1: 后来就发现非甲非乙呢，有一部分是通过消化道传播，有一部分是通过输血。或者是用血浆啊、血制品传播。后来把这个病毒明确了，发现通过消化道传播的是一种病毒，叫戊肝病毒，
0: 嗯，
1: 就 HEV， 我们叫 HEV。 另外一种呢是通过血液传播的，给它命名为是丙肝病毒。
0: 嗯，
1: 啊，现在大部分这个丙肝的传播途径呢，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一块普及一下吧。
0: 嗯，
1: 再找，就是在很早以前，那时候大家就一个单位在一个村就用一个注射器，就实际上就是公用注射器。
0: 嗯，
1: 这是在早以前，改革开放以前，那时候丙肝可能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再后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献血员那时候都是职业献血，啊，职业，有很多人是卖血，啊，那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个开始缺乏认识，那时候血制品通过这种输血浆感染病毒的非常非常多。
0: 嗯，
1: 现在这种献血员都是义务献血的，这个献血都比较安全了，大家现在对这个血液制品管理非常严格了。现在通过传播这个丙肝病毒的很多可能是一些有创的，这个凡是接触血液的这些器械或者是针，不是一次性的话，
0: 嗯，
1: 包括纹身啊、纹眉啊、穿耳洞啊、修指甲，如果是这些用的器械不是一次性，如果这个丙肝病人接触过丙肝病人的血液，它是可以传播丙肝病毒的。
0: 哦，
1: 还有现在一些大家一些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在吸毒，啊，吸毒的话，它也可以通过这种共用针头、共用注射器来传播。
0: 嗯，是，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像一些针头注射呀，包括我们爱美的女生经常会用这种纹身啊、纹眉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这个针头消毒不够彻底的话，如果碰到有这肝炎的病人的话，还是很有可能被传染上的。
1: 这一定要用一次性的，就所有的环节都应该是一次性的。
0: 一次性的，
1: 这样是。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无论是乙肝也好，丙肝也好，其实在如果发现的到晚稍微晚一些的话，特别到了肝硬化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不论是在这个治愈的情况下，都说是很难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那早期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先通过观察它的症状来发现它已经存在了呢？
1: 还是一个早筛查，
0: 嗯，
1: 早治疗，
0: 嗯，
1: 比如说咱定期查体，如果是我查体的时候，我都建议我们查体的时候常规做一个乙肝五项或者是丙肝抗体。当然现在，为了这个病人个人的这种饮食保护啊，
0: 嗯，
1: 现在好多查体项目都取消了乙肝了，
0: 嗯，
1: 但这样取消乙肝指标的筛查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呢，是保护了病人的隐私，但不利的一方面可能有很多病人
0: 藏匿的
1: 一些病情了。他有本来可以可能会找一些发现，他有乙肝病毒感染，找一些发现，他就会早注意。
0: 嗯，
1: 他要不专门去查乙肝五项的话，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有乙肝病毒感染啊。
0: 嗯，
1: 我们在美景上经常碰到这种病人，
0: 嗯，
1: 到很大年龄了。甚至有的到肝硬化了才知道有乙肝病毒感染，
0: 嗯，
1: 这个就是发现的就相对来说有晚一些了。丙肝也是这样，丙肝实际上要排除丙肝的话，只做一个丙肝抗体的筛查就可以了。
0: 哦，
1: 但如果你不查，你根据症状，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0: 你不查的话，如果说你是丙肝这种携带者，但是不查的话，你可能会一直都不知道。
1: 对，对。至少对那些有高危因素的那些人最好要筛查一下，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 上个世纪，八几年或者九几年，或者再早，曾经有过输血啊，用过血浆啊，或者有过这种职业献血的经历啊，或者用过一些血制品的经历啊，或者有纹身、有这种吸毒的经历啊，这种病人，至少这种情况至少最好筛查一下这些丙肝抗体。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要追溯到过去的话，那这么久，这病毒到底它能携带在身体里携带多少年会出现变异呢？
1: 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吧。它到，这个病毒变异，它是在不断的在发生变异。因为这个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它这个复制很快。并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如果不被没有，因为这个乙肝病毒吧，它存在一个逆转录过程。这个逆转录过程需要一个逆转录酶。这个逆转录酶啊，它缺乏一个校正功能。也就在乙肝病毒复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我们叫错配，发生了一些错误，但它不能及时纠正它，那么就会出来一些变异的病毒。但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变异病毒它不会占优势。所以也一般也不用去太管它。但有些病人是在长期的这种免疫压力之下，病毒发生变异了。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乙抗原阴性的慢乙肝，实际上它是乙肝病毒的变异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原来我们用拉米夫定啊，或者是阿德夫韦啊、替必夫定啊，这些抗病毒药物。有些病人在抗病毒治疗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异了。这些现在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抗病毒药物都能很好的解决。
0: 是。那前面也说到，您说这个对于这个丙肝它的病毒，其实也现在有药物能够清除，但对于这个乙肝病毒，可能应该说是现在没有彻底的方法可以清毒这乙肝病毒。那现在对于乙肝的这个治疗，达到临床治愈是一个，就是对这个乙肝病毒临床治愈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什么样情况可以达到临床治愈呢？
1: 乙肝现在完全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现在有很好的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就长期服用这些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可以让病人长期保持这样几个指标比较好。第一，肝功维持正常。就转为原来老是反复搏动，可以长期维持正常。第二呢，乙肝病毒的 DNA， 就是乙肝病毒核酸检测，可以维持在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当然这个指标越低越好。但检测方法也不一样，有的是用一般的 DNA 检测，有更敏感的这种 DNA 检测方法，这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对于乙抗原阳性的慢乙肝，就所谓的大山羊，经过长期抗病毒治疗以后，把它变成一个小山羊。这是经过抗病毒治疗以后转成的小山羊。这种小山羊是那种比较理想的小山羊，而不是病毒变异造成的那种小山羊。再一个就是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肝穿。我在抗病毒治疗以前，病人有明显的炎症，有明显的纤维化，但是经过几年抗病毒治疗以后，如果再给病人做一个肝穿的话，发现病人的肝脏的组织学这些改变非常好了。甚至有些病人那个纤维化给消失了，或者纤维化减轻了，也就是肝硬化的程度减轻了，现在都能做到。都能做到。
0: 原来这个肝硬化就是这种纤维化还可以逆转。
1: 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逆转的。
0: 是。那同样，如果说是很多人一说到肝硬化就特别害怕，因为觉得这到了肝硬化似乎就感觉离肝癌不远了，是这样子吗？
1: 肝硬化肯定是肝癌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现在我们有临床有很多这种晚期的肝硬化。就世代长期的肝硬化，我们叫就病人反复出现腹水、感染、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病例吧。我印象非常深，我在2006年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从外地转到济南，通过熟人找到我们。这个病人当时就是 不管是当地还是家里人都认为这个病人没有希望了、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在做在做后事准备的，因为那个病人当时确实太严重了，大量的腹水，治疗效果很差，肾功能也不好，电解质紊乱，感染，这个凝血指标也很差、
0: 嗯、
1: 后来这个病人哎也不错，到我们这比较治疗，对治疗的反应挺好，慢慢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好了，
0: 嗯
1: 啊，叫腹水啊，感染啊，电解质紊乱，肾功能慢慢都恢复了，然后这个病人经过长期的抗病毒治疗到现在已经13年了，
0: 嗯，13年，
1: 这个病人现在都是自己定期过来复查、
0: 哦、嗯，
1: 身体状况恢复得很好，
0: 嗯，
1: 所以现在有很好的这些治疗手段，对于大部分病人来说都能有比较好的一个预后，
0: 嗯，是，
1: 并不是说哎呀长了肝硬化就
0: 好像离癌不远了啊，
1: 很快就不行了，不是这样、
0: 哦、
1: 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抗病毒治疗的药物，
0: 嗯，
1: 有了这么好的这些综合的治疗手段，对于大部分病人来说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0: 嗯、
1: 甚至有些病人重新恢复正常工作，
0: 嗯
1: 啊，正常生活都没有问题，
0: 嗯，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定时定期的去做检查，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过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是哎这两年检查没有什么事情，放了一年再去检查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发展，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所以定期筛查很重要，
0: 嗯嗯，
1: 所以有些病人他哎让他吃药他很容易接受，让他检查呢他认为哎这个钱花的有点不值得，实际上检查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检查如果是每次检查都很好，这当然就很高兴了，
0: 嗯，
1: 如果万一有什么变化，
0: 嗯，
1: 特别是咱们刚才提到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嗯，
1: 高风险因素，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咱定期筛查的目的就是看在肝硬化的基础上有没有发生变化，病情有没有发生变化、
0: 嗯、
1: 如果有变化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肯定会改善它的预后，
0: 嗯，
1: 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发现，可能好多病人一旦有感觉了再去医院看病可能就是一个很晚期的了，那可能就失去很多的很好的治疗机会。
0: 嗯，是。那安主任还有一点时间，你也跟我们再讲讲，在日常生活中啊，像是现在很多人疲于奔命，包括可能这个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肝脏呢？
1: 嗯，分这几种情况吧。
0: 嗯，
1: 如果是他是一个肝炎活动期，
0: 嗯，
1: 正好是转氨酶很高有黄疸，这病人要注意，第一条要注意休息。甚至我们在转氨酶比较高黄疸病情进展的时候强调卧床休息，因为卧床休息是肝脏供血最好的体位，
0: 嗯，
1: 一坐起来肝脏供血减少一部分，一站起来会进一步减少，如果再活动的话那就是血液肝脏就分流很多了，
0: 嗯，
1: 肝脏的供血就减少了，影响肝脏的恢复，这个休息很重要，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饮食，一开始病人在消化道症状非常重的情况下你让他进食营养高营养东西、
0: 嗯、
1: 他也吃不进去，就清淡易消化，
0: 嗯，
1: 甚至少食多餐，
0: 嗯，
1: 晚上加一点夜餐，这些都利于肝脏的修复，
0: 嗯，
1: 如果对有肝硬化的病人我们强调这样几点，第一个呢要低盐饮食，
0: 嗯，
1: 不要吃得太咸，
0: 嗯，
1: 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咸菜，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腹水，并且是一旦出现腹水以后治疗也很困难，
0: 嗯，
1: 所以低盐饮食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一些比较坚硬啊刺激性的食物啊，
0: 嗯，
1: 比如坚果类的瓜子儿啊，什么吃排骨那些骨头不小心咽下去了、
0: 啊、
1: 或者吃鱼的时候鱼吃下去了、
0: 嗯、
1: 因为这些病人肝硬化的病人可能有食道胃底的静脉曲张，如果不小心把它划破了就会大出血，
0: 嗯，
1: 还有老百姓经常特别是咱们北方人哈山东人吃饺子，
0: 嗯，
1: 吃饺子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种肝硬化的病人吃过水饺以后大出血
0: 啊，这饺子也不可以吃啊，
1: 因为水饺它实际上吃起来非常好吃，
0: 嗯，
1: 但是它死面的，老百姓讲的这种死面的，
0: 嗯，不好消化，
1: 不好消化
0: 啊，
1: 吃完以后胃里不舒服，有很多人过年吃水饺大出血，
0: 嗯，
1: 甚至有些病人出血量很大的话甚至都来不及到医院就病人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嗯，
1: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广大这种肝硬化的病人要注意这个饮食方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再一个肝病病人一定不要去喝酒，
0: 嗯， 不要喝酒，
1: 不要去喝酒，
0: 酒伤肝。
1: 哎，再一个，平时呢，定期的这种筛查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另外就是对乙肝病人来说，长期控制病毒很重要，不要要规范用药，而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
0: 嗯，
1: 感觉好了就停了，不好了又吃上了。
0: 嗯，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也提醒朋友们，因为要早发现早治疗，生活中啊一定要时刻做到预防我们肝脏受到侵害，这样其实我们肝脏出现问题，通过多种治疗方法还是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的。好，感谢安主任今天带来关于养肝护肝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现在是凌晨3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镇黄石滩。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邹城

0: 书记给群众疾苦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1: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2: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1: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3: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4: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3: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1: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5: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
1: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6: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张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陈书记，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欢迎今天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今天呢，除了我们在视频链接下方发表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和配套的图片，同时呢，我们今天嘉宾带来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哈，这个种类是琳琅满目，而且今天呢，咱们的直播间里啊太香了哈，弥漫着浓浓的花香和中草药的清香，非常的怡人提神哈。那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宪怀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张书记。
7: 大家好，我们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呢，采取了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以及政府加合作社加企业加手造业主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我们将传统的农业种植与现代文创深加工紧密结合，合作社带领村民呢规模化的种植我们的摇钱树，就是我们说的猪牙皂。目前我们全镇的种植面积达到了7000余亩，为了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呢，我们合作社创新性的推广了林下套种模式，在皂角树下套种金银花等经济中药材，形成了这种树上采果、树下种药、林间养禽的立体种植模式。同时我们也深度挖掘和盛里手工皂制作技艺，依托于外科正宗等医书，研发出了我们的天然的手工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利用皂角籽的天然纹理，结合绳编的技艺，开发出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附加值，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一体化的这种产业链条。
6: 好的，非常感谢张书记的介绍哈。张书记这一开场啊，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一直在拿笔从这画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这个节目前的时候啊，去拍短视频啊，拍了短视频呢，然后又剪辑出来，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一位美女一位帅哥哈，这个做封面的就是我们的今天节目的视频哈。美女是我们的陈华书记，帅哥是我们的张宪怀书记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的立体直观。那么刚才呢，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咱们村里的这个产业啊，是一个立体循环的一个模式。刚才提到了树上采果，这个果张书记指的是咱们的皂角果。
7: 对，是我们的皂角。

0: 角，
1: 嗯，
0: 树下啊，这个种药种的应该是金银花，
1: 对，我
0: 对吧？
1: 们对，种的金银花等耐阴的这个中药材，
0: 啊，林间养禽，这个禽是鸡吗？
1: 对的，
0: 啊。
1: 鸡、鸭、鹅都可以，
0: 啊，鸡鸭鹅都可以，
1: 对，
0: 就是散养的。
1: 对，散养的。
0: 哎，这个模式挺好哈，这是立体化的一个套养的模式，而且呢比较生态化，也比较这个经济性强一些哈。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在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里边推广开来，是一个很好的创收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模式。刚才还提了个词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呢？猪牙皂。我第一次联系咱们，应该是联系的陈华书记啊。陈华书
1: 对
0: 记
1: 的，
0: 是我的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过2次，当然都
1: 是
0: 是
1: 的，
0: 好几年前的事
1: 是
0: 儿
1: 的，
0: 了哈。
1: 是的，
0: 陈华书记又变美丽漂亮，哈哈哈。
1: 谢谢主持人，谢
0: 这
1: 谢，
0: 个陈书记啊，这个当时和我沟通的时候，他说啊"猪牙皂"，我当时想，猪牙皂，我说哪个猪哪个牙？他说就是小猪的猪啊，牙齿的牙。皂呢是肥皂的皂哦，我当时第一反应，这个猪的牙齿能做肥皂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啊，这个那这块儿应该是问张书记比较懂哈
1: 可
0: 啊，
1: 以，可以，
0: 这个
1: 好
0: 张
1: 的，
0: 书记，这个猪牙皂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猪的牙齿能做肥皂吗？
1: 不是的，主持人，
0: 啊，它什么意思啊？
1: 猪牙皂呢，是我们树上结出的一种的中药材，然后我们通过熬煮呢，它本身呢，皂角里面含有天然的皂素，天然的清洁剂，就是作为这个清洁洗漱的洗化用品的，这种药材，
0: 哦，就叫猪牙皂
1: 对，
0: 啊，其实就是皂角
1: 对，皂角，
0: 皂角的一种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咱们朋友们有没有见到过那个皂角的？我从小听过皂角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材哈，但是还真是没有实地的去见到过。咱们今天视频上有，我看着特别大，有点像那个大扁豆那种感觉是吧？
1: 对，那个是大的皂角板，
0: 啊，皂角板，
1: 对，一
0: 哦，
1: 棵树上它是结的两种果实，一种是形似猪牙的猪牙皂。一种呢是我们像你说的像扁豆一样的那种皂角板，对，
0: 这个猪牙皂和皂角板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是一棵树上结的两种果实，
0: 哦，哎呀，
1: 对，
0: 你看今天这个科普知识啊，太多了。我这是第一次了解皂角，然后还知道了上面有猪牙皂和皂角板这么2个的区别。那个叫皂角板里边的籽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直播台前摆的这个一个个手串上的这个小珠子？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个猪牙皂就做成了
1: 肥皂，
0: 肥皂。
1: 然后皂角籽儿，我们经过这个穿孔编织，然后做成了我们的这种文创产品，
0: 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着这个都挺多的，肯定朋友们都很感兴趣哈，都是吗？这个挂着的这些
1: 对，这些全都是用我们的皂角籽加工成
0: 啊，都有哪？我看品类也挺多了，不光有手串，还有什
1: 的，
0: 么？
1: 有车挂，还有这个手把件，就是在办公室呀、办公桌上盘玩的这种，
0: 盘的那个是
1: 对。
0: 吧？这个好盘吗？
1: 好盘的这
0: 啊。
1: 种是它的天然的这种色泽纹理，本身就是比较适合作为盘玩的这种文玩的这种东西，
0: 哎呀，您这个市场是瞄准了这个中年男士啊，中年男士几大件儿，其中就有一个是盘哈，万物皆可盘，啊，咱们这个一盘也是那种锃明瓦亮的，是
1: 对，越盘越亮，
0: 吧？啊，这是用的皂角板里边的那个籽儿做的啊，以前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那个东西等于那个料就荒废了，是
1: 那这个料呢也不荒废，因为
0: 吧？啊，
1: 它是也是一种中药材
0: 也
1: 嘛，
0: 是一种中药材，
1: 对，它有这
0: 哦。
1: 个化痰止咳的作用，作为中药材
0: 哦，
1: 里面。
0: 这是咱们这个古中医典籍里边有记载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是一个传统的中药材。然后我看着咱们这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繁多。除了这个工艺品以外，咱们还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肥皂。这个肥皂啊，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您今天带来的品类也特别多，您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行。
0: 啊。
1: 我们这款手工皂呢，目前呢是采用这个我们柳下伊猪牙皂，它本身呢是国家的地理标志商标这个原料，品质有保证，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我们只用了纯天然的皂角和这个中药材，不添加有害的成分，用起来我们更放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中呢，我们都严格的按照国家手工皂的生产标准，来执行，而且我们的手工皂，也成功拿到了。有 CMA 认证的这个资质的正规的检测报告，
0: 哎，非常的正规合格哈，所以说大家伙儿可以放心的进行使用。 今天带来品种特别多哈，这样张书记您先一个个的咱来展示一下。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有那个，哎呀，其实他最开始给我看的时候，我以为他给我带了一包好吃的呢。我说这是草莓口味的这个叫什么泡芙吗？他不是，他这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手工皂啊，非常的香，嗯，闻一下太棒了。这个而且这个包装很有特点，这是做了一个葡萄造型吗？
1: 对，是的，做葡萄皂这是。
0: 哦、
1: 嗯，
0: 这个一包多少钱？
1: 这个一包我们现在的定的价格是19块钱。
0: 19块钱，
1: 对，
0: 这个如果家里比如说一家三口四口的洗个手能用多长时间？
1: 大约的话能用到3-4个月左右吧。
0: 3-4个月哇，
1: 对，
0: 那真的是物美价廉哈。
1: 对，
0: 而且这个小兜如果不装的话，还能装个化妆品是吧？
2: 是的，
0: 陈书记哈，这个问陈书记有发言权。陈书记，我做主了，送给你了。
2: 谢谢主任，谢谢。
0: 这样第二个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啊？哎呦，这个盒子更精美。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车挂。
0: 车挂哦，我知道了，就是这些小珠子、小串子里边的是吧？
1: 对。
0: 哦，车挂，这个车挂应该是。哟，哎呀，这个太精致了，朋友们，这个您看里边这是个什么？
1: 这是一个感谢信，
0: 感谢信
1: 顾客的啊。
0: 哦、
1: 嗯，
0: 而且这个车挂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眼哈，你看看多精美啊！这是一朵莲花，然后配着我们的这个皂角紫，而且这个做的特别的精美。这个价格多少钱啊？
1: 这个带着礼盒这一套的话是79块钱。
0: 79哦。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伴手礼了啊，伴手礼，然后还有是吧？
1: 对
0: 啊，那个盒子小，这个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做肥皂的，
1: 放我们的前面摆的那种肥皂的
0: 肥皂
1: 盒
0: 啊。
1: 对，
0: 这个是这几种肥皂都能放是吧？
1: 都可以放，我们可以自由搭配的。
0: 那个黑的是这个黑的红的有什么区别吗？
1: 黑的和黑的那个是我们的洗发皂。
0: 哦、
1: 用了这个20几种的这个中药材熬煮的。
0: 哦、
1: 嗯，
0: 哎，这个我是真见过。这个因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啊，他们有好多那种带货的啊，就说用这种传统的用皂角制作的这种手工皂啊，洗头比较好一些，比较传统的啊。这个粉色的是什么的？
1: 粉色的是我们的一款洁肤皂。
0: 洁肤哦，我知道了，就是洗个手啊，洗个澡什么的、啊、
1: 对对。
0: 在前面有一个像糕点一样，我觉得特别像山楂糕，朋友们看像不像？那个是什么？
1: 那个是我们的一款的精油皂，也是作为这个洗发皂的。
0: 哦，也是洗发的、
1: 嗯、对。
0: 哇，那您这个开发的种类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就是放到那里像一朵花一样的，那也是肥皂吗？
1: 对，那也是肥皂。
0: 那个肥皂我都不舍得用、嗯、我觉得简直是暴殄天物，供在那里像是一个这个艺术品一样哈，特别好。我刚才给陈书记说呢，我说洗多了就剩一球了是吧？但是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咱们这些产品。这个最中间摆在我正前面的这个礼盒，这一盒多少钱？
1: 这一盒礼盒是118。
0: 哟，118，这里边含的是一个这个文玩的串儿，
1: 对
0: 啊，肥皂。
1: 三块肥皂
0: 啊，有这个精油的、护肤的、洗发的都有啊。
1: 对对，
0: 这是咱们一个完整的一个礼盒。这个陈书记，这个和咱们这个乡镇合作社接触了那么久，您用过它的肥皂吗？
2: 我用过，而且在我们从去年8月份以来，在开始做研发的时候呢，几乎每一个进阶的过程，我们都有在参与。啊，这个总体来说呢，它是那种纯植物皂，而且呢，就是我比较就是现在非常符合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理念，对，所以说用起来呢，又有那种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就让人心非常的安静。而且我给我女儿去试用的时候，她是不辣眼睛的，啊，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养生的这种一个理念吧。
0: 哎呀，太符合咱们，我觉得这个定位就是您这个定位哈、这个爱美而且呢知性、职场的女性啊，
2: 谢谢，
0: 特别喜欢这样的一款产品、
2: 嗯、
0: 而且刚才陈书记也是说到了哈，这个产品他用过、孩子家里人都用过哈，特别好的一款产品，也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这么一个硕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所以说我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当然这也是陈书记越来越年轻美丽的一个原因之一啊。这样那个朋友们想购买的话，咱们怎么能买得到呢？张书记，
1: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微信都可以。
0: 来，你也来报报电话吧。
1: 手机号191-537-5233。
0: 再来一遍，
1: 191-537-5233。 523333
0: 啊，微信同号，
1: 微信同号，对，
0: 啊、就能找到您、啊、是吧？
1: 对对对，就能找到、
0: 啊。为什么要说一说？因为今天节目直播前这个链接一发呀，已经有朋友咨询这个事儿了哈，想购买，想来试一试咱们这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特色荣誉产品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边也留下了电话啊，朋友们如果刚才没有记下来的话，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链接下边，刚才我已经发了联系方式了，就是刚才张书记所说的这个191的号啊。这样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也可以了解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的陈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合作社成立之后啊，这个村民生产生活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增收顾家有奔头。那么首先呢，就是收入显著提升。我们的村民啊，以土地、劳力、原料入股，通过这个集体分红加农户分利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一个稳定的增收，同时呢，也是搭建了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啊，解决了顾家增收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留守妇女、低收入群体等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非遗工房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人均的这个月增收呢能够达到2000余元。此外呢，刚才张书记也介绍了哈，林下套种金银花，每亩年增收呢也能达到1500元以上，实现了多元的这样一个增收渠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产方式啊发生了变化啊，从一开始的单一的售卖这个皂角的原料，逐步的向种植、加工、文创、文旅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渠道，产品的附加值呢啊也是翻了几十倍。合作社专注推广这个嫁接技术啊，古方研发、文创开发啊，生产作业呢也是更具有标准化和品牌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变富的这个信心啊，也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合作社的这个聚焦发展乡村旅游，丰富村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啊，提升乡村的宜居度。那么目前呢，党组织呢也成为了我们村产业发展的这个主心骨啊，村民的这个凝聚力、参与感和获得感呢，也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 嗯，确实哈，咱们这个皂角产业啊，通过不断的摸索创新研发，把我们原来很传统的一个产业，可能当地很多老百姓觉得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产业，变成了现在能够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好的创新性的一个产业哈，真的是大家集体的功劳，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老产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然呢，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这个离不开我们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哈。那么咱们看庄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呢，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主要是从这个资源、模式、科技、品牌以及人才这五个方面呢，提供这样一个全力的支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对接的赋能啊，我们通过积极对接一些这个大学的这个中医药的一些教授啊，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联合非遗绳结传承人活化技艺，链接了像电商、商超、景区拓宽销路，同时呢，也是争取了我们这个农业呀、文旅等部门的一些政策资金以及项目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发展的模式，打造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这样一种利益链接的这样一个机制啊，由党支部牵头引领，合作社呢统一运营，农户参与劳作，工坊呢提供培训，实现这样一个多方联动，收益共享。同时呢，也是创新了生态资源加非遗传承加文创开发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像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所展示的这个挂件呢，也是获得了我们邹城市非遗这样一个品牌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赋能吧，来构建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链条，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风景的转变，全面提升产业质效与带农的这种增收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强科技与品牌的支撑，邀请专家呢制定古树的养护方案，推广优质的这种嫁接技术，提升种植的品质，助力申报国家地理标志、非遗项目，打造和盛里皂、柳下皂等公共品牌。 台。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平台与阵地建设，建设了标准化的非遗手造工坊、村级的这种造脚博物馆、党群服务中心等等，打造了造脚精品旅游线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提供人才与这个帮带的这样一个支持。我们下派干部呀，一对一传帮带，培育青年的村支书，提升党支部的这个带副能力啊，通过组织这种技能培训啊等等这种方式，来培养本土的手工种植和运营人才。
0: 嗯，刚才陈书记提到的那个品牌，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肥皂上也有，我看也有印着，是吧？
2: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肥皂？
2: 叫这个。这个鲤鱼邹城，
0: 鲤鱼邹城，
2: 对
0: 啊，鲤鱼邹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
2: 是的，
0: 我们到了我们当地啊，去旅游啊、观光啊，过后呢，可以带点东西走。我们这个肥皂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哈。
2: 是的，
0: 而且物美价廉。
2: 嗯，
0: 其实刚才陈书记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字字珠玑都是经验。我刚才听了听，这个有可复制性啊，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拿去用，都
2: 是
0: 可以的哈、啊。
2: 对的，
0: 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那么我们朋友们呢，觉得咱们这个村子的名字美不美啊？我觉得很美、啊。
2: 柳下驿，
0: 这个柳下驿啊，西柳啊，西边的一棵柳树啊，太美了。这个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啊？咱们有请张献怀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目前我们西柳下驿村呢，是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周城市看庄镇驻地的东部。我们那里呢，这个适宜种植花生、地瓜、小麦及我们的这个猪牙皂等作物。目前全村有623户，共2235人。目前我们村共有党员47人，支部委员3人。村委委员5人，我们村两委呢班子团结协作，谋求发展的愿望强烈，村内村风淳朴，老百姓呢都热情好客，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到我们村子去做客，这里呢是春秋时期和盛柳下惠的十邑，拥有深厚的这个儒家文化底蕴。我们村内呢现在有40多棵。树龄达300年以上的古皂角树，不仅呢是全国最大的猪牙皂种植基地，也是山东省唯一的猪牙皂特色经济林区。柳下驿猪牙皂呢也成功获得了这个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牙皂之乡。
0: 嗯，其实提到这里啊，咱们很多朋友这个可能和我一样，第一次了解猪牙皂。啊，第一次了解这三个字儿，其实我觉得对于中药材啊，咱们应该这个保护、传承和发扬，这是我们的国宝，我们的国粹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啊，而且呢，村里呢有这个很多很多百年以上的树啊，刚才说村里有40多棵，
1: 对，
0: 树龄达到300多年的古皂角树，这个皂角树好种吗？
1: 好种，皂角树呢，目前呢是。它有一个喜光耐旱的特性。目前我们是合作社严格的执行我们山东省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的技术要点。针对我们这个皂角树的喜光耐旱的特性，配套建设了完善的排水设施，深挖排水沟渠，防止这个雨季的洪涝影响它的根系生长。而且呢大力的推行我们的林药兼作和这个林下经济。我们利用这个皂角树林下的空间套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金银花等这个耐阴的药材。在这个病虫害防治上呢，我们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物理防治，如这个杀虫灯啊和这个生物防治等，严禁使用这个高毒高残留的农药，确保了药材的这个绿色安全。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肥皂制作的加工方面，参照这个外科正宗等医书中肥皂方，研究制作而成，沿袭了传统的古法制造工艺，从选料、熬煮、调制、入模等工序，坚持使用本地优质的皂角和中药作为原料，并对原材料进行严格的筛选。
0: 嗯，所以说这个精益求精生产出了品质上乘的肥皂啊和相关产品。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 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防火电站毛泽防火台。
7: 我是牟宜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我们进行下半段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认识一下。欢迎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张书记，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 陈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今天二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视频号啊，因为今天视频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节目嘉宾录制的短视频啊，里面有我们当地我们村里的这个环境，还有我们加工的一些这个过程的一些视频，方便大家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然呢，上面的节目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朋友们如果说想助力咱们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啊，也可以这个购买啊，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链接里面啊有联系方式，微信同号啊，可以招到我们的张书记，是吧？
1: 对，
0: 嗯，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哈。张书记，这样您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呢，党支部是全程牵头主导，兜底，从四个方面发力，把党建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组织方面呢，我们规范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设置党员先锋岗，让党组织成为主心骨。在我们领办运营方面，我们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主导产品的研发，非遗申报，线上线下销售等。在联农带农方面，我们党支部牵头成立州城市柳下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于我们的非遗的手造工坊，搭建就近的就业平台，优先吸纳我们的群众到工坊务工就业，有效地拓宽了我们的征收渠道，切实地把产业发展红利落到我们农户身上。在文旅融合方面呢，我们打造旅游线路，建设村级博物馆，推动产业从卖产品向卖文化，卖风景升级。
0: 嗯，咱们在这个领办运营方面确实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啊，从这个创新程度上，线上线下销售上，我们就能够明显感受出来。在联农带农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把这个利益啊真的落确确实实的落到我们这个农户身上哈。文旅方面刚才还提到了打造这个旅游线路，建设村级博物馆，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这个博物馆应该就是一个以肥皂为主题的博物馆是吧？
1: 对，以这个我们的猪牙皂为主要的那个作为肥皂啊，我们的手串啊，非遗手串，都在里面。
0: 嗯，对，你看这个就很有特点了，因为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啊，也会经常提到，比如说建一个村志馆啊、村史馆啊、这个乡村博物馆啊，其实大多数呢还是以乡村记忆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些产业为特点的。像您这样的建一个猪牙皂的博物馆啊，我很期待。咱们朋友们肯定也很好奇，肯定都想去看一看啊，到走的时候再提一袋东西啊，证明我们来过，我们也回去感受一下。这个创意和特点真的是太好了。当然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村子就坐落于我们的看庄镇。那么接下来呢，有请陈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庄镇呢，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南大门，地处呢鲁中南的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具备发展特色农业的这样一个天然优势。那么近年来呢，看庄镇啊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传统，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特色驱动、三产融合的这样一个乡村振兴路径，初步形成了以土豆、大樱桃、猪牙皂为核心的三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那么成为了全镇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首先呢，在土豆方面呢，我们的土豆产业呢稳产高产，品牌出现。看庄镇呢作为济宁乃至鲁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土豆主产区之一，依托良好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轮作模式，实现了高产高效。那么自2012年起呢，我们镇啊也是连续举办了14届看庄土豆文化节，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并且呢成功注册了看庄土豆的商标。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以王楼、前旗村等为核心的这种集中连片种植区，常年的种植面积呢稳定在3万亩以上，这个年产量呢也能达到12万余吨， 年产值呢约2亿元。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大樱桃产业，在这一块呢，我们的大樱桃呀品质优良，潜力巨大。看庄镇种植大樱桃的历史呢有40多年了，也是全市最早的大樱桃产区。所产的这个金山大樱桃呢，果大色艳，酸甜适口，于2024年呢也是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核心产区呢位于金山、前往等村，种植面积呢也是达7000余亩。近年来呢，通过引进了像梅枣、布鲁克斯等这种优质的品种，配套建设了金山樱桃大棚，显著的提升了果实的商品率。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樱桃的这个成熟期早的这样一个优势，我们也发展了像采摘油、亲子油等业态，初步实现了以果促旅。第三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猪牙罩产业啊，它历史悠久，价值独特。猪牙罩呢，在这个看庄镇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啊，以这个柳下一村呢为核心。现存的古皂角树呢有300余棵，最大的树龄呢超过了800年。目前的全镇的这个种植面积呢也是超过了7000亩，年产的这个皂角有3000余吨。柳下一猪牙皂呢于2012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且相继开发出了像柳下皂、和盛礼等系列手工皂、车挂等文创产品，初步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条。
0: 嗯，太好了哈！你看，通过陈书记的介绍，我们对咱们当地的这个猪牙皂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哈。原来还是咱们2012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哈，那真的是品质保证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个好的经验啊，还是有请张献怀书记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呢，采用的是党支部和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这种运营模式啊，主要呢由党支部统筹资源和方向，合作社统一负责种植、加工、品牌与销售，我们的农户呢以土地和劳力或原料入股参与，非遗工坊则提供我们的技能培训与就近就业，形成生态资源加非遗传承加文创开发的全产业链的闭环。那么在分配上呢，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按劳取酬、收益共享的分配模式，统一收购农户种植的皂角，保障我们农户的基础收益，同时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按照多劳多得原则，足额发放务工工资，让农户通过卖原料得收入、进工坊拿工资，实现稳定持续的收益增收，最终呢实现我们村集体的增收、村民共同致富的多方共赢格局。
0: 嗯，今天咱们视频直播这个链接里面啊，朋友们这个留言非常非常的多哈，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产业可能都比较感兴趣，也许有很多朋友觉得像我一样，一听猪牙皂这是什么东西，觉得挺新奇哈。但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不管是从加工啊、制作啊等等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刚才这个有人还说看着真不错，没见过大皂角，还没见过猪牙皂角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大家都很好奇，朋友们不光好奇哈，这个咱们也可以助力一下咱们村集体经济发展哈。想购买的可以加微信，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就能找到这个张书记啊。张书记在节目前告诉我，在节目当中找他的还可以这个打个折。
1: 对，
0: 今天这个等于是这个有福利的。咱们经营到现在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哈。
1: 是的，
0: 合作社运营到现在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么克服的？
1: 我们现在哈，这个合作社呢，以前是只卖这个原料，产业链短，没有经过多余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们现在老的传承的手艺呢，有一些断层，目前呢，我们现在的品牌呢竞争力比较小，最大的难点呢就在于如何突破单纯的卖原料的这个困境，实现我们现在的产业链的深度的升级与我们品牌的运营加强。
0: 你自己平常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张书记他是从种到销还有加工，他都是全程能参与进来的， 平常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平常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只是卖原材料的话，包括产品的附加值啊，或者是它总体的收益，肯定还是不够理想。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合作社将继续的想加强的与这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我们的皂角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攻关。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日化产品，还有文创产品。和一些符合现在这个我们的情况的这个药食的同源的产品。就是例如呢，我们就说利用皂角素提取技术，开发我们高端的洗护用品，利用我们皂角米，开发一些养生食品。我们也依托于和盛文化和我们的古树群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和这个研学游体验。通过建设我们的非遗工坊，开设手工皂的制作体验课，等方式，让游客在体验中了解了这个皂角文化，带动我们的产品的销售，也实现了产品消费向我们的体验消费来升级。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如果做旅游的话，它有季节性吗？明显吗？
1: 做旅游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观光游的话，肯定有季节性，就是说我们这个皂角树绿叶好看的时候是吧，我们去旅游。如果作为研学游的话，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
0: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对，作为我们手工皂体验啊，可以自己做一块自己喜欢的，带回家自己用，这样都可以。
0: 现在接团一年能接多少？
1: 目前的话，包括我们的文化馆啊和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种旅游项目啊，一般的话一年的话大约有20000余人次。
0: 其实提到这个旅游啊，我觉得这个陈书记不能算游客，但是他可以以这个游客的一个身份参与。您到了这个当地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手工制作肥皂这块？
2: 参与过。
0: 你好做吗？
2: 它这个呢，它属于一个我认为来说是体验感非常强，而且又不是很难。不是很难的，关键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认识到各种中药材。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这一块啊，因为毕竟作为国粹嘛，所以说它是一个既能学到知识，还能这个感受到纯天然植物皂的这种清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的。
0: 其实乡村旅游啊，这个不只是这个看景，去摘东西，吃东西，尝东西，其实更多的如果说能把它和一些深加工的啊，就比较简单的那种深加工的哈，能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点哈，这样能真的把我们的这个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大。那么咱们看庄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2: 好的，主持人，这样下一步呢，我们看庄镇啊，打算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首先呢，是抓好示范片区打造，我们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好经验，把2026年义路蜀乡济宁市级的示范片区建设好，同时呢，完成2027年和美看庄县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规划，一步步的来推进片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产业项目建设任务，促进村与村的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产业协作、治理协同，彻底的改变过去单村整治的这样一个模式，实现片区协同的跃升。重点围绕一居一业和美乡村建设，高标准打造示范样板，完成土山洼村、西柳下一村、济宁市级和美乡村创建任务，以点带面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其次呢，是把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优势产业做强，加快农业品牌建设，完成看庄土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培育薯片加工、文创手作等这种精深的加工项目，聚焦和盛里、柳下皂两大核心文创品牌，坚持品牌共建、业态共融、市场共拓，深度的整合文化资源与非遗技艺，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着力的打造区域文创标杆，以品牌化建设来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同时呢，我们也精心办好像土豆文化节、家乡好物推荐官等特色活动，深化乡村代言人项目，拍好看庄文创说等系列短视频，让我们好品看庄的这个名气呢越来越大。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强化人才振兴赋能。一方面呀，优化人才的引育政策，坚持引才引智并重，健全人才引进机制，明确引才方向，重点的吸纳乡村的实用人才，大力推动人才回流，鼓励返乡创业，并在用地保障、住房支持、税费减免、金融服务等方面呢给予政策扶持啊，健全市场化的这种激励机制，营造宽厚包容、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呀，强化本土技能培训，紧盯乡村振兴劳动力素质提升需求，针对性的开展像种植、服务业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呢，积极的搭建人才发展平台，积极的引进一批热爱家乡、深耕农业啊、服务群众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与经营管理型人才，为乡村振兴呢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最后啊，就是夯实乡村基础设施的根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建管并重啊，扎实推进三清一改两提升，开展新一轮的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对于已建成的4公里农村公路呢实行微改造，做好道路养护，提升通行能力与安全水平，加快补齐农田水利短板，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争取资金300万元，完善郭山流域金山片区配套供水设施，提升农业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陈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看庄镇的发展计划吧。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看庄镇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15五目标任务，立足看庄实际，铆定强党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工作目标，全力拼招商、抓项目、扩投资，聚力强作风、优环境、守底线，来推动经济提质、民生改善、安全稳固，确保呢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开创看庄镇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首先呢，是聚焦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的内生动能，聚焦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强化优质企业培育，推动福贵生物、温室畜牧等养殖企业发展壮大、扩容提质，鼓励支持益鑫矿业、优莱沃、雷特斯地等重点企业即改扩，引导支持优莱沃申报省级专精特新项目，聚焦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深化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全员招商。那么同时呢，强化要素保障，依托小微企业园二期来招引优质企业落地生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聚焦共同富裕，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做强土豆、猪牙皂等精深加工，加速推进像薯片加工啊、文创手作等项目发展，来延伸我们的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展和胜利非遗皂角文创销路，联动文旅 IP 开展联名推广，擦亮牙皂之乡的文旅名片，精心办好土豆文化节、家乡好物推荐官等这些特色活动，来提升好品看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搭建共富工坊，拓展加工订单，推进跨村联建与共富公司的实体化运营，壮大村集体经济，构建协同共富格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聚焦为民服务，来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加强一老一小的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危桥改造等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持续开展政务服务进市集、我陪群众走流程等这些活动，来推动呢政务服务向一线延伸，切实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来不断的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有请张书记再来说一说今年咱们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1: 那么我们2026年呢，我们合作社将持续在这个党建引领、产业提质、品质升级、农文旅融合、联农征收等方面重点发力。我们具体有6点如下规划。首先呢，我们要做强种植基础，稳定猪牙皂种植规模，持续推广优质嫁接与林下套种技术，提升原料品质与亩产效益，夯实产业根基。第二呢，我们要做精加工与文创， 扩大非遗工坊的产能，丰富手工皂、皂角纸等文创产品的品类，推进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第三，我们要做大市场与品牌，持续做强和盛礼皂等非遗品牌，强化抖音、视频号等线上推广，拓展商超、景区、企业、团购渠道，提升市场占有率。第四呢，做深农文旅融合，完善皂角林观光、非遗体验、农家宴、研学 DIY 等旅游线路，用好省级博物馆资源，实现卖产品加卖文化加卖风景等同步征收。第五，做优联农带农机制，持续优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模式，稳定我们的分红与务工收入，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推动村集体的与村民的收入的稳步增长。最后呢，我们要规范合作社的运营，以党建引领，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分红议事流程，提升带头人经营能力，把合作社办成群众放心、带动有力的标杆合作社。
0: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 那么我们合作社发展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我们急需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皂角深加工技术方面、新产品的开发等方面，欢迎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到我们合作社的产业链建设，共同开发我们的皂角产业园和研学基地等项目。同时呢，我们也在寻找专业的文创设计团队，围绕和文化以及和盛礼品牌，开发更多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提升我们品牌的附加值。非常在这里期待大家的加入。
0: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产品哈，猪牙皂。那大家伙如果说想购买、想选择我们的特色产品来使用一下的话哈，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啊里边有这个联系方式啊，可以线下呢来对接购买。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合作社产业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嗯，再见。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3: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4: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3: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4: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三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3: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4: 二是 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13: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4: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老隐士石宝山发现下随良根基深又聪明，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提议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夏随良一呲牙：“恩兄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哎，这你放心，普老剑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我估摸着能有希望。”就这样，哥俩收拾川资路费应用之物，到了八宝云霄观。没费劲儿，真见着普老了。当说明来意之后，夏随良双膝跪倒：“普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他先让夏随良说了说身世，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夏随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普老看完点点头：“ 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他背着夏遂良啊，跟石宝山说：“施主，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4个徒弟，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

回来，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给你写封信，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他收跟我收相差无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宝山一琢磨，人家蒲老剑客说的非常至诚，肯定有为难的地方。本来嘛，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再给往这儿送，这也交代不下去。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也是不错的事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拿着蒲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哎，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把夏遂良叫到面前，叫他练了一练，挺高兴，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可把石宝山乐坏了。为了这件事儿，他回了成都一趟，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两白银。为什么呢？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于和把钱收下了，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就这样呢，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之后夏遂良就改了名了，原来叫夏继忠。夏遂良这名呢，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于和于九连让夏遂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在那儿学的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和于九连发现夏遂良不但聪明，而且肯下苦功，老师是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就这样，夏遂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10之7/8。就这样，于和当众宣布，夏遂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所以呢，夏遂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转眼几10年过去了，现在都是老叟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夏遂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开始的时候，每逢年节，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看自个儿的兄弟。也可以说，这几10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遂良。有时候夏遂良啊是涕泪横流啊，跟石宝山说：“哥哥，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简直把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在最近10几年呢，老哥俩没见面，

0: 什么原因？年纪大了，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但是书信仍然不断，派专人往那儿送钱。夏遂良啊，也表示，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不缺钱花，恩兄啊，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愿您千万当心身体，增福增寿。您呐，最好多活几年，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怒，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三教堂。石宝山不知道。离得那么远，消息不断灵通。那他怎么来了呢？原来啊，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儿，心中有点烦闷。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石宝山一听，好吧，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马老剑客。在闲谈之中，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的事儿做了介绍，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双方很不睦，我们是本门本户，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夏遂良的人品我最了解，又忠厚又老实，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哥俩商议商议。哎呀，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了。老爷子一想，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找着夏遂良，我好好解劝解劝，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人生地不熟的，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让云里金刚杜万去找找三教堂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位啊是个愣头青，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好嘛，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心说哪儿冒出个白眉来？他有什么能耐？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哎，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何人不知啊？威震巴蜀，气吞山河，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我逗逗这个徐良，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其实没仇，这就是年轻人好胜。结果巧遇山西宴，他这才装劫道的，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可是这个人有一样好，直出直入，不说瞎话， 等回来见着他师爷，如实的把经过讲了一遍，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没事净捅毛带，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哎，幸亏你跑得快，你要跑得慢，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你上哪儿诉冤去你？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他又没有恶意。这爷俩把账结了，起身奔三教堂。无巧不成书，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让老头给赶上了，这才出头露面，哥俩相见。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为什么抱着大腿哭，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俩见完了面，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凶他：哥哥跟你直说吧，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全怪莲花门的人，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贤弟，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我提三个条件：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给我取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你不能干这种事儿。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与你无关。第二件事儿，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你们是本门本户，何必自相残杀呀？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这事儿完了。第三，你跟小建模这事情，你们俩没有私仇啊，都是门户之见，况且还不怪人家，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这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听你哥哥这个劝解，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兄弟，能听不？夏遂良连奔都没打。哥哥，您说话就是圣旨，小弟绝不敢不听。慢说是这三个条件，就30条、300条，我一定是遵命照办。好兄弟，哥哥没白疼你。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哎，夏遂良啊，跟谁也没商议，从地上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冲着白老、白一子、蒋平、徐良众人一抱拳：各位，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方才我们哥俩谈话，各位也许能听得见，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现在我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向各位赔礼认罪，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任凭各位发落。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请各位容期缓限，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咱们改日再说。众位请回吧，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是一躬到地。 哎呀，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啊！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夏遂良还承认错了。事情就是这样，双方不让步，越来越激烈。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单巴掌拍不响是从两来，不能怪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夏老剑客担待。要这么说，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您有事儿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再见再见，来呀、啊、收兵。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小弟我这么做对不
1: 对？这就对了，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
0: 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多少年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您看如何？我正要讨咬。就这样，夏遂良陪着把这爷儿俩让进三教堂，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血手飞廉江红烈，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心怀不平，心说夏遂良，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合着我们白费劲儿了，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你认错，我们不认。可又一想，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我们不能操之过急，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遂良吩咐一声：“来啊，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我有话说。”这回人头来的非常齐呀、啊。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小老道、打杂的、送信儿的也关心这个事儿，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卧佛昆仑僧呢，虽然伤比较重，经过一夜的恢复，吃的药又好，这家体格又壮，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叫人扶着也参加了。夏遂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清了清嗓音，各位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有了，都来了。好吧，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上三门也好，莲花门也好，究竟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我只知道
1: 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我偏听偏信，脑袋一热，不问青红皂白，我就来到三教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扪心自问，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各户的好汉，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各位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绥良包赔。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唯并登门前去请。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我也不召开了，请各位担待。至于过去的事情，究竟怨谁不怨谁，由你们自行解决。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我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各位，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没别的话可说了。夏绥良说完了，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大哥，您听我说的清楚不？清楚，很好。兄弟，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你放心，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如果老圣人要怪你，他先怪我。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话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嘣嘣直蹦啊，嘎吱吱是咬碎槽牙。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五音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这俩人哈下腰了，因为他在这坐着呢。什么事儿？弥陀佛！各位，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咱的仇就不报了吗？你们几位得说话呀，退开！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我们也不敢言语。 哎呀，蠢材，你们不敢说话，我敢。各位闪着，金灯大剑，且慢，小僧有话要讲。
0: 他提高了嗓音，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呢。
1: 本来挺静的大厅，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哗，就一阵的大乱。夏绥良一愣：“
0: 昆仑僧，有什么话你说吧。”
1: 哎，
0: 这家拄着拐杖，呲着牙，咧着嘴，来到夏绥良近前。
1: 老剑客，不能，不能啊！
0: 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
1: 你觉着你这么做对，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
0: 石宝山老剑客不是你的恩人，他是你的冤家对头。
1: 他这一来，不但把你，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我要求老剑客不但收回成命， 快把石宝山斩首示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
3: 乡村
5: 振
3: 兴
5: 海洋强
3: 省
5: 的
3: 美
5: 丽
3: 画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牛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金灯剑客夏随良当众宣布，他要退出三教81门英雄会，回东海小蓬来去请罪。其实夏随良啊，真这么做呀，就对了。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还得少死多少人。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夏随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特别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他不但不同意，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拆咱的台呀、啊！甭问，他突然来到三教堂，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接受了人家的好处，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这叫以大压小，拿情面压人。夏老剑客，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气坏了石宝山。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昆仑僧，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跟你咱俩不犯话。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我且问你，你徒弟郭长达为什么死的？还不是因为 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你是他师父，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报仇啊报仇，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呢。要没有你的鼓动，我兄弟夏遂良能离开东海碧霞宫吗？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遂良啊，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昆仑僧想伸手，但是心有力不足，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拄着拐杖归队了。他煽动五阴剑客庄子琴。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着一层。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可夏遂良呢，也没好说什么，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就万无更改之理。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认为他没词儿了，也没加防备，所以夏遂良站起身来，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要回东海小蓬莱。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出门的时候，绝命剑客叶秋生肉就跳出来了，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是直击石宝山。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啪，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是人事不行。与此同时，五阴剑客庄子琴往上一闯，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事出突然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一愣，啊，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时方天画、詹峰、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全过来了，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跪倒了一圈。师兄，金灯剑客请恕罪，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恐怕您那是气坏了，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把他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替您说好话，那顶个屁。您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再想出来就难了。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奔奔是吧，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扭回头，他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把把他衣服给他薅住了。好啊，谁让你动的手， 你请示谁了？你经我允许了吗？你知你打的是谁吗？那是我救命的恩人，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我岂能容你？夏遂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绝命剑客把眼一闭，头一低，连动也没动。但是啊，昆仑僧能干吗？过来，把夏遂良的胳膊给抱住了。
7: 老剑客，且慢！你要打，你打我吧。这主意是我出的，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如果您不出气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得了。
1: 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给夏遂良这么一跪，苦苦的哀求。夏遂良这手也软了，
7: 嘿，
1: 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
7: 滚，都给我滚开！
1: 众人从地上站起来，往两旁一退。夏遂良赶奔石宝山，抱到怀里一看，老哥哥人事不行，摸了摸心口、鼻子，还有热乎劲儿。号了号脉也没有生命之忧，证明刚才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而且石宝山有气功，也躺了一下子，不然呢这一巴掌就砸死了。哎呀，夏遂良想，这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赶紧命人调治伤症，给吃了最好的丹药，包扎了伤口。这云里金刚杜万没受伤，就摔了个跟头，点穴给点住了，把穴道给破了，也就没事了。宋万等明白过来，搂着师爷放声大哭，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夏遂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这怎么办呢？ 后来一想，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我真要回了东海小蓬来肯定没好。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儿了，干脆就逆来顺受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终于自食其言，把他说的那些话又取消了。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想了想，无论如何对石宝山我得对得住，人家对我太好了。他跟方天画商议，最好准备一辆车，派专人护送他们爷俩回四川成都府。我欠人家的钱太多，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你们呢，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呢，给我凑10000两，让他老人家烧回去。只有这样，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方天画点头答应，给凑足了10000两白银，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还把这牛车铺得喧喧呼呼的，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到车上。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眼睛能睁开点了，但是话还说不出来。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让他们俩沿途护送，及时给服药。这两个人也答应了，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一切就绪之后， 夏遂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跪倒在车前：“恩兄，小弟对不住你呀、啊，怎么办呢？事过之后，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那时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哥，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恕小弟不远送了。”说完，他一摆手，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开动了。夏遂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唉声叹气，是紧锁双眉，寻思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残局怎么收拾。看来不召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安下他咱不说，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呢，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正往前走着呢，这个地方叫老牛湾，左面是万丈深渊，眼看不见底，这边有个盘山道，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牛车上边就俩人，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另外就是云里金刚杜万，在这保护着师爷。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老牛湾的对面滋溜溜胡哨一响，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蹦出十几个人来。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是青纱罩面，看不清武棍。这帮人全愣了，爷爷，这事儿可真新鲜，正当中午怎么遇上劫道的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所以为首的一个道士对前边这些蒙面人就喊：“哎，老和尚，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请各位高抬贵手，让条路吧，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詹峰啊。”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的不停歇，往前一闯就吓得家伙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护送车辆这些人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结果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哎呦哎呦啪啪啪，哎呦哎呦，好啊好啊，打吧，噗嚓噗嚓，踢个他。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十二个人无一生还，全死在屠刀之下。不单这样，他们把车给周翻了，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云里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他忘了旁边是山涧，绕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这帮人往上一闯，看了看石宝山，拽出短刀，不容分说，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差点差点都断了气儿了，他们这才放心，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把车也周下去，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然后进树林不见了。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而且一点风声也没走漏。
0: 如果没个人见证的话，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事也凑巧，那位云里金刚杜万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不该是他死。这山涧有一道石缝，长出不少树来，七扭八歪的，其中有棵松树，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探出多远去，每一年在换季节的时候刮下不少树叶子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树叶子铺的都有四五尺厚，富有弹性，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到这上面，不然就粉身碎骨了。可虽然说没摔着他，把他也吓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杜万才明白过来，抬头一看，哎呦娘哎，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离着石喇子上边有四五丈，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后来他一想，对呀，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哎呀，我视野怎么样？我得上去看看。他听了听上面没有任何声音，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链锁，还有一条长绒绳，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他把两赠东西接在一起，这就好几丈长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一步一步往上倒，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云里金刚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可仔细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血迹，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这只全透出来了，他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师爷，哎呀师爷呀，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为什么手这么狠，杀的一个不留啊？是三教堂的？不对，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不可能。哦，明白了，开封府的，指定是三侠五义，我跟你们玩不了。对，又一想不对，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得了，我也不回三教堂了，我呀上沈家庄吧。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我到那儿去问问，是他们干的吗？要不是，我就到那告状，给我师爷报仇啊！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就这样撒脚如飞，赶奔沈家庄。话分两头，单说蒋平、徐良众人，昨天嘛，回到沈家庄，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儿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呢，认为遇上贵人了。 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叔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嗯，房叔啊，你又想什么事情？
8: 干老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0: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8: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天画、詹峰暂且不说，母烟剑客庄子琴、绝面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承达、选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你们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也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他们能不能左右夏随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大伙儿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专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付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儿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儿坐在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
0: 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
1: 徐良就站起来，啊，哪一位？哎，您出去看看吧，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啊，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源磕头，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哈哈哈，梁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
0: 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
1: 徐良把王源让到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源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源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得有点泄气，
0: 嘿，便宜了夏随良，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
1: 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
8: 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王元，你吹什么大牛？夏随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现在是凌晨五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种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组织他人卖血，动机究竟是什么？
15: 就是想挽救他生命嘛，延长一下他的生命。
16: 是人家求着他帮忙。
14: 帮大忙或小利，为何遭到起诉？
15: 这一千我拿过来，假如是给廖少成，他自然的跟我一本。
17: 是否有盈利啊，并非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14: 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变异的互助献血。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98年出台的献血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但是在医院医疗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病患呢急需用血，一时间呢又找不到匹配的血源，怎么办呢？在浙江省的温州市啊，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个在医院里工作的护工呢，利用职务的便利介绍别人卖血给这个用血者，结果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今年54岁的刘胜碧是温州市一家医院的一名护工，平时看到一些患者因为急需用血但又无能为力，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刘胜碧动了恻隐之心，
15: 心里很痛苦嘛，看到他们像这样家属在那里哭嘛哈，哭有时候叫我们说阿姨你今天帮我买一个血小板呢，就是想挽救他生命嘛，延长一下他的生命。
14: 于是当患者家属请求刘正碧帮忙的时候，刘正碧就会联系之前认识的一些血头。可是让刘正碧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15: 我现在还不当意识，还不当全部意识这个是违法的，因为这个事情也没有违规说有什么不正常的血啊哈，这都是很正常的，通过正规方式采过来的血跟病人患者输进去，是帮助他们身体好转。但是我也不觉得，要是他们都是这样说，阿姨要是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早都死了，这样说。
14: 2015年2月，刘正碧以及血头廖张森以涉嫌非法组织卖血被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抓获，并被移交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6月3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8: 这起案件台前幕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庄芊芊，有请庄法官。
14: 庄芊芊，浙江师范大学法学学士，2010年进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工作，
19: 多次被评为鹿城法院先进个人办案能手。

0: 病人，同时呢他也能够接触到那些在医院附近那些噱头啊，
1: 对，
0: 有可能跟他们认识。那这个廖章森是一个噱头吗？
1: 廖章森是一个噱头，他是个湖南人。这两个人，廖章森和刘振碧，他们之前其实都不认识的。
2: 被告人廖章森今年33岁。2009年，廖章森只身一人来到温州打工，在火车站迷茫寻找工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给钱找人献血的患者家属。一直以为献血是无偿的廖章森，这时候发现，原来血液是可以被用来买卖并赚钱的。从那时候起，廖章森无心再做其他工作，他开始奔波于温州各大医院，专门寻找需要买血的家属。
0: 所以一个是医院的护工刘正碧，一个是在医院附近徘徊的噱头廖章森。这两个人怎么会相遇又怎么会相识的呢？
1: 在2014年11月份左右，廖章森他作为噱头经常在医院里面转悠，然后在转悠过程当中他还发现刘正碧。根据廖章森的供述，当时刘正碧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做噱头的？廖章森没有回答，那相当于就是默认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双方达成一个合议，如果医院里面病患有需要用血，刘正碧可以联系廖章森。
0: 关于这一点，刘正碧自己的供述是什么样？
1: 刘正碧的意思是说，当时是因为家属强烈的要求并且有需要，让刘正碧留下廖章森的电话号码，这样方便联系，能够让患者及时得到血液的供给。
2: 因为很多白血病患者有时候会突然急需血小板，但医院并不是每次都能提供足够的血小板，所以当时有的患者家属建议刘正碧留下廖章森的电话。
3: 那个家属们都说，他说你以后你把你的号码给这个阿姨，他说阿姨知道要的人可能要多一点，是这样的，他就给一个号码给我们，下次以后我都告诉他，就这样的。
2: 血小板是流动在血液当中的止血成分，白血病患者进行化疗之后，身体内的血小板数量会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皮下出血，或是有伤口的话会导致流血不止，不能自然止血等状况。
4: 之前我还不知道，后来那次我血小板只有4500的时候，我身上出血点可多了，都是皮下出血。你说要是这些再滴下来，这些血通过那个毛孔要是再流出来的话，你就神仙也救不了。
2: 一般情况下，血小板的来源可以通过血站手工从全血中分离提取的方式，但是大约2000毫升的全血才能提取10个单位的血小板，也就是1个治疗量，而且这种形式分离的血小板只能保存24小时。另一种获取血小板的途径是通过积采成分血的方式，在各地的中心血站从献血者身上单独采取，这种方式采集的血小板可以保存5天。
0: 好，看到这儿呢，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在当前啊用血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病人真的急需用血，那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1: 我国1998年的献血法规定的是无偿献血，在这个具体的制度里面规定了一种叫互助献血，就是假如说我是病患，那么我可以发动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以及同学及一切我认识的人，为我到指定的献血站，指定献血给我。
2: 互助献血是献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无偿献血的形式之一。一般情况下，患者亲友可以在血站捐献任何血型的血液，然后可以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的用血。所以互助献血，单独捐献血小板的确能够解决白血病患者的燃眉之急，但是有些患者家属表示，他们有时候很难找到互助献血的人。
5: 那个血库里啊，叫我们找人献血啊，献血我们找了8个人都献不到。
6: 为什么？
5: 就是那个血管太小了， 好像那个指标达不上，好像那人体重太差了，

0: 这个指标达不上，就是不能卸，不能卸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这学校把对了是集齐了，集齐了就没办法，像比如说都是有反正去外面买一个买一个，是这样的。
1: 每当这个时候，患者家属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花钱找人联系献血者，跟他买血。两被告人如何组织他人进行卖血？
2: 刘振碧会将献血单子给了廖章森，廖章森会把这个献血单子给这个献血人，直接指到指定的献血站。
1: 他本意帮助别人，为何被检方指控犯罪？
3: 二被告人今天站在法庭上，并不是说出于要救人命的善行，而是为了谋利。
1: 法治天下之变异的互助献血继续讲述。
4: 所以根据您的了解啊，本案当中的两名被告人刘正碧和廖章森，平时他们是怎么进行分工合作的呢？
2: 首先是刘正碧，他会从病患那里，病患家属那里知道这个病患需要血液的供给，那么会拿到献血单，拿到献血单之后，他会联系这个血头廖章森，说某某人某某病人需要相应的血液及血型，那么廖章森会去外头找相应的人，相应的献血者了。找到之后，刘正碧会将献血单子给了廖章森，廖章森会把这个献血单子给这个献血人，直接指到指定的献血站，指明说我是给某人献血的。
4: 看起来他们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啊。那这种行为一般又比较隐蔽，
2: 是
4: 他们的行为是怎么被检察院发现的？
2: 是有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献血者，首先被公安机关掌握之后，公安机关从他口中知道了有血头廖章森的存在，然后公安机关让献血者联系了血头廖章森，让他到指定地点将其抓获。抓获之后，公安机关又从廖章森的口中知道有护工刘正碧的存在，顺藤摸瓜，然后抓到了这个刘正碧。
1: 刘正碧被抓后，他的亲人以及医院里跟他有所接触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大家眼中，刘正碧是在做好事。
5: 我姐姐是一个很本分老实的人，就很勤劳的，做什么都很认真的，就是反正心特别好，特别善良，就那样子。
0: 这大姐平时人挺好的，对我们女儿也挺好的，真的很关心我们。她人在这里，对每个病人都很好的。
6: 因为患者求她呀，不是她去找别人，不说你今天需要血小板吗？我给你介绍，抽个多少，不是这样的事。是人家求着她帮忙。
1: 然而，每次成功联系献血者给患者指定献血之后，患者家属都会给刘正碧一笔钱。
7: 家属们就是说，假如廖章森啊，他说今天这个血小板，要一千，那我就问家属要一千。他说八百，我就说八百。他说一千一，我就跟他说一千一。你愿意就，他都给你搞过来；不愿意那就算了，就这样。
8: 然后比如说给你一千，你怎么分配这个钱？
7: 这一千我拿过来，假如给廖章森，他自然的跟我一百，就这样。
1: 起初，十个单位的血小板出售价格为500元至600元，刘正碧只收取50元。后来因为匹配的血小板比较难找到，价格也随之涨到了1000元至1100元，刘正碧也只是收取100元，而血头廖章森收取200元至300元，剩下的钱全部给献血者。刘正碧现在一个人在温州打工，丈夫在家做农活，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经济压力比较大。尽管一开始是出于好心，但是后来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刘正碧才会更积极地帮助有需要的患者联系买血。
7: 说白一点，这个现在天地要免得无穿啊，这个肯定是要有点待遇才有这个心去那个，没有这个待遇，我一天，你说我们专门为这个事，我也没有这个那个精神。说实在话，家里那么多负担哈，要是家里没有负担，我钱资金很多，那我可以去帮这个忙的。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个好事，所以也需要这个钱。
9: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他自己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自己有几个小孩在上大学，他确实也需要钱，但是那些钱的话，病人都是愿意给他，钱的数量。

0: 也不是太多。我认为这个钱的话，应当是可以考量为带有一定人情味的中介费。
1: 一般咱们做人嘛，都这样。比如说我托你给我办一点事，我总想答谢你一些什么，是吧？比如说买些水果呀，或者给他几十块钱让他吃个点心啊什么的，这也是挺正常的。
2: 尽管很多人认为收患者家属的一点心意钱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公诉机关却有不同的看法。
3: 二被告人今天站在法庭上，并不是说出于要救人命的善行，而是为了牟利，不顾法律的规定所做的一个犯罪行为。因为如果把血液作为一种商品而组织加以出卖的话，那么就可能造成各种问题。
4: 这个在介绍别人卖血的时候，自己中间是否盈利，也就是说说白了，自己拿不拿钱，也是构成本罪的重要的要件吗？
5: 是否有盈利，并非本案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可以作为一个量刑的参考意见。
4: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认定刘正弼这种行为呢？就是犯罪行为。
5: 对于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犯罪构成要件，它一共四个。第一，主体是一般的犯罪自然人就可以了，就是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就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那本案当中这两个人都符合这个条件啊。主观方面，他们两个都是有具有犯罪的故意的啊。客体，本罪的所侵犯的客体是什么呢？是国家的血液管理制度以及公共的卫生安全。在客观方面，在本案当中，两个被告人共组织四人次进行卖血，已经达到了这种犯罪的标准。
2: 非法组织卖血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行为。1993年，卫生部发布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中就规定了，开展采供血业务，只能由取得采供血许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另外，除献血办公室或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血站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组织血源供血。而根据献血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无偿献血制度，这就意味着法律对卖血行为及组织卖血行为的坚决取缔。但是刘正弼的辩护律师认为，刘正弼给患者介绍的互助献血的血源是安全可靠的，并不存在安全隐患。
0: 在刘正弼这个案子里面的献血的途径，它是完全所有的程序都是通过国家的正规的血站，正规的血液管理制度来到患者身上去了。冒充患者的亲属去献血，它这一个互助献血的一个制度的缺陷，它没有办法采血的机构，它去认定谁是谁的亲属，没有办法去核实。
4: 好，刚才短评当中提到，卖血的人呢，他们也是到正规的血站去进行操作，但是呢，这个血站和医院呢，并不知道他们卖血者的这个身份。您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医院或者关于血站，他们是否有义务在所谓的献血者进行献血之前，核实他们的身份，以及核实他们指定要捐献给的这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
5: 作为血站的话啊，那么每一次有人去献血的话，那么必须要核对他的身份证，对吧？他每次献血都会有记录。但是至于就是说献血者及被献血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医院和血站相对来说应该不用承担相应的这种义务。
4: 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对于公诉机关对他们提起的指控，他们自己的辩护的意见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说法？
5: 首先，被告人廖章森他是予以承认的，具有坦白的情节。被告人刘正弼他是认为他非法组织的话，人次一共是三人次，并非四人次。但是我们所查考的证据校对，已经经过庭审，我们能认定他确实是组织了四人次进行卖血。
2: 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中，献血者谭洋洋、刘海波等人的证言，以及刘正弼和廖章森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等综合来看，这些证据能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两名被告人刘正弼和廖章森非法组织卖血的事实。 但是在庭审中，廖章森提出了一个新的辩护意见。
6: 当时是在医院里面他找的我，他叫我不用去找他。
2: 被告人的分工对量刑有没有影响？
5: 因为他们里应外合，两个人所起作用是差不多的。
2: 非法组织卖血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5: 那我国的刑法第333条规定，对于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法治天下之变异的互助献血继续讲述。
4: 好，另外我们看到两名被告当中啊，廖章森啊，说是刘正弼找的他啊，他的这种供述呢，对于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
5: 他们到底是谁先找谁，对于他们自己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作用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并且在本案当中，他们并没有分主犯和从犯的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里应外合，两个人所起作用是差不多的。
4: 法庭在给这两名被告的量刑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5: 无论是我国的献血法还是其他的行政法规，都规定我国的献血制度是一种无偿献血制度。那我国的刑法第333条规定，对于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为第一被告获利更多，所以他所相应的所受到的刑事惩罚也更重。第二被告拿的少一点，所以他相应的受到刑事惩罚也相应轻一点。
2: 2015年6月11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廖章森、刘正弼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判处廖章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刘正弼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同时追缴二人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对于这样的审判结果，刘正弼和廖章森都表示服从，没有上诉。
7: 只要他法律都认为我这个是犯法的，那坐几天牢也没关系，下次不去违这个法就可以了。我想表达一下，就是说法律嘛也是人制定的啊，以后制定一条好法，就是要家属达到需求量，我们呢也不走上这个犯罪道路是最好的，两全其美。
2: 尽管刘正弼的心态还是很积极的，但是这样的结果对他的家人来说依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这个事情也反映出很多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缺失。
8: 不懂啊，不懂法律，这就是不懂法律吃的大亏。
1: 不过这个事既然法律有规定吗，他既然做了吗，就得受到惩罚。
4: 其实看完这个案件呢，也许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护工的刘正弼呢，他的主观恶意并不是那么的强，但是呢，他所有的行为呢，确实已经符合了这条罪名所有的这个犯罪要件，
5: 是，
4: 所以必须对他判以相应的刑罚。关于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思考，您怎么看？
5: 首先一点，我们要加强法律的宣传，尤其是我国1998年出台的献血法，因为这个献血法中规定，我国的献血制度就是一种无偿献血制。第二，我们要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让公民的行为能够远避刑法所要惩罚的那些行为以外。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1: 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1: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0: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1: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10: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11: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0: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1: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7: 好家乡！
1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六旬老人发生交通意外后，麻烦接踵而至，
21: 到司法院去问了，看你这个事情到哪点儿去问嘛。
20: 自己全责，却找多方评判索赔，是无理取闹还是无奈之举？
22: 认为单位不应当赔偿。
21: 浙江省我起的是有意的错了。
20: 原本只是普通的矛盾，缘何步步激化？
23: 心理上有一些抵触情绪。
24: 他没有假期，他应该赔偿多少？
20: 以文化化解纠纷，法官如何出奇招？法治天下之超龄打工者。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公司的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向单位求得工伤赔偿，这听起来呢是理所应当。但是在安徽省桐城市，有一位肖先生在工作期间往返于两个厂区发生了交通意外，老肖的求偿之路却异乎寻常的曲折而艰难，不仅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法治天下。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7.3和99.0为您并机直播的973阳光热线，我是主持人维维。今天是2015年的12月20号星期日，农历的11月初10。今天973阳光热线，
20: 973阳光热线是安徽桐城的一档民生热线类广播节目，除了邀请政府部门的人线上为老百姓答疑解难，还会把老百姓在热线中反映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促使其解决问题。
26: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线。
27: 喂。
28: 喂。
27: 哎，你好，这位朋友。
28: 哎。
27: 您有什么问题？
28: 我就将我这事。
27: 嗯。
28: 我就将我的手啊，就是说在上班时间摔伤的，现在手可能有残疾的问题。
27: 嗯，
28: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阳光运营，能不能什么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20: 电话里这个说话有些焦急的听众叫肖伟民。2015年12月1日，上班时发生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交通事故，打破了肖伟民原本平静的生活。
21: 因为他的公司啊，有两个厂，分南在开发区，分南在昆仑那边，就是每天要到那个昆仑面骑的。当然我是现场，我是一个人骑的车呢，人家也没碰我。
25: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老肖受伤呢，是因为他工作期间往返于两个厂区的时候自己骑车摔倒的啊，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自己。那么既然如此，他找公司索赔还有道理吗？我们今天啊请到了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的陈浩副院长为您解读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院长。
20: 陈浩，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级法官，主审过多起重大案件，曾获安徽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25: 好，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肖伟明是什么人。
0: 这个肖伟明平日里呢，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员工，他是一个搬运工。啊，按照他当时的理解，他我是公司的员工，啊，在外出工作期间发生了事故，造成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事故。
25: 好，这起案件呢，老肖认为是属于工伤啊，所以按照这个道理的话，他找公司索赔也是理所当然。可为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老肖还要去找媒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事发当天，肖卫民骑着电动车在往返两个厂区之间，由于路上泥泞，电动车侧翻倒地，随后他发现自己的左手不能动弹。
21: 当时这个手就不能动，就抬不起来了，我就用一个手拴住汽车的起来了，这手就不能动了。
20: 受伤的肖卫民很快就被公司送到了医院。
1: 当时我们都在上班给的，他回头自己跑过来了，回头我们扩展就把他带到中医院去了。
20: 医院的初步诊断结果显示，肖卫民左肩关节脱位，臂丛神经牵拉伤，公司便先预支了1000元医药费，让肖卫民安心住院接受治疗。可是住院治疗了几天后，公司对此事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1: 俺小时候这种事情呢，很能干，要叫他赔偿，他那会处理的。工人大人他先就是不承认，他看好像俺他自己错了的。
20: 公司拒绝了继续支付医药费，住院治疗了10天之后，肖卫民由于没钱继续支付医药费，只好选择出院向公司讨要说法。
2: 认为这个事故不是在他企业内部发生的，就不是在车间里面发生的，是在劳动者自己驾车的道路上发生的，就是说认为单位不应当赔偿。
20: 在索赔无果的情况下，肖卫民决定找政府部门帮忙。
21: 就在刚才到了他的那个司法部门，到司法处去问了什么情况，他这个事情去到劳动人去问问，他劳动人可以给你接着问。
20: 肖卫民带着住院证明等相关资料，很快就找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是肖卫民的工伤索赔却遭到了拒绝。
0: 我们通过了解呢，知道他是在一家评委公司打工，然后在工作期间受了伤，但是呢，他本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与公司不能形成劳动关系。同时呢，公司呢也没有为他参加社会保险。
25: 好，既然他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呢不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他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肖卫民虽然超过了这个法定的这个劳动者的年龄，但是他为公司提供劳务应该是一种劳务关系。
25: 在这种劳务关系之下呢，这家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来看看。
20: 无奈之举，反正刻意为之，维权之路误会重重。
3: 互相没有谈妥，然后他这边就是采取了是电视台来报道这个事情。
20: 屡次索赔未果，原告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困境？
4: 他说他是儿子孙都呢，我就在家里哭。
20: 一波三折的索赔路到底如何结束？法治天下之超龄打工者正在为你讲述。尽管肖卫民不能享有工伤保险的待遇，不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真核对完肖卫民受伤的资料后给出的答复，让肖卫民看到了一丝希望。
0: 这个肖师傅呢，是在为运营单位啊工作期间发生了受到伤害，虽然不能构成工伤，但是运营单位也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20: 既然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劳动部门也认为公司应该对肖卫民负有责任，为什么公司却仍然置之不理呢？
21: 当时他就敢没有钱给我，就想说我骑车是有意的从这想找他查点办法，但是呢我很有气的，但是一心我也忍着，我也不能睡呀，如果睡了当然跟就不能调解。
6: 我们怕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我们建议他找救援站去搬走解决调解一下。
20: 多次索赔无果后，肖卫民在邻居建议下拨打热线求助，却不曾想这给他带来了麻烦。
2: 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 这还通过媒体变现了就是包办的企业的行为，就是对职工这个受伤呢不管不问呢，这个企业肯定是有想法。
20: 肖卫民求助媒体的行为在公司眼里变成了刻意为之，可是在肖卫民看来，这不过是他的无奈之举。原来这次事故治疗一共花去了5200元，公司却只垫付了2800元，而让肖卫民没有想到的事还在后面。
21: 我每个月是3500的工资，我在医院他差点把我付着2800个月医药费，14号发工资他就把我的工资扣掉2800。
20: 正是扣工资这件事让向来沉默寡言的肖卫民心中十分憋屈，一气之下才拨打了求助热线。
21: 就跟我让我爸到厂里去采访，但是厂里就不认，就不要采访，他们不要报管的。我不是我报管的，没我的事，搁这无路可走，我可能没去。第二天上午又打电话，就那我上午去了，就是打了个条子，把那个医药费啊5500元全部付了。
5: 财务呢给我们解释，就说他们公司正在给他申请这个工伤保险，由于他这个工伤还没有鉴定，啊，正在这个办理途中，啊，这个2700元是财务给他垫付的，所以给他扣除了。
20: 可是公司并没有给肖卫民缴纳工伤保险，肖卫民也无法申请工伤保险。公司当初为何会这样回答记者，并且支付了医药费呢？
2: 向新闻媒体反映以后，单位迫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就把他医疗费先给报了。
20: 公司全额支付医药费的这种行为，让肖卫民以为公司愿意承担这起事故的赔偿责任。然而，当3个月后，肖卫民再次找到公司要求赔偿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索赔路仍然艰辛。
21: 3月底到4月初，我就跟他讲，我讲我的手没好，我就找了个经理，我说什么不给你钱，我呢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他你是自个儿去的，说到把医药费付就不错了。
2: 媒体也通过多方面找了单位的老总，老总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这个就认为是交通事故，你应该是找交通事故是赔偿，就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0: 在公司看来，肖卫民是尝到了媒体帮助的甜头，无理取闹，想继续狮子大张口索赔钱财。那么肖卫民事后多次找到公司，是真的想讹钱吗？
4: 儿子一个人打工，还有老婆孩子，他一个人上班，我就靠我老公给我吃饭，给我吃药，都是我老公一个人。他说他是个儿子生多呢，我就在家里哭。
20: 原来肖卫民的妻子7年前不幸中风，这让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肖卫民不得不继续工作，成为了一名超龄打工者。雪上加霜的是，这次受伤后，老肖的手便落下了使不上力气的毛病。
7: 虽然他那个手啊，一直现在到现在他不能做事，他老年了又不能做事，是不是生病了？他也不能做事，就是没有生活来源了，是不是？
8: 陈院长，除了刚才短片当中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是制约这起矛盾解决的？
10: 刚才提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公司方面始终认为他没有责任，肖卫民他说你自己外出受伤的，我们公司不应该赔偿。第二个就是说你不是找媒体介入了吗？那么等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说啊。其实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肖卫民3番5次的去找公司索赔，但是他没有讲清他应该赔偿多少，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8: 啊，
10: 所以他经常去找公司呢，公司讲你没有具体的标准，我也不知道你的赔偿你要赔到多少，不理会你的赔偿请求。
8: 那么肖卫民最终会提出多少钱的这个诉求呢？另外他又为什么会走上维权的这条道路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原告自主做的伤残鉴定标准能否被认可？
11: 可能是8万9000块钱，按这个实际伤残。
20: 案情简单，本可快速开庭判决，法官为何偏爱调解？
23: 判决的难度不大，但是判决的效果不一定好。
20: 六指向调解法有何秘诀，竟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法治天下之超龄打工者正在为您讲述。眼看着索赔迟迟不能解决，肖卫民越发犯难，只得四处寻求帮助。而这些恰好被法律工作者方德斌看在了眼里，在索赔方面，他给了肖卫民一个更好的建议。
12: 我带人在这个鉴定所做鉴定的时候，他过来咨询，我说这个手可能会构成伤残等级啊， 因为只有把伤残鉴定做出来以后，我们调解才有依据，对不对？你找人家赔偿才有依据。
20: 随后肖卫民选择了在安徽永正司法鉴定所做伤残鉴定，
12: 为了使这做到公平公正的，双方都愿意接受啊。这个案子一开始我们非常慎重的，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客户检查以后，还特地到这个有条件的医院做这个肌电图诊查，因为这件事上呢，主要看肌力活动。
20: 鉴定结果显示，肖卫民左肩关节脱位，左侧臂丛神经受损致左上肢功能障碍，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这让肖卫民找到了索赔的依据。
11: 因为当事人的话，他所在工地的话是属于城区范围内哈，但是赔偿标准比较高哈，可能是8万到9万块钱，按这个实际伤残。
20: 然而，肖卫民的伤残鉴定结果仍旧没有换来双方坐下来协商的局面。
12: 这个企业啊，他还是不愿意调解，但是我们主张是8万多块钱，8万9千块钱左右。
2: 争议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事故的性质嘛，第二个就是还有赔偿的标准。
20: 无奈之下，2016年4月18日，肖卫民这才在法律工作者方德斌的建议下来到了法院。那么，肖卫民的索赔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8: 好，现在肖卫民呢提出的请求赔偿呢是89000元啊，89000元这个数字它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又是否合理呢？我们请陈法官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10: 根据肖卫民之前单方面做的这个工伤鉴定，那么他提出89000块钱的赔偿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但是在开庭审理中，如果被告要求重新指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话，我们法院也应该准许，就是重新鉴定。那么随着鉴定机构的变化，也可能带来鉴定结果的变化，所以最终的赔偿数额可能会有所变化，可能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减少。
8: 好，那么最终老肖能否从企业拿到自己想要索赔的金额呢？
20: 立案后，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的承办法官张成了解到了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和肖卫民的家庭情况后，张成法官明白，此刻对原告肖卫民而言，及时拿到赔偿款比判决更重要。
23: 如果一个案件走正常的法律途径的话，花个1年多的时间是很正常的，并且最终这个执行的效果怎么样还不好确定，因为这个执行难是全国法院面临的问题。
9: 原告肖卫民啊，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的那种，他们每天啊就为了这个案子奔波，反正到处跑，就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就想尽快的去了结这个案子。
20: 仔细阅读了当事人递交的材料，很快张成法官在被告公司这一方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23: 了解到被告公司有这个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他站在法律的角度向公司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个公司他容易接受，容易相信。
20: 原以为通过电话和被告公司的法律顾问沟通后能够迅速调解此事，可没想到张成法官这一次碰到了一块硬石头。
23: 他们的答复是，就是公司对赔偿这一块心理上有一些抵触情绪，可能就不太想调解。
20: 尽管在被告公司那里碰了壁，不过张成法官并不气馁，处理这类案子他还有个听辩劝戒让和的六字法宝。由于已经倾听到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想法，张成法官决定换个方式调解，当面和被告公司负责人释法明理，让其能够明辨是非。
23: 不太想调解的话，我们想着这个仅凭这个电话联系、电话沟通可能还不行，这样我们要求这个被告律师找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能说话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到我们法庭来，我们当面谈。
20: 奇怪的是，约来了被告公司的负责人，张成法官却没有坐下来和其直接谈调解的事，反而带着对方参观起了法院的文化墙，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23: 看到了我们昆城法庭的刘志祥这个文化墙，也是我们这个办公室走廊上面的宣传栏，在这样这个一种环境下，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
20: 原来这孔城法庭文化墙上的六指像故事，在桐城已经流传了300多年了。当年张吴两家因为建围墙闹出了矛盾，互不让地。张家朝廷做官的宰相不仅没有以强欺弱，反而主动退让出3尺地来。这让吴家深受感动，也让第3尺。 六尺巷由此得来，而邻里互谅互让的精神也流传了下来。而张成正是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劝导当事人借力调解。
2: 这个老人渐渐的思想也有了变化，也愿意谈一谈，也调解把这个案件结了。
20: 2016年5月25日，被告方终于同意坐下协商。这一次，张成法官把他们带进了孔城法庭一个特殊的调解室。这个特殊的调解室叫六尺巷调解工作室。调解室里的一块牌子格外醒目，上面写着争一争，生纠纷，让一让，六尺巷。
23: 尤其我们这个六尺巷调解工作法这个实施以后，我们这个法官这个调解的意识增强，法官的品质提高。你首先法官要具备一个这个谦和礼让，这个知进退的精神，你才有可能把案件办好，当事人才有可能相信你。只有当事人相信你以后，他才有可能接受你的调解。
20: 张成法官口中所说的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就是由听、辩、劝、戒、让、和六字总结而来的六字调解法。这个方法要求法官在处理调解案件时，首先要倾听双方陈述，然后释法明理，让当事人明辨是非，接着就是讲述六指向故事进行劝导，再借古喻今，借力调解，达到强者先让，互谅互让，最后解决争议，握手言和。这个方法不仅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办案法官，也影响着前来法庭的当事人学会主动让步。
23: 人家打了板都给多两个月多两个，肯定够让一个，那人跟人家争不就没意思，对不对？
2: 就是互谅互让这个精神，尽量通过这些方法来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20: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肖卫民和公司方都各自退让一步，肖卫民主动提出降低赔偿标准，公司则认可肖卫民单方面做的伤残鉴定，并且愿意一次性支付赔偿款。
23: 我就感到我自个也很满意，因为我参加两家能达到这个协商协议，在法官调解下能把这个事情调解的不很轻松吗？人家参加就该能私下交流，就把钱给你1万5万也给你全部付现，那不很好不给了。
2: 如果达不成调解的话，法官就是法庭判决的话，判决书也是公开的，这个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还在里面干的职工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20: 其实对于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一旦原告方证据齐全，很快就可以开庭审理结案。可是张成法官为什么却要费尽心思来调解呢？
23: 判决的难度不大，但是判决的效果不一定好。这个案件能够顺利调解的话，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尽快化解，也让当事人这个从案件当中解脱出来，回到正常的生活。
8: 好，最终这起案件呢是使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了啊。陈院长，我们想问一下，作为咱们基层法院啊，用调解来结案您怎么看？
10: 应该说全国法院的案件有85%在基层，那么基层受理的案件有很多是民事纠纷案件，这类案件应该说不是什么敌对矛盾关系啊。作为我们法院来说，积极的运用调解手段，并结合我们桐城派那个六指巷文化，创造性的提出了六指巷调解工作法，这个根据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啊，我们提出工作法的意义应该是为今后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啊，推动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8: 好，这起案件呢我们专家到底怎么看啊，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3: 这个调解制度啊，这是这个中国的一个诉讼中的一个特色啊，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握手言和，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得到心理的平衡，都能得到这么一种满意的程度，也便于这个法院最后的这个调解书的执行。你硬判有时一方就是不执行，那调解大家都愿意啊，这个呢利于执行。如果他又反悔了， 哎，这个调解书也具有强制执行力。
8: 好，感谢专家说法。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这银发族啊，越来越成为这个旅游消费的生力军了啊。说一个好消息，这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的国家标准啊，这个月的1号是正式实施了啊。这是咱们国内呢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旅游的全流程的国家标准啊，推动了这种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了这个安全的品质化啊。该标准呢为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国家呢是鼓励的积极的实施和采用啊，由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4: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
3: 你看，帮助老年人避坑，为银发旅游立规，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年朋友走出去，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自动跟车、车道保持，这些曾经的黑科技啊，现在啊已经是很多新车的标配了。但是呢，也出现了很多的乱象。最近呢，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了，将于明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
5: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新国标啊，不仅填补了行业的空白啊，更给所有的智能汽车上了一道紧箍咒啊，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最近呢，我省是持续高温，为了应对这轮高温天气啊，济南市是加密了道路的洒水降温的频次啊，配备了防暑的物资，保障了城市有序的运行，还有一线劳动工作者的安全。
2: 上午九点，济南户外温度已达到35摄氏度。济南市长清区全面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站内配备饮水机、休息座椅等设施，成为环卫保洁人员在作业间隙歇脚纳凉、补充水分的。

0: 表温度，为市民出行营造清凉整洁的环境。
1: 持续高温啊，居民的用电也迎来高峰了。国网德州供电公司是多措并举，全面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在国网德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记者从大屏幕显示的德州全网负荷曲线上看到，代表实时负荷的红色曲线不断上升。今天最大负荷出现在上午11:23，达到了612.6万千瓦。
3: 实际上，进入八月以来，高温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得以释放，电力负荷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最高负荷发生在8月4日中午，最大值620.4万千瓦。未来几天，电网还将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
2: 面对高温暑热和高峰负荷的双重挑战，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密切关注气温及负荷的变化，加强电网实时运行监视，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值班备班人员保持24小时随时待命。
3: 我们实施各项保供措施，加强重要输变电设备运行监视，果断处置各类电网异常，科学统筹储能电站充放电时序，充分发挥新型储能电站缺峰填谷作用，通过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全面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说到了用电了，现在这个空调啊，肯定是啊少不了得开着。哎，网上呢最近有个说法呢就特别火，说这个空调啊24小时开机不关，反而比你一开一关更省钱。那这种说法靠谱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针对网上热议的全天开空调更省电的说法，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
5: 比如说只是下楼取个快递，拿个外卖等等，十几分钟就能回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建议大家这个空调还是继续开着比较合理。那么如果说你是长时间的外出，比如出去上班，那么我们家里的空调还是要关闭为好。
4: 空调到底应该怎么开才最省电？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的电费总是更少？为此，专业人士也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小妙招。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的黄金区间，频繁启停对压缩机的损耗和电费的浪费远远大于短暂待机。此外，养成科学用电的习惯也非常重要。
5: 比如说我们用电日历上可以方便的看到我们每一天的用电数据，包括每个月的，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环境的温度，就是我们气温的高低跟我们用电的这个用电量的多少有关系。那么家庭能效账单呢，可以根据我们每个家庭的用电习惯、用电数据等等进行合理的分析总结。那么同时针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个用电改进的建议。那么
4: 需要提醒的是，很多朋友不知道除湿模式其实比制冷模式更省电，而且体感更舒服，特别是闷热的雨天，开除湿不会吹出刺骨冷风，还能够把湿度降到人体最舒适的40%到6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除湿模式虽好，建议连续使用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开一整夜，以免空气太干燥引起喉咙不舒服。此外，空调每开2-3个小时，记得开窗通风10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1: 在这里呢，也跟大家伙啊分享几个夏天啊开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啊。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如果你同步开启电扇，哎，这个时候呢，你的体感温度啊就会下降2到3度啊。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你比如说你出去买个饭啊，买个零食，买个水啊，这个不超过1个小时，这个时候就不要关空调了啊。你出去的时候啊，将这个空调的温度啊上调个1-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启停就更省电了。还有啊，就是日常的空调的使用的这个温度的区间建议啊，在26到28摄氏度，这是一个黄金区。咱白天呢就是25到26度啊，体感比较舒服。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咱就调到27、28度，这样避免呢后半夜啊你就冷了啊。还有很多关于空调的这种说法呢，也希望大家伙呢啊多多的搜集一些这样的小妙招。咱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暑期以来呢，山东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青春树户实践团啊，是走进了东明县的乡村社区，聚焦老年人还有青少年这两大重点群体，开展智能助老还有反诈科普、心理疏导、 系列的志愿活动啊，用心守护，一老一少。

0: 平安快乐过暑假。
1: 8月2日，志愿者们来到沙窝镇高墙村。村里一些高龄独居老人腿脚不便，常年居家，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还容易遭受网络诈骗。志愿者们入户上门，一对一服务，帮老人清理手机内存，调试设备，优化使用设置，现场讲解养老诈骗、刷单骗局、陌生链接识别等实用反诈知识，切实解决老年人日常用机难题，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没想到大学生亲自上门给我修理手机，讲解防诈骗知识，真是服务到家了。
1: 实践中，志愿者重点走访村内独居、行动不便老人，精准摸排老年人用机痛点，做到服务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服务老年群体的同时，志愿者聚焦青少年暑期安全。3日、4日，实践团走进东兴社区，为未成年人开展反诈宣讲和心理健康科普活动。志愿者结合学生日常上网玩游戏的真实案例，通俗易懂讲解网络陷阱，提醒孩子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私自充值转账，遇到问题及时告知家长。同时围绕情绪管理、人际交往、亲子沟通开展心理科普，引导孩子学会调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志愿者的引导下，现场孩子们踊跃举手，主动答题，积极分享自己的上网经历和防骗小认知，大胆交流情绪调节的小方法，互动氛围十分热烈。
3: 我们学院依托计算机技术专业特色，希望把网络安全反诈知识送到社区儿童身边。同时啊，我们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安全教育与心理疏导双向发力。
1: 这次暑期实践，山师学子兼顾助老互同，用专业接地气的志愿服务，为基层一老一少安全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实践团走进宁夏了，开展声传塞上推普新乡社会实践活动，将普通话的推广与红色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助残服务深度融合，在追寻革命足迹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在走进田间地头里传递语言的温暖。
1: 为做好本次推普工作，实践团充分发挥播音主持专业优势，录制了经典诗歌、小学语文篇目等示范音频，生成二维码印制于宣传手册中，扫码即可学习普通话，让推普触手可及。在宁夏博物馆，实践团用标准普通话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服务，让更多人听懂宁夏故事。在红果子镇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实践团为30名残友开展普通话教学和诗歌朗诵训练，并开设了直播电商公益课堂，与基地结成帮扶对子，建立长期线上指导机制。从六盘山到米宁镇，从残疾人基地到田间地头，同学们用话筒和镜头记录时代，传递温度，让普通话成为连接新生、助力振兴的桥梁。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内新建厂房认定违建却拆不掉，到底咋回事？
4: 已经面上的听过嘛，这个听过的情况下他们又盖房了，
1: 百米断头路通行成了大难题，事情咋解决？
5: 办理手续又得那么至少6个月，然后不能再等这6个月了。先修个便道，你们便于通行了。
0: 月收入过万，包吃包住，轻松高薪啊！遇到这样的境外啊高薪招聘的宣传，咱可得当心啊！这是不法分子招揽人员参与跨境诈骗的惯用的幌子。最近呢，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就宣判了一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8名被告人是主动加入境外诈骗犯罪集团，被判刑。
6: 2023年3月。被告人林某、林某某明知境外高薪工作大概率涉嫌违法诈骗，仍虚构旅游事由办理护照，辗转前往东南亚某地诈骗窝点，妄图轻松赚取不义之财。
7: 日常工作的话，就养号那些，在社交平台找那个受害者嘛，然后进行聊天引导投资嘛。
6: 幕后主导这一切的是在逃人员刘某、洪某等人。2022年底，刘某、洪某等人就在该东南亚窝点开始实施电信诈骗。他们大肆发布虚假境外高薪岗位，四处招揽人员出境入伙，形成了人员招募、话术培训、诈骗实施、资金流转的完整犯罪链条。该犯罪集团采取资金盘模式实施诈骗，团伙成员将自身包装成成功单身人士，通过社交软件和被害人聊天交往，骗取被害人情感信任后，诱骗被害人至虚假投资平台进行投资理财，后通过关闭平台、限制被害人提现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
8: 这个犯罪集团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 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层级严密，组织管理极其严格，长期反复作案，完全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
6: 其余六名被告也和林某二人情节相似，最终法院结合各被告人参与时长、认罪悔罪态度等，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八名被告人1年2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9: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现在的境外招工骗局伪装得非常正规，不再直白宣传、刷单、打字客服，大多包装成海外运营、短视频推广、数据运维等光鲜岗位，迷惑性极强。但无论包装多漂亮，只要属于以下几种情况，100%是电诈黑产岗位，绝对不能出境。首先是薪资反常、门槛极低的出国岗位不能去，零基础、无经验、不用面试，却承诺月入数万、包吃包住、报销往返路费，完全违背正常求职逻辑。这类高薪捷径全部是诈骗团伙的懒人套路。其次是工作内容模糊、刻意避重就轻的岗位不能去，一问细节就搪塞回避，只催促尽快出境入职，背后基本都是参与引流养号、聊天套近乎、诱导投资等诈骗辅助工作。第三是不走正规渠道，靠熟人撕拉撕带的出国机会不能去。
0: 下面咱要说的这个案例也是常见的骗局，刷单返利骗局。在广东深圳一名女子收到了电商平台寄来的礼品卡，以为自己赚钱的机会来了，差点就掉进了骗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10: 快点快点，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11: 端午节的前一天是收了一个快递，打开看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个抖音商城寄了一个卡片，然后就扫进去，然后就加了微信，那里领取一些礼品嘛。那完了之后，他就下了一个 APP 让你去刷单，就在里面开始刷广告。话一跑出来，你就点进去京东或者抖音里面去关注那个商家，关注一条的话就有4块钱一条嘛。然后他就诱导你去升国信啦，升国信要在抖音里面去买够3000块钱的东西，然后他就返利应该有几百块钱。提现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里面有三个学员是我们三个操作失误而导致提不了现，被冻结了。他说要重新去激活他那个交易通道，活动太大嘛，就不能在现场操作，然后就一起银行取钱，然后把那个钱拿袋子装好，并让你打车去他指定的地方，偏僻的地方，然后就给一个做事做跑腿的，我的意思他们那边诈骗的人嘛，还好把诈骗的电话给他拦截了，被民警拦住了，会把我及时止损，然后没有把钱送过去，要不然的话我们10万块钱。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内新建厂房认定违建却拆不掉，到底咋回事？
4: 已经认定那个听过嘛，这个听过的情况下他们又盖房了。
1: 百米断头路通行成了大难题，事情咋解决？
5: 办理手续又得那么至少6个月，然后不能再等这6个月了，先修个变道，你们便于通行了。
0: 欢迎回来，我是王洋。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的河西走廊品质之旅从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是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到时候呢，我们的知名主持人还有编导团队是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枣庄市薛城大都现代城的业主反映这小区的幼儿园后边有一块地现在突然开始这个搭起架子建厂房了。这执法部门呢到场是勒令停工后呢，对方仍然在搭建，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4: 昨天左右，我发现我们小区这个幼儿园这里开始打架子了。一看盖的是厂房，执法局也来了，已经勒令他们停工了。这个停工的情况下，他们又盖房了。
12: 那个之前是大都公司的一个那个配套幼儿园。不是针对这一条区，是整个那一大片区。
13: 在幼儿园后面建设了一个新的厂房，那个厂房是干什么用的？
12: 室内篮球馆，没有手续。 其实认定完了属于违建。这个幼儿园的产权呢属于大都公司办了完整的这个产权证，然后呢这个大都公司不是跑路了吗，他和教体局签了一个合作框架协议，就是以招商引资名义，总队现在在立案，但是到底拆不拆这个谁也说不定。
0: 针对枣庄市薛城啊大都现代城小区这个里边建设的这个篮球馆呢被认定为是违建的这个事情呢，教体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哎，这块地呢产权原来是开发商的，目前呢已经转让给篮球馆的建设方了，计划呢主要是这个开办幼儿园还有配套的运动场馆啊，维持这个运营。那么这违建的厂房到底能不能拆除呢？咱们继续来看。
13: 前期这个项目对接我们对接的，它就是一个长期闲置的一个地方，还火它附近呢也没有幼儿园，就我们教育局呢就从我们这个角度出发，也是签了我们的组织主页，他来找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想落地到这个薛城。
14: 那这块地当时的产权人是开发商？
13: 对，
14: 开发商现在转到了于先生的手里吗？
13: 对对对。
14: 你们引进了一个篮球馆还是引进了一个幼儿园？
13: 主要是幼儿园，他这个幼儿园招生的话，目前应该是小班、中班、大班的话，就30人左右。同步的要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才能保证他这个生存。他这个场地呢，也是共用的，给幼儿园用。然后呢，他在闲置的时候呢，再自己再开办个篮球训练，还有羽毛球。他这个建设手续目前没有，他这是未批先建的，这个是不允许的，也不是我们教育让他盖的。我们跟他签的是一个框架协议，必须合规的情况下，从业务上对你进行支持帮助。我了解的可能要对他进行处罚，他自己要去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合规的手续。
0: 希望建设方尽快补充手续，给业主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生活帮银铃6:30，看到这个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结节，这许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紧张甚至是恐慌。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些情况需要警惕，如何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周东升，给大家好好的解答解答。你好，周主任。
15: 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你先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甲状腺结节。
15: 甲状腺呢是位于我们的脖子前方，甲状软骨的下方，气管的两旁，形似蝴蝶的一个腺体。甲状腺虽然小，但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甲状腺分泌的激素能够促进我们的机体的新陈代谢，维持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保障甲状腺健康与全身的健康密不可分。甲状腺结节呢，是指在甲状腺内形成的异常的肿块，是临床常见的病症，可由非常多的一些临床的因素引起。
0: 就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说说是气出来的，是这样吗？
15: 是这样。好多我们临床的病人过来说，我们的脾气都很大，是不是跟甲状腺结节有关？其实不是的。甲状腺结节的常见病因包括缺碘、正常甲状腺组织的过度增生、退行性变、放射性暴露史、遗传以及甲状腺的炎症等，还有一些潜在的致病因素，比如微量元素的缺乏、肥胖等。
0: 还有就是这甲状腺的结节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
15: 大多数甲状腺的结节是没有临床症状的，部分由于结节压迫周围的组织，可能出现一些声带的嘶哑、压迫感、呼吸或者是吞咽困难等症状。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临床症状，比如甲状腺功能的亢进或者是功能的减退。部分甲状腺多因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就诊。
0: 那甲状腺结节它会有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得警惕了。
15: 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它们就像我们皮肤上长了一个小痣，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是如果超声 B 超上出现了以下6种描述，一定需要警惕。发现或者怀疑甲状腺结节后，建议我们挂内分泌科或者是甲状腺外科，有医生进一步的一个诊断。那第一，我们超声提示如果是形态不规则的结节，良性的结节通常边界比较清晰，它的形态比较规整，而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边缘是像小螃蟹一样有些触角，它的边缘模糊，边界不清，有毛刺或者是一些分叶，这意味着它可能在向周围组织生长，这是恶性的一些征象。第二就是一些树枝长的一些结节，我们医学上称为一个纵横比大于一， 啊，就比如说一个鸡蛋，如果它是良性的，那它就是一个横向的一个鸡蛋的生长；如果是一个恶性的结节，它可能像一个鸡蛋立起来一样，它是竖着长的。对，第三的话，它是有细沙样的一些钙化结节，如果有微小钙化啊，比如说我们超声报告上提示是点状强回声啊，像沙粒一样尘土出现时，就需要我们警惕。这常常与甲状腺乳头状癌有关。那第四个呢，就是低回声的实性结节，实性低回声结节，比如囊性或者是混合性结节的风险更高啊。在我们的超声图像上，它看起来比周围甲状腺组织更暗，回声更低，也说明它的这个它的密度比较实性。那第五个呢，就是血流紊乱的结节，如果结节内部含有血流信号异常丰富，那排列紊乱就意味着它可能在疯狂地为自己摄取营养，快速生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会往往伴有颈淋巴结的一个肿大啊，这个肿大呢有时候是一些异常性的，如果我们超声发现颈部淋巴结同时伴有肿大并具有结构的异常啊，如淋巴门的消失，出现了钙化等，这可能提示我们的结节已经出现了转移，发现或者怀疑结节后，建议我们挂相应的内分泌科或者是甲状腺外科，由医生进一步的进行确诊。
0: 是这个甲状腺越大风险越高吗？
15: 如果我们的甲状腺结节影响了周围的一个组织啊，如出现了咳嗽、体位性的一个呼吸困难，影响了我们的吞咽等情况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我们建议呢，如果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看不见、摸不着，既不影响我的美观，也不压迫我们的气管，则不用去特别的干预和治疗。
0: 这没事儿。
15: 对，进行半年或者是一年一次的查体即可以。
0: 哎，你说到这儿了，我得问问您了，这甲状腺它能自己自愈吗？
15: 是这样的，这也看甲状腺的一个结节的性质。如果它是一些炎症的结节啊，比如说一些自发性的一些炎症，它往往是可以自愈的。如果炎症刺激了引起的结节，一般会随着炎症的消失而自愈。但如果是一些非炎症性的结节，那就是不可治愈的。它是由其他的原因引起的结节性里边的一些肿块。如果如囊性的或者是实性的一些结节，它一般不会自愈，需要定期的复查或者是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来干预。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伙都比较关心，就是甲状腺肿瘤的这种严重程度能有多少，还有就是这种肿瘤能不能治愈。
15: 是这样，甲状腺肿瘤分为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所以说它不是就是一概而论的。那对于良性的肿瘤来说的话，它的发病率大约在5%到20%左右，甲状腺癌人群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说甲状腺良性的肿瘤基本上是可以治愈的。那甲状腺癌如果是我们发现的早啊，早期的进行处理，预后效果基本上也是非常的好。但如果是甲状腺未分化癌的话，患者的治疗效果就非常的不理想。如果我们发现了甲状腺肿瘤，所以说不可以置之不理，一定要去专科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查体，肿瘤根据肿瘤的不同的性质来进行不同的处理。
0: 甲状腺结节怎么治疗？
15: 那治疗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那需要我们先确定结节的一个性质和它的一个功能，以及给患者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的一个程度。那对于症状的良性结节啊，近期随诊观察就可以，以便出现一些癌变。那对于有症状的甲状腺结节，比如说有压迫或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呢，患者会伴有呼吸困难或者吞咽困难，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那此外呢，任何的治疗方式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因此呢，医生会结合我们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具体患者病情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并且进行一个近期的随访。
0: 那如果患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话，日常的饮食需要有什么注意的方向吗？
15: 那其实甲状腺结节跟饮食这一块呢，有很多病人都会有一些疑问。那对于甲状腺结节和饮食的话，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些证据。但是呢，我们建议在日常饮食的时候要注意四个步子啊。第一就是不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第二是不吃含盐量过高的一个食物。第三是不吃过于肥腻的一些食物。最后的话是我们不吃含碘过高的一些食物。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非常关键，就是如何来预防这个甲状腺肿瘤
15: 啊。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跟就是甲状腺肿瘤跟我们这种就是身体啊生活方式啊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也是没有明确的一些界限。但是呢，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避免熬夜，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第二是少接触我们的放射线，尤其是儿童要避免颈部接触放射线。第三，我们要远离空气污染，积极的进行戒烟。第四，我们健康人群也需要适当的补碘。我国大多数地区属于一个缺碘的地区，适当的补碘有助于预防甲状腺癌的一个发生。第四的话就是要需要减肥，肥胖是甲状腺癌的高危因素，适当的减肥有助于减少甲状腺癌的一个发生。那对于甲状腺高发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群，我们建议是定期复查超声，尤其是对于甲状腺遗传性髓样癌的患者，我们还需要定期复查我们的降肝素和癌胚抗原。
0: 好了，感谢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哈，给大家科普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为各位的健康保驾护航。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米断头路通行成了大难题，事情咋解决？
5: 办这个手续又得那么至少六个月，然后不能再等这六个月。先修个便道，你们便于通行了。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那生活帮呢，常态化开设了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6:30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日山东广电专属定制的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是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呀！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是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在青岛城阳区与金茂区交界的地方呢，主干道汇城路仅差160米就能贯通了。短短一段路呢，困住了周边上千户的居民日常的通勤，包括子女的就学。这一段横在两区之间的这个断头路背后究竟卡在什么地方呢？群众出行的难题何时能解决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6: 高空俯瞰青岛汇城路，南北向主干道平整通畅，行至城阳即墨交界驼船山一路附近，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坡横亘路中，这100多米断点硬生生阻断了汇城路。
17: 一期二期好多都是家就在城阳，特别是年轻的都在城阳工作，孩子都在城阳上学，绕了一圈再上城阳太不方便了。
18: 我天天走，我在城阳上班，通开的话，那就差不多就省10分钟左右呗。
16: 断点北侧不到200米是一片居民小区，最近的金茂月小区有1000多户居民。业主告诉记者，几年前小区刚交房的时候，他们就听说汇城路很快就能通车，但直到现在还是没通。
17: 当时给买房的时候，给我们看了一个通知，说20年就修。
18: 现在这不是住进来了，住进1年多了也没通开吗？通开的话都很方便。
16: 为了绕过汇城路的断点，开车的居民不得不向西绕行正德路、靖城路等道路。有些骑电动车的市民为了方便，选择从汇城路的施工工地上冒险穿行。
19: 工地的北侧呢，有一处围挡，这里有一个缺口。我们看这个缺口后面呢，是一条土路。我们从导航软件上可以看到呢，顺着这条土路是可以穿行到南侧的汇城路的。
16: 这段100多米长的土路高低不平，过往市民骑电动车通过时需要两腿撑地维持平衡。
19: 穿过这片荒地呢，这里有一个门口，过来之后呢，再往南走是一条硬化过的路面。我们看这条路呢，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这个路面并不是很好走，坑坑洼洼的，有好多裸露的石子，
20: 不好走。
21: 这不好走，为啥您还得从这走呢？
17: 近呀。
21: 啊。
17: 要不然就是从那边绕一大圈，天好能走这，如果天不好哈，还是得绕路比较安全。
16: 记者调查发现，道路不通衍生出连锁民生问题， 除了穿行施工工地存在安全隐患以外，断点区域长期无人规范整治，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异味刺鼻，环境脏乱无序。附近的小区门前道路两侧成了临时停车场，私家车横七竖八随意停放。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条100多米的断点并非新近出现，早在2021年惠城路向北延长工程启动时，两区交界段就成为遗留难题，多年间多次被媒体关注曝光，群众诉求从未间断。今年4月，有市民通过政务平台留言咨询惠城路贯通建设进度，青岛市住建局官方回复明确，该路段建设主体为城阳区，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建设手续办理。群众疑问持续发酵，带着市民诉求，记者找到了城阳区住建局。
5: 以前就是你们这个地上那个开发边界外，对呀，国家土地这方面规划土地方面，它是一直解决不了。
2: 这两年中，
5: 国家规划这块已经调整，就是你可以修路了，但是修路的前提是你可以走，土地征收手续修路。
1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土地征收涉及权属摸排、补偿评估、公示听证、协议签订等法定环节，整套流程周期较长，仅标准化手续办理至少需要6个月，上千户居民长期出行受阻，若单纯等待完整征收流程落地，群众出行需求难以短期缓解。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寻找办法尽快解决市民们的出行难题。
5: 那条路必须要建完，只是因为手续的原因，
20: 能办理手续又得那么至少6个月，然后不能再等这6个月了。先修个便道，你们便于通行的。
0: 160米的距离，成年人呢步行仅需要2分钟，这机动车正常通行也就几十秒，却因为啊跨区域的规划呀、土地政策的征收流程啊，反正诸多因素吧，成为阻隔两区往来的民生堵点了。政策手续有周期，为民解忧无等待啊！期待两区相关的部门能够协同发力，打通规划、土地包括施工各环节的堵点，让这条短短的断头路早日贯通，让百姓放心出行，安全出行。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啊，事关千家万户。最近呢，全国啊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啊，是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始排查了，发现很多小区啊，它存在着这个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啊，这个违规停放，还有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非常突出。
16: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22: 平时肯定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这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23: 还行。不烫手，但是热。
16: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23: 既是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门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16: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点13分，5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时20分，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
2: 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0: 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啊，这非线充电的乱象啊，在不少小区啊仍然是屡禁不止，还有凌空跨越楼栋的，这乱拉，哎，乱接的，哎呀，还有部分这个电线与这个燃气管道。

0: 啊，这交织纠缠的，这个隐患丛生啊。
1: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四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十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2: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1: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飞线在楼下充电。
3: 不是，人家是三楼，是从这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不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的，再一方面这俩都是煤气管道，我怕它不好。
4: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了，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3: 他不去那儿，他不往那边去。
1: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六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5: 这种充电器，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1: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三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禁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啊！我们来看几起啊，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1: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 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7: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先来说个好消息啊，山东广电乐享引领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的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的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我们的报名电话0531-9600-5900。现在呢正值汛期，网络谣言啊极易引发群众的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的秩序。最近呢，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是结合工作实际啊，梳理出了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地抵制这些虚假的汛情信息。一起来看看都有啥。
8: 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主要包括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为吸引眼球，将几年前的洪水、暴雨、车辆被淹视频重新剪辑并配上虚假文案，谎称是今日突发暴雨洪涝灾害。警方提示，此类虚假视频搬运旧素材，刻意制造紧张氛围博取流量，尤其是在汛期极易大面积扩散，误导群众避险判断，扰乱正常防汛工作秩序。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直接搬运其他地区山洪、积水、塌方、道路被淹视频，冒用本地地名、小区、河道名称，伪造成本地实拍灾情发布，制造恐慌情绪。此类视频画面看似真实，实际事发地点与本地无关。警方提示，不少群众因该类视频画面冲击力强，未经核实便随手转发，扩散虚假汛情，极易引发全城恐慌。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警方提示，此类视频刻意夸大汛情规模，极易误导群众仓促盲目撤离，引发人员扎堆、道路拥堵、挤占抢险救援通道。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部分网民借助 AI 生成工具伪造灾情画面，或凭空生成洪水漫堤、房屋冲毁场景，或在真实街景上 AI 叠加洪涝灾害特效，靠虚假汛情影像博取流量、散播谣言。警方提示，利用 AI 工具伪造的视频大多会留存生成水印，水印常隐蔽在画面边缘，是区分真假实拍画面的关键线索。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警方提示，各类防汛预警信息仅以官方政务平台、权威媒体发布内容为准，互联网平台中流转的截图、非正规文件均不具备效力，请大家切勿轻信，切勿转发。
0: 夏日水城，烟火升腾， 聊城以新业态点亮了夏日的生活，让烟火与诗意相融，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处处温暖又治愈心灵的栖息地。
9: 藏在村子里的市集能有多火？你能想象吗？今年端午假期短短三天时间，江田的士引流啊就达到了30000人次，营业额70多万元。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魅力？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这个夏天，城南土亥河畔的江堤村悄然成了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午后的微风和蝉鸣声里裹挟着手艺人的温柔，他们把种子的生命力化作首饰挂件，把灵动可爱镌刻在小葫芦上，把姥姥的爱藏进虎头鞋的针线里。呼吸的是乡间的空气，眼前却处处都是艺术氛围浓郁的人文风景。树木、墙绘、音乐、萌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1: 我感觉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然后整体的氛围也特别的，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有文艺范儿。其实我们不必跨越千里万里出去，我们的身边就有非常好的市集。
0: 游人纷至沓来，在这个小而美的文创市集上享受值得虚度的慢时光，而那些心怀热爱的年轻人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们逐梦的落脚点。
2: 今天我们主要带来的是市特效工艺美术班做的掐丝珐琅的一些作品，像我耳朵上戴的也是这么一款产品，学校的特殊儿童亲自手工制作的。这些孩子虽然耳朵听不到，但是他们有一个向往美的心，也希望我们的那个作品能得到社会的一个肯定和认可，给孩子一定的信心。
0: 其实在江田的士诞生前，这里只是村里的闲置院落，如今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却实现了质的升级，而且市集南北紧邻聊城动物园和江堤乐园，赶集游园大可一气呵成，
3: 互相借势，互相引流。我们市集举办期间呢，两个园子的这个营业额提高了30%多。下一步呢，我们打算把这些手工艺人留在村子里，把这些民房呢整理出来，让他们把工作室落在这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常态化的做这些市集，然后把整个村子做成一个文创小村。
0: 当然了，聊城人的消夏方式不止文艺的市集，还有酣畅淋漓的夏夜狂欢。
4: 微风徐徐的夏夜，怎么能少得了啤酒、音乐和烧烤呢？
5: 每天都精彩不断，我们特别是在这次啤酒节呢，还特别邀请了当红的网红明星，有南方凯、张卫等前来助阵。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呢，啤酒节不只有啤酒，同时呢还有美食区，还有游乐区，能够满足大朋友小朋友。
0: 啤酒令人微醺，月季旅游景区的风景同样迷人，城堡下的百日菊花开正盛，不远处的音乐喷泉尽情舞动，这只是宝藏聊城的某一面。登上通昌湖畔的古城墙，逛逛繁华的铁塔商圈，漫步古韵新生的闽市街，你会发现聊城是个值得你驻足的惬意栖息地。
6: 最近2026鄄城第二届发制品博览会在菏泽市鄄城县举行，当地是打造了发制品全产业链的集群啊，集聚了千余家经营主体。当前呢，高端接发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
7: 本次展会现场，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70名境外采购商与国内采购商及本土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多款融合时尚设计与实用功能的新品集中亮相，各类假发、接发产品受到海内外采购商的青睐。
8: 在本次发制品博览会中，我们接触了美国、德国等国家许多客户，并且客户可以在短时间内参观验厂，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和客户的合作机会，对我们的产品呢品质也充满了肯定。本次博览会中已有30多个客户
9: 我们企业是做全国接发门店的连锁，对优质货源的需求量非常大，每年都会从菏泽鄄城采购100万以上货值的一个发制品。今天上午已经对接了3家供货商，对他们提供的产品非常满意，下一步就是打款发货。
7: 2025年，鄄城县发制品产品远销北美、欧洲、非洲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1.94亿元。其中接发类产品占据全球70%、全国90%的市场份额，鄄城发制品产业也成为该项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10: 今年第二届发包会全面升级，展区扩容，参展企业旗帜配套活动更实，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名境外采购商。县委县政府聚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标准打造发制品产业园区，配套公用型保税仓库，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依托好品山东商行天下平台，持续擦亮中国发都品牌。
6: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而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5: 现在是早上7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大巴车惊险神秘包裹，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21: 发现这个箱子非常轻，但是里面有活动的声音。
20: 抓捕现场，夫妻双方为何争吵不休？
22: 俺整天后上班都想把羊羊摘来恭喜我。
20: 饲养特殊宠物究竟是因为喜好还是另有目的？
23: 即使他不知道法律，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20: 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不该养的宠物。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呢，像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但是近几年，有人却非常喜欢养另类宠物啊，像什么蛇啊、蜥蜴啊、这个蜘蛛啊等等。而且呢，有些这个另类宠物，恐怕你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连见都没有见过。那么有的人呢，为了能够得到一只另类宠物，甚至是不惜铤而走险。谁知啊，这一养却给自己养出了灾祸。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到庭。
20: 2016年10月10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全国最大的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
26: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徐州市。
20: 法庭上的15名被告人大多为80后、90后，他们因为收购、运输、出售了一些特殊的宠物，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的人可能会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面对严厉的刑责，15名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27: 现在心情是很沉重的，对不起家庭，对不对？你还这对社会、对大自然都有危害。
28: 不知道这东西是违法的，要知道违法的，我肯定会维护这东西。到现在到这种程度了，我也挺后悔。
24: 那么这些人是保护动物还是非法贩卖？那么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他们又是从哪儿买来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岳才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20: 岳才岭，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4级高级法官，江苏省审判业务专家，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
24: 岳法官，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29: 本案中一共涉及了25名被告人，首批提起公诉的15名被告人，他们的职业构成非常复杂，有医生、公交车司机、厨师、打工者、私营企业主，也有在校大学生。
24: 这些人是怎么被发现的？事情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三铺公安检查站位于连霍高速与京台高速的交汇点。这天，检查站的民警像往常一样对过往车辆进行治安检查，一辆车上的包裹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21: 发现这个一辆从西安开往上海昆山的大客车，车厢底下行李箱内发现了很多包裹。
20: 在车厢一个很隐蔽的位置，检查站民警发现了一个泡沫箱。箱子里面还套着一层牛皮纸箱子，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个箱子为什么会藏得这么隐蔽呢？
21: 我们把这个箱子抱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箱子非常轻，但是里面有活动的声音。然后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长得比较像雕一样的东西。
20: 民警立即对司机进行了盘查，据司机说，是有人让他带货到江苏省昆山市，到地方后打电话给接货人，具体箱子里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21: 有一张红色的单子贴在上面，就是说

0: 爪子、眼睛、嘴巴、羽毛等细节特征，并把照片送到了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1: 那边经过鉴定之后，结论是金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也是濒临野生保护动物。这个呢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那是构追究刑事责任的。
0: 金雕属于鹰科，是一种性情凶猛、体态雄伟的猛禽，以其突出的外观和敏捷有力的飞行而著名，广泛分布在北半球上。由于人们的过度捕猎，金雕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2013年，金雕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易危种。
3: 那么在这次检查当中哈，一共是查获了几只金雕？
4: 公安机关在例行治安检查时呢，当场查获了是一只金雕，涉案一只就构成犯罪，涉案两只构成情节严重，涉案四只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3: 那么这只金雕是从谁手里发出来的啊？又是谁要购买这只金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查获的纸箱上除了收货人的电话号码，再也没有其他信息。警方试图通过这个号码联系上收货人，然而民警很快就发现这个号码已经打不通了，对方似乎有很强的防范意识。
5: 然后我们又通过了大概有20多天的工作，才重新摸出了这个电话号码的真正的持机人的身份，在苏州昆山。
1: 金雕的收货人是张爱民。
6: 我们夜里面9点多钟从徐州出发的，到凌晨的3点钟到昆山。
0: 2015年12月3日，警方终于在张爱民的住所将他抓捕归案，并在他的家中搜查出一只金雕和一条网纹蟒。
7: 正天后上班，不上班养这些东西吗？养这些东西吗？
8: 你小时候都不养了嘞、
9: 你坐下，你坐下。
8: 我就是一个爱好。
7: 我老公这样的，我怎么坐下？我说我老公怎么了？
9: 你早干什么了？
7: 我说我老公没犯法吗？很少养这些东西犯法，我们能营养吗？我更不想养这些东西，天为这吵架。这养好了吧？
9: 那可不能养啊！
7: 要知道犯法能养吗？
0: 办案民警马上对张爱民展开了讯问，然而张爱民却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随后警方依法调取了他的手机信息和电子银行记录，在张爱民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34个网络交流群，
5: 好几个群聊圈子里面都是在聊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买卖，或者说怎样去饲养，怎样去把玩。
0: 据查，34个交流群中，每个群成员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上千人，群里面充斥着大量贩卖野生动物的图片、影像等信息。
1: 我们对他所有的聊天记录逐步分析、逐条梳理，发现是以张爱民为核心，他在整个犯罪行为当中，他是一个中间商，既是一个核心，也是一个中间商，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3: 在这一类这个犯罪当中哈，主要由哪几类人员构成？
4: 一般有4类人员。第一类人员就是非法猎捕或者杀害野生动物的，第二类人员呢就是非法出售野生动物的，此类人员中呢也不乏有是以贩卖作为职业进行牟利的职业人员，第三类人员就是非法收购人员，他们其中呢也有的是靠一卖养完的人员，第四类人员呢就是单纯的非法饲养人员，他们主要以把玩为目的。
3: 那么警方又是如何顺藤摸瓜找到这些人啊，最终捣毁这条犯罪链条的呢？
0: 正值妙龄，女大学生为何参与贩卖野生动物？
10: 拥有一只金雕不是说你多少钱多少财富，而是就是玩一个人的荣耀。
0: 从爱好者蜕变成贩卖者，这究竟又是何种原因？
4: 贩卖野生动物呢，可以赚取差价进行牟利。
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不该养的宠物。张爱民，1981年生人，网名。

0: 名灭世家族小学文化，曾是多个野生动物交流群的群主。据查，警方缴获的金雕是他从一个网名叫鹰隼金雕狂的人手中购买的。
1: 张一鸣买这只金雕的上家是李兰。我们在2015年12月16日在甘肃兰州李兰的家中将李兰抓获。
2: 我们常州市公安局的，你的事情现在已经摆这儿了，好不好？
3: 李兰，我们给你3分钟时间考虑一下，不行的话我们进入开锁了，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2: 你如果还这样执迷不悟的话，那我们只能采取一些其他手段了，明白不明白？
3: 就你自己心里说
2: 多大的事情？
4: 多大事？
2: 你看，我
4: 是叫李楠吧？
5: 啊，我是叫李楠。
4: 多大的事？
2: 这是我们的证件，我给你看我们证件。
0: 李楠，1985年生人，职业为公交车司机。李楠喜欢养猛禽，尤其喜欢养鹰和驯鹰。
6: 他捕猎能力很强，你通过观察，把捕猎能力最强的，然后最好看的，最易于驯养的留下，然后把剩余的就跟我们鹰猎群里的人，就像张爱民，还有王佳，给他们就出手了，他们就养。
0: 原来张爱民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李楠，双方谈好价钱后，张爱民付了2000元定金，李楠就把从他人手中收购的金雕进行包装后伪装成鸽子运走。由于从兰州到昆山没有直达长途车，张爱民通过交流群找到了西安的王杰帮忙接收和转运。
1: 这一只金雕9月9号几点大概到西安客运站，车号是什么，然后就让王杰到西安的三府湾客运站去进行接货。
0: 97年出生的王杰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从小就喜欢动物，能够拥有一只金雕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
7: 拥有一只金雕不是说你多少钱多少财富，而是就是我们玩鹰人的一个荣耀吧。我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去养它，但是你让我中间给它帮忙运输的话，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东西，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对于王杰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零距离接触金雕的机会。兴奋之余，王杰叫上了和自己有相同爱好的王志一同帮忙接货。
8: 给我打电话，哥有时间吗？我说咋了？帮我去接个鸟。我行，我心想接个鸟就接个鸟，我就去了。
0: 然而看到货物时，王志却告诉王杰，他接到的不是金雕，而是一只洁白雕，这让王杰大失所望。
7: 我对这个也不懂，当时就给张爱民说了，张爱民说那我就这个不好，我就不要了。
0: 认为上当受骗的张爱民一面让王杰帮忙处理掉货物，一面去找李楠讨回公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张爱民后来才知道洁白雕其实是金雕的别名。于是张爱民又从李楠处重新订购了4只金雕，并分3路运送，其中一只被徐州市三铺公安检查站的民警当场查获，这起案件才因此浮出水面。而那只洁白雕则留在了王杰身边，王杰玩了1个多月以后，又委托王志将这只金雕卖掉。
8: 我是给他帮忙，他是给别人帮忙，人不要了，你看这个东西咱不能赖咱手里，你看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当时他说不行咱给卖了吧。我行。
0: 据查，为了这只金雕，王杰分别支付给了李楠1500元，张爱民2000元，再通过王志以6000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他人。
1: 后来在侦查当中，我们也发现王杰买了一只猕猴，他就把这只猕猴放到珍贵野生动物的 QQ 群里面。当时就有人问了王杰，这只猴子是不是要卖？
0: 见贩卖宠物有利可图，王杰以10000元的价格将这只猕猴卖给了对方。据查，这只猕猴是王杰通过网络从中缅边境的一个卖家手里以7300元的价格买来的，仅此一项他就从中牟利2000多元。至此，张爱民、李楠、王杰、王志这条犯罪链条已经侦破， 随后警方根据张爱民手机里的信息线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抓捕行动。
1: 我们把这个案子尽量向外延扩散，尽量打到源头。我们后来查到了云南昆明、云南文山，还有福建、广东等地。
5: 经过了10省23个市，抓获了25名犯罪嫌疑人。
9: 证据上的规格要求，那必须要有鉴定。对于没有鉴定的，而且都是他们去口供交代的，从事这方面一些违法行为，那个必须要做过硬的互相印证，要寻那个证据链。
10: 这个案子当中还牵涉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什么情况？
11: 如果不是涉及犯罪呢，她目前应该在大学校园里读书，在象牙塔里过着美好的校园生活。她从小呢比较喜爱野生动物，后来呢在逐步的深入和了解以后呢，她发现这个贩卖野生动物呢也可以赚取一定的利润，所以呢她逐步走上了犯罪道路。仅她一个人呢就涉及了金雕呢是3只，这个猕猴呢是1只，猎犬呢是1只，构成了犯罪情节严重。
10: 张爱民是怎么从一个野生动物的爱好者变成了一个贩卖者？
11: 他起初呢也是一个野生动物爱好者，但是在逐步接触这个野生动物的过程中呢，他发现贩卖野生动物呢可以赚取差价进行牟利，所以他逐步呢走上了犯罪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的这个贩卖野生动物。法庭调查认定呢，张爱民呢，他一共贩卖野生动物呢，其中金雕是5只，这个大蟒是1只，网纹蟒是1条，构成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0: 捕猎贩卖野生动物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12: 可能它损害到的是我们以后若干年整个人类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0: 保护财产、救治动物能否成为他们减刑的理由？
13: 因为他是自己飞到我个人，是我个人，我是受害者。
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不该养的宠物。2016年10月10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然而15名被告人却辩解称，他们完全是出于爱心，更是为了保护这些动物才不惜重金买来饲养他们的。
14: 都是以喜欢这个东西为目的，以并不是说以获取暴利为目的。我们都是，这不是说在这瞎说，但是各个不管是我卖给了下边就几个人确实卖了呢，他们也是就是拿着它来就是当心爱的宠物。
6: 你如果不把那个雕收过来，他当天晚上就吃过了，那个老乡当天晚上就吃过了，他们一家就等着吃那个肉。
0: 李南海说自己买来动物后对他们的照顾也非常用心，一只金雕一天要喂2斤牛肉，而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
6: 牛肉是在我们那是30-35，不能给他吃肥肉，必须得吃瘦肉，然后再一个到4-5天就得喂一次活食，就买个兔子或者买个野鸡这一类的，保持它的野性。
0: 另一名被告人高江涛则说自己不是非法猎捕，而是那只猎隼自己飞到了他的鸽子笼里。
13: 他说是非法猎捕，我自己觉得吧，不能构成这个罪吧，因为他是自己飞到我鸽子棚里，吃我鸽子，那肯定我是受害者，对吧？
0: 公诉人则认为，高江涛除抓捕猎隼，还从同案王杰处购买过一只猎隼，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10: 我们看到很多被告人为自己辩解说哈，他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才参与了贩卖野生动物的。那么如果他们的说法是真的话哈，能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处罚？
11: 不知法律呢不免责，是中外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共同这个确认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即使他不知道法律，也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国家呢对这个野生动物的饲养和繁殖呢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如果携野生动物的爱好者想饲养野生动物，他们应该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去办理饲养和繁殖许可证制度，就进行合法饲养。
0: 那么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法庭上，侯森林教授对此做了详细讲解和阐述。侯森林，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教授，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作为鉴定专家，侯森林教授的经验十分丰富，本案中涉及的动物就是由他鉴定的。
12: 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的这个经济价值呢仅仅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它的生态价值，就是说它是维持这个生态平衡。但是由于外力的介入，比如说人为的猎捕，那么可能就会打破这个平衡，那么可能有些物种就会走向灭绝。食物链角度讲呢，就是说有一个中间的某一个链条出现了问题，那么它会导致整个环节的都会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猎捕的是一个动物，但是呢，可能它损害到的是我们以后若干年，就是说这个整个人类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0: 经审理查明，法庭认为十五名被告人利用网络，通过快递、客运车辆等手段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下面宣判，请全体起立。
16: 被告人张爱玲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0: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了判决。此外，被告人李楠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被告人王杰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其余1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15名被告人共被判处罚金16万余元。
10: 这样一个案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
11: 对野生动物的刑事司法保护是刻不容缓。通过这个本案的审理呢，我想呢我们广大观众应该得到3点启示。第一个不能呢，就是不能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第二个不能呢，不能非法买卖饲养野生动物；第三个不能呢，就是不能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和宣传部门应加大对环境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公民呢知法守法遵法。
10: 关于这样一起野生动物的非法贩卖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17: 这个案件的量刑是体现了宽严相济，普通老百姓可能对于这个犯罪的了解并不多，认为对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只要不加以伤害不加以食用就不构成犯罪，实际上不这样的。所以这个犯罪它重点是保护这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它的生存环境，所以我们如果是出于对这种动物的一种爱护，对这种动物的一种喜欢，我们应该是让它回归自然，让它在它自己的地方有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应该改变它的生存环境，剥夺它的自由和空间。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食物链当中呢，动物的吃与被吃都会造成上一级或者下一级动物的数量减少、死亡甚至是灭绝，进而打破生态的平衡。所以通过本案，我们希望广大的野生动物爱好者不要为了一己之私打破生态平衡，进而触犯法律。当然呢，野生动物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空间和生活。感谢岳法官，谢谢。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20: 医学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9: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的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20: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9: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20: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一场车祸是否能导致伤者成为精神病？
3: 我记得你们对到那头这样子，那头要给包包。
4: 他觉得不大可能精神病，所以他觉得挺奇怪的。
2: 伤者死亡与车祸是否有所关联？
4: 跟他死亡的那个伤情他是不一致的。
23: 我认为呢，这个呢，他的精神病同这个有着一定因果关系的。
24: 陈海旺是否是被车撞伤后患上精神病及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案的审理重点。
2: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祸后遗症。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很多交通事故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那么是否同样会对人的精神造成损伤呢？这个问题啊，听起来有一些荒诞离奇。不过在广西平南县陈友发老人家里却遇到了就是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陈友发老人的儿子陈海旺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不到两个月竟然患上了精神病。那么到底在陈友发老人的儿子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事情发生在3年前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40岁的陈海旺骑上摩托车打算出门办事。
3: 骨头有带到某个广东了，有带到这几百个医院药啊，我得让我这懂人的地方，我也不想见那么人家。
2: 不料陈海旺出门没多久就遇上了车祸。当他行驶到211省道平南线路段时，撞上了一辆厢式小货车。小货车的司机是一个名叫宁波的男子，
25: 从容县送摩托车配件来到我们平南的。他在配件卸货以后然后倒车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和平南的开来的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2: 经交警现场勘查，小货车的尾部只受到了轻微的损伤，但是陈海旺驾驶的摩托车却撞得比较严重，尤其是车头部分，猛烈的撞击导致车轮严重变形，车辆的一侧已经完全凹陷进去。
25: 当时伤者是受伤，我们叫了120，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急救，挺严重的。
2: 在陈海旺被送去救治的同时，交警也通知了陈海旺的父亲陈友发。
3: 我可以问我的那几次讲了4点钟了，3点、3点20了，我让他数据够我。他说放个讲究我们讲呀，我记得你们听到那头这样子，那头要给包包。
2: 接到电话后，心急如焚的陈友发立即赶到了镇卫生所。医生告诉他，陈海旺的伤势比较严重，必须要转到大医院治疗。陈友发不敢耽搁，马上带着受伤的儿子赶到了平南县2人民医院接受急救。而此时交警也通过事故现场的勘查找出了事故的责任方。
25: 小货车它是由于制动不合格，而且是在双实线上面掉头，违反了这个交通标线的管理规定所以说在整个事故里面起的过错作用比较大。
2: 那么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据小货车司机宁波说，他在倒车的时候看到陈海旺在距离他大约20米远的地方，为了提醒对方避让，他打开了转向灯并且鸣笛示意，可是由于陈海旺车速太快躲避不及，这才撞上了。在宁波看来，他已经尽到了提醒义务，存在过错的应该是陈海旺。
25: 摩托车方面，虽然他是没有驾证驾驶摩托车，而且是驾驶无牌摩托车，但是他在整个事故的成因里面是比较小的，而且在整个事故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正常的行驶，所以说这个整个事故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小货车是占全部的责任。
2: 原本对于事故责任报告书中的责任认定，双方当时都没有多大分歧。然而，时隔不到1年， 受伤的陈海旺却因精神病导致在医院死亡。为此，陈友发在2015年3月一纸诉状将肇事方告上了法庭。
10: 那么，陈海旺的精神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和车祸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艳，有请。
2: 王艳，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四级法官。
10: 这个陈友发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24: 陈友发认为是车祸导致当孩子陈海旺患上精神病，并且最终经医治无效死亡，因此他起诉请求被告肇事方司机宁波以及车主保险公司赔偿陈海旺医疗费、物理误工、葬送费等35万多元。而被告则认为陈海旺所患的精神病以及死亡原因与本次交通事故没有关联性。
10: 那么陈友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陈海旺转院之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据了解，陈海旺在被送到平南县第二人民医院时意识仍处于清醒状态，能够清楚地回答医生的问题。
25: 他说自己说有点头晕头痛，可能有点就说受伤的时候有点不记得怎么受伤了，有点一分钟，他有一分大概有一分钟昏迷时间，说突然间你不记得是发生什么原因。
2: 随后医生给陈海旺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结果显示陈海旺属于轻型颅脑损伤脑震荡，同时还有左足第二趾骨裂纹骨折、多发性软组织搓擦伤和轻度营养性贫血等症状。由于事故当天陈海旺受伤比较严重，交警没有做询问笔录。大约一个月后，在陈海旺病情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交警才向他了解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25: 我们在后面调查取证的时候，到医院询问的时候，他在医院讲。
2: 根据笔录记载，陈海旺告诉交警，由于货车突然驶出，他来不及采取措施，两车在行驶方向右边车道发生了碰撞。从陈海旺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当时意识清醒，表达顺畅，思维也很清晰。
25: 后面都经过治疗，逐渐好转了，逐步好转了。
2: 那么陈海旺的精神病又是怎么回事呢？据陈友发回忆，在医院期间，陈海旺身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异常状况。原来就在医院认为陈海旺的病情已经好转的时候，一天夜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3: 调节夜到连眼灯可按啦，跟眼个一睁个就冇见嘛，眨灯冇嘛，你啲眨到大里都冇，牙齿计大又冇，非常热噶，大概是10点多钟。
2: 深夜时分，陈海旺会去哪里呢？父亲陈友发找遍了医院的各个角落，就是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这时临床的病人给了他一个重要信息。
3: 到医院有隔离者讲，惊走路我话你当会会掉病，2点多钟就冇嚟个，反正药冇谂住话带个。
2: 住院期间，陈海旺经常不理会医护人员的叮嘱，不打招呼就外出。医院多次催促陈友发将儿子带回医院治疗，却始终没有见到病人。在陈海旺入院170天的时候，医院不得不做出了一个决定。
25: 经过后面反复不在我们的寝室，当中后面的医务部领导没办法，只能帮他帮你出院。
2: 尽管陈海旺有这些异常举动，但是由于医院长时间见不到本人，因而无法判断他的行为到底是因为心情苦闷所致，还是病情导致的。出院后的陈海旺依旧是我行我素，经常毫无缘由地外出乱跑，说话也明显比车祸前少了很多，甚至常常不开口。为了给儿子做进一步治疗，两个月后，陈友发决定去做一次特殊尝试。
3: 我到处问了，那不问了，不问了。
10: 那么陈友发判断哈，自己儿子出现这些异常行为，应该是患上了精神病。那么他还说啊，这完全是由于车祸撞伤了脑袋导致的。那么如果此时陈海旺真的是患上了精神病，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
24: 这个我们调查过，询问过陈海旺的父亲陈友发，也走访过他的邻居平南县镇龙镇雍平村的包片干部郝启斌。郝启斌陈述，陈海旺于09年 他搬迁到新居居住之前，没有发现陈海旺有精神异常的行为，并且他一直在广东打工，最近才回来。再根据交警部门对陈海旺宁波的询问笔录，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病，并且陈海旺在最多的医院平壤县第二人民医院医治之间，医院也没有确诊他患有精神病。所以陈海旺是否是被拖重伤后患上精神病及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案的审理重点。为此，我们走访了为陈海旺治疗的几家医院。
2: 是否因为车祸而死，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3: 你要分你没有的，你拿去备案，你你肺我都没有，可能都来了。
4: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肺部感染导致这个死亡，跟他死亡的那个伤情它是不一致的。
2: 法医鉴定和尸体解剖检验报告缺失，能否认定陈海旺的死因？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祸后遗症。那么陈海旺到底得了什么怪病？这和他的脑外伤之间有关系吗？我们来看看专科医院的诊断。2014年1月，经过平南县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检查和诊断，医院认为陈海旺的异常行为属于脑外伤所致的精神障碍，需要入院治疗。然而就在陈海旺住院108天后，陈友发突然接到了医院的通知，建议陈海旺到综合医院进一步治疗。
23: 他已经在这个精神病院呢，啊，你要精神病变了恶化了。
2: 原来陈海旺在平南县精神病专科医院入院之后，病情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原来的脑外伤所导致的精神障碍，而是又发现了新的病情肺部感染，专科医院无法救治，所以建议转院治疗。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病情严重，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治疗。
3: 在精神医院就不得病医院，我见到你录了没见你了。
2: 但是这次转院后，陈海旺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并没有得到好转。2014年5月，病情恶化的陈海旺被紧急送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但是为时已晚，陈海旺最终因呼吸衰竭和重症肺炎抢救无效而死亡。陈友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肇事方没有及时付给赔偿金，才导致儿子死亡的。
3: 你要分你没有的，你拿去备案，你医疗费我都没有，可能都，哎呀，啊，分的我没有一个，病嘛，都同样我的价格。啊，同样嘛的呢，我前日来到打工，来到漳州个。
2: 据陈友发说，在事故发生后，他也曾向肇事者提出赔偿，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3: 拒绝完全不一样了，我你不得打医院来去，恐怕那个弄得两家接见个，容易办呢。
10: 那么双方对于当初的这个事故赔偿的金额是怎么协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辆一般都是有保险的，保险公司有没有理赔呢？
24: 因为肇事司机宁波驾驶的车是其雇主陈红红的车，陈红红在平安保险玉林子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险，但是事故发生后，陈红红先前垫付了4000多元，之后再没有赔付了，因为他认为陈海旺后面治疗的精神病与本次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被告方对于交警事故责任划分有分歧，后来又认可了交警的责任划分，但是在赔付的金额上仍然存在疑义。他们认可陈海旺在平壤县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产生的一部分费用，但是对于陈海旺住院期间所涉及的费用不予认可。因此为此，我们要求原被告双方举证。
2: 在庭审中，被告方仍然不认可陈友发提出的赔偿理由。在他们看来，车祸造成精神病根本是无稽之谈。
4: 他觉得不大可能，怎么会一个脑部的一个挫伤，也就是脑震荡就发展到死亡精神病，所以他觉得挺奇怪的，所以他对这个诉请啊，他不服。
2: 为此，被告方要求对陈海旺的病情做司法鉴定，证明本案的交通事故与陈海旺的精神性疾病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4: 因为毕竟一个精神类的那个一个判断啊，有没有关联性啊，由于他死亡了，所以说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医学上的鉴定。
2: 随后，平南县人民法院委托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陈海旺做鉴定，但是由于本案不具备精神病鉴定的必要条件，所以司法鉴定所没有受理。
10: 那么对精神病做的这个司法鉴定，它的必备条件是指什么呢？
24: 精神病鉴定机构认为是必须是人活着的时候才能做鉴定，现在陈海旺已经死了，不能满足精神病医学鉴定的必备条件。其实陈海旺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机构也要求提供陈海旺尸体解剖的材料。据了解，当时广西区人民医院也征求过陈友发的意见是否同意解剖尸体，但是陈友发拒绝了，因此鉴定机构也不能确诊陈海旺死亡的原因，无法给出鉴定结论。
2: 双方都举证不能，侵权责任如何进行划分？
4: 那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你不可能帮他一辈子。
23: 他的人类好像是一些精神病，死因死亡同这个人类交通事故这个呢有这样因果关系的。
2: 合议庭审委会将如何抉择？
1: 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产生较大分歧。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祸后遗症。据陈友发说，儿子死亡时他拒绝做尸体解剖鉴定也是迫于无奈。
3: 整个卖给我了，我刚某张建议的进入个的我爸爸为什么能给见我爸爸了。
2: 如此一来，陈海旺的死亡与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就成了一个悬念。为此，双方在庭审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原告陈友发提出，陈海旺在车祸后分别住过四家医院，几乎一直都在住院转院，并未间断治疗，病情也从轻到重，最后导致死亡。期间所有的病症都是由于车祸后的并发症造成的。
23: 因为他原来没有这个精神病的，是吧？也没有这个家属也没有，都证明他从来没有这个精神病的。我认为呢，这个呢，他的原来好像是一些精神病死因死亡同这个原来交通事故这个呢有这样一定因果关系的。
2: 可是，被告方保险公司以及车主陈红红仍然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实陈海旺后来所涉及的损失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4: 那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你不可能帮他一辈子呀，都健健康康没有病吧，你事隔一年多了，然后死亡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肺部感染导致这个死亡，所以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啊跟他死亡的那个伤情它是不一致的。
10: 可以说在庭审当中我们看到双方是各有各的理，是争执不下哈。那么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24: 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中充分给予了原被告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被告宁波经我们法院全票承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我们法院视为其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鉴于本案证据认定上较为疑难复杂，我们合议庭评议后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2: 那么在没有司法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合议庭对本案的争议点是怎么看的呢？
1: 合议庭对受害人陈海旺所患精神分裂症及其原因重症肺炎死亡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产生较大分歧。审委会 要求合议庭补充调查受害人发生事故前后表现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有精神病史，再做综合分析认定。
2: 经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激烈讨论，而后法院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查。2015年7月30日，法庭对本案做出了判决。
10: 那么这样一个案子，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
24: 首先，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法院调查的材料证实，有些精神病疾病不是一发生交通事故就表现出来的，常有潜伏期，因此应认定陈海旺所患的精神病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第二，被告应赔偿陈海旺治疗精神病所造成的损失。但是陈海旺于2014年5月1日因病情变化到平南县人民医院治疗，根据病历记录是治疗肺部感染低血压等，在广西区人民医院也是治疗肺部感染，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陈海旺在平南县人民医院、广西区人民医院治疗疾病以及死亡造成的损失。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丧失损失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对原告该损失依法不予支持。
2: 平南县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由于被告宁波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且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而被告宁波又是陈红红雇佣的司机，因此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宁波的雇主陈红红承担。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要求被告宁波赔偿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中心支公司应赔偿原告陈有发51366.11元。
10: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5: 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撞你的行为就跟你现在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呢？首先我们要看这时候呢，侵权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没有介入其他因素。其实简单的说，就像本案中，因为直接撞了他之后，我们看导致的后果实际上是脑震荡啊，脑颅受伤、脑震荡，还有一些就是骨头的伤啊、皮伤这些啊。但是呢，最终死亡的原因，它是基于器官衰竭、肺部感染。在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那是不是就是我这个撞你的行为必然生成了你这个脑震荡，脑震荡必然就能足以生成你就要精神障碍得了神经病，而神经病呢又足以导致你肺部感染、器官衰竭死亡。其实这个案件要这么推的话，大家很显然就发现哦，有很多不是足以导致的，那只意味着说我侵权人就对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那些损害进行赔偿，对死亡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无论责任怎么划分，无论赔偿多少钱，对陈有发老人一家所造成的伤痛都是无法弥补的。而这仅仅是因为肇事司机一个不当的行为、一个违法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啊，以身作则，文明出行，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7: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7: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7: 不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6: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7: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7: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8: 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11: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